0: 特派员想尽快进山，把工作开展起来。这一带的形势很复杂，所以后面的路要格外的小心。
1: 那我连夜进山，让支队呢明天呢就派人下来接应特派员。
0: 好。

0: 喂，
1: 究竟怎么了？我是四十五号，有紧急情况向你报告。
0: 你说，科长，我可能暴露了。什么？暴露了？你把情况说清楚。
1: 护送我来的人当中，有个戴眼镜的男人一直在暗中盯着我，我担心会出问题。
0: 这事儿我知道了，四十五号。
1: 这个时候你必须沉住，千万不要惊慌失措。你听明白了吗？我明白。明天，你安排这个人去江州汽车修理厂修车。剩下的事，由我来安排。江州汽车修理厂，我记住了。我会把一切做得天衣无缝。你再坚持一下，山上就会派人来接你。 那个时候，你就可以行使中共特派员的大权了，你也就彻底安全了。
0: 有科长的安排，我就放心了。再见。

0: 李志博，你从来就没拿我马云飞当朋友，
1: 你连这个也怀疑吗？
0: 我跟我父亲闹了那么多年的别扭，刚跟他一见面，他就莫名其妙的被人给杀了，我心里什么滋味你应该知道。
1: 云飞，我知道你心里很悲痛，可我的悲痛程度其实一点不比你轻。还记得一年前我的妻子儿子被炸死的时候你怎么劝我的吗？你说我们都是男人，是男人就该有勇气面对一切，是这么说的吧？
0: 我现在不想听这些，我现在只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1: 现在还没到时候。
0: 什么叫没到时候？什么时候你才告诉我？你说。
1: 凭我的直觉，水落石出、真相大白的那一天不远了。行了，出去吃东西吧。走啊，饭总是要吃的吧？
0: 你自己去吃吧，我没胃口。
1: 那我去叫刘涛。
0: 等等，把我父亲的枪还给我。
1: 箱子里。刘涛，刘涛，
2: 啊，里面的人出去了。
1: 出去了？什么时候出去的？
2: 出去有一会儿了。

0: 真有点饿了。
1: 是。
0: 哎呀，
1: 吃饱
0: 了回去吧。
1: 找事儿，
0: 睡觉。
1: 晚上
0: 睡。
1: 不是，不是。
2: 刘涛，
3: 你回来了。
2: 你怎么又一个人出去了？
3: 我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吧。这次故地重游，我想四处看看。
2: 你至少要云飞他们一起陪你啊。
3: 我这个人一生独来独往惯了。
2: 可你现在的身份不同了，不能率性而为。
3: 我本来想到江边去走走，可觉得一个人太闷，你回来的正好，陪我去江边走走吧。嗯，
2: 好吧。
3: 进山的路探听好了吗？
2: 我已经安排好了，明天晚上江南支队会派人来接你。
3: 这别，又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面了。
2: 山里的条件很艰苦，你的伤又没有痊愈，自己要多保重啊。
3: 嗯，放心吧。
2: 刘涛，我知道这几年你很不容易。
3: 说实话，欧阳，有时候呢，我也产生过动摇的念头。
2: 动摇的念头？
3: 啊，比方说吧，我认识一个朋友是做烟草买卖的，他曾答应我去美国的公司，条件十分优厚。
2: 美国也快卷进这场反法西斯战争了，
3: 可毕竟他们是处在两洋堡垒的后面，隔岸观火，无动于衷。啊，我是说，你有留美的履历，我想，要是我们一起去美国生活，
2: 别瞎想了。即使是战争结束了，我也还是愿意生活在我自己的国家。
3: 可战争什么时候能结束啊？
2: 刘涛，这种情绪可不像你身上应该有的呀。你是中央的特派员，肩负重任，大家都对你寄予很高的期望。
3: 欧阳，一个革命者也不是不要个人感情，

0: 你在丁梢对吗？为什么这么做？
1: 云飞，我现在不便告诉你。你什么时候能告诉我？明天，明天我告诉你。
0: 我现在就想知道，
2: 马云飞，你即使想打死我，也别用这把枪。这枪里的子弹你得留着。志博，我知道，你肯定知道点什么。 为什么不告诉我？我父亲不能这么不明不白的就死了。
1: 放心吧，到明天一切都会清楚的。

0: 来，好，
1: 林大姐，老家有消息吗？
0: 先生出事之后，按照纪律，我就暂时停止了和老家的联系。老张，芜湖那边怎么样？
1: 奥西昨晚来了电话，欧阳他们已经安全到达。要是快的话，特派员今天晚上就可以进山。
0: 那太好了。
1: 云林大姐，先生被害，绝不是偶然，一定是我们组织内部出了叛徒。我也是这么想的。老张，我们要想办法尽快和上级取得联系，把这一切向上级报告。我正在想办法。大姐，最近风声很紧。 你看是不是把电台先转移到我那儿？
0: 好啊，走。啊。

0: 哎，老张啊，
1: 啊，
0: 那天晚上先生就是按这个新的接头暗号和特派员接的头啊。
1: 不对啊，当时特派员还在我家里，他怎么能知道这个？
0: 啊，那这特派员是假的？
1: 啊，这个情况非常重要，如果真的是这样，那就说明敌人已经打入江南支队的内部了。
0: 那我们赶快去芜湖吧。
1: 好，走。
2: 喂，找谁啊？
3: 请问何坚先生在吗？
2: 哦，我就是啊。
4: 你好，我是李志博先生的朋友，我姓周。
2: 周大夫，我见过您啊。
4: 哎，我有一份重要的东西交给你，请你火速送到李先生的手上。
2: 火速送到？
3: 是的，火速送到。李先生临行前，他是这样交代我的。
2: 嗯，那好吧。

0: 快进，谁的电话？
1: 医院的周大夫。
0: 周大夫？
1: 就是给刘涛治病的那个。他说有一份重要的东西让我火速送到芜湖交给博士。
0: 这么严重？那我跟你一起去。
1: 你还是留在家里吧，咱们呀，别再像上回那样让马云飞那小子再给我一拳。
0: 废什么话，走吧。
1: 是你自己要去的，不关我事儿。
2: 你看，这是我们现在的位置，从这条路可以到达严寺镇。你们把我送到这里就可以返回了。
3: 走公路安全吗？
2: 这不是公路，是一条废弃的旧时官道，日军应该在这里没有设防。
3: 我再听听老许的意见吧。
2: 你和老许约好接我的时间是什么时候？
3: 如果顺利，今晚就可以出发。
2: 很好，现在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是不是抓紧时间把车送到修理厂检查一下，顺便加满油。那段路路况不是很好。
3: 这个我来安排，这里有汽车修理厂吗？
2: 我记得城南好像有一家叫江州汽车修理厂。
3: 那好，那我让云飞他们去看看。
2: 啊，最好能让志博一块儿去，这样安全一些。
3: 好，那我去了。

0: 这里什么东西？
1: 我哪知道，周大夫说非常重要。
0: 天黑之前我们能到芜湖吗？
1: 没问题。
2: 有人吗？有人吗？够静的啊。

有人修车吗？

0: 你没事吧？啊，我没事。这个人我还真认识。嗯，上次就是他扮成日本人，把何坚和高寒抓走的。我明白了，我们暴露了是吗？不是，是我们让人给出卖了。
1: 谁呀？
0: 云飞，如果说这之前我的一切想法都还只是推断的话，那么现在，我相信所有的推断正在变成可怕的事实。
1: 志博，你不用总跟我说推断推断的，我只想知道事实，谁把我们出卖的？
0: 马云飞，现在事情已经到了最后的关头，一定要冷静，你先帮我做件事，啊。

0: 天都黑了，老许他们怎么还没消息？你这个急性子什么时候能改啊？哼，我是怕他们出什么意外。
1: 老许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同志。
2: 欧阳，出事了。出什么事儿了？
3: 直播的。
1: 他怎么了？
3: 被车给撞了。
1: 走吧。
0: 走。
3: 哎，等等。
1: 直播他怎么样了？
0: 刘涛，你不能离开这里，老许随时会来接你的。
2: 人在医院呢，应该没事啊。
3: 好，那你们快去吧。
2: 好，
1: 走。

0: 那边。
1: 欧阳，
2: 走，快开车！
3: 哎，

0: 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高寒，东西拿来。这是周医生让你们带来的吧？欧阳，我昨天晚上已经答应过马云飞，今天要对他宣布，也是对你宣布冯先生遇害的真相。
0: 遇害的真相？
1: 请原谅事先没有征求你的同意。
0: 我知道，你还是在怀疑刘涛是叛徒，对吗？
1: 现在已经不是怀疑了。当然，揭穿这个真相对你，对我们这几个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都是非常残忍的。可我不得不这么做。

0: 那也好，当着大家的面，你把事实真相说清楚。我对刘涛的怀疑，是从那天为他押金的晚餐开始的。大家一定都记得，那天晚上刘涛说，他从延安出来，一上火车，就遇上敌特的跟踪。
1: 是啊，劫后余生。我一登上火车就被敌人给盯梢了，跳下火车，摔断了三根肋骨。
0: 可是我非常清楚地记得，在医院给他做 X 光检查的时候，他的肋骨是完好无损的。后来你送刘涛去码头和冯先生接头，当你们分手的时候，
1: 欧阳，
2: 啊，
1: 把你的枪留给我吧。
2: 哎呀，看我这个人，在你面前总是这么大意。
3: 那也是他为了防止不测。是的，可是不测很快就发生了。这支枪在几分钟之后突然打响，但不是对准所谓的刺客，而是对准我们尊敬的冯先生。
4: 你疯了，李志博！
0: 欧阳，
3: 请你不要打断他。
0: 这是一个突发事件，出乎刘涛的意料。 当刘涛的面目被冯先生识破之后，他企图逃跑，但被冯先生击中了右腿。这是冯先生这把枪发射的唯一发子弹的弹壳，是我从事发现场捡到的。经过弹道分析，完全符合。接下来最残忍的事情发生了：刘涛并没有死。当冯先生走进刘涛时，躺在地上的。

0: 刘涛突然向冯先生开枪。从周大夫提供的这份法医鉴定书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前三枪都是在距离刘涛近2米的位置发射的，而最致命的最后一枪发射的位置距离冯先生的心脏只有10公分。为了掩盖真相，刘涛接着又对自己的手臂开了一枪，制造了遭袭的现场。
1: 不，智博，这不是真的。
0: 你看看这个吧，这是周大夫根据冯先生的尸检报告做出的鉴定。

0: 世博，对不起，原谅我这么长时间对你的猜疑。欧阳建平，你的爱人是一个叛徒，他残忍地杀害了我的父亲。我想问问，谁对这件事情负责？
1: 事情并没有完，我和刘涛几次接触之后，一定引起了他的怀疑和不安。在老张家的时候，他莫名其妙的失踪；到了芜湖之后，趁着你外出找老许的时候，他再次失踪。
2: 你怎么又一个人出去了？
1: 我对这个城市很有感情嘛，这次故地重游，我想四处看看。
2: 他根本不是什么故地重游，而是背着我们暗中和派遣来的特高课联系。几个小时前还是这个刘涛，通过你让我们来这个江州修理厂检修汽车。我记
1: 得城南好像有家叫江州汽车修理厂。
2: 那好，我让云飞他们去看看。
1: 好，最好让智博一块儿去，这样安全一些。
0: 其实他是为了灭口，采取的借刀杀人之计。 意外没有造成，刺客就直接动手了。何剑高寒，这张难看的脸，你们大概不陌生吧？
3: 怎么会是这家伙？欧阳，还需要我再说什么吗？现在所有的事实都证明。 刘涛背叛了民族，背叛了共产党，也背叛了你欧阳建平的一腔痴情。我敢断定，自从三年前你们失去联系，他就已经堕落成一个可耻的叛徒了。
4: 智博，那我还能再问你一个问题吗？你说吧。
5: 我跟刘涛对过暗号的，他说的都是真的，这又怎么解释呢？我来解释。欧阳，你看看这个吧。

0: 我有点急事儿啊。
1: 是吗？可我的事情更急。
0: 是不是智博他？
1: 上车吧。

0: 不进山了，为什么？
1: 因为这些日子江南阴雨天。
0: 天儿挺好啊。
1: 刘涛，日本人给了你多少钱让你出卖一个中国人的良心？
0: 欧阳，你说什么呢？
1: 你急着给谁打电话？是上海日军宪兵司令部的酒井吗？
0: 欧阳，你越说我越糊涂了。你知道我跟冯先生见面，而冯先生的死……
1: 住口！不许你玷污冯先生！

0: 云飞，智博，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
1: 刘涛，你别再演戏了。
0: 欧阳，我可是有使命在身呢。
2: 刘涛，我可以告诉你一个消息，延安再次向江南支队派遣的特派员已经平安地进山了。刘涛，其实三年前你在去延安的路上被捕，很快就背叛了革命，你出卖了中央特派员，而且还残忍地杀害了冯先生。不光这些，你还受日本特务机关的指派，企图冒充特派员趁机打入江南支队的内部。刘涛，现在

0: 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放我走！我不想伤害任何人，我不想伤害谁，放我走！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别过来！
1: 你开枪啊！
0: 别逼我！
1: 你根本就不配做一个男人。

0: 欧阳，看着多年的情分上，你放我走。刘涛，你还有什么要解释的吗？我不想死，我不想死，我真的不想死啊！ 我活着就是想见你一面，
1: 这就是最后一面。

0: 云飞，拿着。
1: 欧阳，我父亲会为你感到自豪的。

日军飞机飞临珍珠港上空，投下了无数的炸弹，停泊在港湾的美军舰船被轰炸，西弗吉尼亚号战列舰在下沉，田纳西号巡洋舰燃起冲天浓烟。

0: 日本人也太猖狂了，
1: 竟敢不宣而战。
2: 哎，就是啊。
0: 哎，别看他们现在耀武扬威的，他们神气不了几天了。
3: 是啊是啊，
0: 我们大家应该齐心合力把他们赶出去。
3: 对，
4: 说得对。
5: 是是，
0: 我跟你们讲啊，
5: 说得对。
0: 现在的形势是这样，
5: 对，
0: 只要咱们中国人团结，干什么？我犯什么法了？这是中国人的土地啊！哎，
4: 走，
0: 你们凭什么抓我？干什么？放开我！
6: 欧阳，有个新情况，今天一早日本海军陆战队强行开进了公共租界。
7: 真的？
6: 啊。
7: 哎，这小鬼子这么嚣张。
8: 我亲眼看见的，连日租界都进去了。
9: 看来法租界朝不保夕了。
6: 日本人迟迟没动法租界，是给维希政府一点面子，他们早晚会进来的。
9: 这个变化很突然，我们得做点准备。高寒，你马上把电台转移到老张那里。
10: 好，
9: 除了随身携带的武器装备一并转移，赶快收拾吧。
10: 嗯。
7: 哎，欧阳，没必要这么紧张吧？
9: 云飞，我那儿有两盒高丽参，师母最近身体不太好，你转交给她。

0: 走，要说这欧阳啊，也太谨慎了。谨慎一点没什么不好。是啊，等有一天小鬼子真闯进来，可就吓了。就你乌鸦嘴，坏了，给师母拿那两盒高丽参忘带了。你这丢三落四的毛病什么时候能改啊？不是，哎，你不是没来得及吗？你们说搬就搬，就搬出来了，
1: 回去
2: 赶快去拿吧。
0: 哎。你不跟我去啊？
1: 我不去。哎，你这帽子啊，别戴了，哎，难看死了。
0: 哎，
2: 是吗？
0: 回去跟欧阳说，我们在这调试设备，回去晚点啊。
3: 好。
0: 哎，
3: 哎，嗯，哎。

0: 可见。
1: 这臭小子还记仇了。

0: 哎，你怎么回来了？哦，那两盒高丽参呀忘带了，让高寒臭骂了我一顿。
1: 活该！
0: 哎，你看我戴这帽子，不难看吧？怎么
1: 想起戴这顶紫色礼帽了？
0: 我就是为了提醒我自己，别忘了杀竹内云子的教训。高寒说特难看，我觉得还行啊。
1: 我看你也没怎么记住啊。
0: 不过话又说回来了，如果没有杀竹内云子的失误，也换不来碧云山庄那场。

0: 你反倒有理了。
1: 哎，对了，刚才志博说呀，要晚回来一会儿，他们要在那边调试设备，你们呀也太紧张了。
0: 我倒是想过几天轻松的日子呀。
1: 就是啊，你听人隔壁包门医生家照样开 party， 咱们呢，哼，杯弓蛇影。
2: 局势发展得太糟糕了，日本人竟然敢擅自进入公共租界。
3: 我更讨厌德国人，自从德军武装进入巴黎，我的心都已经凉了。
2: 我们不是还能听见戴高乐的声音吗？这就是法兰西最后的希望。
3: 不要想那些不愉快的事了，来，
2: 干杯。

0: 夫人，对不起，打扰了。嗯，我是来找一位朋友。
1: 一位朋友？是我吗？
0: 不，是一个男人。
1: 我先生在美国，这屋里没有男人。
0: 可刚才我亲眼看见他走进了这座别墅。
1: 这么说您是要搜查了？
0: 夫人言重了，我只是来看一位老朋友。
1: 那您持有巡捕房的搜查证吗？
0: 您看这个可以吗？
1: 你们真是太无理了，这是法租界，你们特高客怎么能无视人权私闯民宅呢？
0: 夫人，我已经对您说清楚了，我们是来找一个男子，他是我的老
1: 婆。我这里没有男人。
0: 是吗？那这个又怎么解释呢？
1: 看来你非要我解释不可了。
0: 没错，你必须解释。
1: 那我要是不想解释呢？
0: 那就只好由我自己来解释。
1: 慢，
0: 是不是又想解释了，夫人？
1: 只怕我的解释让你紧张啊。
0: 你知道吗？有时候紧张也是一种放松。
1: 你不是想打听这顶礼帽的主人吗？没错，它确实是属于一个男人的，可我不能告诉你他是谁。
0: 可我一定要知道他是谁。
1: 要是这样，大家面子上可就都不好看了。
0: 驱魔大师，
1: 这顶礼帽的主人，想必你并不陌生吧？怎么，你这么快就紧张了？
0: 哦，我只是有点意外。这么说，夫人和驱魔大使是老熟人了。
1: 看来你的好奇心还很旺盛，那我就满足你吧。我和你们驱魔大使1936年在华盛顿相识的，当时他只是日本使馆的一个秘书，我们是在一次酒会上认识的。第二年他就到加尔各答出任领事，我还特地飞过去看望了他，没想到几个月之后他就到中国来了，这一住就是好几年。我没说错吧，小姐？
0: 您说得很对。
1: 通常情况下，每个周末他都会到上海来看我，
0: 可今天好像……

0: 不是周末。
1: 是啊，可是他还是来了，好像来的不是时候。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1: 要不就是你来的不是时

0: 那就请夫人行个方便了。夫人，这里是您的家，我想还是由您亲自带我去见虚魔大使先生，这样会妥当一些。
1: 可以。屋里可能会很乱，
0: 没关系。
1: 请。
2: 亲爱的，你在和谁说话呀？
1: 先生，是我的一位朋友。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不希望有别人来打扰。这个问题还要跟你讲很多遍吗？
1: 我是说了，可是
0: 打扰了。不好意思，夫人，打扰了。
1: 没关系，他马上就好。要不我们坐下一起喝杯酒吧？
0: 不客气了。刚才的事请多包涵，我们这样做也是为了法租界的安全。
1: 我明白，这是您对我特别的关照。
0: 这件事希望不要惊动大使先生。
1: 放心吧，我知道该怎么解释。
0: 谢谢。你们要隐蔽好，不要离开这间房子。只要谁走出这间房子，立即逮捕。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0: 房子被包围了。
1: 这女人肯定是在路上盯上我的，我一点察觉都没有。
0: 我们得想办法出去，要不智博他们回来就晚了。
1: 要么说干脆冲出去。
0: 四周都是酒井的人，这样做太危险了。

0: 都怪我太大意了。
1: 云飞，你身手好，要不你冲出去我掩护。
2: 说什么呢，祸是我引进来的，怎么可能我先走呢？
1: 有办法了。
0: 嗯，
3: 我是上海宪兵司令部特高科的酒井少佐，请给我接通虚魔大使，我有重要的事情汇报。
4: 很抱歉，大使先生上周一回国述职了。
1: 什么？回国述职？你确定吗？
4: 我确定。
5: 何健，你小子报复心可真够强的，硬是逼着马云飞去坐电车。
6: 我这是让他保持健美的身材，要不你会嫌弃他。
7: 你们说话小声点，我想眯会儿。
5: 不是，你累了吧？
7: 还真是有点，开快点，何健。
6: 哎，好。

0: 谢谢您啊，波曼大夫。朋友之间是不需要感谢的。哎呦，
1: 这下好了，这酒井啊，一个人在五号别墅上独角戏呢。嘿，嘿，嘿，警戒，封锁哨甲。
2: 云飞，情况不对。怎么办？波曼大夫，你别着急，把车开慢一点，沿着路边开。
3: 所有车都停下，结束检查。
2: 所有人都下车。
4: 这是法租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
3: 哼，我就这样做了，你能怎么样？
1: 不是，你快看，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少废话。好像是波曼大夫的车，一定出事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没有权利这样做。我现在就有权利，你们必须接受检查。你们这样做是违反国际法的。对不起，先生，您说什么国际法？放心，我不会为难你们这些高贵优雅的先生太太。
5: 我想会会我的两个朋友，去让他们全下车。
6: 快快快！
5: 下车下车下车下车！
6: 怎么回事啊？
5: 先把车退回去。
7: 干什么？这是干什么？为什么会把我们拦下？
6: 什么？
5: 等一下，你要干什么？
7: 怎么回事？
5: 他们怎么能这样？

0: 欧阳，看来这回我们真的要告别五号别墅了。
1: 放心吧，用不了多久我们就会回来的。上海终归是中国的上海。

0: 欢迎你，马丁上校。顾长官去金华视察防务，特让我前来迎接。
1: 谢谢，这是我的助手罗斯中尉。
0: 你好。你们真是马不停蹄啊，刚随史迪威将军抵达重庆，就又飞到我们浙江衢州了。
1: 因为任务紧急，所以不得不这样。嗯，这里空气真好，不像重庆成天的大雾
0: 啊。按照中国的说法，江浙一带属于鱼米之乡。
1: 鱼米之乡，这个说法很有诗意。
0: 好，请，
1: 请。

0: 这是23号刚刚发来的情报。
1: 轰炸东京，情报可靠吗？
0: 完全可靠。这个23号与我们合作了有2年了，他所提供的情报历来准确无误。
1: 如果真是这样，事态就非常严重了。
0: 是啊，所以我连夜把你叫来。美国的航空母舰很可能会停在这一海域，距东京1200公里，可我们事先不能设伏，事后又不便拦截。
1: 司令官，不必担心。如果美国的飞机从这个海域起飞，那么飞行半径过长，事后他们是无法回到航母上的。解决不了后路的问题，美国人就不敢轻举妄动。
0: 他们已经找好了后路了。美国的轰炸机不会返回航空母舰，而是降落在中国浙江的

0: 衢州机场。
1: 衢州机场。
0: 是啊，当他们完成了空袭，顺利地回到衢州机场，对我们而言一切都完了。
1: 是的，司令官。
0: 我已经把这个情报上报了大本营了，但是我们不能等待，在无法推算美国的轰炸机何时行动的情况下，除了加强本土的防空力量，最佳的防范就是摧毁衢州机场，以切断美军这次行动的后路。
1: 是的，美国人与我们的观念不同，他们不会效仿我们的神风敢死队。某种意义上，我们和美国人之间进行的是两种文化的战争，我们的将士以战死沙场为荣誉，而美国人是要在战火中千方百计地保存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切断了他们这条仅有的后路，就完全有可能迫使他们放弃空袭的计划。我想弗兰克林·罗斯福是不会冒这个风险，让国内的舆论把他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宝座上撵下来的。
0: 所以说这次行动的意义，与其说是摧毁一个中国的机场，还不如说是捍卫日本的本土不受侵犯。
1: 我明白，司令官。
0: 你马上带领特别行动小组化妆潜入衢州，和23号取得联系，抓紧实施。
1: 是，司令官。先生，请问几点了？
2: 十点半。
3: 是啊，关键啊，是现在。
4: 虽然我们的老窝被抄了，倒也促成了一件美事，让我们这些人远离那个发了霉的租界，出来游山玩水，正所谓踏春归来马蹄香。
5: 行了你，自己闯了祸，害得我们这些上流人士一夜之间都无家可归了，还好意思替自己遮掩呢。
4: 嘿，上流社会的小姐，咱别哪壶不开提哪壶好不好？
2: 狡辩。
6: 欧阳，我们这次来衢州有别的安排吗？
1: 没有，就是让大家出来玩一玩。
6: 你呀，不要老是照顾我的情绪，
1: 大家也确实需要好好放松一下嘛。
6: 我知道你这么做是为了安慰我。欧阳，我一直想和你谈谈刘涛的事情。我想要是当时我不那么较真，事情会不会有别的选择？
1: 没有，刘涛是国家的叛徒，民族的败类，他的手上沾满了同志们的血，他的下场咎由自取。
6: 我的意思是，也许刘涛会有幡然醒悟的时候，哪怕是临死前。
1: 他在临死前也没有忘记用枪指着我们。只不过这件事情我不想听你再替他解释什么了，

0: 爷，请问三民旅社怎么走啊？
1: 往前走，第一个街口右拐。
0: 谢谢啊。啊。
2: 你们往对面去。
1: 是。
0: 先生。嗯。请问钱先生住哪个房间？
3: 是那个戴眼镜的瘦高个儿。
0: 啊。
3: 哦，走，跟我来。这边。
4: 谁呀？
3: 钱先生，你家亲戚来了。
4: 哦。
0: 表哥。
4: 你是？
0: 我是莲表妹啊。

0: 表妹这是从哪儿来呀？
1: 我是从老家来的。
0: 是娘家还是婆家？
1: 娘家的。
0: 哦。哦，来。请坐。

0: 我是特高科的酒井，这里安全吗？
1: 安全没问题，我在这里住很久了。
0: 23号，我们抓紧时间谈事吧。
1: 其实我不是23号。
0: 什么？勇敢说你不是23号。
1: 别误会，我是23号派来的。
0: 那23号呢？
1: 他暂时不好出面，他说等你来了就告诉他。
0: 你立即通知23号，必须马上来见我。
1: 约好的时间是今天晚上。
0: 今天晚上？
1: 是的，今天晚上，到时候他会来找我的。
0: 我跟你说，如果你敢跟我们耍滑头，我立刻杀了你。
1: 不敢，不敢。
2: 哎，让一让，让一让啊！
3: 哎，谢谢先生。
2: 哎，让一让。

0: 哎，高寒，我问你呢。哎哎，
1: 走吧，走吧。
2: 哎，志博，
3: 哎呀，真对不起呀，就剩两间了，等明天就能腾出来了。
0: 再找找吧，
1: 还不错。
2: 老板，就要这两间了。
3: 啊啊，好好，阿三，快把客人领到楼上的房间去。
4: 好嘞。
2: 高寒，
4: 来，先生，
2: 你上楼。
4: 来，
2: 你跟欧阳一个房间啊。
5: 掌柜的啊，生意真不错嘛。
3: 啊，
5: 宾客满堂。
3: 今天的生意啊，真是不错，房间呢都住满了。
5: 是吗？哪来的客人呢？
3: 好像是从上海那边来的。
5: 上海来的。
1: 从这个地方看出去还挺舒服的。大姐，这个地方还蛮有情调的。
6: 是啊，你看这些桌子椅子可能都是清代的，现在都不多见了。
1: 这回啊，我们可以好好玩玩了。
6: 出来的目的就是让大家放松的嘛，当然我还有别的用意。
1: 你是想让老大哥散散心吧？
6: 这是其一。
1: 那其二呢？
6: 高寒，你这一回来就是好几年，我看你跟马云飞相处得不错，趁这次出来你们俩好好谈谈吧。
1: 看你说的。
6: 我只是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而已，要是没什么问题，你们回去就把婚事办了啊，也免得你父母成天为你担心。
1: 我倒觉得你应该跟老大哥多谈谈。
6: 你这丫头怎么突然调转了枪口？
1: 怎么，我也把你的心里话说出来了，你看，你看，脸都红了吧？谁啊？
7: 李志博。
1: 博士，进来吧。
6: 志博，
1: 啊，我去倒点水，你们先坐。
7: 啊。欧阳，我们这次来衢州，真的没有别的事啊？
6: 什么事都瞒不过你李志博的眼睛啊！来坐。来之前我没有对大家说，我们这次来确实有很重要的任务。
7: 什么任务？
6: 最近衢州一带有不明电台讯号频繁活动，联系到第五战区以前的几次失密，很有可能这里有敌人的地下间谍组织在活动。
7: 那怎么说，我们这次的任务跟军统有关系啊？
6: 不，与他们没关系。我是受美军顾问。

0: 本团的一位朋友的委托来做这件事情的。他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的一位校友，正好我们的老窝被抄了，所以就借此出来让大家散散心。
1: 可美军他怎么突然对第五战区感兴趣了呢？
0: 也许他们想和第五战区打点交道吧。
1: 啊，明白了。啊，给你买的胃药，一天三次，一次两片。啊，
0: 你哪弄来的？
1: 隔壁就有家药店啊。
0: 谢谢你啊，老大哥。
1: 欧阳，我怎么觉得你还是叫我智博比较好？我有那么老吗？
0: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喊你老大哥是打心眼里尊重你。我一想起上回对你说话的不敬，心里就很不是滋味。
1: 欧阳，这些事都过去了，你不是让我不要陷在阴影里吗？可是你自己也应当从阴影里走出来才对啊。
0: 谢谢你，智博。
1: 嗯，好了，你休息吧，别忘了吃药。
0: 好。

0: 志波，想什么呢？
1: 没什么。
0: 那你刚才去欧阳那儿是怎么回事啊？
1: 我就是去问问咱们这次出来是不是就是度假。
0: 完了，好像还送什么东西了吧？
1: 马云飞，一瓶胃药值得你这么推敲吗？
0: 那你的意思是必须得等你送完戒指以后我再推销？
1: 你别拿我开玩笑啊。
0: 志博，我是真的没那意思。我希望，哎，不光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希望你跟欧阳好梦成真。而且你是个男人啊，你得主动点。
1: 谢谢谢谢马云飞，谢谢啊。请请请请请。
0: 哎，我怎么看着这脸色有点发红啊？
1: 行了行了行了啊。
0: 哎，你怎么躺那儿了？这是我的床，赶紧起来，快点儿。
2: 那我睡哪儿？
0: 你起来，我告诉你，起来。我跟你说啊，一会儿啊，你找服务员要一个被子，要一个褥子，然后把褥子就铺那儿，你就睡那儿就行了啊。
2: 喂，凭什么我打地铺啊？
0: 那你觉得我应该睡地上啊，还是李志博应该睡地上啊？
2: 你，
0: 哎，你们俩真够没劲的啊，都睡了。真够没劲的，我跟你们说啊，这衢州可是历史的名城，绝对不比山东的曲阜差。怎么着，谁跟我出去溜溜去啊？
2: 哎，你要去你找你未来媳妇去，我可累了，别打扰我睡觉。
0: 志博，少抽点烟啊。这出来走走啊，心情就是不一样，哪儿都比上海好啊。
3: 那我们就在这多住几天，反正现在闲下来了。
0: 好啊，我就喜欢现在的日子，无忧无虑的，就像闲云野鹤似的。
3: 是吗？那你就自在吧。
0: 哎，哎，高寒，理想，理想和现实是有差距的。我想是这么想，现实生活当中呢，我最牵挂的就是你。真的，
3: 我才不信呢。

0: 啊，我来，
1: 您慢用啊。
0: 那你说让我为你做点什么你就相信了？
2: 我又没让你为我做什么。
0: 我可没说为你做什么，我是说为我们。你能不能陪我回苏州安一个家？
2: 你刚才不还说是闲云野鹤呢吗？
0: 闲云野鹤也得有家呀。你愿意嫁给我吗？哎，我可是认真的啊。
2: 实话告诉你吧，你这个人做朋友没得说，但是做丈夫呢，完全没有安全感。我还没想好呢。
0: 我想好了，马上就是清明节了，你跟我回苏州，给我爸妈扫墓，然后呢，就踏踏实实嫁我。
2: 谁说要嫁给你了？
0: 好，我回苏州，把房子准备好，然后把家也布置好，我呢，就天天坐在门口，等着我媳妇来找我。

0: 你和凯瑟琳联系上了吗？
1: 我遇到曲周就给他上海办公室打过电话，对方说他已经辞职了。
0: 辞职了？我在重庆的时候跟他联系，他并没有提到这件事。
1: 上校，到时他会跟我们联系的。
0: 第五战区以前已经出现过多次情报泄露，这一带肯定有敌人的间谍活动，我想请他过来帮助我们。

0: 哎，这时间过得是真快啊。我记得
1: 我累了，你背着我。
0: 你说什么？
1: 背着我？
0: 你说什么？
1: 背着我？
0: 你说什么？哎哎哎，诚心是不是？这儿这么多人，我怎么背你啊？啊？
1: 那我不管。背不背？
0: 得寸进尺，哼。
1: 没背。
0: 哎，别摔！哎，你赖皮是不是？啊？真背着呀？
1: 嗯。
0: 好，背着。
1: 哎，今天可真舒服，吹着风，想着月，听着小曲儿，累了呀，还不用走路。
0: 对，还骑着马云飞。我跟你说啊，这小曲儿啊，太一般了。我们家乡的苏州评弹才好听呢。等你嫁了我呀，我天天带你听去。
1: 臭美。

0: 到家了。
1: 我去车里拿点东西，你等我。
0: 好。我等你。

0: 哎，云飞，二十三号，你总算露出你的真面目了。
1: 这里是第五战区，你们不要太大意，一切活动要听钱先生安排。
0: 那个人可靠吗？
1: 可靠，跟了我很多年。
0: 松本司令官对你的表现很。

0: 怎么样，美国人决定使用衢州机场了吗？
1: 决定没有什么改变，具体细节正在洽谈之中。
0: 好的，有你在我就放心了，尽快把细节弄清楚。另外我需要一份机场的平面图。
1: 好，我尽快搞到手。
0: 好，你走吧。

0: 你们看到酒井了？对啊，而且现在酒井就住在这个旅店的后院。他来这里干什么呢？高寒，你们没有看错，
1: 不会的，他还扮成了一个农村妇女的样子。真是冤家路窄啊！可是这是美军军服上的纽扣，难道那个穿风衣的人是美国军人？
2: 奇怪，第五战区怎么会有美军呢？即使有，那深更半夜跑出来干什么呀？如果真是一个军人半夜三更跑出来和酒井秘密接头，那这道方程式就只能有一个解了。
3: 你是说奸细？
2: 还能是什么呢？而且还可以断定这个奸细是遇到了十分重要的情报，才不惜冒着被人怀疑的风险深夜跑出来。
1: 那个所谓重要的情报又是什么呢？
2: 我看都别瞎琢磨了。依我看，赶快跟第五战区联系，把这帮家伙全都抓起来，不就完了？你说呢？
4: 你觉得行吗？为什么不行呢？我跟你说，酒井这个时候来衢州绝对不是偶然的，他肯定想干点什么。
1: 就是啊，把他抓起来，他不就什么事儿也干不成了？
4: 酒井是被抓起来了，那后来呢？他带了多少人？
0: 对吧？那个美国军官是谁？他来干什么？都没办法知道了。马云飞，什么事儿经你一说就悬了，没劲。欧阳，咱们跟这个女人已经周旋了几年了，现在主动送上门来，难道咱们不抓？至少是暂时不能抓她。我想这件事情与我们来这里有关系。 来之前，我没有跟大家细说。我们这回来衢州，是应美军马丁上校的邀请。他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的校友。上校在重庆的时候就跟我联系过，他说美军将与第五战区有一项机密的行动计划，鉴于第五战区以前有过几次军事情报的泄露，所以希望我们过来协助调查衢州这一带的可疑电台。
4: 如果你要这么说，事情就清楚了。
2: 我敢肯定，今天晚上这辆吉普车一定是从机场内部开出来的，而且那个穿风衣的人应该是个美国军官。如果是美军，那情况就复杂了。欧阳，你和马丁上校是怎么约定的？也就这两天吧，
0: 在文庙附近见面。那就先把酒井监视起来，怎么样？这样吧，我和高寒留在这里监视这帮家伙。 你们先撤出去，要是掌柜的问起，我就说你们进山采集药材去了。
4: 欧阳，你觉得这样做安全吗？你可别忘了，你跟酒井可是有过一回舌战呢。

0: 啊，钱先生啊，您出门呢？
1: 我陪表妹去医院。
0: 哦，好好，
2: 表哥，我认识路，你就不用陪我了。
1: 好，我送你出去。
2: 啊，
1: 那你走。
3: 哎，来了。坐好，
1: 走好。
4: 掌柜的
0: 啊，
4: 这临街的房子太吵了，你能帮我们调到后院去吗？
0: 没问题，没问题啊。
5: 掌柜的，后院没房了。
6: 哎，不是还有两间吗？
5: 昨天钱先生家的表妹来看病，全包下了。
0: 哎呀，他们家怎么总是老来病人呢？啊，我最讨厌病人住店了。小姐，真对不起，等后院腾出来，我立即给你调。
3: 哎，掌柜的，你这是老鼠啊？
0: 啊，哎，对，我去看看，我去看看啊。
4: 阿三，
5: 哎，
4: 刚才掌柜说那位钱先生是你们的老客人吧？
5: 啊，可不是嘛，他在这儿都住两年了。
4: 住两年了？
5: 嗯，
4: 他是做什么的？
5: 教私塾的，有时候也上街支个摊子帮人算命。
4: 教私塾的算命，还真够新鲜的。
7: 欧阳，昨天晚上的事情，你是不是应该找机长方面接触一下？
8: 那当然了，我在等马丁上校的消息，电话里约好了是在文庙这一带见面的。给，谢谢。
9: 哎，哎呀，你
8: 走吧。
9: 谢谢，谢谢。等盟军在欧洲战场的形势发生变化之后，我准备回去一趟，把这个带到我妻子和儿子的墓前去。哎，你看，
8: 罗西，
10: 凯瑟琳，
8: 嗨，罗西。你好吗？
10: 嗯。
8: 来，这是我在内华达空军学院进修时的同学罗西中尉，
10: 啊，
8: 这是我的朋友李志博，
10: 你好，
8: 马云飞，
7: 你好，
8: 马丁上校呢？
11: 凯瑟琳，我总算又见到你了，你还是那么漂亮。他在和顾长官谈判。
8: 和顾长官谈判？
11: 是的，我们的一项军事行动计划需要中国方面的帮助。
8: 哦，那走吧。
7: 嗯。
12: 停车！证件。请。
13: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用心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7.8岁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4: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

0: 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呀，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1: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7-8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2: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3: 好消息，好消息！7-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4: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5: 99块钱也就是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啊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3: 好消息，好消息！7-8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1: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

0: 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1: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房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两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3: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4: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1: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停车！证件。请。
1: 开始我听说你在做生意，感到十分的诧异，可仔细一想，觉得你做的肯定不是普通的买卖。凯瑟琳，我说的对吗？哦，你坐。
2: 好，谢谢。
1: 别客气。这次到了重庆，我才知道关于日军偷袭珍珠港的情报与你们有关，所以我才约你来衢州谈一谈。
2: 马丁先生，我这次来是要和您谈一桩不同寻常的买卖，不知道您是否感兴趣？
1: 你不会是想和我走私中国的古董吧？
2: 不，我对罗西中尉的风衣感兴趣。
3: 你觉得这儿的风光美吗？
4: 是的，很美。要不是战争，我会让我的父母过来看看。
5: 不过现在美国已经参战了，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对吗？
4: 不，我们的开端很不妙。
3: 珍珠港已经过去了。
4: 不，不能这么过去，我们必须给日本人一点颜色看看。
1: 没错，这就是罗西风衣上的。今天一早他就在抱怨，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罗西昨天晚上没有离开机场，他一直和我在一起工作到了凌晨两点。
2: 那这就奇怪了。
1: 不，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前天下飞机的时候，罗西的这件风衣遗忘在来接我们的车上，直到今天早上才被发现。
2: 这么说，是有人故意穿着罗西的风衣出门的？
1: 我想是的，凯瑟琳。你提供的情报很重要，我会慎重考虑的。这件事绝非偶然。
2: 我也是这么认为的，上校。这件事情暂时保密，不要告诉任何人。
1: 我明白，我会让罗西随时与你保持联系的。
2: 好的。
6: 听着，你们把所有的出口和港口都标上，明白吗？
7: 可是，这个位置只能看到一部分。
6: 没关系，我们很快就会拿到机场的平面图。
7: 好的。
6: 我不过是想实地的感受一下，这里的空气可比上海新鲜多了。走，换一个位置去看看。

0: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
1: 为什么会有人冒穿你的风衣半夜出门呢？
2: 可能是蒙蔽哨兵的视线，以为我们有什么事情要出去。
1: 不是哨兵的视线，而是其他人，特别是我们身边人的视线。凯瑟琳说，日本的特工人员已经潜伏到了衢州，而且机场内部都有他们的奸细，显然是针对我们的行动计划的。
2: 我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情况告诉郭长官？
1: 哈，不，凯瑟琳说得很对，第五战区内部很复杂，暂时还不能对外泄露这个消息。
3: 看来问题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马丁已经才到，机场内部救援出来和酒井接头。如果这个人所传递的信息就是关于美军这项秘密计划的，那风声走路的可就太快了。这让我想起了我们刚回来的时候在南京那档子事儿了。
4: 是啊，当年的竹内云子就是在24小时之内把消息给传出去的。

0: 小姐，你找什么呢？
1: 我找餐厅。
0: 餐厅在后院，得从后门拐进去。
1: 谢谢。
0: 没关系。

0: 们一共来了几个人呢？
1: 四个，哦，五个，三男两女。
0: 这个阿三，他们是做什么的？
1: 这个我也不太清楚，好像是做药材生意的。哎，钱先生，你打听这个干嘛？是不是想替他们算命啊？
0: 哎，不是不是，我表妹不是病了吗？这兵荒马乱的，有些药弄不到手。
1: 那我帮你问问去。
0: 哎，不用不用，回头还是我自己问去吧。
1: 哦，
0: 你忙你忙
1: 啊。
2: 这上面刻的是日文。
3: 对，是日本货，而且还是三相的，看起来好像是电台上用的。
2: 这样的小旅社不应该会用这种东西，而且这镇上也不一定买得到。
3: 我刚才看见钱先生，就是酒井的那个表哥，他在这儿已经住了两年了，我怀疑电台藏在他那儿。
4: 哼，灯下黑啊。
2: 盯住他，但是现在不能惊动他，这个人肯定与机场内部的那个人有关系。
5: 欧阳，马丁上校没跟你透露什么？
2: 他只说美军有一项军事行动要同第五战区合作。
5: 哦，
4: 通过现在的情况，美军还有酒井都是奔着徐州机场来的，可他们来干什么呢？
5: 是啊，马丁上校要是告诉我们此行的目的，咱们就好做判断了。
2: 我担心的是上校一冲动把我们掌握的情况完全公开化，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打草惊蛇了。
6: 欧阳，
2: 哎，你那边怎么样？
6: 酒井一出城就绕道奔机场去了，他一连换了几个位置观察，看样子他们是在打机场的主意。
4: 果然不出所料啊。
2: 照片拍了吗？
6: 拍了，可是没地方冲洗。
2: 这镇上有一家照相馆，你赶快去做处理吧。
6: 嗯，
2: 哎，记住，自己动手。
6: 嗯，
2: 高寒，你陪他一起去。
3: 好，
6: 走吧。

0: 老板，最近的生意怎么样？
1: 哎，兵荒马乱的，还谈什么生意啊？也就是混口饭吃。哎，你们是？
0: 我们是来这玩的，这个地方倒是很有情调。
1: 哎，小姐啊，你说我们这能守得住吗？
0: 当然守得住，小鬼子神气不了多久的。好了，
2: 嗯，
0: 走吧，
3: 帮我穿上。
1: 哎，哎，还没找钱呢。
0: 不用了。
1: 慢走啊。
4: 哎，算命啊，测字，相应啊。
0: 你干嘛呀你？
3: 我见到老冤家了。
4: 哎，相爷啊，算一卦吧，算一卦吧。
3: 那边。
5: 哎，丁程，
6: 怎么了？
5: 刚才那个男的，我怎么觉得在哪儿见过？
6: 我过去看看。
5: 啊，不用了，走吧。在你这里落脚，我怎么总是觉得不安呢？
6: 这里绝对安全，我都住了两年了，没发生什么事情。不过
5: 什么？
6: 昨天来了几个人，看样子也像是从上海那边来的。店铺的小伙计说，他们是来做药材生意的。
5: 从上海来的？
6: 就住在前楼。
5: 这样，你到前面去看看。
6: 好。

0: 他发现你们了吗？
1: 应该没有。
0: 那照片呢？
1: 在河间那儿。
2: 表妹，怎么样？好看吗？谁呀？
3: 我是后院的钱先生。
2: 您是？
3: 哦，对不起，夫人，我想和你商量件事儿。
2: 什么事儿？
3: 我家有位亲戚想去上海看大夫，听掌柜的说你们带了车，不知能否行个方便。
2: 很抱歉，我们的车刚走了。
3: 走了？
2: 对，送他们几个男人进山弄药材去了。
3: 哦，那就不打扰了。

0: 表妹，你说这些男人说是进山采集药材，不会是借口吧？
1: 管他呢，这些臭男人呀都是那副德行，你越管他反倒越来劲儿了。不过他们要真敢沾花惹草，我要他们好看。
0: 看不出你还挺厉害的啊。你看怎么样啊？
1: 不错嘛。
2: 看上去他们是一家人，那几个男的进山弄药材去了，就剩下两个女的。
3: 还是留点心好，告诉23号今天晚上我在小码头要和他见面，让他把机场的平面图给我带来。
2: 我明白了。
3: 好了，你去安排吧，我累了。
4: 我们刚一出照相馆的门，就跟酒井碰上了，对上眼了。
5: 坏了，你们在碧云山庄和酒井是打过交道的。
4: 我刚才仔细想了想，碧云山庄那档的事儿，我压根儿就没跟那个女人正面接触过。你说是不是，马云飞？
6: 好像是没正面接触过。
0: 你们是没有，可你们还记得吗？那天晚上真的宫平太郎回去了，他是和酒井有过正面接触的，而且他还亲自布置了第二天的棋赛。
4: 可我现在也没戴眼镜，还那么像吗？
5: 你怎么这么大意啊？
4: 不是我大意，是太突然了，我根本躲闪不及啊。不信你们问高寒。
6: 哎，高寒呢？
0: 我让他盯着钱先生呢。
2: 好了，您放心吧，没什么大碍。
0: 谢谢
2: 啊。算命看相，算命。
7: 你这话灵验吗？
2: 灵验。坐。心诚则灵，有信则灵。这位先生想算什么呢？
7: 祸福。
2: 哦，祸福。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那娘们约你见面见面。
7: 在哪儿？
2: 码头，带上机场平面图。
7: 知道了。好了，我这趟生意要是做成了，一定重谢你。
6: 真弄不明白，你怎么又把人给跟丢了？
1: 那个人穿个长衫在算命，我没注意。
6: 哼，你也不好好想想，你自己能化妆，别人就不能化妆了？
5: 看清车牌号了吗？
1: 人太杂了，没看清。

0: 闹了半天，这机场内部的军官是谁还是不知道啊？你瞧你这活干的，
1: 有本事你明天自己去，
2: 别争了。那个钱先生显然是受九井之托出来接头的。高寒，你回到自己的位置上去，不要放过一丝可疑的迹象。高寒，走吧。
3: 那我们怎么办？
2: 我们从城外绕行去机场，快走。
0: 走。
4: 见到二十三号了？
5: 见到了，他答应今晚见面的时候把机场平面图带过来。
4: 很好，你的电台呢？
5: 在床底下。
4: 这个地方用电台不安全，你必须把它转移到野外去。
5: 以前没出过事儿。
4: 等出了事，你的脑袋就搬家了。
5: 那是，那是，我马上转移。
6: 喂，哪位？
2: 喂，罗西吗？我是凯瑟琳。
6: 凯瑟琳，我是马丁。
2: 啊，马丁先生，您让罗西出来接我们一下好吗？
6: 什么？罗西不是和你们在一起吗？
2: 啊？你说什么？
6: 我刚才让罗西去接你们了，因为我要找你们继续谈有关罗西封衣的那件事情。
2: 那好，你稍等。
7: 放行，
2: 罗西接我们去了。
8: 我们是从城外绕行过来的，一定是错过了。
0: 欧阳，他一个人去会不会有什么危险啊？
7: 好了，
2: 云飞，你和何坚赶快去三民旅社看看。
3: 知道了。
9: 你在哪儿？我是罗西。
10: 哎，这位先生，你找谁啊？
9: 我找凯瑟琳。
10: 这里没什么凯瑟琳啊。
9: 他告诉我住在三民旅社，错不了，就是这儿。
10: 那，你到后院看看去吧。
9: 好，谢谢。凯瑟琳。

0: 讲的事。
1: 凯瑟琳，你在哪儿？凯瑟琳，凯瑟琳，
0: 混蛋！你不是说这里很安全吗？怎么我们刚出来就来了美军？
1: 凯瑟琳，
0: 这是什么？谁是凯瑟琳？
2: 凯瑟琳，我不知道啊。
0: 不知道，混蛋！你竟敢出卖我！
2: 哎呀！
1: 凯瑟琳，你在哪？凯瑟琳，凯瑟琳，
3: 先生，先生，你是找凯瑟琳吗？
1: 是，他人呢？
3: 快上来，他在洗澡，很快就好了。
1: 好。

0: 哎，小姐，请问你姓凯吗？
1: 我不姓凯。
0: 哦，刚才有位先生来找凯什么？凯
1: 是凯瑟琳吗？
0: 哦，对对对对，凯瑟琳。
1: 他在哪儿？
0: 去后院了。

0: 别急，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 你们把事情搞大了，没办法，这也是迫不得已。如果我们不下手，可能就会暴露出来。来，你看看这串吧。
1: 给。
0: 谢谢啊。你们竟然杀了两个人。是文帝国的利益，我们必须这样。卖葡萄，又大又甜的葡萄，谁来买一串吧？
1: 你以为你还没有暴露吗？
0: 你放心，没有人会把你抛出来的。机场的行动带来了吗？我已经把它带来了，我们必须提前行动。梅军计划可能就在这几天内要付诸实施。卖葡萄，葡萄又大又甜，快来买一串吧。
2: 请留步。
3: 我有事情向马丁上校报告。
2: 上校有命令，十点以前任何人不许进入。
3: 那我就十点以后再来吧。
4: 我们的敌人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凶残。罗西的死让我很悲痛，但更让我感到不安。我们已经惊动了对手，却弄不清楚他们下一步将会怎样动作。
5: 上校，我们现在急需了解敌人的意图。
4: 我认为敌人的意图已经非常明显，完全是针对我们的军事行动计划来的。凯瑟琳，我们这次来衢州是为了一项特别的军事行动计划。
5: 根据马丁上校的介绍，毫无疑问，日特机关这次的行动目标就是要炸毁衢州机场，这样才能够有效地终止美军袭击日本本土的行动。
4: 是的，日本人的算盘打得很精明，知道我们不会拿这些优秀的飞行员的生命去冒险。可我们能怎么办呢？想把这样一个规模的机场绝对地保护起来，几乎是一个神话。
5: 上校，事到如今，我们只能尽力而为了。现在关键的问题就是要查处内奸，这样才能彻底地挫败敌人的阴谋。
4: 可内奸到底是谁呢？仅凭这类纽扣去调查，简直就是大海捞针。
2: 报告上校，刚刚收到的重庆电报。
4: 下去吧。
2: 是。
4: 史迪威将军向我通报，轰炸东京的军事行动有可能提前到4月18日进行。
5: 就是说，留给我们的时间只有三天了。
4: 留给敌人的时间也只有三天呢。
6: 三天啊，三天之内必须把这个混蛋给揪出来。哎，要不这样，既然事情已经公开化了，咱们呢，干脆从能够接触到这件事情的最高机密的人开始调查，啊？
7: 不可取。调查只能秘密进行，这个时候打草惊蛇势必会导致狗急跳墙。
5: 我觉得公开的调查可以由第五战区去安排，让他们去做官样的文章，这样可以麻痹敌人。
8: 你们快看，
6: 什么东西？
8: 是紫药水，而且还是刚沾上的。
5: 上校，最近罗西的手受过伤吗？
4: 没有，就在昨天我还和他打了一场乒乓球，我并没有感觉他的手有任何不对的地方。
5: 看来最近我们要留意右手涂紫药水的人了，虽然希望不大，但必须这样。
4: 凯瑟琳，我需要你们暂时先留在我这里，可以吗？
5: 当然可以，但我们的合作一定要保密。
4: 没问题。

0: 怎么样？
1: 这一周之内，开出紫药水的就有70多人，还不包括临时来包扎伤口的。
0: 看来这不是办法。
1: 可眼下也没什么好办法。哎，高寒他们呢？
0: 他们去镇上了，我让他们去找找九井的线索。这个女人肯定还在衢州，总会露出一点蛛丝马迹。
1: 我说，咱们只有3天的时间，这第一天就算过去了。机场那边有什么动静吗？
0: 从今天起换发了新的通行证。
1: 哼，真是愚蠢。咱们要找的那个混蛋本身就在机场内部，什么证件拿不到？

0: 美军的行动提前到了4月18号。
1: 4月18号？
0: 就是后天。看来我们原先的计划要调整。
1: 不，计划不变。赵云计划今天晚上就行动。
0: 今晚行动？不行，我那边还没有准备好。机场加强了警戒，从今天起换发了新的通行证。原来我给你们预备的通行证通通作废，我们很难进去。
1: 这我自有安排。上岸去。
0: 上岸？难道你不怕？
1: 怕我就不来了。我看是你害怕了。
0: 可我们为什么偏要上岸？
1: 因为我想和你照张相。
0: 照相？
1: 穿裙装。
2: 两位靠近一点啊。
3: 你看你。
2: 来来来，靠近一点啊。哎，不要动啊。哎，靠近。哎，好，来，1、2、3，好了，来这边请。
0: 老板，请你现在就给我洗印出来。
2: 哎呦，我这一版的底片还没用完呢。
0: 没关系，都算我的。
2: 这个不行啊，这上面还有别人照片呢。
0: 我可以多给你加些钱。
2: 这，你这不是砸我牌子吗？
1: 您看这样行吗？
2: 行，行行行。
4: 这样他还能认出我吗？
5: 难说，那女人像狗一样灵敏。
4: 嗨，抓住这妖精，我一定活剥了她。
5: 老板。哎呦，您这是怎么了？
4: 哎呦，我还以为是
5: 谁呀、啊。
4: 又是
5: 什么？
3: 来，老板，
2: 没什么，
3: 我要照相。
2: 就不照，不照了。
3: 怎么不照啊？我等着急用呢。
2: 我说你就不要再给我添乱了，好不好？
3: 我加钱还不行吗？
2: 哎呀，我不是钱的事情，我对不起了，我家里有事，对不起，对不起啊。
3: 你这怎么这样啊？有钱都不赚。
2: 来。快走
5: ！奇怪，他昨天还好好的。
4: 我也觉得奇怪，就随便这么一叫，他就吓成这样。
6: 上级是有命令的，所以我们
0: 倒也是。啊，对了，这儿有我们的合影，这你总该相信了吧？

0: 对不起，我需要例行检查。你没看见，他现在行动不方便吗？对不起，我们也是执行公务。你，哎，
1: 别这样，让他们查吧。没事儿。好，查吧。
2: 在潮汕，牛肉丸是一道家喻户晓、百吃不厌的经典美食。新鲜的牛后腿肉，去除筋膜，2000次以上的捶打，色泽由深红变粉，挤成丸状，温水定型，大火熬煮，香、嫩、弹、滑。成为了潮汕牛肉丸独有的特点。放入滚烫的锅中，从翻滚到跳跃，轻轻一咬，汤汁四溢，整个口腔中充满了浓郁的肉香，不仅是舌尖上的享受，更是家人团聚才有的幸福味道。
3: 真的是太好吃了，这爆汁牛肉丸呢，是真嫩真香，吃到嘴里啊 Q 弹爽滑，这一口咬下去啊，滋溜滋溜的，这满嘴的爆汁，而且啊香而不腻，这满满的肉香味啊，这吃上一口啊还想吃下一顿。
4: 你看这浓浓的汤汁啊，它就顺着筷子往下流，只要吃上一回你就知道它有多好吃了，就外面的饭店呀它根本做不出来这个味儿。这一仙福啊是目前我吃过的牛肉丸中最好吃的了，不管是红烧、清蒸、烧烤还是涮火锅，你炸着吃、炖着吃，你想怎么吃怎么吃，咋吃都好吃。
5: 一仙福爆汁牛肉丸啊，牛犊老牛都不用，咱养2到3年的内蒙小黄牛，新鲜的牛后腿肉采用老师傅捶打手法，经10几道秘制工艺精心制作而成，味道还鲜美。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量不足退，有任何的不满意通通给您退，不让您啊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潮汕牛肉丸是流传千年的中华传统美食，早在1500年前《齐民要术》就有记载，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汤汁四溢，唇齿留香，妙不可言。
5: 正宗潮汕风味一仙福爆汁牛肉丸来喽！您看，我拿出来一个，轻轻的一扔，像乒乓球一样，给家人们来看一下 ，Q 弹 Q 弹的，轻轻的一捏，就噗噗的往外爆浆，我真的是迫不及待的想要尝一下它的味道了。哇，轻轻的一咬啊，感觉这个肉汁它瞬间就爆开了。这个牛肉香气啊瞬间就充满了整个口腔，毫不夸张的说啊，只要你吃过一次保证想吃第二次第三次，非常 Q 弹的，但是呢完全不塞牙，是又酥又嫩，这每一口啊都是一种舌尖上的享受。
6: Q 弹嫩滑，满口爆汁。
5: 一仙福啊牛肉选的是散养的内蒙小黄牛后腿肉，工艺呢选的是潮汕传统工艺，经过起筋、切块、捶打、挤完、煮完等10多道工序，这样做出来的牛肉丸才能够保证筋道 Q 弹，汤汁浓郁，闻着香，看着馋，上到99，下到刚会走，男女老少都能吃。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2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2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好味道源于好食材，一仙福爆汁牛肉丸精选2到3年小黄牛后腿肉， 确保肉质鲜嫩，营养丰富。剔除筋膜后，经2000次以上的捶打，颜色由红变粉，让蛋白质充分释放，营养更美味，汤汁四溢，味更香， Q 弹爽滑不塞牙，男女老少都爱吃。
0: 以前我早上出去遛弯啊，都是出去啊吃碗馄饨，一碗十几块钱不说，精致皮儿，很少肉。有了这一全福爆汁牛肉丸啊，这可省事多了。放到锅里一煮，再加上那香菜、香葱、辣椒，再用酱油和醋调料这么一调啊，这一碗热气腾腾的丸子汤就做好了。这味道啊，简直是绝了！这么轻轻的一摇啊，汤汁啊一下就爆出来了。一顿饭呢，才要几十块钱，那真是又实惠又美味，
1: 真是太好吃了。一口咬下去啊，肉质撑得一下，满嘴都是 ，Q 弹鲜嫩，肉香味还十足，越嚼越筋道，越吃越有味儿。现在呀，天冷了，您看这配点豆腐、白菜，炖上一锅热腾腾的丸子，真的是太正宗、太好吃了。
7: 我和老伴儿啊，每到节日的时候，我们呀就做红烧丸子，或者呢做这个糖醋丸子，好吃又下饭。有时候啊，我一个人在家不想做饭了，就打开一包，放在锅上这么一蒸，配个米饭面条就能吃了，简单省事，好吃又有营养。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鲜嫩 Q 弹的爆汁牛肉丸免费试吃两大包活动开始了。对，你没听错，免费试吃两大包，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四包送四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两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5: 我们的一鲜福啊，从选材到成品有严格的4项制作标准。这第一个啊，就是精，我们精选的是草原散养小黄牛，他们平时吃的呢都是夹杂着中草药的野草、野花、野菌等，喝的是山泉水。第二个就是鲜，鲜牛现杀，从屠宰到选肉不超过2个小时，精选整头牛的精华部位，肉质紧实细腻，纹理突出。这种新鲜的牛肉啊，富含非常丰富的蛋白质、维生素、氨酸等营养成分。第三个呀，就是弹牛肉丸制作的关键呢，在于捶打工艺，要先剔除筋膜，再用重达3-4斤的方锤，2000多次反复捶打，直到牛肉发黏拉丝儿，这样呢才能保证入口 Q 弹，满嘴爆汁，酥软好嚼，
6: 老少皆宜。
5: 第四个就是足，用料足，卤煮时间足，分量足，清汤1小时，文火煮开，老汤3小时，文火入味儿。另外啊，每一个丸子都保证是个大量足，真材实料看得到，
6: 美味更实惠。
5: 马上快过节了，家人们呢可以多备一些节日送礼呀，有心意，老友小聚有面子，全家团圆有美味。日常扫码价格都要29元一大包，10包呢要290元。今天买4包送4包，
8: 今天下单成功前100名再送2包免费试吃，整整10大包只要99，试吃不满意
6: 退，
8: 买贵了
6: 退，
8: 通通给你退，
5: 不让你多花一分冤枉钱。
2: 牛肉鲜才香嫩，工艺好才美味，一鲜福爆汁牛肉丸，年夜饭必备菜，蒸着吃，煮着吃，炖着吃，烤着吃，涮火锅，红烧丸子，糖醋丸子，炸丸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吃着更香，汤汁四溢，鲜嫩 Q 弹不塞牙，解馋又过瘾。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扫码价29元的一鲜福爆汁牛肉丸，现在打电话买4包送4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10大包，足足4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2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2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 整整十大包，

足足四斤重，只要99，免费试吃两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他在哪？他是我媳妇儿，刚从乡下来，怎么可能有证件？
1: 中校，上级是有命令的，所以我们……倒也是。啊，对了，这儿有我们的合影，这你总该相信了吧？
0: 对不起，我需要例行检查。
1: 你没看见，他现在行动不方便吗？
0: 对不起，我们也是执行公务。
1: 你。

0: 让他们查吧，没事儿。
1: 好，查吧。
0: 没事了吧？
1: 啊，没事了。放行，放行。

0: 你可真敢啊，就这么堂而皇之的进来军事禁区。难怪人家称你是东方的马塔哈里。他已经过时了，我比他强。这地方有哨兵巡逻吗？
1: 一般没有。
0: 好。我累了，去给我准备洗澡水吧，我要好好的睡上一觉。
1: 这些天可累坏我了。放心，我会让你放松的。嗯，
0: 记着，好色往往是会让男人送命的，知道吗？其实我只不过是开玩笑。中国人开玩笑历来是讲究场合。
1: 再说，这周围可都是盯着我们的眼睛，别太大意。行动时间确定在零点，那时哨兵正好换岗。很好。我先去应付一下美国人，然后就出去接应他们。
0: 第一方案的行动由你负责指挥，一旦完成，迅速撤离现场，然后你到预定的地点和我会合。
1: 什么？我也要离开？
0: 是的，我担心你会暴露。我一想起那个哨兵的眼光，就觉得不对劲。还有那个照相馆的小老板，当时真应该除掉他。
1: 不能再杀人了。
0: 这时候手软，就只能等着别人来杀我们了。
2: 马丁上校，今晚有电影。
3: 吴子玉，
2: 欧阳，你怎么到这里来了？我们是来看马丁先生的。
3: 顺便再让他帮着带点东西，去重庆。
2: 啊，
1: 这位是？
2: 这是我的朋友马云飞，你们应该见过的。
1: 哦，你好，你好，你好。这样吧，我临时被安排做翻译，晚上还有点公务，明天咱们一块聚聚，我请客。
2: 好，你先去忙吧，上校可能被顾长官接去了。
1: 哦，那好，再见。
2: 等等。
1: 咱们可说好了啊，明天晚上不见不散。
2: 啊，好，不见不散。哎，手怎么了？
1: 啊，前几天换轮胎给划了一下，没事儿。

0: 姑娘简平。他们怎么突然到渠中来了？难道
1: 五、

0: 刚才您来找过我？
1: 是的，上校。今天晚上为您安排了电影《乱世佳人》。
0: 哦，我刚从顾长官那儿回来，有点疲倦，我让凯瑟琳他们去看了。
1: 上校，凯瑟琳是谁呀？
0: 哦，她的中国名字叫欧阳建平。
1: 哦，你们是怎么认识的？
0: 他在内华达空军学院进修时，我和他是同学，而且后来我们也成了生意上的伙伴。
1: 哈，这么说，你们是老熟人啊？
0: 对对对对对，老熟人。
1: 那这次他来衢州，
0: 他是想让我帮助他带一些中国古代的东西去重庆，然后再带到美国。
1: 中国古代的东西是文物？
0: 不。这件事千万不要对外说
1: 啊。
0: 怎么这么晚了你还打算出去
1: 啊？
0: 有什么事吗？
1: 我要去看望一位亲戚，他刚从乡下过来。
0: 嗯，那好，你去吧，我们回头见。
1: 好的。
0: 嗯，
1: 好。
0: 哦，吴。
1: 嗯，
0: 这几天机场发生了很多事情，你要当心一点。
1: 我知道。

0: 这个混蛋又缩回去了。
1: 难道惊动他？
0: 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我们现在还不能对他采取行动。
1: 我们现在连酒井藏在什么地方都不知道，怎么采取行动？我们只能先秘密地把他控制起来。

0: 你怎么又回来了？有新情况。什么情况？我在美国人那里遇见了一位过去的同事，他原来是国防部的机要参谋，因为当初怀疑他有通共嫌疑，把他给清除了。是一个女人？是。从上海来的。
1: 是住在法租界吗？这我就不清楚了，毕竟多年没有联系了。就
0: 他一个人？还有一个男人，以前我也见过，姓马，好像是他的工作搭档。
1: 姓马？是这个人吗？
0: 嗯，有点像。
1: 每个人前脚到，他们后脚就跟来了。按理说，这帮人与美军的这项绝密计划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0: 我听马丁说，他们是想走私文物去美国，可我还是有些担心。
1: 联系到三名旅社发生的事，如果这些人是冲着我们来的，那他们的嗅觉可真够灵敏的。
2: 那我们怎么办？现在取消计划还来得及。可轮到美国人动手，我们就来不及了。计划照旧，提前执行。
0: 提前？
1: 对，
2: 提前2个小时执行。我不想留给我的对手有充足的时间。怎么这么久了，他们还没动静？这样等也不是办法。
3: 奇怪，一直。

0: 波动频繁，怎么突然间就不动了？我们惊着他了。
1: 如果是这样，那我们就狠狠惊他一下，碾蛇出洞。
2: 谁？
3: 子玉，我是欧阳。
2: 是欧阳啊。哎，你没去礼堂看电影吗？来，请进。
3: 哎，乱世佳人我在美国都看过好几遍了，克拉克盖博和费雯丽都是我的偶像，可我明天要回上海，特地赶来和你打声招呼。
2: 不是说好明天不见不散吗？怎么突然要走啊？
3: 怎么说呢，我有点急事儿。
2: 哦，啊，来请坐。
3: 好。子玉，这几年你过得还好吗？
2: 哎，谈不上，这种时候能好到哪儿去啊？我可没法跟你比，脱离了军界就当上了老板，在十里洋场上风光八面呢。
3: 现在我也没有那种劲头了，不过最近一段时期我倒是迷上了古玩。
2: 你还有这样的雅兴？行，
3: 谢谢。
2: 可是一般都是盛世古董，乱世黄金呢。
3: 我也就是顺带着做点儿。子玉，不瞒你说，我这回来衢州就是为了淘换几样东西，另外就是
2: 还有什么
3: 想通过马丁先生为我在美国牵条生意线。
2: 哎呀，真看不出你还有这一手，佩服佩服。
3: 这话你可千万不能对外面去说呀。
2: 不说不说。
3: 子玉，你好像还有什么事儿吧？
2: 啊，你看，是这样，我有个亲戚来这里治病。
3: 哦，那我可不敢耽误了，我走了。
2: 哎呀，不好意思啊，再见。
3: 好。
2: 好。
3: 再见。
2: 好。我可不想要文物，我只要黄金。

0: 炸药都装好了，过来。到了机场，如果遇到拦截，就直接闯进去，一定要在炮道中央把炸药引爆，明白了吗？
1: 明白了。

0: 周香，怎么一个人出来溜达了？不是说好了，咱们不见不散吗？
1: 你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鹿死谁手还不知道呢。
2: 你这个败类！
3: 老子恨不得现在就崩了你这个王八蛋！快说，酒井呢？
1: 他现在正在替我生孩子呢。
4: 别动！别动！别动！

0: 我们还真就难办了。
1: 唯一遗憾的是，没有找到你的老相识。
0: 你哪那么多废话？
2: 欧阳，这里。

0: 里边有问题啊？
1: 什么问题？这些炸药虽然能炸毁机场跑道，但并不足以使一个机场彻底瘫痪。而且酒井到现在我们也没找到，这么大的行动，他怎么可能袖手旁观呢？
2: 会不会酒井还有另外一套方案啊？
0: 别说，这可能啊，真是一个诱饵。
3: 不是可能，
0: 而是一定。
4: 那我们去哪儿找酒井？
5: 上车。
6: 站住！请出示通行证。

0: 站住，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来值班。
0: 我以前怎么没见过你？
1: 啊，我是新来的。
0: 请出示你的证件。打开箱子。
2: 你们看，从吴子玉身上找到的，居然还扮成了夫妻。照片是新拍的。
3: 你看，这是我们的合影，这你总该相信了吧？
2: 这是酒井的调虎离山，声东击西。现在他肯定已经混进了机场。
4: 你是空军出身，要是让你来执行这项爆破任务，你怎么办？
2: 最好的办法就是摧毁导航中心。
4: 这就对了。酒井的第二套方案就是破坏导航中心，炸毁跑道只是一个诱饵。
2: 去机场塔楼，
0: 快快集合！机场塔楼，快集合！

师傅

0: 师伯，别动，千万别动！欧阳，现在我的手不能动了，我说你来做，
1: 好，
0: 把工具拿过去。

0: 你听我说，我们先剪掉零线，就是最粗的那根黑线，找到了吗？
1: 找到了。
2: 把它剪断。
1: 把它剪断。

0: 这个要拆除，定时装置。你看见那根蓝线了吗？
1: 有的。
0: 秦明姐。

0: 美惠子小姐，我等你多时了。
1: 果然是你。
0: 我讨厌一个女人手里拿着手枪，样子很难看。

0: 是想在这里打死我，还是把我交给军事法庭？
1: 你觉得你最终的归宿应该是什么呢？
2: 我知道你不会放过。

0: 边有个黄线，你看见了吗？
1: 是的。
0: 先剪断黄线的正脊。

现在把黄仙的正气和蓝仙的腹肌连接起来。

0: 我跑不掉，临死前我还有个要求。
1: 说。
0: 我不希望在我死之前还穿着这身军装。
1: 你很懂规矩，按照国际法，如果交战双方在战场上相遇，穿的是敌对国的服装，会被判以间谍罪，立即执行枪决。
0: 你错了，我不在乎自己是一名间谍，这是我的使命。
1: 闭上你的嘴！到现在你还忘不了你所谓的使命，忘不了你们天皇那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你们杀了多少中国人？
0: 是，我们本来就是齐风。

0: 对手，可我想试一试，我的运气有没有你好。
1: 我不想穿着这身难看的军装去下地狱。
2: 截断缆线。

0: 你可以打死我，但是我请你不要打我的脸。我答应你，但是我绝对不会放下手中的枪。是吗？作为对手，我一直很敬佩你。今天能死在你的手上，我不感到遗憾。
1: 可是我感到非常的遗憾。自从我的手拿枪那天起，我就没想过要杀一个女人，哪怕是个可恶的女人。
0: 请原谅，我为的是我的国家。
1: 你以为你们最终会胜利吗？白日做梦。
0: 也许吧。可是中国不是有句古话：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0: 些。
1: 好了，时间到了，让我听着自己的礼炮去另外一个世界吧。

0: 则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年日照达2000多个小时，年平均降水量达400到700毫米，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
1: 这山药玉米糊呀，食用非常方便，加上热水，这搅拌几下就可以吃了。色泽金黄金黄的，一看呢，就是满满的营养。吃着每一口啊，都是浓浓的山药和玉米的味道。
2: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粉很细腻，吃起来口感非常的香浓软糯，而且呢，包装袋上清清楚楚的写着只有山药和玉米，没有添加其他东西，老人和小孩呢都能吃。有了它呀，我早晚呀不用熬饭了，太省心了。
3: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4: 你看这个山药玉米糊啊，金黄色的像黄金一样，我把它用来做减肥代餐。
5: 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这种山药玉米糊那真是太好了，是又营养又好吃。
6: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陈集镇，这里的土地肥沃，与热同济，光热充足，有利于土壤的养分积累，为陈集山药的优良品质提供了得天独厚的保障。6斤鲜山药才能出1斤山药粉，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地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水分充足，颗粒饱满，营养丰富，精选优质陈集山药和东北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配方科学，原料纯正，无香精、色素、防腐剂，还原最本质食材的味道，热水冲泡，色泽金黄，口感香浓软糯，细腻爽滑。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每一碗都是大自然浓浓的馈赠。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集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做成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精选国家地理标志保护产品陈集山药和生长在世界三大黑土带之一东北平原上的优质玉米，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0: 这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对老年叔叔阿姨来说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产品。第一，叔叔阿姨年纪大了，牙齿不好，很多营养的食材都没办法吃。现在厂家把山药和玉米做成了糊，并且通过高科技使食材里边的营养不流失，让叔叔阿姨们能够更好的吸收。第二，这个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真正做到了零添加，配料表上写得很清楚，实实在在的只有山药和玉米，所以叔叔阿姨们可以放心买放心吃。第三，1块多钱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你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后，厂家还免费给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6: 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

0: 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1: 玉米的营养价值很高，含有丰富的人体所需的元素，还富含膳食纤维。老年人牙齿不好，消化能力弱，把山药和玉米通过高科技破壁研磨成粉做出来的山药玉米糊，能更好地保留了两者中的精华成分，更容易被人体吸收。
2: 我牙齿不好，硬东西咬不动，这个山药玉米糊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你看，色泽金黄，细腻顺滑，营养又美味。
3: 过年过节啊，大鱼大肉吃多了，要清清肠胃，吃这个山药玉米糊呢，调理一下肠胃，特别的好。
4: 这个山药玉米糊啊，一袋能冲出来一大碗，分量很足，山药和玉米的香味啊很纯，早上起来冲一碗吃很方便又有营养。
5: 每天早上起来吃一碗做早餐，或者是一日三餐做代餐也是非常合适。我把这个山药玉米糊倒在这个碗里，哎，加点温水这么一搅就可以吃了，简单又方便。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糖的人来说啊，这个山药玉米糊真是太好了，这种粗粮又营养又好吃。
6: 那个包装袋上啊写得清清楚楚，就是山药和玉米做的，没有添加蔗糖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0: 十大碗山药玉米糊只需要19.9元，十大碗山药玉米糊真的只需要19.9元，而且还免费给你试吃5大碗才决定买不买。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这样破壁萃取出来的山药玉米粉，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要问早晚吃啥好，山药玉米是一宝，低脂低糖营养好，山药玉米营养高，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它就是深受老年人喜爱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质地细腻，口感顺滑，香浓软糯，更好地保留了山药和玉米中的营养成分，能更好地被人体吸收。这是你平时在家里用家用搅拌机或者研磨机来打粉所不能达到的效果。原价398元十大碗的畅享良品山药玉米糊，现活动价只要19.9元，而且还开放5大碗给你免费试吃。你试吃了觉得喜欢才买，不喜欢可以把剩下的退回来。19.9元，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拿起电话抢购。
7: 冲着喝好吸收，省时省力省煤气，1块多钱呀就能吃上这么好的一大碗山药玉米糊，您去哪里买得到？现在叔叔阿姨们买回去之后，厂家还免费给叔叔阿姨们试吃才决定买不买。如果你试吃了觉得不喜欢，那么你把剩下的退回来，厂家分文不收，给您退回去。但是话又说回来，因为促销力度大，活动名额不多，请赶紧抢购。

0: 1937年2月，德国开始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但最终由于制造反应堆的石墨纯度难以达标而受阻。几年后，美国利用从德国出逃的科学家正式启动曼哈顿计划，并迅速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使原子弹的研制工作取得了巨大进展。中国西南地区蕴藏着丰富的石墨资源，因此成为了美国生产高纯度石墨的重要地点。
1: Rainy, what's that?

0: 在草丛里发现一具尸体。
1: 进去搜。
2: 是。

0: 混蛋！就这么几个人你们都抓不住，干什么吃的都是。
1: 戴老板，
0: 你什么也不要说了，你先出去吧。
2: 是。
3: 哎，出什么事了？戴老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
4: 哎呀，鱼头，你还是进去问吧。
0: 喂，是吗？没有特别通行证，一律不许放行。

0: 喂，什么？你再说一遍。红河为什么没有封锁？美国护照。凡是叫嚣美国护照的，立刻枪毙。不敢开枪，趁早从军统里给我滚蛋。
1: 大老板，出什么事儿了？
0: 哦，你来了。
1: 啊，
0: 是关于美国曼哈顿工程反应堆的石墨样本和一份重要的参数资料。两个小时前，在昆明美军史迪威训练基地失窃了。
1: 曼哈顿工程？
0: 嗯。由美国前任总统罗斯福批准。直到罗斯福去世，杜鲁门接替总统位置之后，才逐渐浮出水面的绝密工程。
1: 是什么样的绝密工程？
0: 美国人没有透露过多的消息，但是根据我们掌握的情报，这项计划里包括了一种新型武器，它具有常规武器不能比拟的杀伤力。
1: 是日本人干的？
0: 嗯。喂，哦，是，校长，属下明白，请校长放心，我一定会把丢失的东西找回来，绝对不会让日本人得逞。是。
2: 盟军远东军司令麦克阿瑟将军亲自给老头子打了电话，强调事态的严重性。老头子口气严厉，如果这份资料真的落到日本人手里，国际舆论会对我们不利，整个战争恐怕也会发生逆转。要求我们在他们把东西转移出昆明之前夺回丢失的资料和样本。
1: 可这东西是在美军基地丢的呀。
2: 这是中国的领土。
1: 明白。
2: 看来要麻烦你那些老朋友再辛苦一下了。
1: 哎，马云飞和高寒马上就要举行婚礼了，在这个时候，
2: 我相信你能够做到。
1: 是。
3: 马先生，
4: 嗯，
3: 这次修改完之后，腰身还紧吗？
4: 我觉得合适多了。
5: 马云飞，
4: 啊，
5: 这婚纱不合适。
4: 嗯，不会吧？
5: 你看看这儿，这太大了。
4: 不可能啊，都改了三次了还不合适？
5: 肥好多呢。
4: 哎，
3: 确实是按照你上次的尺寸改的呀，可确实是不合适啊。明天我就要穿了，还是不合适，怎么办呢？
4: 哎，高寒，要不这样，我觉得呀，还可以，不仔细看看不出来，要不就这样吧。
5: 不行，这样一点都不好看。
4: 哎，这
6: 哎，马云飞，一辈子就结这一次婚，给人试合适了。
3: 要不这样，我呢再给你量一次，稍等我一下。
5: 量好了啊。
4: 闭嘴啊！我实话实说。
5: 哎，这件衣服挺好看的，马云飞，你看你看，啊，这件好看吗？
4: 哎，
3: 高小姐真有眼光。这是我们店新到的货，是从法国巴黎来的。
4: 啊，高寒，咱这一个月没干别的，光给你改这件婚纱了，你不会说这件衣服不要了，要这件吧？
5: 我当时不是没看见这件吗？看见这件，我肯定要这件。多少钱？
3: 啊，这件确实比你身上穿的这件呢，要贵一些。
4: 贵一些是多少啊？
5: 哎，贵多少都得买。就它了，我试试。
4: 哎，不是。哎，我觉得
3: 啊，高小姐真有眼光，来，我给你拿下来啊。
4: 哎，

0: 我觉得这挺一般的。真那么好看吗？
1: 我觉得这件就是好看。我去试一下。
0: 哎，老板娘，你是开婚纱店的，你跟我说说，你见过像这样的新娘吗？啊？
1: 马先生，我们顺便再试试你的腰封吧。
0: 好啊。

0: 哎，我觉得腰封有点紧。
1: 是吗？
0: 嗯。
1: 那我再松松。
0: 哎，明天我可是有新娘的人了。
1: 那你的意思是告诉我，我只有一天的时间了？
0: 男人结婚以后都会变得很穷的。
1: 可是我这儿可以为你提供一份很好的工作。
0: 我对工作待遇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1: 那我就得看看你对工作的热情了。
0: 哎，有你这么漂亮的老板娘，我工作能不热情吗？哎，我什么时候能来上班啊？嗯，哎，这个衣服啊非常合适，腰封呢也很好，啊，我的衣服就这样了。所以，哎，这么快就试好了？哎，不合适吧？哎，是不是？哼，
1: 挺合适的。
0: 合适就好，咱们把它给买下来。
1: 你别管我，你忙你的，继续。
0: 什么继续啊？哎，高寒，我什么都没干，我就是聊聊天，这个缓解一下婚前的压力。
1: 你跟我结婚有那么大的压力啊？
0: 不是，我
2: 能没压力吗？结了婚以后就没机会了。
0: 哎，我不是我有压力，而是婚前每个男人都会有压力，这是科学，对吧？
1: 是吗？我怎么没听说过？看来我得回家好好研究一下。
0: 高寒、哎，
2: 你什么时候成科学家了？
0: 你把嘴给我闭上啊！交钱。高寒，哎，高寒，我错了，还不行吗？我以后再也不跟他说话了，我也不跟他聊天了，以后连这家店我都不来了。
1: 你少来这套，狗改不了吃屎，你知道吗？
0: 哎，我改得了。哎，你怎么骂人呀？骂人可不好啊。
2: 哎，马云飞，
0: 别生气了，
2: 店里老板娘还等着你结账呢。
0: 不是让你结账吗？
2: 什么？你结婚还让我掏钱啊？
0: 我说你，
2: 哎，高寒妹妹，这种男人绝对靠不住，连婚纱钱都不肯掏，这婚后能有幸福吗？
0: 你想干什么呀？你想死吧你？你结账去。
2: 我就事论事，这事儿我看不过眼还不行？
0: 赶紧把账给结了去。
2: 哎，要不婚纱我买，新娘归我。
0: 你真想死是不是？
1: 你们两个都一路货，没一个好东西。
0: 哎，不是，高寒，高寒，高寒，高寒。

0: 啊，
1: 志博
0: 回来了
1: 啊！哎，别生气了，
2: 你离我远点。
1: 不是我，
3: 高寒妹妹，这事儿啊，你误会马云飞了。
1: 就是，我都不认识那女的。
3: 其实啊，马云飞就是想在结婚前最后再疯狂一下，要不然等结婚之后，整天只能面对你。多单调啊、哦、
1: 你小子我该干嘛干嘛去。
4: 何坚何坚
3: 够狠的你。
4: 哎呀何坚、
1: 哎、高寒高寒、哎、高寒甭理他，你理他干什么，他根本就不是好人。
2: 你说你离我远点。
4: 马云飞
1: 啊，
4: 你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1: 欧阳我没有。
4: 还不赶快向高寒道歉。
1: 那行，我错了行吧，从今以后别说是女人了，任何雌性我都不理了啊。
4: 你呀、啊

0: <笑>云飞，我们可都是证人啊，记住了啊。
1: 行，志博、欧阳，从今以后你们两个监督我，啊。<笑>
2: 行了，别生气了啊。哎，你看咱买那东西，看看。
3: 我不看。
4: 真晦气，老于来了，给他开门吗？
2: 老于来了，
3: 让他进来吧。

0: 瓦尔特 P38 式手枪，标配9毫米贝鲁姆子弹。
1: 老于，挺有本事呀、啊！德军刚配备起来，你就弄到手了。
2: 老于，发财了啊！哪个是我的呀？
0: 少不了你的。能。嗯。
2: 哟呵，升级了啊！
0: 能拍25张，防水。
2: 嗯，谢了。
0: 哎，博士，来，
2: 来下一个，
0: 这是给你的。拉森，纯手工石楠木制作。
3: 博士，给我看看。哎，这玩意儿再好，也不过是块木头。
4: 这你就不知道了，这家哥本哈根的烟斗制造商，从上个世纪末开始，就是丹麦皇家烟斗的独家供应商。
0: 嘿，别动！哎呦，我的小祖宗啊！你，哎呦，你怎么搞的你啊？这可不是一般的烟斗。可内层一发子弹，关键的时刻能起大作用。
3: 你怎么不早说？你这不害我吗？
0: 哎呀，哎，不是，来来来，收好了啊！哎呀，真是，现在到你了。
3: 哎，是这个吗？
0: 这小子，这总改不了偷偷摸摸的毛病。
3: 一块破表就想糊弄我？
0: 嘿。你可别瞧不起这块表，哼，这可不是一般的表。来，试试这根钢丝。这是美国最新的复合材料做的，强度是钢的16倍，标准承重280公斤。这里边还藏着各种袖珍的小工具，开锁杀人样样都行。
3: 这还差不多。
0: 这哎，高寒，接下来该你了。
2: 看看是
0: 高寒是公主啊。哎，公主，这双鞋是我特意为你准备的。
5: 给我的
0: 啊。
5: 这鞋的样式也太老了吧。
0: 哎呀，你可别小看这双鞋啊。看见没有，你们都是行家。哎，这刀的质量你们自己看。
4: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这皮鞋上的刀刃应该是用莫卧儿王国遗留下来的大马士革长刀改制而成的。
0: 嘿，不愧是博士，就是渊博。
1: 老于，你今天给我们带来这些东西也算是煞费苦心了。不过你今天来不光是给我们送这些礼物的吧？
0: 你说的不错。是这样，德国人弄了个游计划。
3: 什么游计划？
0: 就是
4: 1937年，希特勒批准研制一种非常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就是游计划。开始的时候计划进行得很顺利，后来由于建造反应堆的石墨达不到要求而失败。
0: 现在美国人通过从德国逃亡的科学家掌握了石墨的提纯技术，已经成功地建立了反应堆，这就是曼哈

0: 阿顿计划。
1: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0: 这是杜鲁门上台之后透露出来的。
2: 老爷，你也别故弄玄虚的，到底什么意思你直说吧。
0: 是这样，就在昨天晚上，有一个叫吉川猛夫的日本间谍从美军基地盗走了全部的资料和石墨样本。如果这些资料落入日本人的手里，一旦他们试验成功的话，那就会改变整个战争的结局。
2: 明白了，但你说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来的不是时候，明天啊是我跟高寒大喜的日子，所以这活我们不能接，东西还给你拿回去吧。
0: 哎呀，
2: 高寒，拿着婚纱上楼，再试给我看看。嗯，
0: 哎，哎呀，马玉飞，
2: 对不住了啊，走。
0: 哎，哎呀，马玉飞、哎，
3: 老于，你就别再废话了。美国人丢的东西让美国人自己去找，别给我们添乱。
0: 哎呀，
3: 我破例支持马云飞一次，不干。
0: 哎，何杰，
1: 老于，烟斗是个好烟斗啊，不过它太贵重了，你还是留着自己用吧。
0: 哎呀，哎，博士，哎，博士，你，
4: 老于，
0: 哎，博士，
4: 老于，你别着急，我再劝劝他们。
0: 哎，好的，但是一定要快。
4: 好的，
0: 去昆明的飞机24小时在机场待命，
4: 我们会尽快给你们答复的。
0: 好的。哎，对了，这是吉川猛夫的照片。

0: 这顶帽你看看，珍贵啊！你看看，这个珍贵，家里来信说老太太身体不好，病重了。明白了，啊，行，就这顶吧，老板。好，来，给你钱。
1: 好好好，
0: 谢谢老板啊。
1: 不客气，啊，慢走。
0: 哎，行了，别送了。
1: 慢走啊。
0: 啊，
1: 什么消息？吉川都手了。好，马上和吉川军区的联系。
0: 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把东西送回总部。这个是总部的电文，拿到东西后立刻把吉川干掉。
1: 这简直是兔死狗烹！总部的人疯了吧？总部的意思是。 虽然吉川君是纯正的大和血统，但是他毕竟在中国长大，所以这简直是岂有此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难道这么肤浅的道理，他土肥圆会不懂吗？我为帝国效力多年，就是因为败在了五号特工组的手里。
2: 他们军部
1: 那些人。 一点都不念及我过去所做的贡献，把我贬职派到了云南。作为一个失败者，我无话可说。可是吉川君，他是拼着性命拿到了情报，到头来却落得一个被清除的下场。
3: 但是总部的命令，我们必须执行。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3: 1米，
1: 我也近看，
3: 2米，3米，
1: 哎呀呀，不是这
3: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

0: 他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药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1: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八四啊，八四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八四消毒液里面，
2: 嗯，这是干嘛呢？
1: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0: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1: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1: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3: 没有了，
2: 粉末
1: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0: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2: 好，
0: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都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8: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

0: 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1: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0: 售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记者从国网蒙东电力公司了解到，5月1号至5号，蒙东电网成功实现首次送电广东。这一跨越2300多公里的电力输送，不仅是国家电网与南方电网跨经营区域远距离交易的重要实践，也为全国统一电力市场建设注入新的动力。据了解，此次跨区域输电交易电量达560万千瓦时，精准衔接假期用电高峰需求，全部用于保障五一假期广东地区电力供应，实现了电力资源跨区域优化配置，践行了全国电力市场一盘棋理念。蒙东地区能源资源丰富，此次长距离跨区域电力输送有效推动了当地富余新能源消纳，促进了生态效益与经济效益双提升。与此同时，交易严格遵循跨电网经营区域交易机制，确保了输电安全可靠，为后续跨区域常态化远距离电力交易积累了宝贵经验。内蒙古台报道。
1: 眼下巴彦淖尔市春夏灌工作已全面铺开，当地依托灌区现代化改造与信息化精准控水，大幅压减水资源损耗，实现科学高效灌溉，筑牢全年粮食丰收根基。
2: 随着春灌全面启动，乌拉特前旗各灌区饮水顺畅，田间灌溉井然有序。依托新投用的内蒙古黄河干流水权盟誓间转让二期工程长季干渠渠系项目，标准化衬旗渠道运转稳固畅通，自动测流水、流速传感器等智能设备24小时在线运行，实时采集水位、流量、流速等关键数据，并同步上传至智慧管控平台。
3: 我们99条支口渠全部上的这个信息化设备，这个自动测流，它的准确度大有提升。
2: 硬件提档升级，管护同步优化，当地全面落实包交组责任制，实行专人管护、责任到人，全域推广一把锹统一灌溉模式，由村级组织和水务合作社集中调度，专人管水，统一把控放水时段与分配水量，彻底改变了以往农户分散无序用水的局面。
4: 一把锹浇地就是切浇快垄，深度统一，让农民浇上14水。现在我们的工作进行的非常顺利，每天安排的专人进行定点巡查。
2: 标准化管理叠加智能化管控，节水效果显著提升。根据计划，2026年河套灌区春夏灌农业可供水量达22.18亿立方米，计划灌溉面积900多万亩次，真正实现了节水节本增收的多重效益。内蒙古台报道。
1: 海泊湾水利枢纽工程库区及乌海湖清淤试点工程近日正式开始清淤施工，这是黄河干流水库首个清淤试点工程。
0: 在乌海湖库区清淤及矿区生态修复一体化项目施工现场，一艘绞吸式挖泥船正将从水库底部抽出的泥浆通过输沙管道送到远在 18.5 公里外的乌达矿区泥沙沉淀池，清水则通过防渗渠全部返回黄河。
5: 目前我们的绞吸船生产效率能够达到2000立方米每小时，输送泥沙的浓度能够达到 15%到25%。
0: 黄河海泊湾水利枢纽工程建于2013年，建成初期库容4.86亿立方米，形成乌海湖。长期以来，黄河含泥沙量一直较大，到2025年，水库中淤积泥沙2.39亿立方米。清理泥沙淤积关系到海泊湾水利枢纽工程防凌调汛等功能的正常发挥。从2025年到2035年，乌海将用10年时间清理淤积泥沙2亿立方米，确保海泊湾水利枢纽工程始终保持4亿立方米的有效库容。乌海湖清理出的泥沙将用于周边矿山生态修复。
6: 项目实施完成后，将有效改善乌海湖库区的水生态环境，提升库区的调蓄能力和防洪防凌安全水平，同时让历史遗留工矿废弃地重批绿装，实现库区清淤、矿区复绿、资源循环的多重效应。
0: 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年五一，内蒙古从城市街区到乡村田野，从大漠边关到森林草原，全面铺开一场以沉浸式体验为核心的文化旅游热潮。五一文旅市场交出亮眼答卷。
0: 五一假期，一场场潮流音乐派对在呼和浩特塞上老街开唱，一首首风格多元的曲目将来自五湖四海的观众聚在一起，大家跟着节奏一起摇摆。

全新视野搜热点实时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7号星期四，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

0: 这个五一，内蒙古不再满足于让游客看风景，而是让游客住进风景里。呼和浩特青城多巴胺 Color Walk 将塞上老街音乐派对、敕勒川落日音乐会、宽巷子美食街串联。据假期前平台数据显示，呼和浩特当地包车游预订量同比增长超100%。
1: 以前五一假期总想往外跑，没想到今年家门口有这么多好玩的活动，音乐节又热闹又有特色，不用出远门又能过开心的假期。
2: 我们特意坐房出行来呼和浩特，很早就想来看看草原，没想到刚好赶上这场演出，现场氛围也特别好，感觉一下子就爱上这座城市了。
0: 在兴安盟科右前旗跟着非遗去旅行石榴子文化大集，复刻了东北农耕生活场景，单日吸引游客30,000余人次。在锡林郭勒盟原上都遗址景区，凭借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成为游客研学打卡的热门选择。今年五一假期，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推出生态加文旅融合、住宿折扣、伴手礼折扣等优惠举措，吸引各方游客。
3: 以前在书上见到过原上都遗址的名字，亲自来触摸历史了，对视野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提升。青年川草原的风景也很美，心旷神怡。
0: 立足资源差异，内蒙古推出7大主题、15条精品线路、371项特色活动。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消息，今年五一假期，全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人次同比增长6.99%，游客总花费同比增长5.27%。内蒙古正以务实举措推动流量变流量，打卡变刷卡。内蒙古台报道。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到，内蒙古自治区第7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特奥会将于8月在包头市举办。本届残特奥会与自治区第16届运动会同城同期先后举办，赛事共设置30个竞赛项目，其中残运会项目22项，特奥会项目8项，全区12个盟市均将组团参赛，预计参赛运动员、教练员、裁判员及工作人员总数达2700人，参赛规模创历届之最。
4: 最近疾控部门发出预警，流行性腮腺炎已进入高发期，5至9岁儿童为主要易感人群。腮腺炎俗称炸腮，传染性强，主要通过飞沫和接触传播，典型症状为耳垂周围肿大疼痛，可能引发并发症。预防首选接种麻腮风疫苗，家长需要引导孩子勤洗手、戴口罩，高发期少去人群密集场所，发现症状及时就医，规范隔离。
0: 眼下正值候鸟迁徙旺季，5月6号在内蒙古大兴安岭超原国家湿地公园，监测人员在例行巡护中通过无人机首次清晰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的影像。
4: 画面中，这只成年乌雕停栖在白桦树枝上，通体羽毛呈浓郁的暗褐色，蓬松的羽冠，锐利的眼神，尽显猛禽的威严。片刻后，它舒展双翼振翅而起，翱翔在超原湿地上空，姿态矫健舒展。乌雕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易危物种，野外种群十分罕见。这种大型猛禽天生习性独居，对生存环境、食物链完整性要求极高，只会在人为干扰少、生态环境优良的区域停留活动。
5: 这是我们首次拍到乌雕的清晰影像，对本地珍稀鸟类观测和生物多样性研究都很有参考价值。
4: 超原国家湿地公园地处大兴安岭山脉中段，总面积5200多公顷，园内分布的野生动物达189种。近年来，内蒙古大兴安岭林区持续加大生态保护与修复力度，湿地面积稳步恢复，生物多样性日益丰富，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选择在这里停歇栖息。内蒙古台报道。
0: 交通事故纠纷处理事关百姓切身利益，案件常常涉及机动车所有人、管理人、使用人、事故受害人、保险公司等多方主体，法律关系交织。针对日常生活中开门杀、好意同城等情形下，谁来赔、赔多少等问题，5月6号发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作出规定，厘清责任。
4: 董某驾驶机动车行驶至某路段处停车，坐在副驾驶位的杜某下车开门时，与驾驶电动自行车的潘女士发生碰撞，造成潘女士多处骨折，构成10级伤残。公安交管部门认定。

0: 驾驶人董某和乘车人杜某负同等责任，潘女士不承担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潘女士诉至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请求董某、杜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伤残赔偿金等各项损失42万余元。保险公司辩称，商业三者险应仅就驾驶人董某承担的50%事故责任予以赔偿。上海市奉贤区人民法院审理后认为，驾驶人董某对于车辆行驶以及停车地点的选取具有控制权，其未在乘车人杜某开车门前尽到提醒义务。乘车人杜某开车时未谨慎注意，二者行为相结合，共同导致了事故的发生，构成共同侵权。虽然公安交管部门对驾驶人及乘车人的责任予以分别认定，但对于电动自行车主潘女士而言，驾驶人及乘车人均为机动车一方的组成人员，系一个整体。
1: 无论驾驶人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如何划分，那么承保机动车交强险及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均应对机动车一方这一整体造成的损害承担保险赔偿责任，而不受驾驶员及乘客的内部责任分配的影响。
0: 在保险公司先期垫付70,000余元的情况下，法院最终判决保险公司在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范围内再赔偿潘女士32万余元。
2: 好意同乘是指驾驶人基于善意互助或友情帮助，无偿搭载他人的好意行为。但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了被搭载人受伤，驾驶人要不要承担赔偿责任呢？我们来看发生在江苏无锡的一个典型案例。最高人民法院发布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典型案例，对此是怎么解释的？
0: 张某与老李系工友，某日张某驾车搭载老李途中，车辆撞到路边树木，导致老李受伤。公安交管部门认定本次事故为单方事故，张某负事故全部责任。案涉车辆在保险公司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并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老李诉至法院，要求张某和保险公司赔偿医疗费4.6万余元。法院审理后认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217条规定，非营运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无偿搭乘人员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应当减轻其赔偿责任。但是，机动车使用人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除外。
3: 虽然驾驶人在本案中被公安交警部门认定负事故全部责任，但结合事故形成原因和驾驶人的具体行为来看，驾驶人是在午后开车过程中注意力不集中，造成车辆与树木相撞，不存在饮酒驾驶、闯红灯、严重超速等严重违反交通法规的情形。
0: 法院认为，张某是在搭载老李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造成老李损害，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但在张某无重大过失的情况下，考虑其是好意无偿搭乘，为保护其善意助人的行为，法院判令他承担80%的赔偿责任。另外，本案中张某虽然购买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都是用于保障被保险的机动车发生事故，造成本车人员以外的第三者的损失。张某因未投保机动车车上人员责任险，所以保险公司没有赔偿责任。
2: 最高法发布的典型案例清晰厘清了道路交通事故责任界定难题，开门杀明确驾乘一体保险全额赔付，守护伤者权益，好意同乘兼顾善意与责任，合理减轻驾驶人赔偿责任。这既为司法裁判提供指引，也提醒大家出行务必严守安全规范，既要文明乘车谨慎驾驶，也让善意互助有法可依，共同守护道路出行安全。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当前全国春播粮食进度已超40%。今年我国粮油作物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正建制推进线，由702个增加到1000个。
0: 今年我国启动20个整建制推进市，集成推广提单产技术的覆盖范围进一步扩大。农业农村部将新增164家企业重点实验室，聚焦新型肥料研发、生物育种、智能农机制造等关键环节，以科技为引擎，解锁未来粮食增产新空间。
2: 5月5号，国家卫生健康委、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

0: 未来一周花粉浓度预报服务提示。
1: 经综合研判，5月8号到11号，华北地区北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北部及内蒙古中东部、陕西北部等地的花粉处于中等级，其中河北北部、内蒙古东南部、陕西东北部的部分地区花粉浓度处于高等级。目前致敏源主要以木本植物花粉为主，建议花粉过敏人群及时关注本地花粉预报，提前做好防护措施。
0: 立夏前后，北方多地仍处于花粉多发期，给过敏人群带来很大的困扰，不少人因此不敢到户外运动。医生表示，选对时间地点，过敏人群也能够安全的锻炼。
2: 医生表示，科学适度运动能够增强体质，调节免疫平衡。每天上午10点至下午5点为花粉浓度高峰期，过敏人群在户外运动要避开这个时段。
3: 清晨啊，或者是傍晚，这个是运动呢比较好的时机。那么再一个呢，就是这个雨过天晴之后。
2: 在运动地点选择上，也要避开公园深处、树林、花丛等花粉密集区域，优先选择开阔通风的平地、河边步道。
1: 中央气象台预报，今天北方地区多大风，其中内蒙古中部风力可达7至8级，阵风9级。今明两天，南方地区自西向东将有新一轮降水过程，西南地区东部、江汉、江南、华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建议公众密切关注临近时段的天气预报预警信息，出行注意避雨。
0: 2026北京车展刚刚闭幕，车展除了整体智能化、电动化的趋势明显，当前国内车企也在高端化和品牌力方面持续发力，向上攀峰。
2: 在北京车展现场的 E3 展馆内，一台外形酷炫的黑色纯电超跑吸引了不少观众的驻足围观。全车共搭载4个高转电机，最高实测车速达 496.22 公里每小时。据了解，这台千万级售价的国产超跑在全球共限量发售30台，很快就被全部预定。
4: This is a beautiful car, and I can imagine how fast it will be. China is the future.
2: 超级跑车、顶尖赛事都是检验汽车产业高端化实力的试金石。今年车展期间，就有国内头部车企表示，正与相关方面商讨，考虑进军 F1 赛事。还有车企宣布将研发打造国内首台面向 GT3 赛事的混动赛车，并在未来将相关技术架构用于量产超跑车型。5月5号，在2026年国际冰联男子冰球世锦赛甲级 B 组最后一轮比赛中，东道主中国队在点球大战中以3-2、总比分4-3战胜爱沙尼亚队，获得银牌。这是自2001年国际冰联实行新的分级赛制以来，中国男冰在世锦赛上取得的历史最好成绩。
1: 五月的天宇精彩纷呈，月球每月绕天球运行一周，途中会不断经过明亮的行星和恒星附近，形成合月现象。五月14号凌晨，土星将率先与月亮相伴。五月15号凌晨，火星接过交接棒，与月亮近距离同框。两天连贯呈现星月相伴画面。19号、20号傍晚，西方天空将连续上演金星合月、木星合月，太阳系排名第一和第二的两颗亮星先后与弯月相依，构成初夏夜空最亮眼的组合。
0: 兴安杜鹃如约绽放，漫山遍野满目绚烂。节目最后一起来欣赏。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

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那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喂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这就是伪满情报处公馆，里面住的是石原尔任命的伪满情报顾问。这小子是个叛徒，以前在东北军的时候当过作战参谋，此时罪大恶极，平时很少出门。这个公馆里头有2个守卫，很难下手。你知道他的办公地点吗？这小子非常狡猾，极少出去，通常都是电话联系。
1: 况且，就算是出门，也是重兵把守。情报处的办公大楼更是戒备森严，很难下手。哎，这王八蛋好像要过生日，
2: 想不想进去凑凑热闹？
1: 凑热闹？鬼啊！内外都有日军把守，就咱两个人，而且明天晚上来的客人更多，这时间这么仓促，能混得进去吗？
2: 我就问你，去还是不去？
0: 你说话，我什么时候说过不字儿？
2: 走。

0: 生日快乐。
1: 谢谢谢谢，您是
0: 苏海龙。

0: 護隊に命令を出せ。撤退。法廷に戻れ。
1: はい。
2: 小孩不是滚蛋了，
3: 走了，
2: 走了，
3: 赶紧把这事告诉海龙。
2: 好了，我现在去。
4: 啊，等一下，
3: 粮食，把粮食运上来。
2: 哦，我马上去。
5: 大师不好了！
3: 啊，啥玩意儿？
5: 啊，不是，是那个大师太好了，小日本从棋盘山撤兵了。
3: 啊，
5: 那。
3: 姑娘，那这么说的话，咱得赶紧收拾收拾东西，咱得回山寨了。多长时间没回去看看了？
6: 现在还不能走，外头风声太紧了。对了，据可靠消息，福田和百田四郎原来在陆军军官学院，他们是同学，所以我想，这次福田肯定会收拾尸。
3: 不是。你这都是打哪儿知道的呀？我们怎么什么都不知道呢？
7: 你能跟江峰比？
6: 什么叫听来的？这还得经过调查。
5: 那这么说，石原要是回来，肯定不受待见了。
3: 不受待见？他活该！我告诉你，我叫你薛摸把他给弄死。
8: 现在婉婷和玉哥哥的伤还没有好利索，咱们得在丰田城住一阵子，避避风头。
5: 那咱们要不要庆祝一下？
3: 那必须的嘛！红烧肘子，想吃啥自己说啊。

0: いや、そのことないです。
1: 板垣の死、私も悲しい。彼は帝国の功労者だ。だけど、死んだ人生き返せない。悲しみを抑えろ。
0: はい。
2: 今天啊，是个大团圆的日子。我们能在这个战火硝烟的年代里都还活着，就为活着，大家干一杯，来。
3: 说得好，干了。我的酒呢？
4: 你伤还没全好，还是别喝了。
3: 不行，刚才海龙说了，我们要为活着喝一杯。我活得好好的，你们什么意思呀？都死了？
5: 啊，没人说你诈尸了。俺们大小姐那是为你好，知道不？
3: 真的？
4: 你要不想下次还活着喝，你就喝呗。
3: 那好吧，你也别喝了啊，别喝了。
5: 哎呀妈呀！我说玉哥哥，哎，我求你件事儿呗。
6: 我们家姑爷吧，人家是有老婆的人，
5: 你别老缠着她呢，行不行？你这整得我家一身鸡皮疙瘩。
7: 我也是，
5: 哎，江峰，
6: 哎，你倒说他两句啊！
5: 我告诉你啊，你小子以后少到俺们这个聚仙阁来蹭吃蹭喝的，关键时刻你怎么老掉链子呢？
3: 够了，有完没完呀？你们两个别站着说话不嫌腰疼。牛哥，我之前没少给你们花钱啊。你之前说张店的菜刀刀口好，我二话没说给你买了一把，这你高兴得乐了好几天呢。
8: 昨儿我还看见秦牛哥磨刀嘞。
3: 三哥，你也是，之前你说那东街的烧鸡做的比牛哥还好，我一连给你买了三只吧，这你高兴得哎呦，那嘴都快咧到耳根子后边去了。
8: 三哥真能吃，俺们连鸡骨头都没见着。
5: 鸡钱。哎，我说三儿，那鸡就那么好吃啊？啊，我饿着你了？
6: 你急啥钱呢？下次回去我也那个，我也常买两只尝尝。
3: 我粘着他怎么了？我就是喜欢他。反正我关羽哥哥是非苏海龙不嫁。

0: 这些年，真是难为你了。我还想这么说你呢。
1: 大小姐，这确实是挺为难姑爷的。其实我一直在托人打听你的下落，可是一直也没有消息。有人说你肯定死了，但我有感觉，你苏海龙肯定还活着。还是说说你吧。说来话长，简单来说。
2: 我现在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是察哈尔抗日义勇军的一名战士。
1: 江峰也经常说起共产党。我这次来的主要任务是配合沈阳党组织，把沈阳周边的抗日武装联络在一起，共同加入东北抗日联军。
2: 嗯，东北抗日联军。
1: 对，我听说在棋盘山地区有一支抗日武装，当地的百姓管他们叫极光。
2: 我这次的首要工作就是要说服他带着部队加入东北抗日联军。你就是极光，
0: 大小姐，你要找的那个极光吧，远在天边，近在眼前。
1: 极光就是姑爷。
0: 怎么，不像啊？
1: 真高兴你就是极光。
0: 啥也不说了，我媳妇儿是共产党。 咱们的救命恩人郭大哥也是共产党，我最好的生死兄弟江峰也是共产党，我加入共产党，你们收不收？
2: 当然收。
0: 那咱们棋盘山地区的整个队伍，都归共产党管了，你们愿不愿意？
2: 这有什么可说的？我秦牛这辈子跟定大小姐和姑爷了。
1: 你们去哪儿我就去哪儿，
2: 反正我跟你海龙了，走呗。
3: 这事儿跟你没啥关系。
1: 不是抗日联军吗？这大小日本啊！
2: 我说的没错啊。
4: 你对，你对。
0: 好，那为加入东北抗日联军。

0: 上哪儿了？你俩干啥呢？哎，你别捂嘴，你们手干水分。别吵吵。你俩大半夜不睡觉，搁这干嘛呀？啊，咱家姑爷跟大小姐结婚那天呢，正好赶上九一八。完了之后呢，好事没等办，就让小日本给搅和了，就给搅和了嘛。 现在呢，大小姐也回来了，是吧？是不是得该办点正事儿了？嘘，得给老张家留点香火。你
1: 俩合计啥呢？学死人了！
2: 你就跟他学吧。正事儿没办完呢，
0: 而今不让我跟你学，
2: 你听他的，听我的。
0: 你不耳朵灵吗？该听的时候就听见了，那你自己听。我要能听着用着你，我鼻子还行。里边怎么回事？说这刚才烈火在没点着呢，
2: 你自己琢磨。
0: 哎呀，别是咱家姑爷肾不好啊！哎妈呀，可不是咋的，这事儿你在行，我找二姐去了。

0: 哎，忙啥呢？哎呀，给咱家姑爷炖点汤。
1: 哎呀，你看你这食材浪费的。啊？
2: 好，哎，那些东西别扔了啊，拾掇拾掇，给那些小日本人汉奸吃。
1: 好，那你先忙着，我去招呼一下啊。
2: 好嘞。
3: 姑爷，姑爷，赶紧别忙活了，喝吧。
2: 专门给你炖的啊，
3: 趁热喝。
2: 趁热喝。费半天劲，就是个白水煮人参，啥玩意儿？哎，能不能不在那装明白？我告诉你，越好越清澈，知道不？
3: 姑爷，赶紧趁热啊！
2: 正好我的伤刚好，他不喝我喝。
3: 哎，这什么玩意儿都有你。 你怎么什么玩意儿都敢喝呢？胆儿也太大了。这玩意儿喝完了长胡子，
1: 谁稀罕呀？
2: 哎，姑爷。

0: 军事法庭，我肯定提前就把他给弄死。
1: 虽然这个石原二被取消了军事管理权，但是他接管了特高科。
0: 啥科？
2: 特高科，是日军的一个特务机关。我们党的很多同志和抗日战士，都是被他们杀害的。
3: 特高科，我倒要看看他到底有多高。
0: 你管他啥科呢？让我说吧，咱们就先把这个石原二给办了，是不是？那科不就没啥作用了吗？
2: 没那么简单。特高科是日军的一个组织机关，就算我们消灭了一个石原二，日军还会派第二个、第三个。我急需和组织上取得联系，你那边有什么办法吗？
1: 奉天的联络站已经被破坏了。好，对了，郭大哥在牺牲的时候说联络站就是照相馆，有一个电台。
2: 太好了，咱们一定要想办法拿到。
0: 这想啥办法啊？我去照相馆把那个拿回来不就完了吗？
3: 事情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简单。既然石原二已经接管了特高科，我想他也应该会掌握这个情况的。今天晚上小心行事。
2: 小心。
4: 我说随便找一家吧，你非说这家技术好。好是好，老板人也热情，可是就是拿不出照片来，你说咋办？
5: オーナーはこの近くで逮捕したです。
6: 别生气啊，实在不行，咱们到别的照相馆照一张算了。
7: 一定不要。
4: 今天晚上就办婚礼了，墙上就差这张照片了，来得及吗？
6: 来得及。
8: 你好，我想问一下，这家照相馆怎么没人啊？
6: 你也是来拿照片的吧？
8: 没错，我是刚刚从外地回来的。
6: 好好的照相馆说关门就关门，我们也是来拿照片的。原先以为老板只是出去办事，过几天就回来，来了几次也不见人影。
8: 那这是什么时候发现没人的？
6: 我也记不太清楚了，就是前两天的事
5: 儿。二人のいた時間から見ると、オーナーが逮捕された時間と一緒です。人を連れて捜査しますか？
7: いいのだ。ここを中心として半径500メートル、しっかり監視しろ。一旦阻害路を発見したら、いや、怪しい者がいれば逮捕しろ。

0: 人了！
1: 杀
2: 人
1: 了！
2: 杀人了！
1: 杀人了！

0: 小日本儿。啊！
1: 哎，你比要饭的还像要饭的，
2: 购买一肘子的。
3: 老板就是老板，走。

0: 加賀。昨夜死んだ人の一覧です。
1: 知ってるよ。俺は確認したいだけのだ。
0: 憲兵隊で町を捜査しますか。
1: いいのだ。すでに田中と電話したんだ。彼は共産党の暗号をつかんだのだ。
0: この先はどう考えていますか。
1: もし奴らは上層と連絡するなら奴らを捕まえるのだ。
0: 加賀はわざと蘇海龍に情報を漏らしたんですか。
1: 早田、俺はどんどんこの仕事好きになった。今回は煙内の戦争だ。刺激で楽しいのだ。もう止まらないのだ。俺は今他のものどうでもいいのだ。
2: 电视机前的叔叔阿姨请注意，惊喜，超大惊喜！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马上拨打电话抢定吧！人老脚先老，就怕鞋不好。
3: 这鞋不好，老打滑，天阴下雨啊，都不敢出门。
4: 这鞋不顺呐、啊，急得这个前脚掌可疼了，真难受。
5: 这鞋太沉了，走不动路，真是不舒服。
2: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二软，鞋面柔软可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降滑，走路就像猫抓地。
3: 脚上老大难，就穿高档健步鞋。
4: 我这人呐、啊，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看着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3: 这人要上了岁数啊，那舒舒服服是最重要的，尤其是这个鞋。你像我呀、啊，平时啊打个太极啊，外出去旅游，一是怕呢这个鞋打滑，哎，万一摔了跤，那可是伤筋动骨100天呢。第二呢，是怕鞋不跟脚，如果脚要不舒服，那浑身上下都不得劲儿。你看我，穿上这高档健步鞋，这脚趾头在里边可以随意的走动，哎，往前迈一步，它马上就抓住地，比那猫爪子抓得都紧。
2: 很多人说，市面上一双普通布鞋还要50-60。但现在只要一个电话，仅需99元，高档健步鞋直接就能带回家4双。你们不怕亏本吗？质量能保障吗？今天我们不为别的，只为回馈辛苦了一辈子的爸爸妈妈、叔叔阿姨，才会拿出这样的超低价。今天活动期间仅需99元，只有100个名额，活动结束就再也没有了。
3: 高档健步鞋，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

选好鞋更省关节，好鞋经得起考验，轮胎抓地力有多牢。你想想汽车就知道，高档健步鞋鞋底采用的是车轮胎技术制造。我们拿市面上的普通布鞋和皮鞋，同时呢放在洒满水的玻璃上，再把玻璃倾斜

0: 我们高档健步鞋在玻璃上稳稳当当，防滑效果看得见。高档健步鞋有多轻呢？看，放在手背上就像乒乓球一样颠起来，再和鸡蛋对比，还不到两个鸡蛋重。我们再来看舒适度，鞋面采用的是超柔软延展性材料，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会变形，不会断裂，随脚自动适应，不割脚，不磨脚，不累脚。
1: 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0: 今天我们就来到现场挑战，看看高档健步鞋究竟能够获得多少大哥大姐的认可。
1: 李大妈穿鞋难题，脚面宽，鞋夹脚，走路就像在塑形，每两步就疼得受不了。
2: 哎呀，穿着鞋太舒适了，就像为我这脚啊定制的一样，真的。现在呢，再穿上走路脚也不会疼了。哎呀，这个鞋我想一定不会便宜吧？
0: 打个电话，99块钱四双免费送到家，让您换着穿。
2: 哎呀，
0: 以后啊再也不用担心鞋不合脚了。
1: 赵大爷，穿鞋难题，扁平足，脚容易肿胀，早上晚上两双脚，买鞋只能大两号。
3: 哎呀，挺舒服的，这鞋面还能延伸，你看这鞋底呢，你看还能回弹，可以，这鞋很舒服，真不一样。这关键啊，你看这走起路来啊，这鞋里边好像有两只小手在那轻轻给你按摩似的，这脚趾头啊在里边还能动弹，这走路啊是稳稳当当的，这脚啊跟解放似的。这么好的鞋，99块钱
4: 四双，
3: 我没听错吧？
0: 千真万确。
3: 嗯，那你这鞋我要多订几双。
1: 惊喜，超大惊喜！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老布鞋，老皮鞋，不如一双高档健步鞋。换双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
5: 我爸这双脚可没少受苦，小时候家里穷，他整天在工地上打工，也不知道注意，这年纪大了呀，穿啥鞋都不行，大了不跟脚，小了又磨脚，尤其是阴天下雨的，一般他都不敢出门，就怕滑倒。这双高档健步鞋呀，自从给他送来，他都不舍得换，说这鞋穿上是又舒服又透气，天气再热也不捂脚汗了。一开始老爷子还嫌我乱花钱，我告诉他才99，还四双呢，可把老爷子乐坏了，逢人就说闺女买的鞋啊是又划算又舒服。
6: 我这人呐、就闲不住，平时啊跳跳广场舞，还爬爬楼梯，各种体育锻炼我都想尝试一下，因此我这个鞋都是捡好的买，我前前后后穿了很多，看着鞋底一踩就弹起来了，是又轻巧又舒服。自从穿上它呀，别的鞋我都不想试了。
0: 高档健步鞋敢和定制鞋叫板，敢和普通布鞋比价，安全好鞋更省关节。您现在打电话订购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或者不喜欢，不像电视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呢，我们还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的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请您放心买，放心购。
1: 高档健步鞋专为中老年人设计，一轻二软三安全，安全好鞋更省关节。一轻，材质超轻，放在手背无压力，穿得像没穿，两脚定制真舒服。 二软，鞋面柔软可言。

0: 延展，随意扭曲，随意折叠，不变形，不断裂。三、安全，轮胎鞋体牢牢抓地，不止洒水不降滑，走路就像猫抓地。惊喜，超大惊喜！现在拨打电话，原价299元一双的高档健步鞋，只要99元，只要99元。等等，先别着急，请您听清楚，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高档健步鞋。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郑重承诺，高档健步鞋质量您把关。换双健步鞋，现在拨打电话，成功申领就有正规快递送货上门，您可以当面打开试穿。觉得不好穿、不喜欢，或者不像电视里说的那么好，一个电话全额退货退款。同时，我们提供超强保障，一年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直接换新鞋。现在打电话申领，不用有任何顾虑。原价299元一双，现在拨打电话，99元四双，99元四双，比普通布鞋更实惠，比定制鞋子更养脚。活动名额仅限100名，先到先得。高档健步鞋，安全好鞋，更胜关节。马上拨打电话，申领吧。
1: 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2: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3: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2: 对，
4: 还要施肥，
5: 还要收割，
6: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2: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7: 这个少来点，
8: 对，多余浪费。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你俩在这干嘛呢？偷听的。
1: 你咋知道的？
0: 猜的。哎，
1: 不是我发现你这姑娘家家的，天天正事不干，你。

0: 好了，你们都看一看吧。
1: 这个周保国是什么人？
0: 周保国是中共满洲省委的委员，也是这次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导者之一。
1: 哦，官这么大。
0: 我们这儿可没你说什么大官小官，我们都是革命同志。
1: 那这么说就没上下级关系呗？
0: 当然有了，这事以后再跟你聊。
1: 哎，
2: 这上面说他先到奉天，再转道去哈尔滨。
0: 来奉天应该就是为了组建东北抗日联军的事情，其次他应该想见见你。
1: 见我？
0: 我们就是要团结一切抗日爱国的力量，把小日本赶出中国去。
2: 两天以后到，时间很紧啊。
1: 那就抓紧准备啊。哎，等这道事儿完了，我就带你回棋盘山。

0: 科が解読しました。
1: 共産党満州州員東保国、
0: 月の行動予定は。
1: 人を出して逮捕しろ。そして法廷を送れ。

0: 你们不说话呀？等谁呢？
1: 没等谁。
0: 你哥哥呢吧？
1: 哎，可别提了，左也没招。这死丫头片抓个皮儿嚼不烂，逮个蛤蟆往死里面。菩萨保佑，千万别来。
0: 嘿嘿嘿，来了。
2: 你怎么来了？
3: 我突然间特别想你，就过来看看你啊。
2: 胡闹，我们执行任务呢，你怎么知道的？
3: 我用我自己消息渠道。
2: 婉婷，你别听他瞎说啊，这关老爷子临终之前托付我让我照顾他，

0: 我得负这个责任呢。
1: 得了吧，我爹临终前就是把我许配给你，让你把我娶了。婉婷姐，你说我要是嫁给海龙，咱俩一块儿照顾他好吗？
2: 这事儿还是问海龙吧。
0: 时间快到了，
1: 一到了关键时刻你就开始打岔。

0: 别控制了，走，把他们武器带走。嗯。
1: 小子，给你了。

0: 皆さんはずっと付き合ってます。毎日の日程はいっぱいいっぱいです。今日の日程は宴会らしいです。
1: 武田の野郎は楽しそうだな。
0: 東京にいた頃はそんな付き合いはないんだ。
1: うん、大丈夫だ。長馬はゴのこと聞かないと。奴を好きにしていいんだ。
2: 看来新京方面已经派人来了，周委员随时都有可能被带走，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
3: 等他们办理完交接手续以后，咱们直接搬道上就把他给救下来。
2: 从奉天到新京的押送路线太多，我们没有时间进行逐一排查，万一中间出现了差错，想在新京救人就十分困难了。
4: 我看还是得从移交文件上入手。
3: 樱花饭店那是什么地方？从打扫卫生的到后厨的全是日本人。
5: 哎，咱们有没有可能偷偷进去把那个人抢过来？
6: 现在那上边啊，肯定都已经被日本人给包了，要是去就跟自杀没什么区别。哎，要不然我们回棋盘山吧。
3: 不送。
6: 三哥，别忘了那烧鸡啊。
3: 烧鸡钱我已经给你了。
7: 你们俩行了，现在南关教堂的特工已经被我们干掉了，估计这消息也瞒不了多久。我们要在石原尔察觉出来之前把周委员给救出来，但是现在关键就是那份移交文件。
2: 明天我陪你去樱花旅馆准备看看。
7: 好，那就等我和婉婷回来之后再说。

0: 看来想拿到文件有点困难。
1: 是啊，要从万米进入房间里面拿到文件还不被发现，几乎是不可能的。
0: 我有办法。
1: 什么办法？
0: 我回去再告诉你。
1: 怎么什么事儿到你这儿都变得这么容易？
0: 我是谁啊？你说，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咱们俩单独在一起的时候了。
1: 是啊，真怀念从前。
0: 哎，等把日本人打跑了以后，咱们俩就能过上太平日子了。到时候我盖大房子，把大牛啊、杜三儿、二金、彭大哥他们全接过来，咱们热热闹闹的一起住。
1: 到时候把三哥和二金的婚事也给办了。
0: 好啊，
1: 那咱们快回去吧，估计他们都等急了。
0: 走吧。现在樱花旅馆的周围都有宪兵队把守，先用常规的手段很难拿到移交文件。
2: 那就是没有办法了呗。
0: 有，
3: 一会儿我和海龙两个人会以日本人的身份进入樱花旅馆，寻找机会拿到移交文件。
4: 不行，大小姐你不能去，太危险了。三儿都说了，石原的副官经常出入樱花旅店，万一你被认出来怎么办？
0: 有我你还不放心啊？为了防止意外发生，我们拿到移交文件之后立刻到奉天大饭店办理移交手续。
5: 嗯，那个龙哥，我干点啥？
0: 你就在这儿等江峰的消息吧。
6: 对，胡子，你就留在这儿，他们那边一旦有情况我第一时间通知你。
5: 啊，
7: 要不把二金带上。
8: 哎，姑爷，那二金这本事你也不是不知道，带着可能真能帮得上咱们。
3: 二金准备一下，一块一起行。
1: 嗯，
0: 行，那大家各自准备一下，咱们就抓紧出发。
8: 哎，吃完饭再走吧，饭都蒸好了。
0: 那你做点清淡的，婉婷不能吃太油腻的东西。
8: 哎，

0: 可能武藤准备离开了，会不会是去办理交接手续了？
1: 咱们怎么办？要不要继续行动，等武藤回来？
0: 没这个时间等他回来了。不管他是不是办理交接手续，都要终止行动。
1: 我去通知纽科塔。
0: 来不及了，一会儿经过他们，给他们发信号。如果是正在办理交接手续，跟他们拼了。

0: 瓶你看看。
1: 你虎啊，两条腿能跑过四个姑娘。
0: 那你说现在怎么办？
1: 回去，星哥。

0: 今日は宴会を用意しました。始まる時に部屋までお呼びします。
1: どうも。
0: どうぞ。
2: 你能不能不晃呢？哎呀，你说这姑爷干啥去了？连个信儿也没有，这急死人了！你说，啊，像你心那么大，能喝下去吗？
3: 看来武藤今晚准备要住在这里了。
4: 姑爷，你看着我笑啥呀？
5: 婉婷啊。一会儿带二金去那边的成衣店挑一身像样的衣服，然后在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等我。

0: 哎呀，姑爷，
1: 你和杜三儿到国泰饭店对面的餐厅来找我。这咋还整国泰饭店去了呢？
0: 越快越好。
2: 哦哦，
0: 班儿啊，那
3: 够耳的。
0: 你干啥去？
3: 国泰宾馆吗？
0: 哪儿都有你，小孩家家的，在家看家，等江峰电话啊。
3: 不是。
0: 你想得出来，让二金去打探消息。石原的副官就在里面，二金去更合适一点。你还别说，二金这么一打扮，还真挺好看的。哎，我一想到三儿，一会儿看到二金的表情，我就想乐。<笑>没正经。<笑>停下。
4: 什么意思？怕我吃饭不给钱是吧？小姐，请您去别家转转。
5: 我这就不是，我上别地儿吃去就是了。
4: 果园，有武藤的消息吗？
6: 等二姐回来再说。欢迎光临。姑爷，
4: 情况怎么样？
6: 里面准备办一个欢迎酒会。
4: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
6: 不好的，也能吃。 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松，婚前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5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 收到过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7: 你看呀，咬一头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

0: 酸酸甜甜的开胃。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1: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啊我一直记得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三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2: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叔叔阿姨们，7-8岁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十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4: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2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啊、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这一天呢、啊、就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3种好食材。
7: 这趁着有活动嘛、啊、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1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县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不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3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

0: 话订购吧。七品八萃蓝莓山药蛋黄酥，龟且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间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爱家工程师为您服务。
3: 好网络就选爱家官网，我是郭晶晶。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5: 哎，坐。
6: 鬼儿，有武藤的消息吗？
5: 等二进回来再说。
7: 二进去哪儿了？
8: 放心吧，二进没事。
9: 哎呀，早说来吃饭呢，衣服都没换。
4: 欢迎光临。
8: 姑爷，
5: 情况怎么样？
8: 里面准备办一个欢迎酒会。咋了？
9: 哎呦我的妈呀，大小姐怎么把你鼓捣成这样的呢？
10: 怎么了？不好看啊？
9: 好看，真好看。哎，你穿这身吗？真像那么回事儿。
5: 咱们赶紧吃饭，哎，啊，吃完之后咱们准备行动。婉婷，你留在车里接应我。
7: 开场呢，上菜。坐到上。

待て、我らは命令を受けた。モドカカの安全を確保ため引き続きを取ります。急ぐのだ。お前は責任を取るのか。

0: 是这个文件。
1: 就是这个。
0: 那你们先撤。
1: 你不能留在这里，太危险了。
0: 放心吧，我现在的身份很安全，而且时间紧迫，万一出点什么意外，我还可以应付一下。
1: 那我让玉哥哥和小蜜蜂来接应你，多注意安全。
0: 嗯，放心。
2: 放心呢，
1: 先回去再说。

0: 化井怎么又一个人出来？
1: 吴腾死了，而且要留下，会营救周委员，争取时间。
0: 他一个人在里面不会有危险吗？
1: 不会的。
2: 放心吧，大小姐，小鬼子碰着二金算他们倒霉。
1: 你别担心，回头我让玉哥哥、小蜜蜂接应他去奉天大饭店。
0: 好。

影草影草様、宴会始まりますので、影草様、影草様。

0: 我是极光。
1: 苏海龙，
0: 由于我们的电台被特务给监听了，暴露了您的行踪，这次是专程来救您的，张婉婷就在楼下的车里等您呢。
2: 就你自己来吧，一个人。
0: 外面还有两个兄弟，你稍等一会儿。

0: しろ。敵がいるんだ。
1: 全員集合。
2: 上を包囲しろ。他を警備しろ。早くしろ。

0: 教官，别让老姑在，我刚好连你自己的亏。
1: 糟了，二姐有危险，
2: 那怎么办？
1: 还能怎么办？救人呗。
2: 就咱们仨啊？
1: 我先上。
3: 着什么急？
1: 这都什么时候了，咱们还等什么呀？
3: 你现在这样硬闯进去，二金肯定有危险。怎么说，二金平时对我也不错，主要是换了张婉婷，我才不着急救呢。
2: 那你说怎么办啊？

0: 长官约好了，哟，这才几天的功夫呀，武藤长官的架子就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你和武藤长官，
1: 这位长官，别把话说得这么露骨吧。既然这样，跟我来吧。
0: 怎么走？

0: 锤子，
1: 武藤长官在哪儿呢？
0: 武藤长官死了，不过我们可以代替他。

0: この石原がこれを楽しんでるようだな。
1: カカ、軍部は石原に関しての意見が届きました。
2: これを知ってるんだ。豊原さんはずっとこれを抑えてるんだ。もう一回石原に聞かあげるんだ。
1: 言っていいのかしら。法天井は福田が仕切るじゃないなら今の状況ではないんだ。
2: そうだ。ただ張保国を逮捕しないと、その差は想像できないわ。
1: 石原殿が成功できるかも。
2: いえいえいえ、彼じゃできないんだ。お前は情報待てればいいんだ。
1: そうだ。
3: カシカ部隊の状況は尋常なのか？
1: 尋常に進んでます。その場所は孟家屯です。
4: 哎呦，
5: 是苏海龙，一听就知道是你的声音。
4: 周元好。
5: 哎，别叫周元，叫我老周就可以了。
4: 老周，
5: 这就对了。来来，坐进来吧。
4: 哎，好。
5: 来，请坐，请坐，请坐。
4: 哎，
5: 这次多亏了你们啊！
6: 要不是你们，现在我恐怕已经在去往新京的囚车上了。
7: 那是，俺们是谁呀？
8: 哎，咱们是棋盘山有名的柳子，专门打小日本的。我跟你这么说。俺们家姑爷那可是东北军军作战参谋，上校军衔。
4: 大妞，
8: 让我把话说完，跟老周介绍介绍咱们家底儿，要不然的话，将来以后加入共产党部队，别人小瞧俺们。
4: 哎呀，
8: 哎，老周，你说这个刘沈西、刘沈东这两天，那全都这些不听话、不抗拒的，全都让我们给收拾，消灭杏树林据点啊，打掉小日本机甲运输队。全是我们干的，这么跟你说吧，就死在我们枪口底下那些小日本，海了去了，
6: 还真是一支抗日骑兵啊！
8: 哎呀，骑不骑兵不敢说，哎，反正是俺们这支队伍有千八百人吧。对，那个我们家姑爷要加入你们抗联以后，你说那得给个多大的官啊？我估计怎么的也得是师长吧，是吧？
9: 大牛哥，参加革命以后，一切都得听从组织的安排，哪有像你这样动不动就要官的？
6: 哎，秦牛同志提出的问题啊，挺实际的。不过我不瞒你们说，我们的党还在起步阶段，革命队伍还需要发展壮大。现在呢是内忧外患，整个东北三省，乃至整个中华民族，都被日本侵略者侵略和蚕食。秦牛同志刚才提的条件呢？我不敢保证，我敢保证的是，我们党的部队是抗日的部队，我们的目标就是把小日本从中国的国土给赶出去。我们要让天下千千万万受苦的百姓能过上幸福的日子，让他们饿了有饭吃，冷了有衣服穿。
4: 哦，老周啊。您别听大牛在那瞎白话，这个官不官的我也不在乎。您看啊，婉婷在共产党，我的好兄弟江峰也在共产党，我的救命恩人郭大哥也在共产党。我现在就表个态，以后我们

0: 我们以后就跟着共产党走了。那我们三个也都跟着海龙加入共产党。嗯，
1: 好啊。
2: 海龙，欢迎你和你的部队加入共产党，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分子。
1: 那我们以后就听从组织安排。
3: 报告，
4: はい。
5: 加个，我有病的是卡。これ見ろ。ここはお前が言った車開けしたところだ。確実に言うと、こちらです。嗯。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 现在打电话订购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再加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 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一种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 赶快打电话吧！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您瞧准了。 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您瞧准了，极客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极客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九，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 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1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시고 어떻게 오마이 나와 조선 이케 교류 이렇게 고도 开始.
1: 你打算什么时候把周委员送出城？当然是越快越好。这次我们从石原二手里硬生生地把人救出来，相信现在整个冲天城都是特高科的眼线。你说的这些我都已经想到了。
2: 你有办法了吗？
1: 老宅的地下有一条地道直通城外，我已经让虎子在城外的树林等我们了。
2: 老宅里有条地道，我怎么不知道？从来也没听爹说起过。
1: 我也不知道。 只有大牛知道。
2: 那太好了，咱们今天晚上就把周委员送出城。
1: 别急，今天晚上我和江峰先去侦查一下再说。

0: 见你们，但是突然来了一堆日本兵，他们身上背着一种机器，他们在那个入口附近找啊找，最后还是把那个入口找到了。他们进去之后，我本来想进去把他们一起消灭了，但是有一个没死透，把身上的手雷引爆，地道也塌了。
1: 塌了。
0: 我从这边出来以后，发现满屋子全是小人，就跟他们打起来了。

0: 干什么的？
1: 拜见红四爷。滚蛋滚蛋！我们红四爷忙着呢。麻烦您通报一声。
0: 听不懂话是吧？谁他妈的在外面吵吵闹闹？
2: 王老板，外面有人找您。
1: 滚蛋！等我点完这炮再说。哎，听见了没？该哪儿去哪儿去啊！一边去啊！
3: 滚！
4: 海龙，给您见礼了。
5: 哟，这不是大侄子吗？
4: 您老身体可好啊？
5: 好着呢。
6: 四哥，
5: 哦，小三子。多谢三弟手下留情啊！他妈的，你们这群王八蛋，什么人你都敢动啊？这是奉天城有名的一号，看什么看？都他妈给我滚出去！
7: 我相公迈开的步都比べたら、いつも来るのはこの町です。すでにこの町を監視班を配置しました。
8: 据仙阁。手来将南关桥盖完，你先把多大？ここで苏海龙と张婉婷を見つかるかもしれないぞ。
7: 休職検査を行いますか？
8: 絶対バレるなよ。
6: 四哥，今天我们家姑爷有事儿找您商量。
9: 什么事啊？
4: 听说这整个奉天城的洋车生意都归您接管了，是吗？
5: 这还得感谢锦华大哥呀，当年要不是他帮忙。我怎么能有今天呢？
4: 实不相瞒啊，我找您，想让您帮个忙，帮我往城外送个人。
5: 没问题呀。
4: 这个人，日本人也想要。
5: 小日本想要的人，那我们就更不能给了。这个忙我帮定了。
4: 好，
6: 四哥，这个事儿可危险。
5: 就凭我跟景华大哥这么多年的交情，今天大侄子。和三弟都开口了，我洪老四刀山火海随便走。
4: 哟，那就多谢您了。
5: 那就等你们的信儿了。
4: 好，
6: 四哥，这点钱给刚才那几个兄弟买酒喝。
5: 还是三弟他妈知冷知热，
4: 把这个借了吧。
5: 慢走。
10: 我们到底什么时候回棋盘山呀？待得我都快闷死了。
11: 等海龙回来就知道了。
10: 问题是海龙到现在都不回来，我还做了他最喜欢吃的，可惜都凉了。我去给他热热。
12: 大小姐，你可别往心里去啊。玉格格他就这脾气，姑爷心里一直只有你一个人。
11: 放心吧，二姐。我不在的这段日子里，还好有你们照顾他。要是哪天我真的不在了，有玉格格在他身边，我也就放心了。
12: 不许你说这样的话。
11: 最近街上好像多了一些陌生的小贩。
13: 石原閣下に報告しろ。張婉婷が巨仙阁にいる。
14: はい。
11: 坏了，好像我一时大意。楼下好像有特高课的特工。
12: 在哪？
11: 就是那个卖馄饨的小贩。
12: 别着急，咱们这店里的伙计从上到下都是山寨里出类拔萃的，况且还有大牛哥在。咱们可以等姑爷回来再商量对策。
11: 来不及了，如果真的是特工假扮的，咱们得尽快想办法把周委员转移。
12: 那我去叫大牛哥。

0: 天的馄饨。
1: 老板，来碗馄饨。
0: 哎，您稍等。
1: 不用了。ありがとう。
0: 好，您慢点。
2: 日本鼻子还挺灵，哎呀，真是日本特色啊！
1: 这回他们算是到站了。

0: 小日本已经发现巨仙阁了，咱们得赶紧回去。今天晚上就得把周委员转移。哦，这家伙手也太快呀！快走！
1: 这巨仙阁的总海龙都周保国的世界大名大哥，
2: 맞다。
0: 先に下がれ。加賀、すぐに逮捕しますか。早田、まだ早いのだ。お前、すぐ部隊を集合しろ。情報を警備するんだ。そして、しっかりと巨仙阁を見張ってろ。一旦状況があったら、すぐ報告しろ。
3: はい。
4: 苏海龙啊，苏海龙，
5: 收了收了，肯定要走了的。
4: 我来没马得狼念的，哈哈哈哈哈哈！这样也好，咱们可以利用巨仙阁来吸引石原儿的注意力，但是首要任务，咱们还得把老周先给送出奉天城。
5: 一个巨仙阁可能还远远不够。
3: 当然不够了，但是我们还有一样东西可以用。
4: 电台。
5: 还是我媳妇了解我，哼，既然你已经决定了，我和你一起留下来。
4: 不行，你还是和江峰他们一起走吧，这里我一个人能应付，你相信我。江峰，你带其他人先走，出了城之后，到北门接应秦宁和老周他们。
5: 我不干，我要和你在一起。
3: 你就服从命令吧，你坐下。
4: 好吧，但是你要平安的回来，我在城外等你。
3: 你们直接回棋盘山，等着我跟你们会合，注意安全，好吧，大家都各自准备吧。

你咋不出汗呢？你问你话呢？你这，哎呀，热死我了！这天儿，你也是，想这么个招儿没说。

0: 多谢兄弟，
1: 不谢，
0: 走。

0: 你怎么这么慢呢？
1: 怎么的了？手挣了吧？
0: 牛哥，不也说不让出声，所以耽搁了一会儿。
1: 你快别帮他说话了，这就是天天咽个肚子咬老板。你在家受没受着没劲儿？三九，怎么的？

0: 手かだ。
1: どこなんだ。
0: その場所は巨仙阁です。
1: よし、伝令せよ。巨仙阁を包囲しろ。
0: はい。

0: 守卫有些增加。
1: 不管了，到跟前再说。
2: 有援兵。
1: 大白天的守着小日本闯奉天城门，刘三省里咱们也算是独一份。太君，
3: 你们这是要去哪里？
1: 出城走亲戚。
3: 车上坐的什么人？啊，
1: 我老舅。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

0: 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蚕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1: 拉一下，
0: 一米，
1: 我也见过，
0: 两米，三米，哎呀呀，你看这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2: 太好了，
1: 我也亲自拉了。
0: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蚕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1: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3: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的不过分吧？
3: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0: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3: 这是干嘛呢？
0: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3: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0: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3: 没有任何其他，
0: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3: 粉末
0: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3: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0: 好，
1: 谢谢。
5: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0: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1: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买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就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

0: 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房。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3: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1: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4: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5: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意识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6: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8: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
10: 都不如。
11: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2: 直播间好多人呐、
13: 啊，网可不能卡。
14: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5: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6: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7: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车上坐的什么人？
19: 啊，我老舅。

0: 海龙哥，你们几个干什么呀？把枪都收起来！
1: 给你带小日本啊！
0: 谁让你们这么干的呀？
1: 牛哥可跟俺们说了，说他不在你身边的时候，让俺们几个保护着你呢。
0: 行了，剩下的事儿你们也帮不上忙，赶紧走，咱们棋盘山见。
1: 走？
2: 走啊！
1: 哦，走。

啊！

0: 这里已经安全了，江峰会护送您到指定地点。
1: 这是太感谢你们了。感谢啥呀？哎，以后给我们家姑爷分个大官就行了。那好吧，你这个愿望我向少杰反映，但是我呢可没这个权利。
2: 你太谦虚了，你哪能？
1: 大牛，
2: 您千万别介意，
1: 大牛平时这么瞎说惯了。
2: 怎么是瞎说呢？
1: 还说。
2: 不说了。
1: 你们的实力啊，真是让我刮目相看的啊！
2: 这算是哪到哪儿？以后啊，
1: 你
2: 不吹会死啊！不吹了吗？
1: 哎，大小姐说话不好使啊。
2: 周委员，咱们就此别过。 好，啊，海龙在城里一个人，会不会有危险？哎呀，
1: 你就放心吧，俺们家姑爷那本事。
2: 江峰，
1: 哎，
2: 保护好周委员。
3: 放心吧，
2: 好，对了，你转告海龙，下次见面呢，我请他喝酒。
3: 好，
2: 保重，
3: 保重。

0: 我不知你们几个是怎么想的啊？就把海龙一个人放在奉天，真放心呢？
1: 我们也想留在奉天，龙哥不让。
2: 他让你走你就走啊？

0: 这次我们在西班山下发现大批日军，
1: 有多少？这次比以往任何一次都要多，他们四面合围，山下的几道坎子根本挡不住，估计这次小日本是要拼命了。
2: 这一次，我们要做好最坏的打算。咱们现在面临的是日本人的全面包围，形势十分的危急，所有人必须听从指挥。一个人的失误，就有可能造成大部队的损失。都听明白了吗？我带着一部分部队。 从正面对抗敌人的进攻，牵制住日军的行动速度。还是我去吧。不行，我是党代表，既然你已经同意参加抗联，就要服从党的领导。在我这儿没什么挡不挡的。你是我媳妇儿，坐下。大牛，独三二进，你们带一支队伍，从山外迂回至日军的左侧，以山门的枪声为准。 从后面发起攻击，随时准备撤离。
3: 明白。
2: 江峰，到。你带着关羽哥哥、小蜜蜂、小蝴蝶，还有虎子他们，从后面进行突围。记住，要随时准备撤离。
1: 明白。
3: 不行，我要跟你在一起。
1: 哎，这都啥时候？你别往前凑合了。
2: 哥哥，后山至关重要。
1: 那行吧。

0: 那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啊！嗯，韩龙啊，这次我跟你一起打正面。好，大家分头准备行动，都给我记住，我要让你们每个人都给我活着回来。
1: 哎，赶紧走吧，赶紧去准备去。
2: 你这是在胡闹。这个部队可以没有我这个党代表，但他们不能没有你。

0: 所有的家底都拿出来了。
1: 心疼了？
0: 心疼啥？好钢用在刀刃上，现在不用啥时候用啊？

0: 我们是日军已经攻下头岛坎子了，来势汹汹。弟兄们，咱们要为江峰争取时间，冲破后山的封锁线。此战九死一生，如果有下辈子，我苏海龙还和你们一起做兄弟。
1: 打日本人！
2: 打日本人！
3: 日哥，我们得快点。
4: 好，放心吧。
5: 我先去前面看个地形。
4: 你们俩跟着他去。
2: 日本，快！

就是袁小如，那啥。

0: 要命了！龙哥说了，都得活着回去。我们现在已经突破了敌人的第一道防线，第二道防线，他们一定会加强防范。虎子，你带几个兄弟从背面迂回包抄过去，我正面一旦打响，你就发起突击。
1: 明白。
2: 其他人，跟我走。

0: 没子弹了。老婆，照顾好婉婷。
1: 弟兄们，给我上！

却咋样了？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在配料表面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

0: 吃又舒服。
1: 咱们的一仙福，它精选菏泽陈吉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2: 退；
1: 买贵了，
2: 退；
1: 有任何不满意，
2: 通通给您退。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福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1: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2: 营养更丰富。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2: 鲜香可口。
1: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2: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十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5: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5: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它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3: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十大包送十大包再送十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十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

0: 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逸仙府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做，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逸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3: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5: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3: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逸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哎，你咋来了？
1: 给你打个下手呗。
0: 那你跟紧点，自己注意安全啊。
1: 嗯。
0: 哎，鬼子有一会不对，你赶紧通知大家伙。
1: 那我去告诉江凤大哥和哥哥他们。
0: 我去告诉龙哥他们，你自己看注意安全。
1: 你也注意安全，虎子哥。

0: 后山的撤退通道已经打开了，兄弟们正在有序撤离。小日本从山寨两边迂回过来了。
1: 告诉大牛，抓紧时间撤退，我来阻击日本人的进攻。
0: 龙哥，就剩这么多人，你能顶得住吗？
2: 快去！
3: 你怎么自己回来了？
4: 江峰大哥刚才发现了大批日军迂回部队。
1: 看来这小日本已经判断出我们中队部队突围的方向了。
2: 那现在怎么办？
1: 跟我走。兄弟们，彭大哥是英雄，你们也一样，准备战斗。
5: 是。

0: 刘哥，又来了！
1: 龙哥，咱们赶紧改变一下突围方向。
2: 咋了？
1: 小日本已经判断出咱们主力突围的方向了。龙哥现在前面顶着，让咱们赶紧撤退。
2: 山寨情况怎么样？
1: 山寨已经被格格江方他们打开了。哦，
2: 那咱们得去帮忙去啊！
1: 龙哥让咱们先撤，可能有他自己的打算。咱们还是先撤吧。
2: 走，
3: 走。

0: 王婷，王婷，王婷，
1: 别管我，你快走。
0: 龙哥，带嫂子快走。

のはどこだ？どこだ？バカ者！バカ！お前らお前ら、生きとれ生きとるんだ！早く来い！

0: 回山寨，走。
1: 失去过你一回了，以后再也不会。

让我落在

日本人手里。

0: 现在去哪儿？海龙上的郑州得赶紧治。
1: 这儿应该离周保国的第五军部不远，我们先去那儿。
2: 好，
3: 来，搭把手。
2: 最近不得话，这个人在西，昨晚上他就啊，死过来了。

0: 好像是周军长他们。
1: 周军长，
0: 走
2: 走。
3: 周军长，韩龙他们怎么样？
4: 韩龙哥要不行了，您赶快救救他！
3: 快，到我这儿去！
5: 撤，
6: 东军，快！

0: 我们师院率重兵围剿棋盘山，为了让大部队赢得撤退的时间，龙哥带着兄弟们在正面阻止反击，敌人的火力太猛了。陆营长，两个人的伤势都十分严重，需要马上将子弹取出来。
1: 哪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取呀！
0: 两个人的伤口都有发炎的迹象，可是我们的药品已经消耗殆尽了，现在只剩下一支麻药了，消炎用的针剂也没有了。 而且两个人的身体十分虚弱，如果说如果不进行消炎的话，到时候情况会很麻烦。
1: 先把子弹取出再说。
0: 好，是。

0: 婉婷。
1: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想着你的张婉婷？大夫，这药能不能给他们两个一人打一半？
2: 药量不够，起不到麻醉的作用。
0: 给婉婷。
1: 给张婉婷打吧。
2: 你们都出去吧，我们要进行手术了。

0: 这危险的，现在他们要是没有消炎药的话，就都死了。格格，你就姑爷可以，可就张婉婷，她要是好了，不就没咱们什么事儿了吗？我也不知道。但是我们不能见死不救啊！再说了，如果他要真死了，海龙肯定会不开心的。行了，你别管我，我去救回啊！
1: 我们得跟你一起去。
0: 你们两个要是都跟着。
2: 那谁照顾海龙啊？现在二金也不在，家里剩的都是老爷们儿，我哪放心啊？行了行了，
3: 格格，哎，对了，你们两个上山上采点草药，他们两个手术完立刻给用上，估计还能顶一阵儿啊。哎，格格，注意安全，早点回来。哎，这寨子里头一点动静没有。 那不知道是姑爷把小日本他们撵跑了呢，还是让石原尔他们给？不是，我就那么一说嘛。反正山寨是没了，是不是？哎呀，费那么大劲，把山寨整那么带劲，你这家伙说没就没了，白瞎了吗你？
4: 三儿，你说姑爷他们到底是往哪儿去了？
5: 没往咱们这儿来。
3: 不是去了后山，就是进城。哎，我听江峰大哥说，周伟那抗联第五军驻地好像就在这附近，他们是不是去那儿了？呀，备不住啊！啊？
6: 那咱们赶紧去找他吧。
3: 这么点胡子，你和大牛带着弟兄们去找周军长。我二金进趟丰田城。回头，就你俩呀？那能行吗？
6: 哎，你行了，我干什么？啊，那我不是为你好啊，那什么玩意儿都不听。我告诉你，你这就是不听老人言，没人稀管你。我告诉你，就你这样啊，你就嘚瑟，你去丰田让小日本给逮起来。
3: 牛哥，啊，
6: 你咋老咒三呢？他要是被逮了，我也不回来。
3: 不是，说他不听话，必须平安回来，知道吧？那行。 我同意，但是你们俩呢？什么玩意儿？每次我话没说完就先撩了，不听老人言。
6: 刘哥，你疯了？
3: 对，哪儿都有你是吧？
7: 走，兄弟们，出发。

0: 你们放心，我马上派人去寻找苏海红的下落，只要他在奉天城，我肯定替你们找着。
1: 谢谢四哥。
0: 哎，都是自家人，客气啥呀？有事尽管说话，四哥能办到的事儿绝不说二话。
1: 那行，我们先走了。
0: 好，慢走。

0: 三哥，二姐，
1: 格格，你没事吧？
2: 没事。
3: 这里不安全，赶紧撤。
0: 好。
1: 格格，你怎么会在奉天呢？
0: 海龙和张婉婷受了重伤，现在周军长那儿接受治疗。但是抗联队伍里面没有了消炎药，我进城来给海龙找药的。
1: 三儿，咱们该怎么办？
4: 我一会儿先进城找找，如果没有的话，就得麻烦四哥了。
1: 嗯，
4: 你在这儿等我。
1: 注意安全。
5: 哟，啊，先生买药啊？

0: 您是积食不畅还是偶感风寒啊？
1: 都不是，我朋友得了肺炎，需要黄安。
0: 黄安？黄安可是强力消炎药，我们这种店里没有。
1: 真没有？
0: 真没有。不是钱的事儿，真没有。
1: 告诉我哪儿有。
0: 现在日本鬼子整天打仗，除了小鬼子那儿哪儿都没有。
1: 日本人？
0: 奉天日军医院。
1: 谢了。

我进去看看，这里面都是小日本，你怎么进去的？我有主意，走。

0: 花姑娘，等一下！你喊我呀？对。
1: 想干嘛呀？行了，二姐，有两下子，下次你去，我不去。
2: 二位侠女，这找我有什么事情？
1: 还真有事儿，那就看你老不老实了。
2: 我的小命都在你们手里呢，我能不老实吗？
1: 这话我信。
2: 脱了吗？啊，
1: 想人呢你？走。啊。医院你挺熟的啊，要不去一趟？
2: 这东西好像不太好使。
1: 这个。
2: 小事一桩。小事一桩。
1: 走吧。

0: 哟，四哥来了。
1: 哎呀，老三，
2: 老三送句话，我还能不来吗？
0: 快坐。
1: 他是谁呀？
3: 日本翻译。
1: 狗腿子呀。老三，什么事儿啊？
0: 我家姑爷找着了。
4: 在哪儿啊？
5: 在城外。二哥受伤了，急需药品治疗。
4: 药店有没有啊？
5: 只有小日本。

0: 的医院有。
1: 小日本的医院，
2: 那防卫严不严呢？
3: 戒备森严。
4: 那怎么办呢？
0: 请。
4: 好，这事儿你得带着我去，我早就看他妈小日本不顺眼了。
5: 太好了。
4: 老三，你说怎么打？
0: 能不打就不打。
4: 不打。
0: 这次主要是拿药救人，如果把事情惹大了，耽误了救人就麻烦了。
4: 那咱就上小日本的医院去抢药，不，去拿药去。
6: 四季更迭，大地将最诚实的滋养藏进每一颗黑色谷物中。当九种黑色食材遇上传承百年的桃酥工艺，便有了这九黑九养桃酥。古法工艺，粗粮细作，无蔗糖添加，怕糖怕胖的人也可以放心吃。谷香浓郁，酥脆可口，
7: 一吃就酥啊，一咬就化，香而不腻，并且啊，不含蔗糖，怕糖的人啊也能吃。九种黑色食材，吃一包呀，相当于补充了九种营养。
8: 这里面呢，有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玉米、黑苦荞等九种黑色食物，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色素，吃起来呀，酥脆可口，一咬一掉渣。
5: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遵循百年御膳秘方，采用九种道地黑色食材，历经筋磨、和料、和面、手工揉搓、低温烘焙等九道古法工序，精致而成，无蔗糖，无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桃酥最早源于唐宋，后与明清传入宫廷。成为宫廷糕点，千年流传，酥香绵长。逸仙府传承古法工艺，结合现代养生理论，融入九种黑色食材，粗粮细作，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身营养，用木糖醇替代传统蔗糖，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杂粮的本味与黑芝麻的香气交织，谷香浓郁，酥脆化渣，唇齿留香，以黑养黑，老少皆宜。
5: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九种黑色杂粮精致而成的美食，一捏就碎，真的非常的酥。天然杂粮的那种焦香的味儿扑鼻而来，真的是酥香可口，入口即化。醇厚，黑桑葚的微甜，黑苦荞的回甘，九重香气在我的嘴里边层层的绽放，真的太好吃了，瞬间就让我回到了小时候吃桃酥的感觉。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它精选黑芝麻、黑玉米、黑豆、黑米、黑麦、黑苦荞、黑桑葚、黑小米、黑青稞，整整九种天然黑色食材，遵循御膳秘方，历经九道工序，低温烘焙而成。但是它不含色素，不含蔗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无论是怕糖人群、养生人群，还是追求健康的人群，都能吃，营养又美味。
6: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九黑九养真营养，逸仙府传承古法秘制工艺。九种黑

0: 黑色杂粮，九种膳食营养，闻得到的谷香浓郁，吃得到的酥脆美味。
1: 我血糖高，怕糖，从电视上看到这个酒黑酒两毫升，不含蔗糖，就想买来试试。确实没有那种齁甜的味道，淡淡的甜味，配料表特别干净，以后啊血糖就全靠它了。
2: 吃起来是酥香松脆，酥的都掉渣，赶上厂家搞活动还可以拿出来十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你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酒黑酒仰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50元的一仙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一仙福酒黑酒仰桃酥，科学配伍，9种黑色杂粮，9种膳食营养。一仙福酒黑酒仰桃酥，每一包选用的都是地道的食材，黑米选用的是陕西的黑珍珠，黑豆选用的是山西的，还有黑小米、黑芝麻、黑玉米、黑苦荞、黑麦，都是地道食材。一仙福酒黑酒仰桃酥采用古法精磨细研，充分释放食材的营养，以低温烘焙锁住谷物的本真。一咬化渣，焦香酥脆，不油不腻，不甜不淡，
4: 身体轻负担，
3: 招待亲朋好友，有心又有面，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下午茶，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补能量，饱腹又有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4: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酒黑酒仰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50元的一仙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一仙福酒黑酒仰桃酥，看是不是9种黑色杂粮，是不是很干净？看，还不含蔗糖，不含色素，它呢是有9种黑色杂粮：黑米、黑豆、黑麦、黑玉米、黑小米、黑芝麻、黑桑葚、黑苦荞、黑青稞，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零蔗糖、零色素，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酥香脆爽，入口即化，方便又营养。
5: 像平常起不来床做早餐嫌麻烦的，打开起包配上点牛奶鸡蛋呀，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了，好吃又方便。平常呀不到饭点肚子饿了，打开一包就能吃，饱腹还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酒黑酒仰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50元的一仙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这一咬啊，就酥的掉渣。吃到嘴里边啊，满满的就是黑芝麻、黑桑葚的味道。孩子们过节回来了，吃了桃酥，看着电视，热闹闹的。
7: 没想到回到家里，居然爱上这款酒黑酒仰桃酥了。这酥香可口啊，香而不腻，有种杂粮的本香味儿，让人吃了第一块啊，就还想吃第二块。
8: 我就喜欢吃甜食，但是又怕胖。这款酒黑酒仰桃酥啊，就是不一样，9种黑色杂粮组成的，低温烘焙，就吃起来啊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啊它还是高纤维的，也不怕长肉，
9: 入口即化，营养啊满满的，味道啊也是自然的甜味儿。我这小孙女、小孙子他们都爱吃。赶上厂家做活动， 价格呢特别的实惠，99块钱110包，一下子我囤了好几组，够我们全家人呢吃上半年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酒黑酒氧桃酥。

租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50元的一千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对。

0: 旅館。
1: 病院は異常あるか？
0: 異常なし。
1: 薬局は？
0: 庭です。
1: 案内しろ。
0: はい。

0: したんだ。
1: よくわかんない。女らしいです。
0: 待て。さっきの医者は確かに女でいたんだろ。
2: はい。
0: バカ。あいつらだ。はい、来い。

0: 这不是听见枪响，立马就赶过来了吗？
1: 谢谢兄弟们，
0: 你看。

0: 怎么了？
1: 咱们一定要把小日本拖住，给老三他们争取点逃跑的时间。埋伏，
0: 好。

0: かが、まだ多か。
1: 一つの中でだぞ。味も粉砕した。あんなチンピラしかやれなくた。これでも逃がしたら、お前と俺、力長官の前で絶腹謝罪のだ。はい。助けの上、早くぞ。
2: 散開。兄弟，你们不怪我吧？
3: 嗨，怪什么？大哥，你常说什么死得其所，打死小日本，算不算死得其所？
2: 算呐，
3: 那咱们也算是英雄了，是不是？
2: 那当然了，
3: 那不得了了。再说，就算咱们都死了，黄泉路上也热闹。
2: 好，咱们一起下黄泉。20年后，又是一条好汉。
3: 好。
4: 这里应该很安全了，你们赶紧把药给姑爷送过去，我去接一下四哥。
5: 我跟你一起去，我们一起来的，一起走。
4: 那你在这等我。
6: 大哥，小日本来了，
2: 等他们靠近了再打。
6: 好，
2: 都准备好。来了，给我打！

0: 医生，俺们家大小姐和姑爷情况怎么样啊？
1: 子弹已经取出来了，现在只能靠草药维持住病情。如果还找不到消炎药的话，
0: 恐怕……
2: 我去找药去。
3: 江浩大哥，
1: 哥已经去找药了，你们别再走岔了。
3: 大家先请出去吧。

0: 我们大伙吃饭呢，这咋的？不好吃啊？哎，可也是，哪吃得下去？
1: 格格自己去奉天给顾一和大小姐找药，也是费了老大的劲。格格也不知道休息休息，这一趟折腾，到时候顾月好，格格该倒下了。
2: 要不咱俩去帮格格一把吧，
0: 走，
2: 咱们也去吧，
3: 走，都去吧，啊。

0: 石元耳，战场指挥严重失职，贻误战机。整个奉天地区剿匪失利，石元耳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撤销其在军中的一切职务，押送回本岛接受军事审判。
1: 君の指令を君に渡す。信じてくれ。刀を下ろしてくれ。離せ。

0: 豊原殿は全ての上幹部へ優勢した。何ぞろ将軍の指名士で次第です。
1: 豊原家が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0: 新居に着いた

0: からしばらく牢屋に入り込む。豊原殿の伝言だ。安心して機会を待つ。
1: 日本本土に帰らせないなら何にされても

0: 哥哥，谢谢你这么多天的照顾，我好多了。谢啥？我那是为了照顾海龙，顺带婶把你照顾了。你就是嘴硬。哎呀，大姐，好点没？姑娘，你咋样？啊，
1: 挺好的，没事了。
2: 多亏了这个玉哥哥呀，他可是冒着危险到奉天去给你们弄的药。你，
3: 哥哥，谢谢你。都说了，少点省的。
2: 哎，大牛啊，
1: 哎，
2: 现在部队怎么样了？
1: 大三的部队啊，相继都已经找的差不多了，你就放心吧，姑娘。
4: 都是给我的，都是你的，赶紧吃吧。嗯。历经磨难，方能涅槃。你们就是抗联刺向日军要害的一柄利刃。磨砺，就让你们更加的锋利。兄弟们，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以后再也不是孤军奋战的抗日队伍了。从今天起，我们有了一个伟大的领导者。
5: 共产党党中央，毛主席。下面请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军长周保国同志宣读任命书。晋江棋盘山抗日义勇军编入东北抗日联队第五军战斗序列，重新组建独立团，成立极光特战大队。 苏海龙任团长，
6: 好，
5: 张婉婷任政委，
6: 好，
5: 江峰任参谋长，中共满洲省委，吉东特委，宣布完毕。

的国家，我们的民族已经到了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抗日则生，不抗日则死。抗日救国已是我们每一个同胞的神圣天职，我们要集中所有的人力、物力、财力、武力，为我们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

0: 石原殿、おめでとう。田中殿は事務所で待ってます。どうぞ。
1: ご苦労様です。
0: はい。
2: 几个月不见，你小子这部队又扩充了不少啊。
3: 有党的正确领导，兄弟部队之间的协同作战，这胜仗啊是一个接一个。老周，请坐。
4: 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我说海龙，你现在说起话来头头是道的，和张政委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啊。
5: 是他自己用功，这方面的书他没少看。
4: 哎，海龙，你这伙食不错呀，啊，有鱼有肉的，还有这好东西。啊，比军旅伙食好多了，
3: 让你见笑了。这个我们也不经常吃，我们守着这茫茫大山，想吃点野味儿还是易如反掌的。这些啊，都是最近几次战役中缴获过来的，我们也不经常吃。来，您尝尝。
4: 看来你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了啊。
6: 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捷克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腺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的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敲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你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腺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

0: 及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腰就疼，还有尿失禁，总憋不住尿。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得了急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尿频、尿急？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得了慢性前列腺炎，你是否有腰痛、尿失禁？看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一种辅助治疗及慢性前列腺问题专用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如果您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前列腺问题，您瞧准了，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吗？马上打电话，有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它能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尿频、尿急、腰痛、尿失禁。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辅助治疗前列腺症状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医疗器械。优势二，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优势三，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发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宿，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尿频，晚上老起夜，尿急，经常有尿意。
0: 您瞧准了，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
1: 得了急慢性前列腺炎，经常腰疼，一尿尿就疼，还有尿。

0: 失禁，总憋不住尿。
1: 您翘楚的即刻通远红外前线理疗贴，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远红外三效合一，贴穴位，通线道，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如果您有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你可能会有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等多种症状。现在打电话订购即刻通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每盒一块钱，足不出户在家辅助治疗急慢性前列腺炎问题。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即刻通牌远红外前列腺理疗贴，贴穴位，通线道，促进局部血液循环，辅助消炎消肿和止痛，适用于缓解急慢性前列腺炎引起的腰痛、尿失禁、尿急、尿频的辅助治疗。现在打电话，实实在在的价格，每盒一块钱，一天一球，简单方便，快递免费送到家，赶快打电话吧。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
2: 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3: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4: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5: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6: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7: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8: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5: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9: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哎，海龙，你这伙食不错呀，啊，有鱼有肉的，还有这好东西，啊，比军旅伙食好多了。
1: 让你见笑了，这个我们也不经常吃，我们守着这茫茫大山，像吃点野味儿还是易如反掌的，这些都是最近几次战役中缴获过来的，我们也不经常吃，来，您尝尝。哎，
2: 看来你好像也不是第一次吃这玩意儿了啊！哦，对了，我这次来啊，有重要指示要向你们传达。
0: 哦，您说。
2: 为了更好地适应当前东北三省的抗日形势，中央决定从即日起撤萧满洲省委，建立吉东、松江、东满、南满四个省委和哈尔滨特委。

0: 按照毛泽东同志的指示，为了更好地适应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需要，东北抗日联军各军呢，按照其活动区域，还将先后组建三个方面的陆军。
1: 太好了，我们坚决拥护盛伟的指示和安排。
0: 这样，能更好地协同指挥啊，便于作战和对敌斗争。<笑>我说你现在啊。 思考问题更加的成熟了啊，已经有大兵团作战的意识了啊。
1: 多谢你夸奖了，
0: 要戒骄戒躁啊。
1: 哎，
0: 好了，我还有事先走了。
1: 哎，东西都不吃一口就走啊？
0: 你这个土财主，我是不会放过你。不过带上，军里好多同志很长时间都没有吃到白面了。
1: 要不我一会一个月给您军里送一送物资，给养怎么样？
0: 好，那就一言为定。<笑>
1: 哎。
0: 老周，上次我委托组织打听这个郭向东妹妹的事儿，有消息吗？
2: 为了安全起见，地下工作都是单线联系。据我所知啊，郭向东也不是他的真名。这样的话，要找到他妹妹，难度很大呀。不过你们放心，中央是不会忘记这些无名英雄的。一有消息，我在第一时间告诉你。
0: 好，
2: 给我带上啊！
1: 我送你走。
2: 我说这林子瞅着挺大的，真要是哪儿躲着一个部队，咱们也看不出来。
3: 躲就躲呗，不就惦记这点东西吗？你说小日本让咱们押送这些武器辎重的，万一被劫了，这怪罪下来。哎，抢就抢呗，反正他们被抢的也不少，不差这点。
2: 打这些主意的，无非就是抗联的人，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是啊。
4: 传令下去，遇见抗联的人立即后撤，枪口抬高一尺。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5: 是，传令下去，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
4: 走。
5: 長官，現在前屯鎮附近の高連大高軍は拡大十分です。止まらないと我々にとってとても不利です。大高軍。
4: 周保国の部隊か。そうです。この大高軍は先日部隊を総括した団長は蘇海龍。チェファン・シャンが医者の閣下に通った以来。
5: あれから蘇海龍は部下を連れて大高軍に参加した。調子乗ってるな。
4: そうだ。バカ部の物質また取られました。これ以上なら。
5: バカ。お前今更何を言っても無駄なんだ。
4: 言っただろうか。物質配送するとき部隊が同時に進むんだ。お前の場合は部隊が線に並んで配送するなんて、奴にチャンス与えたんだよ。今責任を敵に押し込むなんて、これは言い訳になれるのか。はい、長官の言い通りです。飛翔はどこで取られたんだ。
6: バイチン軍。
4: バイチン軍か。
7: 東京軍三団の駐在地だろう。
8: そうです。そこに駐在してます。
7: 団長は誰だ。
9: 李昭勋です。
7: 上の少佐、お前距離的一番近いから、すぐ李昭勋のところ行って、状況を調べろ、書いて報告しろ。
8: はい。
7: 第五军近期对日军作战取得了全面胜利，奉天周围的日军活动得到了有效压制。
0: 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努力的成果，更是跟周军长密不可分呢。<笑>我看呢，跟我的指导关系倒不大。这功劳啊，应该归于海龙啊。嗨，自从咱们抗联第五军成立了独立团之后，整个军的气势都有所提升。哎，团长，说说你成功的经验呗。
1: 我哪有什么成功的经验可谈呢？
0: 这个我就觉得日本人可恨，打回去就完了呗。
10: 那倒容易。他们来了之后啊，一遇到任务那是蹦着高的往上冲，拦都拦不住。
11: 好啊，我们军有了这样的团，真是太幸运了。<笑>
0: 以后还得努力啊！什么时候把小日本赶出了中国，咱们什么时候才能休息啊？
1: 是。
12: 日清的武器辎重被劫，他们有没有说什么？
0: 暂时还没。

0: 没有，
1: 这回可是咱们第三团在战斗中故意放的水，要是他们真调查起来，我估计我们得有麻烦。
0: 调查下来，他们只会发现约他们办事不利，把辎重排成一排，给了抗联可乘之机。
1: 对，我部顽强抵抗，但还是没能取得胜利。
0: 哎，都是中国人，我们也不想与抗联为敌。现在局势还不明朗，要给自己留条后路啊。
2: 团长，副团长，上野少佐正在团部驻地外，
3: 快请。

0: 少爷少佐，大驾光临，有事来也了。戊戌多礼，我也是刚好路过此地，顺便拜访一下二位。欢迎欢迎，请。老兄弟，任其行事。
1: 哎，我还没穿好衣服呢。
0: 你洗澡我都看过，穿呗。起来，我叠被子。
2: 我这儿有二斤照顾着呢。哎，你受伤的时候怎么不说这话呀？你现在好了，想把我甩了呀？
1: 我不是那意思。
3: 行了行了，赶快洗吧，我给你拿饭去啊。
2: 这家大清早把你忙活的，我就不乐意收了。
1: 找啥事儿？
4: 下来月检查这么多天，你也该回来了。应该就这一两天吧。走去指挥部。
5: 嗯，早都回来了。
4: 婉婷，哎，走走走，去莹莹她去，走。
5: 团长，嗯，
4: 上一届少佐这么一来，咱们就等于活在小日本的眼皮子底下了。
5: 我也正在琢磨了，
4: 您说吧。
2: 你说这日本人也不会完全相信我们，我们老让日本人当枪使，什么时候是个头啊？我们总得另想办法了。这日本人真不把我当人看。嗯，
5: 中国人打中国人这事儿，我李兆新做不来。
2: 看来还是得另谋出路啊，团长。咱们第三团曾经就是东北军的旧部。
5: 撤退那会儿，也是为了保存实力，才临时投降了日本人。现在，眼看着这日本人快把我们干掉了，再这么等下去，也不是办法呀。东北军早跑没影了，不过眼前倒是有个抗联。
2: 我就是这个意思。
5: 问题是，怎么联系他们？
2: 团长，我已经暗中侦查过了，我们附近有个抗联第五军。
5: 军长叫周保国，他手底下和独立团，团长苏海龙，曾经就是我们东北军的军官。苏海龙，
2: 是，
5: 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啊！好，你马上联系苏海龙，尽快加入抗联。
2: 是。
6: 这皇协军三团突然跟我们取得联系。
7: 您说他这是什么想法？上次我们结婚那批辎重，就是这个团负责押送的。据说当时那场仗十分浩大，对方好像没做什么反击就撤退了。
6: 他们的团长李兆新和郑志明原来都是东北军的军官，这整个皇协军也曾是东北军的麾下。
7: 看来这支军队啊，对日本人没什么好感，现在来找我们，可能啊。
6: 真是跟小日本干够了。对，只要是有心抗日的队伍，我们就应该争取过来。我们应该
7: 派一名有经验的同志去和他们接洽。您看，
6: 张婉婷合适吗？
7: 张婉婷，
6: 这一片的工作一直是由他负责，而且呢，张婉婷在这份工作一直很出色呀。
7: 那就让他和李兆新、郑志明接触一下。 谈一下相关事宜。

0: 黄婷，县连队辛苦吗？不辛苦，跟战士们比起来不算什么。哎，说正事儿啊，这个皇协军第三团的团长李兆新，还有副团长郑子明，想要投靠抗联队伍，组织上想派你去接洽一下。
1: 他们原来是东北军的部队吧？
0: 对，所以组织上觉得你去最合适了。
2: 那我这就去。
1: 这么晚了，找我什么事儿？终于回来了，那边来迎了，想要见你。
2: 见，在哪儿？
1: 救护站。救护站。是。现在吗？我觉得现在这个时间比较合适。
2: 是个什么人？
1: 是个女的，周军长派来的代表。
2: 是个女的？我觉得你还是先跟她接触一下，谈谈情况。
1: 可是人家点名就要见你啊，
2: 团长。现在整团的命运都掌握在你手里了，上次。
1: 自重武器那一回算是避过去了，可下回呢？再有一次，我们非得被日本人弄死不可。现在他们整个旅团的人都开过来了，我看是他们上个锁动作用。
2: 上野少佐那边没走漏什么风声吧？
1: 就因为他在，所以你得赶紧过去，免得夜长梦多呀。
2: 就现在这个点，没人会发现的。您就说您伤了风，受了凉，
1: 我让警卫排的兄弟把你抬到救护站去。
2: 好，就这么干。

啊。

0: 团长现在需要隔离观察，可能得的是伤寒。
1: 伤寒？这个病可能会传染。
2: 那我们几个兄弟都跟团长接触过了，怎么办？哎，
3: 杨护士，
1: 到。
3: 团长可能是得了急性伤寒病，你带几个人去消毒处理一下，包括衣服在内都要消毒，然后通知一下韩医官，让他带几个人到团长的房间打一下消毒药水。
1: 好，你们跟我来。

0: 你好，李团长。
1: 你好，我是李兆金。
0: 赵婉婷。
1: 请坐。
0: 首先，我要代表抗联第五军军长和政委向您问好。
1: 谢谢谢谢。
0: 听说您以前也是东北军的军官。
1: 啊。以前，东北军撤出奉天的时候，我们为了保存实力，投靠了日本人，这才成了红线军。
0: 当时也是形势所迫。此次领导派我前来，就是知道您想要弃暗投明，所以组织上也是尽可能的为了您着想，不为别的，只为了让中华民族早日摆脱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
1: 好，
2: 怎么样了？
3: 放心吧，没人会打扰他们。需要待多久？
2: 让他们谈着吧，什么时候谈完了，我就把他送过去。
3: 这姑娘真是年轻有为啊。
2: 是啊。医生，谢谢你。
3: 不用客气，有什么事儿您找我。
2: 好。
0: 我知道，在抗联抢夺日本的武器辎重的时候，鬼军暗中放水，所以我们才会这么顺利的拿到辎重。而且组织上也知道，您李团长带领的这支队伍是一支正义的军队，所以我们才更应该团结在一起，将小日本赶出中国。
1: 是啊，现在这个上野就在我部，这步棋我是非走不可。我琢磨这事儿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但是

0: 为了全团的弟兄，我必须向贵部提几点要求。
1: 您请说。
0: 第一，必须选一个恰当的时分，就是在我们三团单独攻守一处的时候，把三团整部拉出去。第二，我们三团大部分官兵都和贵军交过手，我希望贵军能够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第三，我们团的建制不能改，也不能分编出去。第四，这所有官兵的家属必须保证他们的安全。
1: 好，我会尽快向上级反映。
2: 张婉婷去了黄巾军三团，我想他们不会提出过分的要求。
3: 这样的话，我们要尽快安排他们撤出。
2: 对，那附近有日军部队，我们应该派人尽快的去接应，以保证他们安全撤出。
3: 啊，那这件事儿就交给苏海龙和他们统领吧。
2: 我正有此意。

我们是忍辱负重，没过过一天安生日子，被日本人牵着鼻子走，被他们当枪使，甚至还要帮着他们打咱们中国人。这种日子，我李兆新受够了。想想我们以前当东北军的时候，是何等的光荣！现在看看，我们都像个什么样子？

0: 李兆新的三团已经发现了李兆新的三团要投靠抗联了。日军现在从祝家镇和姚谦镇向白清镇包围，现在的形势十分的危急，我们得马上出兵，穿插至白清镇以北，袭扰祝家镇派出的部队，防止李兆新的三团在白清镇被包围。
1: 这么大的事儿，你怎么不告诉我？赶快给我布置任务，我也要参加。你就在这待着吧，
0: 你别去了。你别瞧不起人。你温江峰之前小日本围攻棋盘山的时候，关玉阁阁差过事儿吗？要不这样吧，你去那个磨盘营支援张政委他们。那你就率着部队。 跟婉婷一起，去磨盘营接应李兆新的三团吧。
2: 行，
0: 马上出发。
2: 好。

0: 咱俩在前方找到了日军的踪迹。那我马上带一个连去接应他。
1: 不行，这得冒险了。现在日军从多方夹击，如果现在三团不突围的话，很有可能会全军覆没。到时候我们之前做的所有努力都白费。
0: 那我带兄弟们上。要是你有什么闪失，敌人苏团团长我接待不了，大牛也不会放过我的。
1: 你必须留在这指挥战斗。
0: 可是，
1: 别可是了，我跟你一起去。
0: 好，
1: 跟我走。
2: 是。

0: 李团长，你赶快带部队撤，我们先。
1: 不行，还是我们一起撤吧。政副团长，你们撤后，其他人跟着。

0: 我们团长和前去接应的张政委呢？
1: 突围的时候，我们团长和张政委负责断后，估计这会儿已经撤离战斗。
0: 伤亡情况怎么样？
1: 还算幸运，要不是张政委及时赶到，那就危险了。
0: 好，你们往里走吧，现在已经很安全了。
1: 好，走，兄弟们，安全了。

0: 报告政委，报告军长，李兆新率领三团所有战士向您报到。
1: 欢迎，万分的欢迎！你们辛苦了，饭菜我们已经给你们准备好了，你们先吃点东西，休息一下。
0: 对不起，为了我们，张政委牺牲了。要不是他及时赶到，恐怕我们三团所有战士都牺牲了，都怪我们没有保护好他。
2: 说这些吧，赵满听说这牺牲，我心里也很难过。可是苏海龙他，
3: 别说了，先让他们休息。
4: 同志们，开饭了。

0: 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1: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0: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那你看，
1: 拉一下，
3: 1米，
1: 我也进去，
3: 2米，3米，哎呀呀，不是这样，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1: 哦，是这样的啊。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真正。

0: 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吗？
1: 看到了。
0: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2: 好，
0: 谢谢。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0: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坊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4: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坊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坊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坊。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坊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坊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7: 我觉得爱家坊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坊的被子。
8: 对了，买了2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坊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4: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坊。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要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0: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你是怎样度过的呢？是奔赴热门景区，在山水之间感受诗与远方，是穿梭商圈街区，在热闹消费中享受假日烟火，还是走进文博场馆，在文化浸润中漫享时光呢？今年五一，内蒙古各地以2026内蒙古文化活动季为牵引，将特色活动陆续铺开，其中文化场馆加市集这种动静相融、打破边界的全新玩法悄然兴起。当热闹的市井气息遇上沉静的艺术空间，会擦出怎样的火花呢？今天的节目我们共同来关注。
1: 在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户外大草坪上的阶梯音乐会琴声悠扬，轻松热闹的氛围成为假日都市里的一道鲜活风景。而场馆内首届青城关山文创市集同样吸引着人们驻足停留，没有喧嚣叫卖，不追流量快销，24个摊位凭借手作温度与创意巧思，为春日青城注入了浓厚的文化气息与烟火暖意。
2: 文创类的展品，我觉得把它放在雕塑馆还是非常合适的，这是文化之间的一种碰撞吧，也让更多人在逛这个雕塑馆的时候就偶遇到了这个市集，是一个挺好的尝试。
3: 看了一圈感受怎么样？
4: 不错，都是有自己独特的这个设计思路啊，而且是比较适合北方地区这个文化风格。选材你看都是我们北方特有的就地取材的创意，特别好。
1: 说起市集，最先浮现在人们脑海里的往往是人声鼎沸的早市夜市。近几年后备箱市集、商圈主题市集慢慢兴起，城市街角、商场外摆成了人们休闲时的新去处。如今市集的风渐渐吹进了文学馆、雕塑馆这样的文化空间，它也正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悄悄生长。
2: 咱们一般印象当中，雕塑馆是一个非常沉静或者说带点高冷的这么样感觉的一个文化场馆了，
5: 对。
2: 但是市集给人的感觉是热闹的、烟火气的，就是您怎么理解这两种东西的一个碰撞？
5: 其实雕塑大家一说起来总觉得是高高在上的，但它其实也是一种艺术。市集这样的民间的，那它也是一种艺术，并不妨碍他们两者的融合。我们也是想做到能让这个艺术带回家，就是带走不管任何一件器物，它都有它自己的记忆在，也希望大家能把这份记忆呢带回去，成为自己的专属记忆。
1: 当沉浸的艺术场馆向烟火市集敞开大门，这样的碰撞不仅让游客眼前一亮，也让创作者们看到了不一样的舞台。来自锡林郭勒盟苏尼特左旗的宋加斯在呼和浩特经营着一家新式蒙餐店，对于已经有固定门店的他来说，市集更像是一次跳出常规的尝试。比起商业化浓重的商圈市集，他更偏爱青城关山市集这种轻松休闲的氛围。

0: 他今天正好带来了这个我们这个塔姆嘎印记文化饼，它虽然是一块小饼啊，大家说酸奶饼呀、奶豆饼，但是我们这上面是属于一个有文化的饼。塔姆嘎印记就是那个马印，把它给它一打上以后，这个就可以牧民就来辨别这是谁家的，就是我家的生许是一种，这个有1500年的历史嘛。就是我们想把这个传统文化，然后通过这种平台给宣传出去、推广出去，
1: 有更多的年轻人愿意去接受。现在好多像这种艺术场馆的话，都赋予了一些新的一些消费理念，都很喜欢。
2: 而来自北京的创作者波若有着丰富的线下市集经验，他的香薰、手绘、文房器物作品和雕塑馆的艺术调性格外契合。今年五一，他带着团队来到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摆摊儿，沉浸的艺术氛围、陌生的城市气息，让他收获了不同于以往的体验。
3: 雕塑馆给我的一种感觉是，它更突破是人现在心中的一个想找到一个美誉的一个市集。来这儿逛市集的人一定是奔着艺术性，他更想接近于你创作的东西，他是否能接受，他是否能看懂，也是挺考验我们比如说手工艺人或者是手绘人的一个创作性的灵感是否更接近于地气。我想我一定在这里能找到一个更大的突破，突破我自己的一个瓶颈。
2: 创作者渴望的这份共鸣，恰恰是消费者愿意为手作买单的原因。
4: 刚才逛这个摊都买了点什么呀？
5: 就买了一个饺子。
4: 饺子？
5: 就是一个饺子样的镇纸。
4: 哦。
6: 对，拿起来就是征服。
4: 在这种 AI 时代，为什么我们还是需要这种手搓的东西？
5: 它是花时间、花精力、花心思做出来的，就是哪怕这个东西它是有瑕疵的，但你也会觉得它很特别。
2: 对呼和浩特雕塑艺术馆来说，这场为期一个月的市集是一次大胆试水，许多细节在落地中慢慢磨合，也为后续的活动策划留下了空间。
7: 我们其实是在摸索和学习，像这一次是跟五一结合，所以我们做了这样的打卡装置，如果下一次可能就会跟雕塑这样去结合，再年轻化，再现代化。
2: 年轻化、特色化，这是市集经济得以持续发展的关键。2025年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达 3.14 亿人次，同比增长 6.4%， 国内游客出游总花费1802亿元，同比增长 8%。 在文旅消费持续升温的大背景下，假日期间各类市集扎堆亮相，大家都在争夺客流以及优质的摊主资源。面对这场竞赛，如何避免同质化，做出辨识度，成为组织者面临的一道共同考题。而答案或许就藏在专业操盘与主题深耕之中。今年5月1号，在内蒙古美术馆与呼和浩特城市规划展示馆相连的区域里，一搭耍此地市集热闹开场。一楼户外广场开阔舒展，人们逛吃打卡，松弛自在。二楼连廊上摊位排布紧凑，往来游人摩肩接踵，满是买买买的氛围。
8: 箱子都不舍得放下就来了，
9: 那个比较着急嘛，所以就那个过来溜溜。
8: 逛了一圈下来，哪些东西最吸引您？
9: 就是创意吧，都非常有个性，每一个摊位每个风格都不一样。
10: 有很多就是比较经典的或者是特别的一些商品呀，会在这里地方展出，然后我会就是找到我心仪的东西。
11: 上一次是60家摊主，这次是150多家嘛，153家，然后现在还有持续的摊主一直在咨询，但是咱们放不下了。今天的客流量已经超出我的预期了。
2: 摊主数量翻倍，客流量超出预期，不少人自发复购，这场市集的火爆其实早在之前就埋下了伏笔。2025年8月，土穆斯师生油画作品展开展，内蒙古美术馆据此做了随展的新语集文创市集。虽然只设立了20个摊位，但一场活动下来，阿如娜发现单靠场馆自己的力量去做市集，经验不足，人手也不够，而且很难跳出固有的思维模式，做出新意。
11: 所以我们第二次市集呢，其实就是想要找一家内蒙做的最有特色的一个做市集的策划方，趁着他们来，我们去学习一些经验，然后慢慢的摸索，打造一个美术馆自己的这个市集品牌 IP， 那慢慢我们这个 IP 就可以运营下去，我们美术馆的影响力也出来了。
2: 就在美术馆寻找外援的同时，不少团队也在挖掘与场馆进行合作的可能。王文娟是内蒙古潮克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0: 自总经理。由他主理的朝克拉嘎查项目主打用年轻的方式宣传推介内蒙古的草原风物。今年二月，忙活了一年的王文娟想通过办一场安静的市集来给全年工作画上圆满句号。带着这个策划，他开始在全市范围内寻找项目落地场所。
1: 觉得还是美术馆的调性应该是最合适的，于是我们就去跟美术馆的刘馆去聊，没想到刘馆很支持这个项目，然后就特别开心这个项目就能够落地了，想要玩一场不一样的。
0: 农历马年正月初五至初七，双方共同打造的不说话市集正式开市。这场以安静慢社交为特色的艺术疗愈主题市集在三天时间里刷屏倾城，吸引了无数关注。而这一次一搭耍此地市集，把语言、烟火、人气都请了回来。
2: 是不是做一个市集想要做好必须给它赋予一个主题？
1: 我觉得赋予一个主题它会很好，就是让它不空洞，大家在一起的时候那种聚合力会更好。这一次呢，我们又是以此地话为这个主题的，大家就更觉得放松了，就此地嘛，此地人说点此地话，你就想了一个特别时髦的一个市集里面，然后大家就开始说此地话，那个感觉冲突感应该是很吸引人的。
0: 就着这样的主题，一群同频的人在熟悉的地方找回了松弛与欢喜。
3: 上一期的市集在过年的时候我也参加过，觉得很有意思，这次好像的内容更多一些，他们这些匠人自己做的东西都非常好，和这一点很吸引我。
4: 上一次拿了50多张作品吧，卖掉了40多张，比较自由，趣味性也特别好。
5: 就咱内蒙古呼和浩特这个地方，就是搞艺术的人好多，然后能把这些人聚在一起很有意思。
6: 我们不能说以卖东西的心态去来，我们是以玩的心态来卖东西。
7: 我们自己在工作室的话，可能没有这么广的一个范围去那个能链接到，所以这个做的我觉得很好。我们会继续参加，尤其是在美术馆的话，肯定第一时间过来。
0: 一场有温度的市集从来不是主办方和摊主的独角戏，如今越来越多自发而来的共创者也在为此注入更多新鲜血液。来自河北的大二学生李泽康学习摄影已有6年，平日里他就喜欢穿梭于各大市集拍照。无疑前他偶然在朋友圈刷到一搭耍市集招募摄影师的信息，便主动报名当起了在场记录者。
8: 如果去别的市集，就是自己拍拍，然后自己修修图，发发朋友圈，然后转自己留存就完了。他说招募摄影师也不要求出片，还会有沙龙活动，我觉得这个就是比较吸引我，对这个活动再办会好感度又增加。
0: 而内蒙古艺术学院的学生团队主动承担了游戏共创的内容，00后学生把80后90后的童年记忆搬进了市集现场，跳房子，扔沙包，滚铁环，这些充满年代感的怀旧游戏让逛累了的市民随时可以停下脚步，找回童年的松弛与快乐。
9: 我们这是一个辅助的，可以把它认作为一个休息区，下一步可能会考虑一下，就是更加融入一些更加沉浸的一些东西，也会融入一些这种小孩玩的东西，尽可能的去都关照到。
1: 我们都会跟很多的共创者在一起，因为他们都是被我们的活动吸引，我们认为不确定性代表了无数的可能性，所以每一次我们都愿意把信任先交出去，然后呢给到支持，然后让他们在这个上面去尽情的展现他们的创意，那我们这样的话会玩的人越来越多的。
0: 当市集有了专业的操盘人、明确的主题以及多元的共创者，场馆在其中难道仅仅是提供场地、艺术氛围和基础保障吗？为了跳出这样的角色定位，内蒙古美术馆设计了集章寻宝的公教活动，把静态的展览变成了动态的探索。当人们在美术馆内完成了艺术的洗礼，集齐了满满的印章，便可以享受市集部分摊位的专属折扣。这种展览加市集加公教的联动设计，让文化消费从看完即走变成了深度参与，场馆的功能边界被重新打开。
10: 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体化的联动。我们办市集是要有它的文化意义，所以我们做的所有东西都会围绕这一个内核。其实我们也希望把它打造成一个我们呼和浩特这个地区的一个文化现象。很多人在这个网络上留言说啊，我们呼和浩特也有这样的新面貌了，大家也开始破圈了。那其实这个就是我们想要去突破的一个东西。
0: 从单一的提供场地到深度参与双向赋能，内蒙古美术馆的尝试不仅盘活了自身的公共文化资源，也让人们看到市集与

0: 场馆的融合，未来或许能延伸到文化场馆之外的更多城市公共场景。
1: 要让场馆市集保持生命力，应结合场馆本身的展览内容资源，定制市集主题，让市集和场馆核心属性深度绑定。同时还要探索常态化运营机制，把市集从一次活动变成场馆固定的特色内容。从长期发展来看，这种场馆加市集的双向赋能模式，只要做出自己的特色和品牌，不仅能持续拉动本地消费，还能凭借独特的 IP 标识吸引外地游客，带动整个区域的文旅发展和消费升级。
2: 市集走进场馆，让艺术走出展厅，走进生活。场馆拥抱市集，让公共文化空间实现了从被动参观到主动体验的转变。这种双向奔赴的创新模式，不仅激活了城市文化消费，更让我们看到了公共文化服务更多元、更亲民的可能性。期待未来我们的城市能解锁更多这样的文化新场景，让文化赋能生活，让烟火温暖城市。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绿能行动，畜产体制，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分外，赤诚分外。赤峰番茄，一帆风顺。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

世风，向未来。游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夜，以雪，以养，以游，五夷城市，呼和浩特，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0: 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

0: 在这里我们真心重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3: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4: 踏踏实实做就行。
2: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5: 我要去试一试。
6: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2: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7: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8: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2: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力量。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2026年度会议在呼举行，王伟忠讲话，包刚致辞，徐南平主持。
1: 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包刚主持。
0: 截至5月6号0时，内蒙古特高压累计外送电量突破9000亿千瓦时。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栏目播出，从通道到三流高地。
0: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抢出一座桥。
1: 包头市昆都仑区昆河镇19个亲情小院，帮助外来务工者安家圆梦。以下来看详细报道。5月7日，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2026年度会议在呼和浩特举行。
2: 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包刚致辞。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南平主持并作总结讲话。会议听取了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咨询意见稿编制情况的说明，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领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张立群、傅梦印、冯启、任发正、孙保国、杨志峰、陆军、陆战远、武立民等9位委员和特邀专家冯江华，围绕自治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规划编制、自由贸易试验区科创中心建设等提出咨询意见建议。大家表示，近年来内蒙古的科技创新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科技投入越来越大，创新氛围越来越浓。下一步要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平台建设、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等方面持续发力攻坚，特别是要立足资源富集、绿电充沛、算电协同、地域辽阔等多重优势，深入挖掘应用场景，加速推动绿色能源、人工智能、资源经济、自动驾驶、低空经济等新业态成长壮大，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王伟忠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与大家交流讨论。他说，各位专家的意见建议为内蒙古量身定制，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梳理，做好吸收转化，希望各位专家继续多提宝贵意见建议。王伟忠说，近年来自治区党委和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0: 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各级聚焦落实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瞄准特色优势产业和发展急需领域，大抓科技创新，各领域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成立以来，各位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围绕重大科创平台建设、重点领域科研攻关、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自治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撑和有力科技保障，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致以崇高敬意。王伟忠说，抓好内蒙古的科技创新，既需要我们自身努力，也离不开各位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希望大家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紧盯科技创新重大事项重点工作，深入研究，建言献策，围绕新能源、现代煤化工、稀土、新材料、草业、乳业、生物育种等领域，与我们一道加强基础研究，开展联合攻关，让更多科研成果在我区转化落地，指导帮助我们扎实做好柔性引才、以才引才、为才搭台等工作，持续强化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提升人才引育留用质效。有关方面要全面强化科技服务保障，倾力为各位专家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徐南平表示，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将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通过定期咨询、专题调研、项目对接、人才引荐等多种方式，不断深化与内蒙古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的务实合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应有贡献。自治区领导孙俊清出席，自治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6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确保2季度经济平稳运行。要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保障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项目如期开工建设。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落实房地产、批零助餐等行业促消费举措，打造文旅赛事新热点。要依托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跨境电商、物流、金融等业态升级。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算电协同率先发力，多领域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要坚决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安全，稳定煤炭、电力、粮食、矿产、化工产品、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供给。要抓好安全生产，务实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问题整改，提前谋划防汛抗旱减灾工作，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中办国办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编制好自治区碳达峰行动方案，深入实施重点行业能效对标提升行动，以刚性考核倒逼节能降碳责任落实。会议审议通过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哈苏海地区防洪系统治理规划，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2: 记者从国网蒙东电力了解到，截至5月6号0时，内蒙古特高压累计外送电量突破9000亿千瓦时。依托特高压骨干通道，内蒙古能源保供与绿色外送水平持续提升。
3: 5月6号，位于通辽市的正负800千伏扎鲁特换流站内，运煤人员正在对换流阀、换流电、直流厂、主通流回路等设备开展红外测温及带电检测。通辽风光资源开发潜力超6000万千瓦，从通辽市扎鲁特旗到山东省青州市，这条横跨内蒙古、河北、天津、山东四省区市的特高压通道，采用全球顶尖特高压

0: 直流输电技术，每年能向华北地区输送550亿千瓦时电量。
1: 主要输送的是风能以及这个光伏的这个清洁能源，目的是为了促进新能源的消纳，解决地区的窝电问题。
0: 自2016年锡林郭勒盟至山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投运，到2024年10月，内蒙古第八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张北至胜利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投运，内蒙古已建成连接山东、天津、山西、江苏、河北等地负荷中心的特高压骨干网络。国网蒙东电力全力保障特高压通道的高效运转，加速推动内蒙古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截至5月6号0时，内蒙古特高压累计外送电量达到9001.58亿千瓦时。依托已建成的5交3直八条特高压输电大通道，内蒙古将本地风光新能源不断送往华北、华东等12个省市。特高压外送规模常年领跑全国，外送电量连续8年稳步增长。今年1季度，内蒙古特高压完成外送电量460.3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67%，创下历年同期最高水平。
2: 特高压以累计外送电量9000亿千瓦时，节约标煤约2.85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近7.5亿吨。目前，内蒙古多条重点特高压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全力冲刺外送电量万亿目标。
0: 内蒙古台报道。
3: 一颗糖果，一个急需的零件，最快2小时就能从海外某地送到您的手上。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二连浩特不再只是通道，而是变成能留住人、留住货、留住产业的新高地。今天我们就从一把电子锁说起。
4: 这里是环宇国际物流园区，我身边的这辆大卡车刚从天津港抵达这里。在这个车的尾部啊，我们能看到有这样一把电子锁，它的作用可大了。过去呢，货车从港口出发到达口岸之后，还要重新开箱查验，费时费力。现在呢，有这样一把电子锁，从它离开港口的那一刻起，它的位置、状态、轨迹，后台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到了口岸之后，直接放行。
5: 你走哪条路线，它都能看得到，它后台有电脑、有数据都能看到，安全了。不用查验，海关监管的，比那个走纪检要流程要快点。
6: 一把锁让通关效率提升40%，实现海关监管互认、信息互通。在二连浩特公路口岸，口岸卸货地联合监管模式，使口岸作业时间由5天压缩到2个小时左右。
7: 车上装了20多吨蔬菜运往蒙古国，有大葱、洋葱、大白菜之类的。前几年出关手续有点慢，现在真的是非常快了。
6: 由于蒙古国宽轨轨距和中国标准轨距相差85毫米，中蒙俄三国的货物需要在这里换装。目前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已拥有54条装卸作业线、7大换装厂区，年换装能力2200万吨。今年1季度，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520.7万吨，同比增长15.5%。同期经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突破1100列，同比增长22.3%。通道畅通了，人流下来了，产业也生根了。10年前，阿拉坦奇齐格在口岸做招商，看着货车来了又走，留不下什么。现在他在这条街上已经有了3家羊绒店，200多名边民跟着他一起干。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二连浩特正加快建设进口资源储备基地，做大落地加工产业。他想进口纱线，在二连浩特口岸建工厂，自己搞加工。
8: 重点还是要发展国际贸易、国际物流、跨境旅游、国际医疗等特色产业，致力于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枢纽。
6: 内蒙古台报道。
9: 每天打卡25米高空，年年和黄河流零汛期抢工期。在黄河上建桥，一年有效工期只有7个月。最近，国道110线邓口黄河大桥即将迎来首个河龙。记者走一线，看建设者们是怎么抢出这座桥的。
10: 此刻我脚下踩着的就是横跨黄河河道的施工钢栈桥。这座钢栈桥呢，是今年3月15号刚刚搭建成的。那在入冬黄河流零来临前，11月份呢还要全部拆除。在3年的施工工期里，这样搭了拆，拆了搭，整整要循环3次。
11: 这座栈桥只是临时搭建，但来回搭建拆除就要耗掉2个月。 再加上冬季零

0: 用期无法作业，一年能干活的时间只剩七个月。
1: 想要走进这座大桥的核心施工现场呢，只有我身后的这台全封闭的垂直梯笼。建设者呢，每天开工收工都要顺着这个梯子往返攀爬25米高空，一步一格，步步悬空。这25米相当于几层楼高啊？
2: 相当于8层楼的高度。
1: 平常每天要往返几次？
2: 每天是4-5次。
1: 桥上的风也特别大呀。
2: 对，在这个高度的话，咱们这个风力要比下面至少要高一级。
0: 这是35岁的庞立敏第一次扛起项目总工的重任。高空作业工期紧张，眼下22个梯构又将迎来首个合龙节点，他心头的弦绷得更紧了。每一道工序都要反复验收，班组自查，技术人员复核，质检人员三检，监理工程师中检，4道关，一道也不能省。
1: 你们验收之前，它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2: 所有的这种十字交叉点的数量要达到40%以上。
1: 在你看来，桥梁施工的这个质量，它就像什么一样？
2: 质量对于咱们这个桥梁是一个命脉吧，说实话。
0: 工期越紧，越要靠技术突围。大桥采用一维挂栏技术，工人们在错层空间里同时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桥梁选用耐厚特种钢材，不用喷漆防腐，靠材料自身形成防护层，后期零氧护，建桥和护河两头都能兼顾。
2: 我们局里面自己设计的这种专门针对这种玻型钢板桥设计的这种挂栏，它的11个主钟，22个梯构，22套挂栏，
1: 可以同时作业。
2: 对，全部在同时作业。
0: 按照计划，今年11月，全长3098米的邓口黄河特大桥将正式通车。届时，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和巴彦淖尔市邓口县的通行距离将大大缩短。
2: 2年前来这里，这是一马平川，什么都没有。以前从来没想过能建，自己作为总工能建这么大的这种桥梁项目。
1: 现在看着它已经就快合拢了，什么心情？
2: 内心非常的自豪。我作为内蒙人，我想着为家乡能建更多的这种桥梁。
0: 脚下黄河奔流不息，头顶高空长风呼啸。建桥人的日常是枯燥重复的攀爬，日夜坚守的辛劳。但当一桥横跨两岸，天堑变通途，那份成就感什么都值了。
3: 在包头市昆都仑区昆河镇，有7万多外来务工者在这里打拼。这里有19个亲情小院，院门永远敞开，谁都能进去坐坐。记者蹲点采访，记录下一个个异乡人在这里安家圆梦的温暖故事。
4: 在西河楞社区的一座小院里，高秀兰忙前忙后，张罗着茶水板凳。今天的居民议事会要在他家开。20多年前，他从乌兰察布市只身来到包头，租住在一间30平米的小屋里，心里总揣着一份背井离乡的酸楚。后来他有了自己的院子，当社区说要建一家亲驿站，他主动把自家院子报了上去。
5: 接着又难出的，我也能报，家长报，人都不容易，出毛在的都不容易。
4: 议事会没有会议室，没有流程单，记者在一旁默默听着。
6: 以咱们社区治理方面的困难帮扶方面的，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咱们都可以提的说一说。
7: 给这个县铁乡拆迁，搬了低保以后，给这上桥的连住户。
4: 大家聊的全是实在事儿，居住证怎么办？孩子要入学，想找份稳定的工作。
6: 下设了亲情小院之后，我们跟居民的距离更近了，居民呢也更了解了我们社区的工作，且我们对居民呢，各方面的需求也是会了解得更深一些。
4: 议事会后，张吉慧回到办公室，认真梳理大家反映的问题。记者注意到他的电脑里有个专门文档，记着谁家几口人，最近有啥变动。今年是他在这里的第3年，从叫不上名字到现在能喊出大部分居民，靠的就是他这个记事本。议事会上不少居民都说想多学一门手艺补贴家用，没过几天厨艺培训课就在一家亲驿站开了起来。
8: 我是河北的，我来到这儿了之后，大家没有把我当成外地的，特别高兴，特别亲，就是不管谁吧，就是说的是普通话呀，或者是就是各个方言吧，咱们能融入在一起。
4: 如今昆河镇19处一家亲驿站亲情小院，让外来人员有了家的感觉。

0: 子女入学、纠纷调解、就业帮扶都有了着落。全镇4万多名外来人员实现稳定就业，60多名一线从业者受聘为基层治理协管员，亲身参与到社区治理中。
1: 昆河镇流动人口多，我们就是想让他们来到昆河镇，把他们当成一家人来看待，让他们在昆河镇呢能够站住脚、扎下根、融进来、干出彩。
0: 内蒙古台报道。
2: 眼下正是造林黄金期，由内蒙古自治区防沙治沙基金会、上海蚂蚁森林生态绿色发展基金会、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三方合作的三北工程生态修复项目进入施工阶段，为乌兰察布市防沙治沙与生态修复按下快进键。
3: 我现在是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三北工程生态修复项目的造林现场，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各类机械正来回穿梭，作业人员分工协作，紧张有序地开展挖坑、扶苗、培土等工作。
4: 咱们今年该5月底，咱们凉城县的9100亩就全部实施完毕。
3: 凉城县都种的是山杏。
4: 对对对，这个项目全是山杏。我们这儿凉城县毕竟适应种这个山杏，因为是山阴不合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凉城县的降水量已经达到了780多毫米。
3: 它的这个生长周期大概是多少？
4: 3年就可以挂果。
5: 针对凉城县天成乡甘草湖洞村坡地裸露、治理难度大等情况，今年这里一次性规划种植1500亩、超16万株山杏苗木，3年挂果后还能带来稳定经济收益。此次三方合作的三北生态修复项目总种植面积4.9万亩，超3700万元资金由上海蚂蚁森林生态绿色发展基金会、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捐赠，将在凉城县、卓资县、察右后旗等5个旗县同步开展。计划种植山杏、沙棘、文官果、榆树、宁条等树种536万株。
6: 通过科学选种、机械化造林，有效改善重点区域生态环境。总体从5月底到6月初完成全部种植任务。
5: 内蒙古台报道。
2: 随着气温回暖，连日来通辽市2000万亩玉米播种工作全面展开。
7: 在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北关岩号村的高标准农田里，两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播种机在田间穿梭。配备智慧大脑的播种机不仅能精准定位，确保玉米种子均匀播撒，还能同步完成滴灌带铺设、培土、镇压等多项工序。
8: 我们运用这些设备呢，是自带气息式，株距均匀，深浅度一致，这样呢可以让咱们那个作物同时出苗，苗齐苗全，不空穴，能达到一个高产的一个基础标准。
7: 今年当地还同步深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北关岩号村牵头整合农户零散土地，联动本土农业企业，对全村耕地统一规划，实现规模化种植。目前通辽市农业社会化服务已覆盖1400万亩地，
9: 解放了劳动力，又通过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给老百姓带来双重的效益。
7: 今年通辽市玉米播种面积近2000万亩，计划建成400万亩蹲粮田，推广1200万亩单产提升技术，全力稳定200亿斤以上粮食产量。
10: 今年呢，我们继续坚持稳面积提单产。现在全市的水肥一体化面积呢，达到了1500万亩。
7: 内蒙古台报道。
11: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5: 自治区2026年科技专项资金9900万元近日下达。聚焦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技术三大前沿领域，支持布局实施重大科研项目。这次下达的专项资金针对战略前沿与产业急需，分领域精准配置，靶向发力。其中支持新能源领域实施科技创新重大示范专项科研项目3项，人工智能领域实施科技创新重大示范专项科研项目2项，生物技术领域项目6项。工信部近日公布2025年度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总结评估情况，鄂尔多斯市成功入选2025年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标志着鄂尔多斯市 5G 应用发展水平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鄂尔多斯市先后获评全国千兆城市、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截至目前，全市每万人 5G 基站拥有量达46.37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 5G 网络在全市工业园区全覆盖。 5月6号，内蒙古大兴安岭超原国家湿地公园监测人员通过无人机

0: 首次清晰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貂的影像。乌貂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易危物种。这种大型猛禽对生存环境、食物链完整性要求极高。超原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5200多公顷，园内分布的野生动物有189种。星泰杯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将于5月10号到16号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举行。本次赛事由中国足球协会、自治区体育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内蒙古体育场馆服务中心、呼和浩特市体育局、内蒙古足球协会共同承办，集结中国、韩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四支亚洲实力强劲的 U16 男足队伍。国足 U16 青年队5月10号首战将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一起来看天气。受到冷空气的影响，今天早晨内蒙古大部地区降温明显，中西部大部普遍降温幅度在4到6度。好在预计未来三天冷空气离场，干热气团发力，那么全区大部地区气温止跌反弹，迅速攀升。不过中西部大部地区大风持续再现，我们来看一下今晚到明天。全区大部晴间多云，气温回升，西部大部中部偏西地区将刮起4-5级局地7-8级的偏西风，多地的空气质量以优火凉为主。明晚到后天，在锡林郭勒盟的南部、东北部以及赤峰市的西部地区有分散性的小雨天气，中西部大部东部偏南地区伴随5-6级局地8级的风，西部偏东北、中部偏西地区气温会下降4到6度，其余地区气温继续回升。那么虽然未来几天白天升温迅猛，但是早晚的温差啊依然不小，大家要根据气温的变化及时增减衣物。同时大部地区风力持续偏大，尤其是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兴安盟的中部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赤峰市的北部以及西南部、大青山的中段地区，森林草原火险等级高，户外活动时请您务必要注意防风防火。呼和浩特晴，5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12到24度。乌海晴，10到27度。临河晴，10到18度。包头晴，6到28度。康巴什晴，6到25度。吉宁晴，2到23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5到27度。西连浩特晴转多云，1到20度。松山晴，2到22度。科尔沁晴，6到21度。乌兰浩特晴，5到11度。海拉尔晴，1到19度。满洲里晴，-1到21度。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聚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采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采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五”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

0: 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1: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0: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2: 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

0: 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7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155”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0: “155”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0: 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155”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155”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0: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

0: 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1: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0: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四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
2: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3: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5: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九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

0: 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四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 2.98 亿台，同比增长 6.9%， 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 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 24.3%， 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 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 9.0%。
1: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2: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 2.05%。 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 11.1%。 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 13%， 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 1.5 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 朱桓被誉为

0: 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伊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独立运作。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

0: 病毒确诊病例已升至5人，美国至少3个州有居民搭乘过红迪厄斯号。此外，南非和瑞士分别确认，在其医院就诊的总计3例确诊病例感染的是汉坦病毒家族中唯一一种可人际传播的病毒安第斯病毒。目前，红迪厄斯号已离开佛得角附近海域，驶往西班牙加纳利群岛。世卫组织方面6号表示，目前汉坦病毒对公共卫生构成的风险较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再上江南，拜幸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锡林郭勒奶酪，中国人自己的奶酪。纯正草原羊，锡林郭勒羊。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2: 皇军向云南境内一路进发，势如破竹，不可阻挡。你转告布谷鸟，我们很快就会有出头之日了。
3: 也许形势不会像我们预料的那么好，一开始我们还说要三个月占领中国呢，可现在呢，已经快五年了。
2: 你太悲观了，占领中国指日可待。既然布谷鸟不方便给特遣队空投粮食和物资的事，我们联络。
4: 全体東向け、ミャンマー戦の偉大なる勝利を称えよ。天皇陛下万歳、軍長級、陛下万歳。
5: 万歳。

0: 团长，找我呀！上峰电令，小鬼子的确已经打入了我国境内。中国远征军、英美军都在往不同的方向撤退，他们都撤到了人迹罕至的野人山。
1: 生死难料，那其他部队呢？还有英国的军队，不是很会打仗的吗？撤退的时候，就变成由我们来掩护他们了。
2: 那中缅公路就此中断了，
0: 绝不能就这么输给小鬼子。
3: 梅雪，王领队，赵毅他们刚来过。
2: 哦，是吗？他们人呢？
3: 走了，这是他送你的花。
2: 太美了，谢谢啊。

0: 封锁委员会下达了最新指示，要我们掌握中国人最近有什么新的动向。
1: 大日本皇军的进攻受阻，根本就是因为地形。最后，胜利是我们的。
2: 张副官，我们去铁桥干什么？
3: 特派员说了，我们的任务是保桥，桥是交通线。对敌我双方，桥都是重要的。

0: 你去通知特遣队，让他们弄清楚守在盘江铁桥上的兵力部署，进行一次有效的火力侦察。
1: 需不需要航空兵配合他们炸了铁桥呢？
0: 不可轻举妄动，先试探一下他们的火力如何，剩下的事儿我来做安排。
1: 是。
2: 白天君，我们的炸药太少了，完全不够组织一次行动。
3: 我们不能贸然行动，那样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如果要行动，我会想办法的。
2: 埋藏炸药的地点被黑三发现了，警察给挖走了。
3: 如果我们需要炸药，我们可以联系空投。自从这个铁桥建成以后，我们就没有机会接近过。
2: 半天君的意思是说，要弄清楚铁桥的情况，
3: 要派一些精干的人弄清楚桥的结构。布姑娘，急需我们马上搞一次火力侦察。
2: 哎。

0: 情况报给特派员就行了，跟他们打就算了。他要是真是小鬼子，那咱就吃大亏。
1: 快，来，快点！

0: 我们有身世的几个人，没想到马帮的人会突然从我们背后下手。现在的马帮已经不是何麻子的了。
1: 何麻子也不是好人，他一开始只是想利用我们，跟我们合作，只是不知道我们的真实身份。黑三，现在了解我们的真实情况。半天君，我们是不是要换个地方？
2: 换。
1: 不过马帮的仇，我们一定要报。
2: 准备转移，真是没想到，兽桥的火力还挺密集。
3: 马帮山寨也插了一杠子，布谷鸟会想办法向上级请示。好，我先走了。
4: 好啊，桥和路没问题，我就放心了。
2: 哎，团长，要不要趁机上山搜索？
4: 彻底消灭掉这帮小鬼子。在没搞清楚他们的真实意图之前，咱们绝不能轻举妄动。万一他们来个调虎离山，记住了，咱们的最高任务是护桥。现在的时局那么紧张，桥和路对于敌我都至关重要。
3: 明白。发生什么事了？这么紧急？

0: 蒋介石最近秘密地发出清党通知，掀起了新一轮的反共高潮。
1: 看来这蒋介石还是容不得共产党啊。上级有什么指示？
0: 上级指示我们坚决与之斗争，同时也要争取各阶层、各民主党派的支持。老连，你的身份没有暴露，可乾隆县委的个别同志有可能暴露了。必要的时候，我们要对这些同志加以保护。
1: 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争取主动。
0: 对了，在特别行动队的那几个同志工作开展得怎么样？
1: 董向南同志表现得很好，他在特别行动队已经发展了三个党员。
0: 你一定要嘱咐董向南同志要提高警惕啊。
1: 放心，我会尽快转告他的。
0: 估计过不了几天，军统就会有所行动，要特别提防这个顾延康。
2: 团长，
3: 哎，这个杂志你看过吗？你应该好好看看。
2: 这个我已经看过了。你说这连鼎铭还真行啊，经过他这么一传十，十传百，这民众还真不怕了。
3: 嗯，好啊，宣传抗日的我们得支持他。
2: 可是这苟延康一直盯着连鼎铭呢，说他是共产党。
3: 我不管他什么党，只要坚决抗日我就支持。
2: 哎呀，不是我说你啊，军统那帮人可不好惹，你别招惹他们。
3: 如果宣传抗日也有错的话，那我必须找着他。
4: 仁安羌之战打出了中国军人的神威，堪称军事史上的一个奇迹。远征军以区区800多人的兵力。
5: 这仗是打出来的，又不是说出来的。这帮记者。
2: 报告。
6: 进来。
7: 组长，局里来了电报，

0: 青岛。
1: 对，各地的共党借口抗日，活动频繁，四处扩张。上峰命令我们必须密切关注，一旦发现共党各级组织，坚决打击，绝不手软。对了，特派员，那个连鼎民，我怀疑他十有八九是共产党的小头目。
2: 你有什么证据吗？
1: 他经常演讲发传单，完全跟延安的口气是一致的，和民政科科长葛国华经常来往，所以我怀疑这些连鼎民一定是共党分子。
2: 这件事情没有确凿的证据，绝不可轻举妄动。
1: 我苟延康在大是大非的问题上绝不糊涂，共产党就是共产党。
2: 我想不用我提醒你，眼下我们最重要的敌人是日本侵略者，绝不能主次颠倒了。
1: 特派员，我也提醒你，在抗日这个问题上我苟延康没问题，可是在对付共产党这方面，我希望你和我能保持一致啊。
2: 咱们改天再谈吧。要不你先忙着，我这……
1: 好，你忙。

0: 以后我不能常来了。苟延康的人已经盯上你了，我在考虑你要不要转移啊。
1: 先不用，即便是身份暴露，现在是国共合作期间，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
0: 苟延康是一个很阴险的人，还是防着点为好。
1: 放心吧，我会在工作中提防苟延康的。
2: 特派员，这就是连鼎民是共党的证据。
3: 共党的证据？
2: 对，我派人跟踪连鼎民，他向一些激进分子大肆宣传共产党的主张。我现在怀疑他的手下已经渗透到了你们稽查处了。
3: 啊，还有别的吗？
2: 我建议马上把这个连鼎民

0: 抓起来。我的直觉告诉我，田鼎民肯定是共党分子。
1: 这个杂志我也看过，主要是宣传抗日的。宣传抗日有什么错呀？而且宣传抗日的也不都是共产党吗？
0: 梅特派员，其实抓这么个人，我用不着跟你商量的。
1: 哼，我明白你的意思，但我必须提醒你，当心惹了众怒。
0: 好。
2: 宋军，宋军，田鼎民是什么人？
3: 把司令打！他是不是共产党？直接打！
2: 宋军，宋军，打死！
4: 抓！
0: 怎么样？抓了没有？
5: 还没抓。
4: 谁让你把他打死的？啊！
0: 废物！
6: 连总编，我来，我来。
7: 没事没事。
6: 哎呀，我来吧。
7: 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啊？没去伤兵救助站吗？
6: 我还是习惯在这里。对了，连总编，您昨天不是说了吗？要大力的宣传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精神。我呀，昨天晚上草拟了一份提纲，您给我看看吧。
7: 你可是咱们晴隆县的大才女，那还需要我点拨？
0: 别让他们跑了，快！是连鼎民先生吧？
7: 是我。
0: 哦，梅大小姐，这儿没你的事儿了，我们找连先生谈点事儿。
7: 你们要干什么？
0: 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到了军统以后你就知道了。
6: 哎，
7: 干什么你们？
6: 干什么？
0: 不关你的事儿，走。
6: 为什么要抓连总编？
3: 放给我，让开！走，
8: 放给我，
3: 让开！
6: 狗组长，
3: 放给我！
6: 狗组长，狗组长！哎，
3: 放开我！
6: 你们凭什么抓人啊？
0: 梅大小姐啊，你就别再闹了好不好？我们在办案呢。
6: 哎，狗组长，
0: 放手！
6: 哥，哥，不好了，连先生出事了。
1: 出什么事了？
6: 苟延康带了一帮人把连先生抓走了。
1: 为什么？
6: 我哪知道啊，你快去看看吧。
0: 特派员，今天您到我这儿来有何贵干？
1: 苟组长，我这个人说话喜欢直来直去。我听说你把连城书店的连鼎民先生给抓走了。
0: 特派员的消息蛮灵通的嘛。
1: 我想知道为什么。
0: 这是上峰的命令。
1: 上峰？上峰就可以随便抓人吗？苟组长，那我看你们军统做事的方法可太草率了。
0: 我们军统做事历来是重证据，只要有证据我们就抓人。
1: 那你有什么证据？
0: 连城新刊。
1: 据我所知，这个连鼎民先生不过是一介书生，而且他一直在为抗日的事情呐喊呼吁。如果连这样的人苟组长都说抓就抓，那今后谁还敢抗日啊？
0: 特派员呐，我知道你的妹妹梅雪一直跟着连鼎民，真要是为了私情的话，我可以网开一面。
1: 我希望这件事情不要掺杂个人的恩怨。我看这样，如果连先生有什么问题，我来负责。 我不需要任何人给我网开一面。马上把人放了。
0: 好，既然特派员为连鼎铭担保，这人我放了。
1: 好，
8: 袁康啊，哎，不是我说你，你政治上也太幼稚了。啊，
0: 站长，属下蠢笨，请站长明示。
8: 我今天来，是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这本杂志，戴老板已经看过了。你想不想听一听，戴老板对这本杂志的评价？戴老板看了以后，十分的生气。他说：“这完全就是延安出的刊物嘛！”你听听戴老板这句话，你琢磨琢磨，你就应该知道该怎么去对连鼎铭了。
0: 这个连鼎铭我已经抓了，可是梅松过来要人，我又不能不给啊，因为梅松他是何总长的人，又是特派员，我得罪不起啊。
8: 张学良是什么人？他是蒋委员长的结拜兄弟，那蒋委员长不是说抓就抓了吗？严康啊，政治斗争这门课复杂得很啊，一山永远不能容二虎，国共之间一定会有一场战争的，清党行动应绝不姑息。
9: 连鼎铭是个真正的中国人，虽然我不是个中国人，但是我还是知道一点的，如果一个国家被他的敌人侵略的话，这个国家必须一致地针对这个敌人，要不然这个国家只能灭亡。
1: 你这话说得太好了，所以眼下这个情况必须得让他见报。
9: 妹，我知道你来我这的目的吧，我肯定会声援的。
1: 谢谢，谢谢。秦县长，秦县长在吗？
10: 哦，特派员，你怎么来了？
1: 我听说你有一个表妹在兴仁的报馆工作。
10: 是啊。
1: 太好了，那麻烦你把这个转交给他。
10: 这是
1: 一个稿件，揭露青龙军统的。
10: 这军统可不好惹，只有你特派员敢惹他们。
1: 苟延康，你说这个苟延康把连城书店的一个小伙计给抓了啊，活活的把人打死，愣说人是共产党。可他一没证据，二呢，如果他是共产党，那眼下是国共合作，那是口号吗？你说这什么事儿啊？
10: 特派员，就您刚才说的这个事情，我说句公道话，他苟延康这么做简直是太过分了，毕竟目前是国共合作时期嘛。
1: 就是嘛，所以你尽快把这个稿件送给你表妹，让她立即见报，让广大民众都知道。
10: 好，你放心吧，我这就去办。
11: 组长，不好了，青龙各界正在为被打死那小子游行，现在围在大门外面，要求严惩凶手。
12: 那马上给警察局打电话呀，让他们派人过来。
11: 我，
12: 你。
13: 喂，给我接警察局。喂，警察局吗？我是苟延康啊，我找方局长。
12: 方局长不在。
0: 这事儿该怎么办呢？
11: 要不先出去躲躲吧。
0: 肯定是梅松干的。啊，你先出去吧。
11: 是。

0: 美松，我跟你没完。
1: 苟延康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件事情又让他给办砸了。
2: 又发生什么事了？
1: 一个书店的店员被活活打死了，在青龙引起了民愤，青龙县的官方和各界人士联名上书。

0: 说我们军统草菅人命，破坏抗日，就连美军对此也颇有微词啊。
1: 你要妥善处理此事。
0: 问题的关键是那些被关押的共产党放不放，如果不放，事情会越闹越大。站长，没有您的指示，我是不敢轻举妄动的。
1: 要不这样，你先给梅松打个招呼，就说上峰正在研究这件事情，你给我想办法拖延几天，过了这几天等风声平息以后我们再说。
0: 那苟延康怎么办？站长，发生那么大的事情，总得有一个人出来顶罪吧。
1: 如果实在不行，你就对外宣布苟延康停职反省，但在内部他依然可以行使组长的权利啊。就这么办吧。
0: 好吧。
2: 这个葛国华是贵州共党地下组织被破坏以后才来到晴隆的。
3: 您一直怀疑他是共产党，可秦县长很看重他。
2: 哼，这个苏贵也是秦县长介绍过来的，这些人呢非常可疑啊。
3: 那这么说，秦县长至少也是亲共啊。
2: 有些事情你还不懂啊。喂，
4: 高司长。
2: 啊，我让你调查葛国华的身份，你调查的怎么样了？
4: 还没什么进展。
2: 什么？要快。
4: 是。
3: 我劝你别碰秦县长和葛国华了，这强龙不压地头蛇啊。

0: 随便说说，随便说说。吴副站长，不好了！
1: 什么事情那么慌张？
0: 死人的事情，上报纸了。
1: 青龙军统破坏抗战，意欲何为？这是谁写的？为什么让他登出来？
0: 这件事。
2: 哎，是吴副站长吗？
1: 哦，是戴老板。是我。
2: 青龙的事上报了，你知道吗？
1: 我知道了。
2: 妥善处理。
1: 好的好的，我会妥善处理的。苟延康，你把人弄死干嘛？
3: 谢兰，基于现在的形势，我们一定要对这些积极抗日的进步人士加以保护。连城书店的连鼎民积极宣传抗日，解除民众的恐日情绪，而且他还积极地协助我们保桥护路。你们警察局的职责也是保一方平安，所以我希望你能全力地协助我保障这些抗日进步人士的安全。
4: 那你的意思是？
3: 坚决不能让苟延康他们破坏了广大民众积极抗日的热情。
0: 你怎么亲自过来了？
3: 进去说吧。
5: 我们的地下交通站给我们送来了上级的重要指示，我们发报的地点已经被军统的人给盯上了，必须赶快改换发报地点，避免不必要的损失。
6: 我可以去老城门那边，那儿相对安全，好安排迎接咱们的同志。
0: 发报地址变了。
1: 能确定方位吗？
0: 组长，是个新频率。
1: 新频率
0: 应该在老城门一带。
7: 小芬，出现了新的电台频率。就我们俩愣着干嘛？走啊。
8: 是。
9: 香烟，香烟。
10: 刘队长，刘队长，我正说要找你呢。
7: 以后再说吧，我现在有事。
10: 哎，别别别。
7: 哎呀，狗鼻子他现在正在抓共党，他会坏我大事的，知道吗？
10: 什么狗鼻子？哪有狗啊？
7: 哎呀，就是狗组长苟延康，他鼻子灵，我们都叫他狗鼻子。可是这次狗鼻子他伤风了，非把我们追踪电台，说这是他追踪的共产党电台。他这是在破我们侦缉队的局啊，知道吧？走，以后再说。

0: 干什么？干什么？让开！我在抓共产党。这里归警察局管。我已经真听到了共产党在青龙的电台信号。那是我长期追踪的信号，你知道吗？那是小鬼子来这二十四道拐的。哎呀，
1: 你不要自以为是好不好？快，快，快，快，快点！
0: 你这是在坏我的大事。
1: 你才坏我的大事。
0: 你。
1: 再说一遍，再说一遍怎么了？我告诉你，你在破坏我的线索。
0: 你这样做简直是胡搅蛮缠！我看
1: 你苟延康是想随便抓个人邀功领赏去吧。
0: 你给我让开，跑了共产党，你得负责任，走开！走开，快！
1: 什么情况？
2: 刚才这儿有人待过。
0: 把杂货铺的人都给我带回去，医什么？
1: 杂货铺的人早跑光了，
0: 快追！
3: 走，哼。

0: 行，留下来你行，你给我记住了啊，你又一次坏了我的大事，你个刘疯子。特派员，刘显兰今天又坏了我一件大事。
1: 啊，他是在执行我交给他的任务。
0: 我差点就要破获一部秘密电台。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个电台一定是共产党的。
1: 你不什么都没抓着吗？怎么就不可能是日本人的电台呢？
0: 没特派员呐。你要是还这么自负，那可是要吃大亏的。
1: 为了抗战，我不怕吃亏。
0: 好。
2: 娘娘儿来，一块肉。
0: 哎，茶。
2: 哎，高组长，我这都已经下班了，您怎么还上班呢？哎，高组长，是什么事儿，惹您这样生气啊？
0: 还能有什么事儿啊？抓共产党，阻力重重啊！
2: 共产党？这晴隆有共产党吗？
0: 那我们军统是干什么？共产党是无孔不入，但我们军统绝不让步。
2: 哎，可这共产党到底在哪儿啊？
0: 看不见吧？
2: 啊，
0: 他们在暗处啊。有的时候这共产党比日本间谍更可怕呀。
2: 我说组长，这共产党和日本间谍怎么能相提并论呢？您说的这个共产党和国共合作的那个共产党是一回事吗？
0: 方老弟啊，我说你是真糊涂还是假糊涂啊？你看啊，共产党现在有两股势力，知道吧？
2: 嗯，
0: 一股是在明处，还有一股在暗处，而且暗处这股共党的势力那是相当强大，我们现在要抓的就是暗处的共产党。如果现在要是不抓，他们一旦翅膀硬了，那你是想抓都抓不了了。听明白了？
2: 哦。哎，让我猜猜啊，你的阻力来自于哪儿？肯定来自梅松那里。
0: 不聊了，
2: 哎，
0: 啊，哎，告辞了，告辞了，
2: 高组长，哎呀，高组长，我没有别的意思，你看你着什么急？
3: 先生你好，
4: 我定叔。
3: 终于到了，
4: 组织上让我们找张书记，说是他会安排我们过境。
3: 你们一共几个人？
4: 六个，晚上还会到三个，在24道拐顶上检查站外汇合。
3: 这样，已经到的同志先找地方住下来，其他的同志晚上到了以后，我再派人去接他们。
4: 嗯，
3: 在晴隆有个军统组织，不安全。他们大概几点到？
4: 晚上八点。
3: 晚上八点。
0: 云南方面来电说共党有一个小分队要经过我们晴隆，上峰命令我们抓捕。
5: 电台信号是截获的，每天过往这么多人怎么找啊？
0: 死死地盯住葛国华。
5: 葛国华的情况现在还没有调。

0: 查清楚，哼，这次就很有可能人赃俱获。哎，同志们，好，都饿坏了吧？赶紧垫着肚子，谢谢，麻烦您了。老邓啊，都跟我交代过了，你们几个今天暂时啊在这儿休息。
1: 我也代表老邓同志向你们表示感谢。随后我们还有一些同志会过来，希望您做好接应工作。
2: 好的，放心吧。
1: 要是有人问起来，就说是交通部公路局的。哎呀，
3: 太好了，想得真周到。
1: 好，赶紧吃吧。
2: 哎，好，谢谢。
1: 来，
3: 晚上还是我去接吧，你的安全最重要。
1: 还是我去吧，我到处跑惯了。有人问起来，我还有能说出的理由。
3: 国华同志，你一定要注意安全。
1: 放心吧。

0: 站住！干什么呢？
1: 军统呢？
2: 哟，狗族长，哥哥长，胆子不小啊！啊，竟然把你的接头地点选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地方。你想见的人，是不是已经见过了？
1: 没错，我是在等人。在等一批加固浮桥的迷宫，
0: 葛国华，你不要以为我不了解你的真实身份。
1: 哼，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0: 真的听不懂，
1: 真的听不懂。
0: 来啊，把人带上来。
3: 是，走。别动，老实点。
0: 葛科长，这回该懂。这个人你肯定认识吧？
1: 我们当然认识了，而且刚刚见过面。他是加固浮桥的民工领班。
0: 哼，别再跟我装疯卖傻，有什么话跟我回去再说。带走。走。
1: 慢，老组长，明天我还有工作，那可是特派员交给我的任务。
0: 别张嘴闭嘴，特派员特派员的，特派员在这个问题上也不好使。带走。
3: 是。

0: 哟，狗组长。
1: 葛国华，你不要以为我不了解你的真实身份。
0: 哼，我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1: 来啊，把人带上来。
2: 是，走。别动，老实点。
1: 葛科长，这回该懂了吧？带走。
2: 走。
0: 慢。老组长，明天我还有工作。
1: 带走。
2: 是。走。
0: 老组长，你这样未免太过分了吧？明天我会到县里告你去。
1: 到哪儿告都不好使，带走。
2: 是
3: 是，
2: 走，快点。
4: 狗组长，
1: 哼，特派员，这么晚了，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4: 我倒想问你呢，狗组长，这么晚了，你们怎么跑到我这儿来了？
1: 抓共党。
4: 葛科长是共产党。
1: 哼。
4: 葛组长，我看你可能是误会了。

0: 你知道你在为谁说话吗？啊，共党分子，你就不怕别人说你有通共的嫌疑？
1: 你知道你在跟谁说话吗？
0: 我，
1: 你就不怕有人说你破坏国共合作、共同抗日的大好局面？
0: 特派员，如果他们要是光明磊落的话，就把事情做在明面上。这件事儿，我可是有证据的。
1: 你有什么证据？
0: 我们接到的情报是，共党要在这里接头，结果在约定的时间、约定的地点，他哥国华就出现了。
2: 特派员，我跟他说我是受你的委派，在这儿和加固浮桥的民工领班见面。
0: 你闭嘴。
1: 葛科长，那个人是什么人？
2: 加固浮桥的民工领班啊。
1: 高组长，我看你真的是误会了，是我安排葛科长在这儿和民工领班见面的。你说规定时间和地点，要知道这个战卡可是我们稽查处设立的，那我们这儿不就成了共党的窝点了吗？你倒不如直接说我就是共产党吧。
0: 哎，别别别，特派员，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1: 那你说我应该怎么想？把人给我放了。
3: 是。
0: 特派员，我要向我的上峰报告。
1: 请便。
4: 放人。
3: 放人。
1: 小金
5: 到。
1: 宋狗组长。
5: 是。
0: 上车。
5: 走，还快走，走。快点。
6: 回到各自岗位。
7: 就是。
2: 特派员，多谢。如果您觉得我在青龙待着不合适的话，我可以申请换一个岗位。
1: 葛科长，你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啰啰嗦嗦的？记住，我们还有共同的任务没有完成。嗯，
2: 好的。
8: 请。你们俩赶紧给咱们的同志弄些吃的。
2: 好的，
3: 好的。
8: 快，国华同志比较忙，没有时间过来，所以你们一会儿吃完饭早点休息，明天一大早在盘江浮桥旁边跟其他三个同志会合，记住一定要分头走。
2: 好的，
8: 我会安排好一切。那个地方人多比较杂，所以不会引起太多的注意。
2: 太好了，
8: 从后面走。
2: 咱们走，走。

0: 组长，你好。
1: 组长，为什么没特派员把我们要抓的人放走了？不该你知道的就别问啊！盯紧内部可疑的电台。是。嗯。团长，这个戈国华的身份有点看不太清楚。这重要吗？
2: 强子，咱们这个民族多灾多难呢。自从清末以来，咱们被多少外来民族欺负？美英法，当年他们是八国联军之中的，打过咱们多少沿海城市，圆明园就是他们烧的。可眼下，为了反法西斯共同的利益，不还是跟咱们站在一起了？共产党那可是咱们同宗同族的兄弟姐妹啊，而且人家仗打得也漂亮啊。平型关大捷、奇袭阳明浦机场，还有神头岭大捷，大大小小战斗那也是无数。就说前年吧，人家搞了百团大战，那影响多大，而且是一直坚持在敌后抗战。可以这么讲，现在侵华日军有一半多是人家给牵制的。
0: 没想到你对共产党了解挺多呀，你就不怕别人说你亲共啊？
2: 为了抗战，我有什么可怕的？
0: 哦，哎，对了，苟延康不会找事儿吧？
3: 幸好梅松出现，太危险了。
4: 苟延康已经开始怀疑你了，你要不要先离开这里？

0: 西南地区的形势变化了好几番，在没有接到上级的指示之前，我是不会擅自离开的。
1: 千万不能让顾延康抓到把柄。
0: 你放心吧，我会小心的。
2: 哎，啊，秦县长啊，我最近正在派人调查这个葛国华，葛国华有通共嫌疑。你说你当初怎么就选他当科长呢？
3: 哦，不是我选中他的，是他自己找上门的。你想想，这天下大乱，正是用人之际，是不是？再说了，他又不是什么坏人吧？
2: 不过提醒你啊，在共产党这个问题上，我希望你的头脑能够保持清醒。
3: 啊，里边说，
2: 请
3: 啊。

0: 过去吧。下一个。好，过去吧。
1: 我们
0: 下一个。
1: 注意安全，小心，保重。
0: 怎么的？好，过去吧。下一个。走走走。好，走吧。
1: 您的包子。
2: 啊。郭科长
3: 啊。
2: 啊。我早就想跟你好好聊聊了。可是忙的。
3: 我一个小小的民政科科长，您和我能有什么好聊的？
2: 我也正奇怪这事儿呢，郭科长。
3: 嗯。
2: 凭你的能力和气质，怎么可能只是个小小的科长呢？我很奇怪这事儿啊，
3: 特派员，承蒙您的夸奖啊！在这兵荒马乱的岁月，我哥卯偏安一隅，苟且偷生，不能像您一样驰骋疆场、杀敌报国，我这心里头啊，甚是有愧呀。
2: 柯科长，您身上少世故，缺少那些俗气，说实话，我还真挺敬佩您的。来，
3: 特派员，
2: 嗯，
3: 您真是高看我了。其实，在我这个位置上想的，就是想为老百姓多做一些实事。往大了说呢，就是想早一天把日本鬼子赶出咱们中国去。我只是做了一些力所能及的事罢了。
2: 眼下小到青龙，大到国家，能够像戈科长这样恪尽职守的人太少了。如果都像你这样，那小鬼子怎么敢有亡我华夏之心呢？可惜啊，中华之大，为国家和民族思考的、尽心尽力的人太少了。柯科长，像你这样的人，竟然有人怀疑你是共党，你自己可要多加小心呢。
3: 特派员，你说哪儿去了？这不可能。自从你来到青龙之后，青龙的形势大为改观，您做的是利国利民的大事，无论是什么党派和老百姓都愿意帮您，我也不例外。以后有什么事，您尽管吩咐就是了。
2: 咱们回去聊吧，这不是说好的地方啊。
3: 好的，
2: 吃东西，吃东西。
3: 好。

0: 谁让你们烧火了，队长？我们一个队员发烧了，煮点水喝。你想让中国人发现我们吗？啊！你想让我们全军覆没吗？队长，我们在这山洞待这么长时间，没有输血，也喝不上热水，
1: 这点苦算什么？等攻克重庆。 蒋介石政府投降了，那个时候，我们就会得到我们想要的一切，懂吗？

0: 要求面子啊？
1: 哟，
0: 好自在啊！
1: 狗大哥，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0: 我刚才从这儿路过，看你在里面，我就进来了。
1: 我就是随便坐坐。
0: 随便坐坐，啊？这鲜花、美女、夜雨、咖啡，好有情调嘛。
1: 其实我也是满怀愁绪啊。
0: 愁什么呢？
1: 被人误解啊，被人误解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对吧？
0: 那当然。
1: 啊，对了，最近梅特派员都忙什么去了？我好像很多天都没有见到他了。
0: 梅特派员现在可是个大忙人呐。
1: 你说，他不会真的对我有什么看法吧？
0: 你看啊，晴隆的安危，甚至可以说是整个黔西南的安危，都系在他一个人身上。他每天忙着守桥护路的，却不知道自己身边可能潜伏着更大的危机呢。
1: 你的意思是说，他的身边有危险？
0: 嗯。
1: 啊，该不是日本人要对他采取行动了？
0: 不，不是日本人，是共产党。我早就说过，这共产党啊，有的时候要比日本间谍可怕的多呀。雅琴啊，你对共产党怎么看呢？
1: 我从来不参与任何党派的事情。不过我听说，共产党是一支进步的党，对民众相当有号召力的。
0: 嗯，确实有号召力啊，都已经影响到梅松了。
1: 啊，有那么严重啊？
0: 比我们想象的要严重的多呀。
1: 什么意思啊？
0: 我是说，这共产党啊，现在是打着抗日的旗号，四处扩张自己的实力跟地盘。他现在不单单是日本人的对手，等羽翼丰满之后，很有可能是我们党国利益最大的竞争者。
1: 哦，你看，我们女人家呀，就是不懂这些。
2: 哎，好消息啊，小鬼子被挡在怒江边了。
3: 这下好了，我们不用逃荒了。
2: 哎，是啊。
4: 你看看现在的形势，大日本皇军被中国军队挡在了怒江边，
5: 还得计划炸掉24道拐和盘江铁桥。
1: 24道拐，盘江铁桥，真没想到他们竟然把这两个地方防守得如此严密。梅松曾经多次破坏了我们的计划，立刻请示封锁委员会。
5: 是。
6: 皇军は怒江西岸で行く手を阻まれたが、伝面権路は我々によって切断された。中国を攻め落とすのもただ時間の問題だけだ。早くなるか遅くなるかだ。彼らが直した橋も我々のためにやってくれたことだ。
7: そうしますと閣下、閣下と坂田たちは、
6: あの二人は待機させておくんだ。いつでも本隊と合流できるように準備させておけ。
7: 好。
8: 刘大掌柜的，你说的那单生意，它保险吗？
9: 连我你都不相信？
8: 哎，我这儿。您怎么吩咐？这个我可保证不。

0: 想不想挣钱？
1: 想。
0: 想挣钱就不能前怕狼后怕虎，干不干你给我个痛快话。路条都开好了，
1: 我听你的。
2: 苏贵和特遣队为了配合皇军的行动，准备再搞一次轰炸，为了阻止敌军增援怒江前线，桥和路还是要炸。
3: 谁啊？
0: 我。苏大夫。
3: 不，刘大公子，你怎么来了？
0: 我来跟你说一声，那批货走不了铁桥了。
3: 那走哪儿啊？
0: 走浮桥。梅松把铁桥封了，谁都不让过，走浮桥一样，我准时给你送过去。
1: 混蛋，你耽误我的大事了。
0: 你骂谁混蛋？
1: 我走浮桥不是一样吗？
0: 我拿了你钱你货，我准时给你送到。
1: 我骂梅松呢。
0: 哎，你早说嘛。
4: 对不起啊，苏大夫，刚才我太冲动了。对不起啊。
1: 都走快点啊，走快点，跟上跟上跟上。

0: 吃点。
1: 哎，虾要剥皮。
2: 没什么。嗯，吃点肉。

0: 让人啊！
1: 哎，前面两个人好给，
2: 往上过桥小心啊！
3: 蹦上过，
2: 敌机来了！
4: 跟上！
2: 快拉警报！灭掉火马！
5: 快灭掉火马！
2: 哎呀！干什么？

0: 铁桥被炸了吗？铁桥没有被炸掉，
1: 不是买通马帮山寨了吗？苏贵不是说已经布置好了吗？他们临时改变了路线，
2: 苏贵老是办事不力，我们指望不上他。再想办法破坏陆河桥。
3: 李万奇，报告，一队长巡查去了。
4: 什么情况？
1: 不知道，我们正在巡逻，飞机就突然过来了。
3: 这马队怎么回事？
1: 他们拿着火把，像一条火龙一样，这样就把敌机引过来了。
5: 给谁运的货？
1: 长官，是刘显龙，刘大公子的货。

0: 谁的货？
1: 刘显龙，刘大公子。
0: 什么货？
1: 哎呀，我们这行的规矩是，货主不说，我们不能问。
0: 那我可以自己看啊。

0: 连人带货，一起扣了。怎么能确定是我哥进的货？马帮山寨上的卫衣亲口说的，全是炸药。货物已经卸到稽查处的仓库里了。
1: 他真是唯恐情龙不乱呢。我现在去把他抓起来。
0: 等等，我来找你，主要是因为你哥哥以前有过涉案的嫌疑。你告诉我，你现在去。
2: 你手里有证据吗？这……我和你们马帮山寨真是冤家路窄呀！何麻子当初和我公开作对，现在黑三儿和我暗中作对。你到底给谁运的货？方局长，我交代过了，是给刘显龙刘大少爷运的货。
3: 他们到底运的什么货？你是知道我们山寨的规矩，只管收钱，不能问货主运的具体是什么呀？哼，装糊涂是不是？我真的没有，我说的都是实话。哼，
2: 看来你是不想出去了啊？
3: 哎，方局长，你可不能这么说，我什么都交代了。方局长，你听我说。
0: 方局长，
1: 局长，我有话要问您。有什么事回局里说去。这个刘显龙运炸药到底想干什么呀？
0: 我推断，他这么做不是随意而为。
2: 那你的意思是，他受人指使了？你想啊，
1: 整个马帮的马队，打着火把走在夜路上。 这不等于给敌机做导航吗？目的一定是诈桥贿赂，除非是有人给他出了大价钱，否则刘显龙是晴龙本地人，他应该不会有这样的动机。
2: 要不要审审卫衣，看看他背后的指使人到底是谁？
1: 卫衣就可能比他知道的更多吗？都不用审，这幕后的指使人肯定是小鬼子。 多可怕呀！如果那么多炸药定时定点的在我们的桥和路上炸响了，那后果真是不堪设想。
2: 太凶险了。

0: 为什么要偷运炸药？
1: 你有病是不是？
0: 为什么要偷运炸药？
1: 你说什么我听不懂。
0: 你别在这儿给我装糊涂，我问你话呢。
1: 你要问我问题就好好问，我是你哥。
0: 是什么都不行。说吧，货要运给谁？
1: 这我不能告诉你。
0: 刘显龙，你以为我不敢开枪是吧？
1: 好啊，来，你翅膀硬了是吧？有梅老二给你撑腰，你不知道自个儿姓什么了是不是？我是你亲哥。我就明着告诉你，这批货的路条是方云给我开的。

0: 局长。
1: 哦，局长不在。
2: 秦县长。
3: 哦，方局长，有事吗？
2: 浮桥差点被炸了。
3: 是吗？我是听见了有爆炸声，习以为常了，也没有人来通知我。我还以为是哪开山放炮呢。
2: 有人说马帮山寨的人运炸药过桥，还有人用火把给日本人的飞机指引目标。
3: 马帮山寨的人，马帮山寨的主子不是刚换了吗？
2: 我原来就说过，趁着河麻子犯事儿，把马帮山寨一锅给端了。现在可好，惹出祸了不是？
3: 梅松啊，是想改造他们，怕他们流向社会呢，危害乡里。看来，这可能是需要一个过程啊。
2: 哎，我说秦县长，这些人怎么能改造得过来呢？大多数是一些个无业游民，地痞无赖。
3: 那你说怎么办？梅松是特派员，他是代表上级的，他的话连我都得听。
2: 当然。他主要是军方代表，可是政府的事儿他也经常插手。
3: 好了好了好了，非常时期嘛。你还有什么事吗？
2: 啊，没什么，主要是马帮山寨的事儿。
0: 局长，
2: 什么事儿啊？
0: 我听说马帮运的货是你给开的条。
2: 谁说的？
0: 刘显龙。
2: 不可能，他胡说。
0: 路上那么多关卡，如果没有你的路条，他的货根本是运不进来的。
2: 你知道我是干什么的吗？我是警察局局长，我怎么可能执法犯法呢？血口喷人，我随时可以跟他对证。你们家怎么出了这么个人呢？
4: 小兰姐，特派员找你。
5: 你刚才跟我说，这次马帮山寨的路条是方云开的。
0: 就是他，他还不认账。
5: 这样，我们就更得警惕。
0: 那你的意思是？
5: 最近这日本间谍活动这么频繁，屡屡出手，他们的目的还是要毁桥毁路，挑起咱们内部的争端。
0: 你的意思是说，其实是日本人在这背后捣乱。
5: 日本鬼子是不会放过任何机会的。方云的事情，我去找秦县长谈。
6: 败家子儿，
7: 这些够了吧？
6: 你哥哥他就是本性难移，你以为这点细软能经得住他折腾几回啊？啊，他早晚把马帮山寨给赔光了。不长进的东西！
7: 救救他吧！救救他！救救他！
6: 不是我不救他，得看他犯的是什么事儿。
0: 你决定把魏毅放了，拔出萝卜带出泥。你说这方云，他只是收了人家的好处，还是跟日本人勾结？
5: 放心吧，早晚会查个水落石出的。先把魏毅的事儿解决了。哎，不早了，早点回去休息吧。
0: 哦，那我先走了啊。哎。我干妈的身体好些了吗？
5: 我好几天没回去了。
0: 再忙也记得回去看看。我先走了。
5: 嗯。

给根烟，大哥，给根烟。

0: 救命啊！救命！打死人了！雷人呐！救命！雷人呐！
1: 局长，
2: 嗯，
1: 特派员有事儿，派我过来了。

0: 要杀我，是他要杀我。
1: 赶到警察局来杀人，胆子可是够大的。
2: 特派员认为这是在杀人灭口，应该把魏毅转移走。
1: 转移到哪儿？
2: 马帮山寨。
1: 在警察局就可以了，我加强看护就是了。
2: 特派员说咱们局里有内鬼。
1: 内鬼？
2: 嗯。
1: 不会吧。
3: 我考虑过了，你哥这事儿啊，你就别再插手了啊。清官难断家务事，你们家的事儿啊，我再换个人去。
2: 按理说应该公事公办。你该不会觉得我会去寻私情吧？
3: 说什么呢？
2: 我现在最心疼的就是我爹。我娘没了之后，他老人家经常没招没落的。刘显龙这个不争气的东西。
3: 我也有责任呐、啊，怪我心软。这件事上，我一直在犹豫。
2: 我也是这样，要怪就怪刘显龙他自己。
4: 来看看，买点挺便宜的，新鲜的
5: 包
4: 子，刚摘的。
5: 哎，包子喽，香喷喷的包子啊！包子。
6: 苏贵，你敢阴我是吧？啊，你不是说是烟土吗？怎么就变成炸弹了？
7: 你不来，我还去找你呢。你怎么办事儿啊？你找的什么人？你是不是让人给换货了？
6: 魏毅跟我不是一天两天了，他懂江湖规矩。
7: 我不管，我要我的烟土。
6: 你跟我赖是吧？我告诉你，你真以为我傻呀？这他1%是你自己的事儿。
7: 不可能。姓刘的，你想黑吃黑是不是？我货没了，钱没了，你说怎么办？
6: 怎么办？你说怎么办？你觉得冤是吧？你冤，我不冤是吧？想要你的货，好啊，你的货就在梅松那儿呢，敢去吗？敢去你就要。
7: 你，
5: 包子啊！
6: 爹，我想这两天您身体不太舒服，这事儿我本来不想跟您说。
8: 你又犯什么事儿了吧？
6: 我没有，我就是什么事儿都不犯，您那个宝贝闺女也能给我整出点事儿来。我就是喝口酒的这么会儿功夫，她都能追到酒馆去拿枪顶着我头，这将来叫我在晴隆县怎么做人呢？
8: 我怎么听说你运了不该运的东西呢？
6: 那是梅松在造我的谣，爹。他死了，大哥心情不好，这我能理解。一天到晚嚷嚷着抓日本间谍，好几个月过去了，他抓着什么了？那是他没本事，但是他不能拿咱们刘家出气。
8: 这个年头，干事要多个心眼儿，什么事该做，什么事不该做，要掂量好喽。你要是犯了王法，没人救得了你。
6: 您放心吧，爹。我心里有数，只要显兰不给我添乱，什么事儿都不会有。

0: 陈宽，我这就到了，感谢长官一路护送。
1: 以后别再乱跑了，再乱跑的话，小命没了，我们可就管不着了。
0: 哎，是是是，是是是。那我进去了。
1: 进去吧。
0: 哎，开门。

0: 妹子，是哥。妹子，妹子，妹子，嘘！海三，你干什么？
1: 你这个败家子儿，你还有脸跑回来干什么？
0: 妹子，哥哪儿也去不了了，在警察局里，他们都能朝我开枪。
1: 警察都保不了我，你跟我要死了。是没他妈人，他可怜我，把我送回来躲一躲的，妹子。你还
0: 找到理由了？两个大男人一见面就掐，你替他把话说完。
1: 妹子，给我添乱！我说，妹子，是哥错了，哥该死，哥担心。 哥就是蒋玉与拼货，而且这批货他是刘显龙让我送的，他的妹子就是警察局的刘队长。我想他不可能出事，不可能出事，就是出了事他也轮不到我头上啊。可他真的出事了，妹子，你得救我呀，妹子，你得救我，
2: 起来，
1: 就哥这么一个亲人。
2: 真以为自己是个人物了是吧？你还想给寨子添乱添得不够是吧？从今天开始，找个干净地方，老老实实待着。就再给我添乱，我可不认什么亲戚不亲戚，枪子儿可就不认人了。他们现在已经乱了手脚。那个叫魏毅的没有被刺杀成功，刘显龙也快要藏不住了。
3: 他们会不会影响到我们的存在？
2: 不会的，魏毅自己不会暴露的，而刘显龙跟梅松是死对头，他也不会轻易吐口的。就让他们窝里斗，他们斗得越厉害，形势对我们就越有利。
3: 遗憾的是，没有炸掉铁锹。
2: 形势往往会出人意料的，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军队和中国军队隔着怒江对峙的局面一定会被打破。
3: 因为大本营也不会允许这样的情况发生。刘显龙和魏毅被人利用，就连警察局长也被人利用，而且险些造成了危害。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可做呀。那您的意思是，
4: 有一就得有二。但这件事情牵扯到政府，所以我想听一下你的意见。
5: 撤销方云局长的职务，我同意。可是，谁来接替他呢？您看这样好吗？先让他戴罪立功，代理一下局长，但必须告诉他，如果再有人找他开路条，他可以开，但他必须第一时间告诉我。我明白了，咱们再顺藤摸瓜。
3: 眼下呀，也只有这个办法了。 但我们不知道这样的陷阱，敌人会不会真的踏进去，也只能试试了。

0: 请吧。
1: 嗯，
0: 我从小看您破案，也不是没遇到过难关，这次怎么了？您这么焦虑？你知道吗？心理学上有个飞轮效应，就是开始转的每一圈呢都很费劲，转每一下都特别困难，但是每一步都不会白费，这个轮子啊肯定会转起来，而且越转越快。所以我秦爸最厉害了，你别焦虑。酸啊，
1: 我想上大学不一样，还有什么效应跟我说？
0: 还有蝴蝶效应，还有木桶效应，还有鲶鱼效应，你想听哪个我给你讲。
1: 不想听马太效应。会吗？
0: 超纲了。还没学到呢。

中超省气象台预测，西城市6月28日将会迎来今夏最强降雨，预计降水量将达到150毫米以上。为此，中超省气象台特发布暴雨红色预警，提醒西城市民做好防汛准备。下面请您收看城市天气预报：裴兴多云转阴，32到23摄氏度；旭城多云，29到24摄氏度。

0: 哎，川儿，恢复的怎么样了？挺好，过两天就能回去上班了。
1: 胡说什么呢？那伤筋动骨还得一百天呢，更别说你那么大手术呢，怎么也得几个月吧。
0: 没事儿，动手术那地方没有骨头也没有筋。心脏那边怎么样？排查有没有结果？视频还在看吗？
1: 啊，排查呀，暂时没结果，视频还看着呢。
0: 你放心吧，你得盯紧啊，看视频的工作不能落下。哦，还有个事儿啊，我看天气预报说西城明天有大暴雨，我心里不踏实啊。你让顾局他们提高警惕，做好防范。
1: 行，知道了，放心吧，啊。
0: 好，
1: 再见。

0: 喂，怎么了？
1: 川儿，这边出事了。

0: 都不是重伤，已经送到医院抢救了。幸亏被工地的工人发现，大喊大叫，才把犯罪嫌疑人吓走。
1: 东西没有被抢，
2: 不轰炸人了吗？
1: 已经开始布控了。今天牺牲下暴雨，
0: 交通大面积瘫痪，到处都是交通事故，不妨请来真的困难小大人。
1: 我估计啊，
2: 人就跑了。
1: 这都能跑了？
0: 啊？
1: 你之前的判断没错，犯罪嫌疑人是专挑下雨天才出来作案的。

发生枪击案，请广大市民群众根据警方提供的视频录像和照片进行回忆和辨认。

0: 你也得喝点啊，累。
1: 汤得趁热喝，要不一会儿腥。
2: 哎，妈，我爸呢？
0: 厕所呢吧？哎呀。
2: 妈，厕所没人啊？
3: 你们是病人家属吧？他才刚做完手术没几天，就这么擅自出院，如果出了什么事，后果你们承担得起吗？

0: 小赵啊，秦川跑了。
1: 妈，我放心，我爸不会有事的。

0: 没有啊，他不是刚刚做完手术吗？
1: 可不是吗？我们这边一直联系不上他，应该已经去了。他这个人，谁说都劝不住，你就尽量多照顾他吧。
0: 行，我知道了。秦总回来了，我真不该打这个电话。怎么突然跑回来了？你不要命了？
2: 我刚才从机场过来，一路上全都是荷枪实弹的布防。犯罪嫌疑人会坐飞机吗？会坐私家车、火车、大巴吗？说多少回了，要刻画犯罪嫌疑人的性格，你摸清他，你才能对付他。还是老一套，方法根本不落地儿，力气使了不少，方向根本就不对。还有看视频的人呢？
3: 小邓大他们搜集新的视频去了。
2: 其他人呢？
0: 啊，先回各单位了，时间太长了。
2: 你们也辛苦了，快回去休息吧，明天开会。
3: 秦总，你的身体没事吧？
2: 啊，我没事。
0: 先回去休息
3: 啊。那我先回去了。
0: 嗯。哎，你也回去休息。
4: 哎。
0: 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其实很多事情呢，不是你我想象那么简单的。说实话啊，他们也挺辛苦的。
2: 我知道他们辛苦，可这么短的时间内多起案发，到现在了还是一团麻啊。案子这么大，队伍带不起来，急不急？
0: 这有时候急啊，我也想急，弹道检测报告已经出来了，和前几个案子是同一把枪。还有啊，自从那个布告贴出来以后，犯罪嫌疑人就没有在网吧和早点摊出现过。你说多好的诱捕机会，就这么白白给糟蹋了。
2: 老师啊，我有种预感，犯罪嫌疑人已经跑了。

0: 人呢？不是说好开会吗？啊，顾局呢？
1: 啊，我已经通知了，应该很快就会过来吧。
0: 武登，怎么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啊？啊？
2: 小邓，小邓，快过来看看，这是不是嫌疑人啊？这是案发现场附近一条街上的。
0: 再放一遍，再放一遍。你看这个遗嘱，身形步态，应该就是他。他这个时间点儿，应该是给628踩点儿的。沿着这条线继续找。
2: 明白，明白。
0: 阿邓，就这么几个人看视频不行啊，这哪够啊？啊，梁局。
3: 哎，秦总，
0: 你能不能想办法把之前的民警再接调过来？
3: 行，我再想想办法。
0: 这有重大发现，现在就这么几个人，这哪够啊？
1: 这下面什么？
2: 我看不见了。
1: 嗯，你怎么了？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4: 赶紧上医院，上医院，赶紧！
2: 我看不见了。
5: 快快快快快！
2: 我什么都看不见了。
4: 慢点，慢点，
6: 扶好了啊。
1: 小邓，过来，接着查。
0: 梁局啊，200人，我给你减到80，现在就剩十几个。能不看飞吗？
3: 秦总，你别急，我也是没有办法。
0: 顾局呢？顾局人呢？
7: 今年1月，公安局发言人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2004年来，西城、云城发生的五起系列持枪抢劫杀人案均是一人所为。
8: 那么，此次枪击案是否也是系列案的延续呢？
9: 是的，这次案件。是系列案的延续。
7: 警方现场通报说，犯罪嫌疑人的特征描述与1025案的现场通报有高度的相似性。
8: 而这次的通告中，警方第一次公布了犯罪嫌疑人的正面照片，跟之前的画像却大相径庭。这对于前后的矛盾，你有什么解释吗？
9: 一切以本次通告为准，我们正在加大抓捕力度，稍后会公布监控拍下的视频，请市民们根据视频和照片，踊跃的。提供线索。
0: 喂，吴老师，
10: 我这才知道你生病了，本来想去看你的，结果你这又跑回西城去了，怎么样了？
0: 我没事，吴老师。那我不着急身体，我着急案子。
10: 西城那边不顺利，我听说了。你觉得问题出在哪儿啊？
0: 一开始死咬着胡忠兴不放，推卸责任，不愿意跟云城变案侦办，画地为牢，自说自话，啊，擅自发那个悬赏通告，惊了犯罪嫌疑人，犯罪嫌疑人都跑没影了，
10: 这顾宝雄去接受采访去了，这是该干的事吗？
11: 哎呀，臭儿啊！难为你了，啊！作为老师啊，我是真的觉得你做得很好了，排除了胡忠兴的这个干扰，揭开了犯罪嫌疑人的真实面目。犯罪嫌疑人现在这个活动空间是大大的压缩了，我们跟他呢是越来越近了。
10: 但是川儿，听我说，心事别太重。基层啊，他有基层的方式，地方嘛，有地方的压力，个人有个人的想法，这就是现实。但是呢，更多的时候嘛，你还是要引导他们。请你到刑侦总队来呢，
11: 来啃这个硬骨头。不光是说你把这个案子破完了，这事儿就完了，主要还是寄希望啊，你将来。能把这个队伍带起来，
10: 把机制建起来，把专业传承好，培养下一代。这个从个人角度来说嘛，这算是磨练，
5: 可是从咱们刑警的职业这个层面来说，
10: 这更是责任。

0: 巴丘尼斯到哪里去了吗？你怕死了你才知道回来。
1: 拿点钱。
0: 没有钱。
1: 老子给你那么多钱呢？
0: 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
1: 败家婆娘，去哪儿？

0: 给，都在这儿了。
1: 这么少？
0: 跟你说了呀，借给邻居吃利息去了。我还不是为了这个家，
2: 你这么多年不常在家。
1: 老子不是为了这个家吗？老子天天睡坟地里头，
3: 我容易吗？
4: 你天天在外面这么高，什么时候是个头吗？这日子简直没法过了，离婚离婚离婚。
1: 离婚？可以啊，钱还来。
4: 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你拿去吧。你。
5: 像你们现在这样子，早晚得死一个。
1: 你记着，是你跟我说的要离婚，你记着，听见没有？臭婆娘！
0: 等一下，你就这样走了？
1: 这个你也拿着，我要是没有回来，我会喊人送钱回来的。
0: 那你是不回来了吗？
3: 我这回遇到比我还贼的人了，他们已经闻到我的味道了。
0: 你别死在外头就行。
1: 想抓到老子没有那么容易的。
6: 老师啊，你联系一下那个云城的那个陈队长啊，你让他根据天天网吧提取的这个照片加大排查，重点摸排现在还没有办理第二代身份证的前科人员，在本地的一定要见到本人，不在本地没办法见到的要组织亲属、邻居，还有那个其他的社会关系人员进行辨认，啊，我没事儿，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哪天又打响了。这个就像悬在我头上的一盆水一样。好嘞，

0: 坐一个多小时了。
1: 他没事吧？
2: 没事。他爸走的时候，他就这么坐了一天，也没哭。后来我问他，他说他哭不出来。
0: 刚做完手术。

0: 哎，
1: 大丁，
2: 川儿，家里边的事情都安排好了吗？
1: 安排好了。
2: 节哀吧。我今天来呢，想跟你商量点事
1: 儿。哦，您说。
3: 我想让你到东南亚去打电仗。
2: 为什么？
3: 现在电诈犯罪愈演愈烈，这些犯罪分子可以一次性就把人的全部积蓄给你骗光。
2: 2009年搞了两次行动，把窝点全部打散，可这帮骗子居然又跑到东南亚去建窝点。
3: 现在上级要和东南亚的警方
2: 建立联合合作机制，需要有经验的人去。
1: 那西城、云城、西林案呢？怎么办？
2: 先让石岩和赵飞盯一阵吧。
1: 我不去。陶丁，我不去。我要跟西城、云城、西林案死磕。
4: 这个人抓不住，危害太大。我承认打击电诈犯罪很重要，但是这个案子打不掉，就无法打掉这种嚣张的气焰，你攻不破还会蔓延。
1: 陶丁，我知道
4: 你们关心我，怕我走火入魔。我承认我确实对这个案子有执念，那么多无辜的生命被枪杀，这么残忍的一个凶徒公然挑衅我们公安机关，我抓不住他，我在这个大楼里我坐不住。
1: 陶丁，我就想知道这是您的建议还是厅里的决定。
2: 不要这么激动啊，先坐下。嗯，
4: 还有，我不只是想破这个案子，我之所以坚持，我还想带一带年轻人。我们这一辈人是老一辈人手把手教出来的，可是现在年轻人教不过来，
1: 传帮带怎么办？只能在案子里带啊。
2: 我知道，我知道，而且我也非常支持你的想法。
3: 实话告诉你，这不是厅里的命令，这是我的建议。
1: 谢谢您，陶丁。如果不是厅里的决定，那我现在就去西城，我走了。
4: 哎。

0: 头听。
1: 怎么样，他听劝吗？
2: 刚才你没看见串的眼神儿，让人害怕。哼，这小子较上劲儿了，别劝了。

0: 没用。看来我们这次就是上刀山下火海，也要把这个案子拿下呀。
1: 没事，我陪他，陪他一起上刀山。
0: 不，你还有新的任务，你跟着孔副厅长去打电仗。这也是要命的事儿啊，传统犯罪，新型犯罪，看来我们得两面开战了。
2: 哎呦，
3: 田总，回来了。
2: 夫君，
3: 家里还好吧？
2: 挺好的，都处理完了。
3: 那就好，那就好。田总啊，哎呀，我这个人呢，脾气啊有点臭。

过是城市之眼。内存里装满了城市的烟火与草原的辽阔。天未亮，有人伴着羊群前行。清晨街角飘出了食物的热气。在我的算法里，这些都只是没用的画面，但我全都看在眼里。常年往返，走过一圈又一圈的山岭，日夜奔波，跑过一趟又一趟的路途，晨昏交替，清理过一段又一段的街道，风雨出行，看过一根又一根的线路。我看着它们，比晨光出现的还早，又比夜色消失的还晚。那些被算法折叠的背后，藏着一个个被他们撑起的家。我亲眼见证，每一份坚守都值得被铭记。

0: 原怎么能够不在马背上去欣赏一番草原的风光呢？其实呢，初秋的乌兰毛都草原草已经有些微微的泛黄了，不过在夕阳的映衬之下却别有一番风光，更添了一种妩媚动人的姿态。当然了，在这里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山坡上有成群的牛羊，那如果在山坡上看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乌兰毛都草原的九曲河。好了，话不多说，我要骑着马儿去感受草原风光了，走。
1: 乌兰毛都草原位于兴安盟科右前旗北部，总面积8000多平方公里，它是属丘陵山地草原，有山峰、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观。这里犹如天然氧吧，空气清新爽洁，让人心旷神怡。走在这美轮美奂的大自然中，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与力量。
0: 杭盖草原心灵牧场，2021年的时候，乌兰毛都苏木乌布林嘎查荣获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称号。但只有您亲自来到这里，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内蒙古的草原这么多，但乌兰毛都草原却能够被称为是心灵牧场。当然了，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亲自走进这里，去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
1: 乌布林嘎查作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除了景色宜人外，也可以去当地牧民家体验传统奶食品的制作手艺。哇
2: 哦！酸奶加热，把它那个干的和水分离，做奶豆腐加热半个小时吧。
0: 这个是什么呢？
2: 这叫阿肉啦，汉语叫奶干儿。
0: 这个我猜它是不是就是奶豆腐？
2: 奶豆腐。
0: 我们有这么多美味的奶制品，它都怎么销售出去呢？
2: 老顾客来了以后就是跟我联系，微信买的，全国各地都有。热乎的奶豆腐。
0: 谢谢。
2: 您品尝一下。更香了。
0: 我第一次吃热乎的奶豆腐，再加点嚼口。
2: 这是我们家乡的美味，好吃的话，那个多来我们乌兰毛都，多来我们乌布林，品尝一下我们奶制品。
0: 好。
1: 巧手绣娘们在合作社专注地绣着美丽的艺术品，让人感到宁静和放松。
0: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的这个小盒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可以是口红盒，也可以是首饰盒，但是亮点是这上面的萨日兰花是我们现场的老师们亲手绣出来的。我看您绣的特别的生动哈，能不能教教我呀？
3: 轻轻地拉回来，一个单一个的插的，这样的感觉出来了。
0: 刚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呀，老师告诉我要一针长一针短，其实这样也就是为了把这个花蕊的颜色更好的过渡出来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幅栩栩如生的萨日兰花，都离不开每一位绣娘老师的巧思。
3: 咱们天天这来绣花，这姐妹们一天开开心可高兴了。今天哪单我有那个上买的5000多了，一年达到10000多，解决生活问题了。
4: 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同时呢，把我们的文化呢，也能走进那个市场化，增加咱们家庭妇女的那个一些收入吧。咱们呢主要经营模式是党员带领合作社加基地模式经营。
5: 这家我们是刚新做完的您传统绣法。
0: 怎么样，好看吗？这里是内蒙古的刺绣之乡，刺绣啊在这里已经发展了300多年，经过300年的沉淀和发展，那无论是我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一件传统的刺绣作品，还是一些经过改良的日常生活用品，总有一件能让您感受到草原上指尖上的魅力。

昨夜天罡大火，李王府上下都死了，楚家没了。听说还有个小儿子，天煞孤星克得很呐，估计也活不成。

0: 总不同于林军规矩啊，来的哪个不是世家子弟，都知道交保护费。你一个不知道哪儿来的野种，仗着能打，敢对总教头不敬。
1: 我就不给。怎么了？
0: 哼，兄弟们，给我打！打他！哎哎！

0: 参见陛下。
1: 你们是？
0: 羽林军的人。
1: 羽林军的人，
2: 好，护驾有功，朕要重重的赏。说吧，叫什么名字？
0: 微臣楚静言。
2: 楚静言，难道你就是当年楚家大火失踪的小儿子？怎么今天你会出现在此处呢？
0: 微臣若是不隐姓埋名，怕是没有机会面见陛下。
2: 厉王是不能袭爵的封号啊，今日你护驾有功，就特允你承袭厉王之号，如何？
3: 这
0: 谢陛下。
3: 陛下所言甚是，只是我朝即便是袭爵，那也得在成年之后。这楚静言如今怕是岁数不足。
2: 那又何妨，先做几年世子，待成年之后再提醒朕封官加爵。好，先去太后那边看看。
0: 皇上，让初一陪同你去吧。
2: 好，也罢。
0: 吴伯父，晚辈有话跟你说。
3: 怎么，你还是认为你楚家灭门与我乌家有关？那刚才你大可以向陛下告状啊，看看没有证据是不是还是会被赶出去。
0: 伯父说笑了，晚辈是想为当年的误会向您道歉，家父与您情同手足，晚辈不该怀疑你。晚辈是当年受了惊吓花了眼，如今晚辈重得了爵位，正好向您重提乌楚两家的婚约之事，还望伯父念及与家父的兄弟之情。

0: 你做噩梦了？什么样的噩梦会让你这样的人害怕？
1: 你是想说我是什么样的人？世界巫府上位之人，还是让你入府负心之人？
0: 一个大可不必这样防着我的人，

0: 把你锁住是为了让你安分。
1: 干嘛？
0: 近两日才发现你家如此有趣。说说看，你都知道什么？
1: 王爷这是要与我结盟，
0: 与你一起未尝不可。
1: 你曾说过要看我能不能活到你回来，莫非你是去不了了？让我想想，此时南部灾乱，而南部向来是左相的根基，但这次有造反之事，所以左相举荐的人反而不便任命，你的派遣令迟迟不来。我说的可对？
0: 似乎有点意思。
1: 乌家与左相不属一派，你与乌家联姻又得左相举荐，本是佳选，只要巧妙地让陛下看到你的才智，那这份派遣依然非你莫属。人选迟迟未定也是佐证。
0: 那这才智如何一表呢？

0: 你可知你谋害官眷，本王可以护你，也可以将你交出去。你若没用或者欺骗本王，我会用你的性命接回你妹妹。
1: 首先，昨天不是我推的他。其次，你能问我，说明你已经相信了武成。王爷对自己这么没有信心吗？至于庄温情的保护色，我想我们之间应该不需要了。

0: 可本王还是更喜欢那个会虚情假意诱惑我的。
1: 你这次这么着急去南部，想必有什么要紧事，与当年的楚家真相有关，对吧？这样的诱惑不比一个吻来的强。
0: 你本可以直接走的。
1: 你试探我。

0: 王爷，打扰了。属下此次前来是为南部赈灾募集一些粮食，还请王爷也施舍一些吧。
1: 自是当然。
2: 王妃，清点府中岳峰孙玉，悉数给两位太初，再差人送至其仓库。
3: 是，王爷。
0: 啊，多谢王爷，王爷大意。
3: 回王爷，在府的粮食均拿出来了，其余的粮食我会派人送去仓库。
0: 多谢王爷，那粮食我们就带走了，我们还要抓紧时间去募集下一家。
3: 且慢，

0: 这，王妃娘娘，这是何意？
1: 这是王爷的意思，赈灾之粮果腹即可，若是有些尘土，灾民们也不会在意，可若碰上贪污之人，便会不屑这样的粮食，才好确保做赈灾之用。

0: 佳月如此才智，若有可能，本王助你不必困于后院之中。
1: 可人们心中亲情却不如血脉，黄月明知那是不可能的。我倒觉得不如留下来。
0: 本王扮演着什么角色？
1: 王爷在意臣妾如何看你。
0: 不从。
1: 也是。王爷如此，想必是看到了臣妾的价值。那乌六零诬陷臣妾之事，王爷打算如何处理？
0: 等到派遣令下达，本王去南部怎么养月余时间。如果乌六零知晓此事，你猜他会不会抓住这个机会跟来喊冤？可是我朝律令，家眷随军可是死罪，何况是有冤案在先的罪犯。
1: 王爷以后还是对臣妾温情些，否则还真是容易被王爷的心思吓着。今日之事若成，派遣令三天可出吧？
0: 一天
1: 啊？
0: 今天那两个兵卒新鲜之躯，哪里像当兵的样，更像是宫里的人。
1: 王爷留给我对付乌六黎的时间还真是紧迫。
0: 爱妃做不到吗？
1: 这么好的机会。

0: 爹，娘，
1: 你还有脸回来？你对琉璃都做了什么？
0: 母亲那日亲眼所见，琉璃害了王爷的子嗣，让他回府思过，已是宽宥。母亲这样说，怕是太偏心了些。王爷要去南部公干，女儿特地回来知会一声，让琉璃不要担心。
2: 琉璃不在府上，
1: 她回来拿了名帖，就不见人了。

0: 小妹乌琉璃，自幼流落他乡，日前认祖归宗，特来拜见长姐，求皇后娘娘见我。小妹乌琉璃，自幼流落他乡，日前认祖归宗，特来拜见长姐，求皇后娘娘见我。小妹乌琉璃，自幼流落他乡，日前认祖归宗，特来拜见长姐，求皇后娘娘见我。
1: 王妃娘娘，没有御诏，普通官眷是不能入宫的。
0: 小妹乌琉璃，自幼流落他乡，日前认祖归宗，特来拜见长姐，求皇后娘娘见我。
1: 王妃娘娘，奴婢好心提醒你，若是惊动了皇上，怕还没见着我家娘娘就已经被降罪了，到时候就更别说解你当下之困了。
2: 许女官知道我为何而来？
1: 不是奴婢知道，是娘娘知道，娘娘特意派我前来助你一臂之力。王妃娘娘怕是在乌府与王府都过得有些力不从心吧，倒不是说沈佳悦有何能耐，而是王爷的心。
0: 可他也将我逐回乌家，
1: 无妨，我这不就是陪你回去吗？皇后娘娘的面子，那还是得给。

0: 王妃似乎很懂本王的。
1: 请习惯吧。顾琉璃找到了吗？
0: 也罢，至少我不在的日子，你是王府的主人，谅他上门也不敢做什么。
1: 王爷，快去点点东西吧，圣旨吩咐你今晚就要出发。沈佳远，你在妄想什么？
2: 这是干什么？把他衣服扒了，带去后院。记住，不要让他见任何人。
3: 沈娘娘打了冷战，莫不是受寒呢？不知何事如此着急，不如让奴婢帮你。
1: 正巧了，王爷要去南部，今晚就出发。正好妹妹回来，若是晚些就见不着王爷了。此次王爷独自前往，并无人照顾，我想着将行李收拾得妥当些。正好你回来，我也该向王爷通传一声。这位是宫里来的大人吧？有何指教？

0: 是
1: 微臣姓徐，是皇后娘娘身边的女官，今日出宫办事正好遇见巫娘娘，特地送她回来的。
2: 原来是徐大人，失礼了。那本妃还有事要忙，辛苦妹妹在此等候。
0: 你让我在这儿等？

0: 这里是铁蹄马之乡克什克腾旗。草原上的夏天从孩子放假那天开始，都日斯木吉酷爱骑马，放暑假了，他连书包都忘了拿，匆忙赶到了夏季牧场。都日斯木吉4岁上马背，7岁骑赛马，最近几次大型纳达牧他都拿了冠军。草原很大，大的能装下一个孩子的梦想。他骑着黑马从早跑到晚，每天嘎查的几个小骑手也来，孩子们一起骑马，一起聊马，说着只有他们才懂的话。
1: 我们都是来的。

明天，白眼乌拉嘎查有赛马比赛，都日斯木吉和黑马要去参加。妈妈一句话都没说。

0: 岸，马和人都成了。
1: 小侬有那喊他啥的还不是吗？
2: 有
1: 十多年。听不到下的，我那他是最难的，他那是。还有很多那他没什么。
2: 嗯，听不到我那没，我那都。
1: 你那听不到。
2: 这白人哥他是他那他那有那他那。
1: 其他人都听不到。
2: 比其他人听到那个耳朵边上我就不。
1: 你哪位？你讲你到多少年？昨天没跟谁聊天呢？昨
2: 天一个不是。
1: 很久记得，就不容易弄出来。他现在第一个也没人管他，就会哭了。
0: 草原上的赛马在晨露未干时开始，所以头一天晚上，保勒尔和嘎查的几个调教师就约好了，今晚不到会场附近住，明天怎么看地势。他们拉着马往巴彦乌拉嘎查走。
3: 明天哈丹哈丹要个都都是过的，有点退休的，三个就比不了的，三个是对的。
0: 开了一个小时的车，他们到了山脚下，把马拴好，准备过夜。对赛马人来说，露营是常有的事。那达慕是草原的盛会。没有约定，牧民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不是为了看奖牌归谁，只是想看看风里奔跑的快马和马背上的孩子。用牧民的话说，看一眼马蹄扬起的尘埃就够了。杜日斯木吉的父亲保勒尔远远地坐在人群外，他指着远处给孩子看赛马的路线，那里有弯道，有坡，有黑马没跑过的地方。比赛开始了，黑马像风一样，杜日斯木吉伏在马背上没有回头。冲过终点的时候，他是

0: 干旱让土地贫瘠，积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假期结束，消费热度不散，呼和浩特跻身全国消费金额同比涨幅 TOP 三城市。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圆满收官，全网曝光量超一亿次，十余省区1500人治沙600亩。内蒙古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启动，招募8000名基层工作人员。票价9.9元，U16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将在呼和浩特开赛。

0: 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搭同事顺风车，喊好友拼车出游，生活里好意同城的暖心事儿。万一出了事故，赔偿责任该怎么算？5月6号，最高人民法院发布新司法解释，给这类民生难题划清了法律红线，也让善意帮扶更有底气。这次发布的关于审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二，共12条，6月30号起正式实行，聚焦好意同城、开门杀等高频纠纷。其中大家最关心的好意同城，简单来说就是无偿搭便车。解释中明确，非营运车辆无偿载人，事故后若司机没有故意或重大过失，必须减轻赔偿责任。以前争议最大的是交警定了全责、主责，算不算司机有重大过失呢？新规直接划出答案，不能简单划等号，法院要结合事故原因、司机具体行为等综合判断，避免好心办坏事还要全额赔偿的尴尬。就像有的案例里，司机顺路搭载工友，犯困撞树被判全责，法院最终认定无重大过失，减轻了赔偿责任。除此之外，开门杀事故也有了明确说法，乘客贸然开门致伤他人，受害者可要求车辆方和保险公司赔偿，不足部分由乘客、司机按责承担。租赁借用车辆出事故也清晰划分了使用人与所有人的责任，避免互相推诿。这次司法解释既守住了交通安全的底线，又鼓励了邻里互助、友善同行的传统美德，让每一份善意都能被法律温柔守护，也让出行更安心、更暖心。我们继续看其他方面的消息。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您买买买了吗？假期已经结束，但消费热度不散，福利拉满。工作日，在呼和浩特的一家新能源汽车 4S 店，不少顾客正在选车。贾志前几天领取了呼和浩特购车专项消费券，节后还可以使用。
1: 这个车应该是9万多块钱，然后优惠完以后，各种补贴下来也就是个8万来块钱，
2: 能便宜1万多块钱。
1: 对，
3: 我们店的客流和成交的环比了提升了50%，很多客户从观望转为了直接下定。目前我们现车充足，政策齐全，消费者现在到店能把这一波补贴真正拿到手。
0: 五一假期，呼和浩特启动乐享消费惠购倾城促消费活动，在4000万元福利优惠券中，有1500万元是新车购置专项补贴。在呼和浩特市一家机动车登记服务站，大家正在排队办理过户，多数都是在五一期间购车。张兴宇家里的车开的年头久了，趁着这次补贴，他享受了近10000块钱的优惠。
4: 有这个补贴6天的活动，当天就订购了，已经办完了，然后等销售带我们过去提车就好了。
0: 在这轮促消费活动中，以旧换新补贴还投入资金1500万元，覆盖汽车、家电以旧换新、数码智能产品购新三大类别，面向个人消费者开展专项补贴。其中家电数码类补贴券单日配置提升至10000张。此外，活动福利还包含400万元发票抽奖、600万元特色促销活动，以福利撬动消费。数据显示，假日期间，呼和浩特重点监测的38家大型百货、超市等商贸企业实现销售额6.2亿元，同比增长10%。地方特色小吃、夜市等订单量同比增长13.5%。微信支付数据显示，呼和浩特跻身全国消费金额同比涨幅 top3城市。 五一假期，由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策划发起，锡林郭勒盟正蓝旗文旅部门联合主办的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圆满收官。这场公益行动不仅为沙地播撒了新绿，更开辟了生态治理与文旅发展双向奔赴的全新路径。
5: 五一假期的5天时间里，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共吸引来自北京、河北、福建、浙江等10多个省区市的1500多名志愿者参与，栽下60多万株固沙苗木，完成沙地治理面积600亩。
6: 感觉挺好的，而且就是也带着孩子去干活嘛，他俩也挺开心。如果要是说咱们每年都有的话，我每年都会带着孩子过来。
7: 因为以前我就很向往那个草原和沙漠，然后看到说还有一个种树的活动，然后觉得还是五一劳动节，正好假期还能在这里游玩一圈，见识到了就是内蒙古这么广袤的土地，然后。

0: 有沙漠，还有那个草原、森林。我觉得内蒙古的这个旅游的资源真的是很丰富的。
1: 活动期间，锡林郭勒盟委领导干部带头，郑兰旗各单位工作人员利用节假日参与公益植树活动。据统计，受去浑善达克种树文旅生态体验公益活动带动，五一期间郑兰旗接待游客达1.2万人次，同比增长150%。浑善达克正从黄沙地变身打卡地，吸引游客前来赏景、观星、体验生态治沙。
2: 大家为治沙而来，给我们当地带来了实实在在的人气和活力。那么接下来我们将推出治沙体验、生态研学等产品，联合京津冀等地持续打造去浑善达克种树这一跨区域生态文旅品牌。
1: 活动期间，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构建全媒体传播矩阵，带动三级媒体发布相关报道上100条，全网曝光量超1亿次。人民日报客户端、央视新闻直播间等中央媒体对活动进行报道，形成了跨越南北的公益传播热潮。许多短视频下方，来自天南海北的网友纷纷点赞，认为活动非常有意义，表示今年没赶上，明年一定来。志愿者公益群里，大家也对植树体验和活动安排的周到给予了高度评价。
3: 这片600亩的活动地块呢，纳入了2026年的项目区，由专人长期管护。未来志愿者呢，任何时候回来都能看到自己种下的树在茁壮成长。感谢全国各地志愿者和我们一起鏖战三北，参与浑善达克沙地治理。
1: 此次活动开创了生态加文旅加公益融合的新模式。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未来将常态化开展相关活动，打造跨区域生态公益 IP， 为筑牢我国北方重要生态安全屏障持续贡献媒体力量。内蒙古台报道。
4: 下面我们来关注一条招募基层工作人员的消息。据自治区人社厅消息，今年内蒙古三支一扶和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同步启动，共面向社会招募8000名基层工作人员。笔试时间定于6月14号，全区分设12个考区，方便考生就近参考。
5: 本次招募分为两大板块，其中三支一扶计划招募3000人，主要到苏木乡镇街道及以下基层单位服务。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招募5000人，到基层从事就业、社会保险、劳动权益维护等民生工作。两类岗位的服务期均为2年。在报考条件上相对宽松，全日制大专及以上学历即可报名。招募对象覆盖3类群体。区内高校应届毕业生报考不受蒙市、祁县市区户籍限制，为更多毕业生提供机会。报名时间为5月11号到15号。需要注意的是，考生只能报考三支一扶计划或社区民生工作志愿服务计划中的一个岗位，不能兼报。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播出的今晚播报，我们继续看新闻。近日，走进天边绘画作品联展亮相内蒙古美术馆，让我们跟着记者泽文去探展，一起感受来自天边的回响。
1: 大家好，我是泽文，文游内蒙古，今天带您去探展。你相信旋律能凝固成色彩吗？你相信歌词能幻化成图像吗？一场走进天边绘画作品联展，把我们熟悉的天边从歌声变成了触手可及的画卷。走进内蒙古美术馆，悠扬的天边旋律萦绕耳畔。这首经典草原歌曲的词作者吉尔格楞，曲作者乌兰托嘎，双双拿起画笔，以百余幅作品奏响音乐与绘画的跨界和声。乌兰托嘎的抽象画作最是别致，作为享誉全国的作曲家，他用音乐的思维来作画，不讲具象写实，只用色块和笔触来传达情绪，或浓烈奔放，或悠远沉静，每一幅画都是无声的乐曲。观众不必追寻标准答案，在色彩交响里，有人看见了辽阔草原，有人听见了苍茫长调，有人找到属于自己的心灵回响。吉尔格楞的油画则满含温情与力量，您看我眼前的这幅作品更是他创作理念的绝佳注脚。厚重的油画肌理让狮子的鬃毛、植物的叶片都充满生命力，左右两侧的画面形成了奇妙的互动，左边是猛兽与孩童的温柔对视，右边是音乐与小鹿的交融，中间的小女孩像一座桥梁，连接起自然、人类与艺术。正是吉尔格楞所说的人与野生动物成为好邻居、好朋友的理想写照，也与自然生态共同体的愿景遥相呼应。
0: 接下来的消息，球迷们一定很关注，一场国字号足球赛事又要开始了。作为国际足球 B 级赛事，中国支队官方认证的国际青年足球赛事，2026 CFA 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5月10号至16号将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举行。中国、韩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男足队伍将开展6场对决，这也是这项赛事第二次落户呼和浩特。本次比赛由中国足球协会、自治区体育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集结了中国、韩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的 U16 男足队伍。这几天，赛场布置、球队接待、安保保障等各项筹备工作正在推进，所有参赛队伍也已陆续抵达呼和浩特，提前适应场地备战比赛。
2: 中国队已经到达了4-5天了，当时咱们组织了跟咱们的蒙超的队伍踢了一场热身赛，比赛过程中我们也会组织一些就是中国队跟咱们本地的小球迷或者是足球爱好者会有一些个互动和联谊的活动。
0: 5月10号至5月16号期间，比赛将开展6场精彩对决，看点满满。其中，国足 U16 青年队5月10号将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赛事还推出9.9元的惠民票价，设置家庭套票和蒙超组合票，观众可以通过看个比赛 APP 和小程序购票。您准备好了吗？到时候我们将与您一起共同感受足球赛事的魅力。随着天气转暖，不少人啊都准备开始装修房子。哎，您在装修时啊可得处理好建筑垃圾。前不久，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就联合公安部门办结一起偷盗建筑垃圾的案件，这也是呼和浩特第一起因零星偷盗垃圾被行政拘留的案例。今年1月底，呼和浩特市玉泉区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局工作人员在全民健身主题公园附近巡查时，发现一处空地堆放了大量砖块、碎瓷砖。因为地处偏僻，没有监控，现场有效线索只有一张快递单。执法人员深入周边居民区、建材城、物流站点走访调查，在公安机关的协助下，执法人员在一家建材门店确定了快递单来自回民区某小区一位业主，最终锁定违法倾倒建筑垃圾的张某某。
3: 业主啊雇佣的张某某，他那个为了节省成本吧，没有把这家建筑垃圾倒到正规的消纳厂，完了倾倒到咱们现在所在这个位置呢。因为这面那个属于个城郊结合部吧，周边也人也少。
0: 对于张某某，执法人员并不陌生，就在案发前2周，张某某曾因违规倾倒建筑垃圾受到处罚。
3: 当时张某某也是驾驶这个三轮汽车，将这个建筑垃圾倾倒至那个鄂尔多斯大街市府花园东墙下面，依据的那个呼和浩特市环境卫生条例第46条，对其进行处罚。当事人写下了那个 保证书。
0: 执法人员介绍，居民装饰装修房屋过程中产生的气土气料都属于固体废物，不能和生活垃圾混放处置。目前像张某某这样长期从事建筑垃圾违规运输、乱倒并以此获利的人不少，这段时间他们也陆续查处了多起类似案件，不少当事人并未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已经违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第120条规定，擅自倾倒、堆放、丢弃、遗撒固体废物，造成严重后果的，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的拘留；情节较轻的，处5日以上10日以下的拘留。因为张某某在罚款惩戒警示教育后仍然漠视法律法规，反复实施同类违法行为，城管部门于3月底将案件移送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依法对张某某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
3: 如果广大市民发现那个随意丢弃、偷盗、乱倒的建筑垃圾，请

0: 那技术项目部门那个举报，下一步我们将会那个加大巡查频次，发现一起查处一起，移送一起。
1: 眼下正值候鸟迁徙旺季，5月6号，在内蒙古大兴安岭超原国家湿地公园，监测人员通过无人机首次清晰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的影像。画面中，这只成年乌雕停息在白桦树枝上，通体羽毛呈浓郁的暗褐色，蓬松的羽冠，锐利的眼神尽显猛禽的威严。片刻后，它舒展双翼，振翅而起，翱翔在超原湿地上空。乌雕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易危物种，野外种群十分罕见。这种大型猛禽天生习性独居，对生存环境、食物链完整性要求极高，只会在人为干扰少、生态环境优良的区域停留活动。
2: 这是我们首次拍到乌雕的清晰影像，对本地珍稀鸟类观测和生物多样性研究都很有参考价值。
1: 超原国家湿地公园地处大兴安岭山脉中段，总面积5200多公顷。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珍稀鸟类在这里停歇栖息。目前，园内分布的野生动物达189种。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0: 一直都是非常热爱舞蹈的，也是一个非常有目标的孩子。我们首次登台，孩子其实是特别的紧张。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参加舞蹈赛事，冲击更好的成绩，也希望孩子把中国舞的美传递给更多人。
1: 这个白的虚的这个有六米。
2: 对啊，白线是长6米，然后中间间隔呢是9米，就是白6黑9加起呢一组就是15米。比如说在高速上面发生交通事故，需要放三角牌的时候呢，是放150米，就是往后数10组。

0: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1: 呼和浩特5到28摄氏度，巴彦浩特12到24度，乌海10到27度，临河10到28度，包头6到28度，康巴什6到25度，吉宁2到23度，二连浩特5到27度，锡林浩特1到20度，松山2到22度，科尔沁6到21度，乌兰浩特5到21度，海拉尔1到19度，满洲里-1到21度，额济纳旗14到31度，科尔沁右翼中旗7到22度，鄂图克前旗6到26度，固阳县4到25度，武川县2到23度，察哈尔右翼后旗2到23度，乌拉盖管理区-3到19度，临西县-1到22度，巴林右旗2到23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到21度。
0: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黄斑怎么又延误了？
2: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3: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4: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5: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6: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7: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只要一开枪，咱们就消。

我说你不舍得。

修路部队가이라도修路部队마디가구호군이도합판장

0: 武功队回来了，在哪儿呢？你看，
1: 王队长，你们可算回来了，大伙正担心呢。甭担心了，都安全回来了。
2: 不对吧，王队长？你们都回来了，这怎么炮楼还打呢？
3: 哎，
1: 那是咱们的友军在帮咱打炮楼的。
3: 友军？什么友军啊？
1: 是这样的，这是咱队长的绝妙高招啊！
3: 让牛贵顺的治安团跟那小鬼子狗咬狗干上，狗咬狗啊！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4: 事情是这个样子的，不是？
3: 没事。对了，那向大娘和那些乡亲们怎么样了？
4: 啊，这个眼下刘村是被鬼子盯上了，这牛贵顺又认识我姐。 所以，我昨天就派人护送他们到夏阳庄赵河道大叔家去了。那里是我们的一个秘密根据地，我在这里特意等着你们回来，好带你们一块儿过去。
5: 过去？那我们走了，这儿的。

0: 说过，当初冀中地区是咱的根据地，
1: 鬼子那时候为了占领这里，所以疯狂的残害百姓。现在咱的主力已经撤了，鬼子呢，也占领了这个地区。但是，他们要想在这儿站住脚，还得靠百姓纳粮，不是吗？
2: 要是真这样，最好。
0: 长生呢？他回来没有？
3: 长生昨天傍晚就回来了，他本来说要去炮楼找你们的，可是我当时也不知道你们怎么对付鬼子和伪军，怕他仓促赶去破坏了你们的计划，所以让他先去下洋庄赵大叔家看他娘去了啊。
0: 那行了，我们也不歇了，咱直接走啊。
1: 这边王队长，
4: 啥？不是说到了就吃饭吗？那
1: 老陈，走吧，
4: 你赶紧的吧，去晚了又没得吃了你。

0: 长生在外面都跪了一宿了，有什么话你让他进屋来说。您就这么一个儿子？
1: 我没他那个汉家儿子。等你们王队长回来啊，我带着这个小畜生去给你们王队长认罪，到时候呢，按你们部队的纪律，该咋处理就咋处理。
2: 我跟你说啊，得看好了，
3: 看好了，这好不容易弄来了，
2: 这可是战利品，知道吧？
3: 走走走，
4: 吃饭啊，
5: 吃饭吃饭，
4: 走吧。
5: 啊，人？哎，长生，你跪这干啥？
3: 长生，
5: 进屋。
3: 你跪着干啥？赶紧起来，赶紧起来！
6: 哎呀，松手，都起来！这这，没娘的命令不能起来，连这都不懂。
3: 这到底咋回事？快说！
7: 你咋了？
6: 老舅，队长，因为昨天的事，我娘非说我是叛徒，你们赶快跟我娘说说吧，要不然子你这真是没办法，你我这是。
1: 我闭嘴！你。
8: 哎呀，姐，
3: 要长生跪这干啥呀？
1: 继广啊，你给姐说实话啊，这个臭小子是不是当了叛徒？
7: 大娘，大娘，哎呦，你听我说啊，您误会了。
1: 是我呀。没带好这个小兔崽子，现如今你说他干出这种丢人现眼的事儿，我给你们请罪。
7: 哎，
8: 别，
9: 你误会
7: 这个大娘，你不是说了吗？
9: 你误会长生了，
8: 你误会了，
9: 他没当叛徒，他那是做戏呢，
7: 做戏，
1: 做戏。
7: 你不信啊？这位是武工队的王亮队长，你问他，
10: 队长。帅，
1: 王队长，是真的？
7: 当然是真的了。这长生同志是一位好同志，是我们队里的一员虎将，他怎么可能当汉奸呢？他呀是在执行我的任务，演戏给那个牛桂顺看呢。
10: 明白了吧？
1: 真的呀？
7: 是真的，您信我吧，对不对？把您和乡亲们救出来，还有我们把那个鬼子那炮楼掀了个底儿朝天，这些都多亏了长生同志，他演那出戏演得漂亮，这仗他得记头功。我说的话，您得信。
9: 对呀，头功呢？
3: 相信我们吧。
1: 哎呦，长生啊，娘错怪你了啊！没当叛徒就好，没当叛徒就好。快起来，快起来！
6: 娘，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吧，娘。这么多年，我也没回来在你面前尽孝，孩子对不起娘，知道不知道？啥都不说了，给娘。磕几个头。

0: 老王啊，想什么呢？啊，没事儿，我这鞋呀太旧了，我想试试这双。啊，想穿没了？哎，你可别想歪了啊！我跟春梅，那绝对是纯洁的军民鱼水情，没有别的关系啊。哎，
1: 这我就放心了。
0: 你放什么心呀？没什么。哎，
1: 那个，你觉得方家这个人怎么样？
0: 方家，说实话，这人吧，不错，就是这脾气不对劲儿，
1: 不咋地。不喜欢？
0: 哎，你干嘛呀？你这一天晚上怎么老围着女人在这说呀？你要给我介绍对象啊？
1: 哎，你可别胡来啊！方家那是那个姓孟的那个对象，你别往我这扯，到时候出事儿。你想得美！哎，我堂堂武工队的三队的副队长，我一天到晚给你做红娘啊！你别想得美！哎，
2: 行行行，没事，我睡觉去。嗯嗯，
1: 你等着，看把你急的，正事儿还没谈呢。
0: 什么正事儿啊？
1: 我是想啊，这以后啊。 咱们武工队就要在这一带扎根了，你有什么想法吗？你先说。我是想，既然咱们要在这一带开展这个敌后的抗日工作啊，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动作弄得大一点？那我们就打出点威风啊，要让当地的老百姓知道我们在随时保护他们，我们给他们撑腰啊，让他们觉得抗日一定有希望。
2: 我说这半天你乐什么呢你？
0: 你让我想起来你在一营给我们当教导员的时候。

真想要你赢的弟兄。我觉得他们都没死，他们在天上看着我们。

0: 乡亲们，你们听好了啊！我们今天来，这有个事儿。皇军说了，今天谁要是不交粮食，一律拉走。
1: 前两天不刚来我吗？现在怎么又来要粮？这口粮都不够我们自己用的呢。
0: 你这个老杂毛，哪那么多话呀？也管你够不够呢？给我叫来这！
1: 再替鬼子干缺德事，小心蜈蚣那出来收了你们。
0: 谁呀？谁说话了？给我滚出来！
2: 蜈蚣队来啦！蜈蚣队来啦！
0: 杜旭兴，想什么？不要怕！
3: 蜈蚣队，
0: 蜈蚣队算老几啊？老子到时候看看。

0: 他们敢在老子头上动土！谁？是谁？
1: 八路军武工队，
0: 向前跑！

0: 最近，八路军的脑子厉害，咱们这可是强抢民女呀！万一要让武工队给知道了，啥他妈武工队？老子是夜袭队，老子就是武工队的客气。什么人？
1: 八路军，武工队！
0: 好好饶命，好好饶命，武工队饶命，我们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今天我先找你一场不必，再看见你们强抢民女、欺压百姓。
2: 绝饶不了你！是，
1: 他已经求饶了，你怎么还打他？团长，您是李保长？
2: 鄙人姓李。知道我们是谁了？
1: 不知道，小人都不记得了。
2: 看来他这脑子留着也没用，崩。
0: 知道了，知道了。
1: 那我们是谁？
0: 武工队，武工队，
1: 记住了。哎。

0: 人蹲着了，赶快回家。
1: 狗汉奸！
2: 这密点的说。
3: 行，
4: 撒扫，
3: 这
4: 谁
3: 是
4: 土啊？杨哥，我跟你说呀，我现在的这个戏啊，唱的比前两年还好。
5: 王队长，这孩子跑过来报告说，黑狗子在刘村大粗茶呢，估计一会儿就到咱们村来。
6: 没事，您继续盯着啊。
7: 走了，转移，转移，转移。
8: 大伙相信您呢。
9: 把东西都带齐了啊，
7: 走，娘。
10: 东西，要是让我搜出八六来，我活扒了你的皮，知道吗？
11: 队长没有，
12: 队长没有，没有。
13: 啊！
7: 大哥，村里村人搜遍了，没有啊，
10: 没有，
7: 没有。
10: 去下个村。
4: 这个二狗，那个狗汉奸。连滚带爬，他往那狗洞里边钻。咱们狗队是什么啊？个个都武艺高强，有一位好，他看见三丈高的院墙，啪，电不灵腰，嗖，一个旱笔拔葱，在空中啊，还翻了个跟头，啪，稳稳地落在地上。嘿嘿嘿，一看见这个汉奸啊，刚要从这狗洞里爬出来，滴了过来，噗。就是一拳，打得他是晕头转向，满地找牙。 帮你回忆回忆，哎，你姓什么呀？
14: 谁呀？
4: 偷，拿出大刀来照脑袋，咔，手起刀落，这狗汉奸这狗头啊，又掉地下了。临死的时候还说了一句话呢：
7: 好刀，没血。
15: 马连长。それぞれ八郎は騒がれる調べだ
16: 八郎だ司令団だ
17: はい
16: 自らだ
17: はい
15: もしかして木工隊が通るでか
18: 太监您息怒容属下斗胆猜测，我就觉着这帮八路是提早老百姓给他通知了，要不然我们怎么去了以后都跑到山里去了呢？
15: 行啊，请你，子路呢？
18: 太君所言极是。
19: お願い、いないで。
6: はい。

0: 秋康美奴，不会起去，还在其他的苦头，自古苦福莫大有。
1: 我来敲门的，开服起来。
0: どうやって回復するの？
1: これは
2: 지나치다대내용배군동태군가엔세스로그루대지로로가
1: 공말군
3: 가래라다인이분딘노스사마도처지전호회는다
0: 이나사사과마도치우코노멜리데이마도세이케니테스俺が天の剣飛ぶすことは自らが失敗する皆さんご苦労をお礼します
4: はい、
5: はい、
0: 渡辺君お前にもお困りだりよ
6: 不是，你这慌里慌张，你干啥呢？你说话呀！
7: 刘贵顺，他又来搜查了。嗨，
6: 他又不是头一次来，你怕什么呀？
7: 不是，还有鬼子。
6: 多少鬼子？
7: 太多了，数不清。
6: 你让我想想。这样，小三子，你呀，马上回下阳庄去，通知吴队让他们，快去。哎呀，回来，从那边走。啊啊。
8: 彻底把鬼子汉奸给牵连进去。现在只要一提咱武工队，枪都不敢放，掉头就跑。
9: 那么夸张？
8: 有，当然有。不仅如此啊，而且这个百姓的抗日情绪也调动起来了。

0: 现在他们搞了一个村村联防。
1: 什么意思？
0: 就是每个村哈、啊、派一个代表住的另外一个村，这样的话鬼子只要一出来，他消息可以迅速的传递出来。
2: 哎，这方法不错，谁想

0: 这小子也吃鱼，我到那河道边上买条鲜鱼来。
1: 走，我陪你去。
2: 一块儿去吧。
0: 不用不用不用，你们俩忙你们的正事儿，别忘了晚上去吃鱼就行啊。
1: 那行，
3: 好，
1: 那您慢点啊。
4: 长春过生日啊，小子也不说一声，
2: 你们看看去。
1: 走，
5: 这小子看来喜欢吃鱼。

0: 你问着了，告诉你们个好消息，今天我过生日。
1: 过生日啊？哎，那太好了。那个长生，今天俺们俩正好没任务，咱们跟长生好好过把生日，怎么样？
2: 行了吧你。你呀，你就别瞎操心了。你瞅瞅长生这架子，晚上肯定得好好唱一段了。
0: 真让你说着了，我跟你们俩说心里话啊，我学唱戏十几年了，可是我从来没跟我娘好好唱一段，你知道吧？我这心里都憋得难受，你知道吧？我今天啊，趁我过生日，我直工直令的跟我娘好好唱两段。
3: 哼，你们俩也都瞧好了。哎呦，哎。
4: 不接
2: 啊！
4: 一会儿回来啊！
0: 快去快去快去！别给我捣乱！
2: 这队长叫我的。哎，长生，你那个
0: 啊，你看，给大伙也画，
4: 你这画不画？
2: 画漂亮点，好好画，画漂亮点。
3: 队长，
5: 今天长生过生日。
3: 哎呀妈呀，你神了！你这不打仗，你能当算命先生去了都？
6: 算什么命啊！我刚才碰见向大娘了，去给长生买鱼去了，要给儿子炖鱼吃。你赶紧去帮向大娘忙去，去，
5: 快去！
3: 我队长，
5: 我踹你了！
7: 去！
8: 队长，您又来村里搜八路，您可太辛苦了。
9: 李保长，你在这村口等谁呢？
8: 不在这等你吗？这不还没出村口就碰上了。哦，
9: 太君，这位就是刘庄的保长李若玉。
8: 太君，您好。
10: 李保长，你怎么记得我们要来？谁告诉你的？我们要来。
8: 我这不就是说句好话吗？其实啊，我是打算去镇上，就在这儿就碰上了。
10: 皇军帝喜欢良民，拍马屁，不要。
8: 下次一定改，下次一定改。
9: 感情你小子一直跟我玩虚的，是不是？
8: 跟您关系好吗？
9: 炸了！
10: 刘三，
9: 哎，
10: 我嘞你，哈吉玛得一个。
9: 李保长，你给我听好了，把你们村子里的男女老少，不管是生孩子的还是死人的，通通带到这儿来，少一个，我要了你的脑袋，听到没有？
8: 大队长，您放心，一定
9: 去。你们三个跟着过去。

0: 没发现八路啊。
1: 我他妈在数数，你瞎喊什么？孩子，我都忘了，知道吗？正好你来了，你数吧，从数，快点。太君，村子里还真没有发现八路。
2: 村民的到齐了没有？
1: 现在正在数呢，正在数。
0: 报告队长，名册63人，10到63人。
1: 那么快就数完了？
0: 他们站的齐啊，一排10个人，6排那富裕仨。
1: 你那意思，刚才我是不是没看齐？是不是没数对？是吧？你行，你等我回去跟他们算账去。你看啊，63人，村子里。
2: 李保长，
3: 哎，我在这儿呢。
2: 人到齐了吗？
3: 啊，这不刚才都数过了吗？人都齐了。
2: 得苦了得。我让你，得苦了。
4: 晓得没得？

0: 你们快点，快快快快点，快点，快点，你们快点，快！
1: 哎，队长，队长。

0: 小丸君、やつは誰だ。
1: やつに聞いた方がいいよ。
0: 李保长，这个人是你们村子的？
2: 啊，他小三的，他不是我们村的。
0: 他不是你们村子的，为什么从你们村子里出来？
2: 他是我外甥，今天着急要赶回村里去。
0: 你的外甥？哪个村子的？
2: 他是下阳村的。
0: 刘三，认识他吗？
3: 不认识。
4: 叫什么名字？
5: 王小丽。
4: 王小丽？
3: 查下阳村的王小丽。
6: 是。哎，队长，还真有这人。
3: 姐，还真是下阳村的王小丽。
7: 马子大坤，刘干部人，脑壳子子，要是老看谁子，我来我的下阳庄里。
0: 孔马坤，我那个，哪子可能啊？是的，天的哟。
7: 我那里你可能啊，辛苦。이라네요
8: 아직급이에요
0: 刘三
3: 嗨
0: 这个人不好 cross
3: 嗨
9: 我要去吃
7: 了对边钟总说了必须杀了这个人
3: 拿好啊！
10: 有一回啊，我见了一只大老虎，
11: 哎呦，那老虎大的那嘴啊！
2: 啊，太君。太君，不是良民，良民。
11: 我娘，
2: 啊不，满鱼，满鱼。太君，太君。哎呀，这

0: 也不知道，俺在地里干活的，鬼子来了就把俺抓了，说是怕俺报什么信儿。
1: 你赶紧的放进去了，去把这报告信啊。妈，孩子，你。

0: 不对呀，这手榴弹声音啊！
1: 咋回事？
2: 这是敌人又来扫荡了。
0: 扫荡？这不可能啊！扫荡的话，敌人手榴弹怎么在村外头就炸了呢？啊，这不是报信吗？
1: 王队长，哎，这爆炸声怎么回事啊？你们武工队今天有什么行动吗？
0: 没有，
1: 没有啊，我们也没有啊。
0: 你让大家往树林里撤，收拾东西，赶紧撤，
1: 赶紧撤，
0: 走！
2: 不行啊，我在等我娘。
0: 放心吧，我让付杰接你娘去。走，
1: 等我，
0: 快点。

0: 調査。試合案上に8度の経験値が見つかり逃げ待ちだ。
1: さあ。开始训了。
2: 哎呀，程程，你别着急，付杰一会儿就回来了。
3: 着啥急啊？

0: 这绝妙高招啊，让刘贵顺的治安团跟那小鬼子狗咬狗干上。咱们是不是应该把这个动作弄大一点，打出咱们工作的威风？
1: 刘贵顺，他又来搜查了，
2: 马上回咸阳庄去，
3: 通知吴队长。

0: 儿呢？说话呀！
1: 手榴弹，下半年了。
2: 你的意思是说，我娘没了？啊？
1: 下半年自己拉的手。
2: 你个王八蛋！我娘没了，都听见了。我没钱了。

0: 放手！放手！拿着我的手走！你放什么愣子？王亮，你这是干什么？
1: 拿着你的枪，跟我走！
0: 你这是干去哪？你难道忘了我们的教训了吗？
1: 教训？我现在我就知道，我不能让我的队员一个人去送死，要去大虾一块去。我说你在这站着干嘛呢？拿枪跟我走，这是命令！我这是命令！
2: 冷静一点，
1: 你忘了总队长临走前对我说的话吗？
0: 你忘了我们老武工队的任务，你作为一个组，一个武工队的队长，你身上的责任。
1: 我的责任就是杀小鬼子。
0: 队长，
1: 向大娘不能白死，你闭嘴，少在这掺和。好，就算我们去报仇，可是鬼子有多少人？他们装备是多少？兵力是多少？我们知道吗？你知道吗？
0: 我们这不是去报仇，我们这是鲁莽时去送死。
1: 我不管，
0: 你不管，
1: 队长，
0: 你管什么？
1: 王亮。 我不允许你这样子去冒险。
0: 我是副队长，
1: 我有权阻止。
0: 你给我让开！
1: 我不让！
0: 不让！
1: 我绝不允许你带大家去送死。
0: 就是把你逼去！
3: 哎，王队长。

东北部的赵庄是咱们新建的一个隐蔽根据地，在新任政委的带领下，那里的敌后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凡是从那里经过的人员、物资还有消息都能确保安全，鬼子多次扫荡也没出什么纰漏。王队长，我打算带你们立即转移到那里去。

0: 总队长曾经交代过，如果有什么特殊的情况，我们可以到求水庙的绸缎庄，那是咱们一个秘密联络点。我想我们既然要转移到这个秘密根据地去，我们是不是应该派一个人到绸缎庄去走一趟？一来呢，向组织上报告一下我们这里的情况；二来，也请示一下，看上级对我们有没有什么新指示。
1: 队长，我去吧。

0: 赵队就放前面就好。
1: 要说起这个赵庄，那可不一般。他坐落这个山谷中，所以这个田地比较稀少，老百姓世世代代都是靠田耕人一把手。据说当年吕闯王起义那会儿，就是在赵庄。这边走。

0: 老二。
1: 哎，客官您来了，您是打尖的还是住店
2: 啊？我们是外乡来此找黄玉文投亲的。
1: 哦，黄保长，您家有亲戚找您。
0: 哎呦，表弟，
1: 表哥，
0: 哎呀，你可来了。
2: 久等久等，
0: 怎么来了？啊，哎，这路上还好吧？
2: 我们小行夜宿，这一路还算太平。
0: 啊，好，回家了啊，咱回家了，走走走了。
2: 我给你们介绍一下，黄玉文，黄保长。也是咱们安排在敌人那边的演习，这位是……
0: 哎，不用介绍，这一看啊，就是咱武工队队长王亮同志。这吧，大力士石大虎。
3: 啊，这冯浩仁、老方、
0: 武行、向长生。哎，陈一坤，回家吃饭了。
2: 哎，

0: 咱们怎么还差一个？
1: 还有位同志在执行任务。我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们这些人的？
0: 不瞒你们说啊，我们赵庄新来的政委平时给我们唠的。
2: 政委？
0: 嗯，走，回家，回了家你们就见到了。走。
1: 这政委是谁呀？
0: 回家就知道了。

0: 哎，狗队长，您来了。
1: 怎么了？
0: 要不进去喝两杯？
1: 喝什么喝？没看见本队长今天有公务在身吗？
0: 公务？
1: 啊，
0: 又来搜查八路来了吧？前几天不刚搜查过吗？
1: 里边，里边人都听好了啊！从今天起，皇军有令要大规模的、彻底的清查八路军的残部，所以呢，就怕你们跟八路军通风报信，你们所有人在这儿都不许动，啊！什么时候等村子里彻底清查完毕之后，你们才能自由行动。一会儿啊，这儿留俩人，谁要是敢动，格杀勿论。
2: 好嘞，
1: 剩下的人跟我走。
3: 哎，狗队长，你慢走。
2: 你们俩留着。
3: 我们俩。
2: 好嘞。
1: 都干上点。跟你们说啊，都精神着点。皇军有令要彻底清查八路残部啊，所以呢就给我挨家挨户搜，仔细搜，听见吗？
2: 来吧，
1: 走。
4: 我们这赵庄啊，四面环山啊，进庄的道呢只有两条啊，一条呢是你们刚刚啊过来的那个客栈，
5: 还有一条道呢就是西边。
6: 王部长，哎。

0: 我还真想见见你们这位新政委。
1: 是啊，真想见见他。不急，拐了弯就是家，你们先去好好休息，我去把他给你找来。
2: 好，
3: 好。王部长，村北边又来鬼子了。
2: 啊，
3: 村北边。
1: 哎，诸位，这鬼子又来围剿了。这赵庄客栈就是信号啊。哎，黄部长，
4: 啊，鬼子在哪呢？啊，俺咋没看着呢？
1: 这赵庄客栈这四个字啊，就是不同的信号。这都是我们新政委想出来的高招。
3: 行了，不多说了，队长，咱们赶紧向西撤吧。
0: 走走走走。
1: 等等，

0: 山かまろ、煙はどよくどだ。
1: ほうこ、山の上で、すむのうはがりす。かみおだりの、せんぞまつでいろかも。
0: しどくみ、くぐにまもれ。だれでもはいではいくね。ほかのしどは、おれと、おははいけ。
2: はい。
3: 妙啊，这看上去是坟地上烧钱祭奠，实际上是传递军情，这简直是我们现代的抗日烽火呀！哎，这是谁想的主意？
4: 不瞒你说啊，这都是我们那个政……
3: 哎呀，行了，
5: 知道你们那个新政委他厉害，那现在北面、西面都有鬼子，那俺们往哪撤呢？
6: 吵吵什么？王保长肯定有办法。
4: 哎，那我……你带这几个同志到我家去躲躲。
3: 哎，
5: 等，
3: 王保长，
5: 不是你啥意思？去你家，那不等于让鬼子把咱们那个叫什么捉鳖来着？
3: 行了，别说了。

0: 咱俩不行了，咱跟他们拼了呗！哎，俺跟这女的换了。
1: 进不进来？你要不进来，一个人出去拼吧，没人管你。
2: 俺也没说不让俺们进去。
0: 黄婶，
3: 那批鬼子又来扫荡了。这不，保长让我带着几位同志抓紧避一避。
0: 哎哎哎，胖子，你把俺们这么些人领这么小屋，让俺藏哪儿啊？
3: 你看，你看，你看！哎，那么小的门能进去吗？
0: 能进去吗？哎呀，你放心吧，我这么大个头都能进去，你们还进不去啊？快！

0: 阮队长，您怎么就突然就来了呢？你叫人啊，通知我一声，我也好去迎接你啊。
1: 我说黄班长，怎么样？本队长今天带着这一票兄弟进村，你都不知道吗？啊，
0: 简直是来了，太厉害了，这太突然了。那个，又来搜八路吧。
1: 黄班长，我这回可不是吓唬。渡边太君密令，彻底严查每个村子。啊，你们村儿要是敢窝藏八路，看见没有？这回可来的是真的。
0: 别！哎呀，阮队长啊，您就是借我360个胆儿，我也不敢窝藏八路。
1: 哼，让你小子也不敢。实话告诉你，太君也已经进村了。
0: 我咋没见着啊？
1: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来，都给我送，挨家挨户送，快点！挨家挨户的送啊！
2: 好，小董，
3: 手底下手脚清爽点啊！
2: 锅碗瓢盆的啊，是，
3: 来来来，您坐坐坐。

0: 王队长，这边呢就是比较安全的地方。
1: 不错，
2: 真没想到啊，这赵庄小小村庄，这地下有这么大的暗道
3: 啊。哎，关键是啊，你看它这个空间这么窄，可是却一点都不憋闷啊，还挺风凉的。
4: 是，
0: 这地道里啊有无数个气孔，直通到山上，专门用来通风的
3: 啊。哎，这么大的工程，这得挖多久啊？
0: 也没用多久，我们赵庄是个山村，山上盛产林木，世代都是木匠石匠，主要靠一些手艺和外乡换吃食啊，所以呢家家都要挖洞囤粮。据说当年李闯王还靠这些洞穴躲过一劫呢。
4: 什么？李闯王当年也钻过地道
0: 啊？钻过，钻过。
1: 嘿，你看，
5: 把这地道口设在灶坑那儿，也是你们新政委想出来的？
0: 那是啊，自打我们新政委来了以后，就让我们把各家囤粮的洞穴打通，连成地道。现在我们赵庄是家家相连，户户相通，已经形成一个四通八达的地下网。啊，最远的出口。

0: 这洞口一直通到山谷外，任凭小鬼子清剿多少次，保他无功而返。而这下面地形复杂，易守难攻，就算敌人知道了这洞口，要是敢贸然闯进来，也能让他有来无回啊！
1: 这小胖子。
2: 报告太君，我的人啊，已经把村东边还有村北边全都包围了。现在啊，他们正在清查八路。报告山の上で、村の上下で、民を守りで、誰の先祖末路かの。
3: 危なら、今来ね。何を、立つか。
2: 太君
3: 啊，你说啥？啊！
2: 我这就去，我这就去。

0: 队长，这都一个时辰了，这小鬼子该走了吧？
1: 这要是我们保长在就好了，他就能带你们听听外边的动静。
2: 啥？在这里头还能听到外头的动静？
1: 那当然，可惜我不知道该咋走，这路只有我们保长还有政委知道。
3: 另一个地道口开在他们村口那口老井的侧壁上，比水面高一点的位置，在外面看不清里面的情况，但是在里面可以听到外面的声音，对吧？
2: 你咋知道？
1: 不是，你说的是真的假的？
3: 你真不知道假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4: 不是，这你家的地方你能不知道？
1: 我真不知道。
3: 行了，老程知道。老程带路。老程带大家去找那口井。

0: 太君，
1: 哎，我回来了。哎，这个村东头我已经彻底搜查完了，没有发现八路军的踪迹，可能啊这村子里没有八路啊。
2: 阿七六个苦苦一摸呢，村外等你。阿坤啊，
1: 嗨，九八字。

0: 我说黄道长，
1: 哎，
0: 我怎么刚才没有看见那个开染房的呢？啊？
1: 哎呀，你们揍的是村东头，那开染房的在村西头呢。
0: 哦。哎呀，老黄啊，你看，你我都是为皇军效力的，是吧？实在是非常辛苦，这你都看到了，是不是？今天搜查这个村子，明天搜查那个村子啊。哎呀，这免不了有时候就冷落了家里的那娘们儿，是不是？
2: 啊！
0: 可不巧啊，这两天我那娘们儿吧，天天跟我发脾气，说都没有衣服穿了，非要说是让我去给他扯块布，做两件。
2: 有。您看这块咋样？这个颜色啥的中不中？
0: 行，来。你说我这哪有时间呢？不过有块就行。
2: 好。
0: 那我就告辞了。
2: 慢走，下次来找人说一声，我好迎接你啊。
0: 走。

0: 队长，敌人走了。
1: 不是，这真是那个老井？
2: 你也看不出来呀、啊。上去。
1: 哎，不是，队长，我太胖了，上不去。
2: 往回走，从那边走。
1: 走。
3: 敌人都撤出村了吧？
2: 哎，等会儿，都走了。啊，政委，忘了向你汇报，武工队三队的同志们来了。
3: 真的？在哪儿呢？
2: 在我家呢。
0: 哎，你们政委是个女的？
1: 啊，对呀、啊。
4: 笨蛋姑娘。
5: 哪个笨蛋姑娘？你是说芳芳？啊，这咋可能呢？她咋可能在这儿呢？
0: 我跟你打赌。
5: 我打赌就打赌。
0: 那你上去看。
5: 啊、行。
3: 那你赶紧安排一下，晚上我要好好招待他们。
2: 那肯定了，没得说。
3: 大虎哥，
5: 对对对对，这
3: 大虎哥，接着。
5: 哎，
6: 大虎，
5: 什么情况？
6: 大虎，没事吧？
7: 大虎哥，
5: 谢谢啊。哎，方正伟，刚才你敢扔了啥东西啊？都没接着。
7: 大虎哥，我帮你擦
5: 了。哎，别
6: ！不敢，不好意思，谢谢、啊。
8: 方家同志，哎，我们万万没有想到，这传说中的政委竟然是你呀、啊！
7: 什么？方副队长嫌我不够格啊？
8: 哎，没有，哪里？我们这一路啊，耳闻目睹，多少有关这个政委的文韬武略啊，我们早就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不错呀，
2: 啊是，
8: 哎呀，俺跟你说吧，其实这些啊，队长早就知道了，他就是没说，是吧，队长？
9: 王队长，你是怎么发现我们那个老井里边的地道的呢？
8: 不知道，我是瞎蒙的。新政委设计的这地道哪那么容易发现，是吧？瞎蒙的。
10: 其实队长进村的时候，听见水桶落井的声音有点发空，后来进了地道就清楚了。
8: 都说啥梦话呢？谁听见了？我没听见。

0: 还没有完全结束，他们现在正在兵分几路继续清查。牛贵顺的那个保安团现在已经撤出了柳村，正在向球水庙镇方向靠近，而日本的那个中岛少佐也在向那个方向靠近。估计他们是要和当地的治安团中队长阳光会合，之后一起在球水庙镇展开扫荡。
1: 知不知道鬼子派了多少兵力啊？
0: 因为球水庙镇的周围村落比较多，而且敌人在当地只有一个阳光地主的武装驻扎，所以为了这次扫荡，他们还特地往那边多派了很多人。

0: 这次行动可是对您大有好处啊！
1: 你想要又没别什么好屁是吧？有话直说。嘿，谁不知道你和杨家大小姐那点事儿啊？
0: 这次去，要能抓到八路，回来
1: 你和杨家大小姐动个房啥的。
0: 好家伙，一箭双雕啊，大队长！
2: 瞎说啥呢，臭小子啊！
0: 嗨，行了，大队长，你就别装蛊惑了。
1: 你奶奶！
0: 给你脸不要脸是吧？跟谁说话呢？滚！
3: 我知道错了，大队长。
0: 滚！我知道错了，队长。
3: 哎，队长。

0: 刘队长，刘队长，一路辛苦了。
1: 你看看你，我跟你说了多少回了啊！别那么客气，别那么客气。
2: 咱们都快成为一家人了，还牛队长，牛队长，是不是？啊，舅哥，以后叫我贵顺就行。啊，
3: 哎，好嘞，好
2: 嘞，你在这守着。
4: 你们把自行车放那边去。
5: 我说，闺女啊，人家牛队长为了提亲，往咱家跑了多少趟了、啊？这可给足咱家的面子了。这次你要是再不见，闺女，还是见见吧，见见吧。
6: 不见不见就不见。他来多少趟我也不见，
7: 他那就是一个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瞧他那德行，你也不看看老百姓都管他叫大狗，那都算夸他了。
5: 好，好，大狗，大狗，玉英啊，你还年轻，有些事情啊，你不懂。当今这年头啊，兵荒马乱的，哎，你知道外边有多少人在盯着咱家这些财产了吗？啊，现在可好，日本人他又打进来了，嘿，他们说了算。可牛贵顺呢，他现在是日本人面前的红人，咱要是跟他结了亲，嘿，有了这座靠山，咱们不就高枕无忧了吗？还能继续吃香喝辣的吗？
6: 什么红人啊，那就是日本人的走狗。
7: 凭什么咱自己家的地盘让人家日本人说了算呢？
5: 哎呦，我的姑奶奶，这些话可不肯到外边乱讲啊！
7: 我不管，要找靠山你自己找去，反正别让我见着他一眼。结亲更是门都没有，大不了以后不吃香的，不喝辣的，行了吧？少吃一口死不了。
5: 好，好，好，好，爹求你了，好不好？你就见他一面吧。
7: 要见你自己见见。

0: 你们俩还有逛街？
1: 所以我们才撤到了赵庄根据地。队长派我来呢，向组织上汇报一下我们的情况，顺便也了解一下组织上最近有什么新的计划和任务。
2: 你这次来得正好，
3: 最近上级正在组织一次新的作战任务，需要调动敌后各武装力量参与协同。你们武工队各分队这次是首当。

0: 我这次来呢，扫荡八路，是执行了日本人的命令。中岛太君也随后赶到。你们秋水庙镇的治安团要通力配合我和中岛太君，严格执行渡边太君的计划，要彻查各个村落。
1: 牛队长，您放心，我们一定配合，一定配合。大队长，
0: 哎呀，跟你说了多少回了，眼瞅着就要成一家人了，还牛大队长，牛大队长，以后就叫我桂顺兄弟就行了啊。
1: 哎，桂顺兄弟，
0: 哎，这就对了嘛。我跟你说，舅哥啊，只要有我牛棍顺在，咱们杨家永保荣华富贵啊，谁也不敢把咱们咋地，就连日本人也得给我牛棍顺点薄面吧。
2: 那是那是。
3: 哎呀，牛大队长，有失远迎啊，有失远迎啊。哎呦，您什么时候到的？有
0: 事。哎呀，老丈人，爹您好啊。
3: 好好好，
0: 来来来，上座。
3: 好好好好好，你也坐，你也坐。
0: 怎么玉英我媳妇不在家呀？
3: 你说玉英啊，这不，这又不知道跑哪去玩去了。我知道您要来，我找了他大半天了。这个孩子，哎，
0: 啊，这么巧，怎么我一来他就不在家呢？
3: 哎，这个孩子起小啊，叫我娇生惯养的习惯了，抬腿说走就走。连声招呼都不打，起小养成了这个性格，弄得我也没有办法。您喝水，喝水。
0: 算了吧，既然这么巧，那我就告辞了。
3: 哎，大队长，您这又去哪里？
0: 啊，我去迎接中岛太君去。
1: 桂顺兄弟，吃了饭再走吧。不是说中岛太君还没到吗？
0: 阳光
1: 啊，
0: 你刚才叫什么？
1: 桂顺兄弟啊。
3: 哎呀，阳光啊，你还不赶紧带人把你妹妹找回来呀。
1: 这就去，爹。
0: 这样，我跟你一块去找啊。
4: 您随便看看。

0: 花色呀，这是小店最后一批，已经定出去了。等一会儿啊，就来取了。
1: 定了又怎么样？现在被我看上了，就得归我。我又不是不给你钱，谁买不是买？
2: 大小姐，这不合规矩啊。
0: 什么规矩啊？在这酒水庙镇本小姐说的话就是规矩。
3: 掌柜的，
4: 哦，
0: 我来取布啊。大小姐，你看。
1: 这布啊，就是这位客人定的，定金都付了。这块料子是你定的？现在被我看上了，你再挑一块吧。
0: 我定金都付了。定金付了又怎么样？我又不是不给你钱。这不是钱不钱的事儿，这料子是我先看上的，总得有个先来后到，不是？
4: 是。
0: 你要干嘛？我再跟你说一次，这块料子我要了，多少钱？我加倍给你。我不要钱，我就要这料子。我妹子马上就要过门了，这是我买给她做新衣服过门那天穿的。
4: 你妹过门关我啥事儿？
0: 大小姐，我看这样吧，您把这布啊先让给这位客人，过几天我给您再进一批，您看怎么样？
4: 不行，今天这块料子我要定了。
5: 这次任务很重要，回去转告你们王亮队长，务必要准时赶到大帽山参加战前会议。关于这次任务的具体细节和作战任务，陈总队长将在会上有全面的安排。
6: 那郭老板，那个我现在就回去跟队长汇报去啊。
4: 我就不讲理了，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6: 哟呵，这么大事儿。
7: 这四个字啊，就是不同的信号，这都是我们新政委想出来的高招。
8: 真想见见你们这位新政委。
9: 我的人啊，已经把村东边还有村北边全都包围了。
10: 另一个地道口，盖在他们村口那个老井的侧壁上，比水面高一点的位置。

0: 这次任务很重要，回去转告你们王亮队长，务必要准时赶到大帽山参加战前会议。关于这次任务的具体细节和作战任务，陈总队长将在会上有全面的安排。
1: 那顾老板，那个我现在就回去跟队长汇报去啊。
2: 我就不讲理了，你也不看看这是谁的地盘。
3: 刘和，
1: 这么大事儿。
3: 烦了你了！
0: 哎，
3: 别！
0: 哎，何其盛才！何其盛才！别打！大小姐，求求你了，赶快动手！
3: 不敢了，
0: 您刚才不……
3: 不敢了！
0: 哎，何文贵！
3: 大小姐，别打了！
0: 哎，这谁啊？这么刁？
3: 哼，
0: 还能有谁？杨家那位大小姐呗。
3: 杨家大小姐。
0: 这位小姐名叫杨义英，她爹就是球水庙镇汉奸伪乡长杨德润，
3: 他哥哥是本地保安团的中队长。哦，还有那个大狗牛贵顺，还想娶她回家，听说已经多次上门求亲了。
0: 哎，这有点意思。我傅杰最看不惯的就是这种人，我出去教训教训他去。
3: 哎，嗯，傅杰同志，现在鬼子正在大扫荡。
0: 这球水庙镇也不是太平之地，你可千万不能莽撞行事，记住，小不忍则乱大谋。放心吧，我自有分寸。
4: 大小姐，
0: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了！
4: 就饶了他吧，看你长不长记性。
0: 大小姐，高抬贵手，
3: 把钱给他。
0: 不要了，不要了，不要！
5: 看，再看把眼珠子拔出来。给你枪。嘿，这啥玩意儿？这太过分了！这是、
6: 什么过分的？别忘了，我们还有任务。
7: 肯定，我妹子应该就在附近，咱们再找找看。也只是代为传达口谕啊，具体的事儿您还是自己办吧。在下告辞了，刘大队长，好自为之，好自为之，告辞。
5: 他奶奶的，我说怎么这么面熟呢？这不是那天晚上在钟楼镇假扮那个翻译官的土八路吗？掉头给我追！
8: 快追！

0: 他等什么？快用追！
1: 走，
2: 红花，哎，这。

0: 山。
1: 麦大乐，麦大乐，麦大乐，麦大乐，麦大乐，麦大乐，
0: 麦大乐，麦
2: 哎，这花不错，我要了。
3: 姑娘，这花我买了。
2: 你买了又怎么样？现在我喜欢，你就得让给我。
3: 这姑娘，这花我买了。姑娘，哎，姑娘，这什么？
4: 哎，小姐，放过梅子。
5: 站哪呢？站哪呢？
4: 我不保护您，怕他飞吗？
5: 他往哪儿飞呀？这么多人！
6: 哎呦，牛的队长，
5: 小子，我告诉你啊，放了我老婆，你已经被包围了，缴械投降吧！哎，
6: 牛队长，上回您攻打那钟楼镇炮楼，鬼子一定给您好多奖赏吧？
5: 我看你活的是不耐烦了。上回你把我骗的差一点命都保不住，正好你今天落到我手里，看我怎么收拾你。
4: 别动，
5: 打开啊。
6: 你行了吧，牛大队长，你看你底下那帮怂人，我跟你说，你先看好了，我这枪口底下指的可是你那未过门的媳妇儿。
7: 我不是。
5: 什么？你不是？
6: 你咋不是啊？瞎咋着啥呀？你不是谁是？
7: 爱谁是谁是，反正我不是。
5: 什么？你反正不是？你爹早就把我许配给你了，怎么让他气糊涂了？你爹已经把你许配给我了。
7: 我爹说的不算。
5: 什么？你爹说的不算？你爹说了就算？你就是我没过门的媳妇。
7: 我的夫君我自己选。
5: 什么？你自己选？反了你了？就是我媳妇。
7: 我不是。
5: 是。
7: 我不是。
5: 就是我媳妇。
7: 不是。
5: 下。
6: 不是你俩的事儿，你俩回去自己谈去啊！不是你眼下先说说，小爷我这档子事儿咋弄啊？
5: 你是谁小爷呀？我老婆在你手里就成我爷了？
6: 那你说呢？
7: 不是你老婆，
5: 妹子，你说都什么时候了，少说几句吧啊！哎，
8: 这位兄弟，这位兄弟，有话好说啊！那个先放老妹子啊！
6: 不是你傻还是我傻呀？我放他，我放了他，你们能放我呀？啊？你也别说，就您这妹子。要是嫁给这牛大队长，还真是哎，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了。
5: 少跟我胡说八道，
9: 少他妈废话，放老妹子，给你留条活路。
7: 你放开我！
10: 别动啊！不许你赢！
8: 爷爷，爷爷，八路爷爷，千万别伤了妹子啊！千万别伤了妹子。
6: 把枪放下！
8: 放下！放下！都他妈把枪放下！
6: 牛子队长，干嘛呀？这么支着累不累啊？
9: 牛队长，牛大队长，妹子都许给你了啊，你不能不管她的死活呀！啊，咱还是先放一枪吧，放一枪啊！
6: 你到底啥意思？你不想入洞房了是吧？啊！把枪放下，
8: 放下枪，
6: 别动。
8: 放下，
6: 放地上，放下呀！

0: 宁德队长，给兄弟让他录呗。
1: 让开。
2: 这事谢谢您了，车都给爷备好了，上车。

0: 天，你放我回去吧，我上完老下完小，你让我走吧。
1: 行了，都别叨叨了，你好好开车。
2: 我给你
1: 别动，别动，你别动，我一个拉去。

0: 你干啥？
1: 不行了，我不走了，我要回家。
0: 别！不是，咱不都说好了吗？那等我到了安全的地方，我自然就放你走了。
1: 这荒郊野外的，越走越偏，你倒是安全了，我怎么回去？再说了，要是碰着豺狼虎豹什么的，我怎么办呀？
0: 不是，大小姐，就这么大点林子，您去哪儿碰什么豺狼虎豹去？
1: 那也不行呀，我一个姑娘家家的，要是有土匪流氓呢？
0: 那是土匪流氓倒霉。
1: 你
0: 怎么了？行了，赶紧走吧，马上了，就前面了。

0: 说什么来着？我说了，我还没安全呢。
1: 你安全了？哎，快救我啊！
0: 这喊什么喊？喊啥喊？哎，这臭丫头！

0: 殺しは。
1: じゃあここ。
0: 殺すか。射殺しろ。

0: 我说你个忘恩负义的丫头啊，我不杀你，你倒好，你出卖我，啊，这下好了，咱俩谁都别想好。
1: 这帮不长眼的东西，等我回去，一定要有爹好好收拾收拾他们。
0: 你行了吧，你大小姐，别再吹牛了，你爹就是他们的狗腿子，到时候谁欺负谁还不一定呢。
1: 你这才狗腿子呢！
0: 你干啥呀？跑啊！都追上来了。去哪儿啊？都追上来了。那这样吧，哎，我不是早就答应过你吗？我一定会放了你的。咱俩现在就分道扬镳，我自己走。
1: 你现在就把我给放了？没脱险呢。
0: 行了，你就放心吧，我告诉你。 踏踏实实在这待着，等鬼子来了以后，你就告诉他们你爹是乡长，他们一定会把你带到你爹身边的啊！放心吧，我自己走。你千万别告诉他们我走的方向啊！啊，听见没？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0: 你们什么时候送我回家？我
1: 可以呢，安德斯呢？太君，
2: 杨家毕竟已经被亏，收入麾下，您和他的父兄都在皇军帐下效力，将来事情闹大了，恐怕不好交代呀。
3: 八嘎，多干！

0: 放开我！我爹是给你们预备人做事，放开！
1: 放开！啊啊啊啊啊！到的是呢。

行了，闪耀，没事了。

啊！来来来，老常，你听我说，你误会了，误会了，你别。

0: 你媳妇在我手里呢，你要逼我？
1: 没，你干嘛？
2: 丫头。

0: 别开枪！别开枪！刘队长，千万别伤我小妹啊！她可是你的皇上的媳妇儿啊！哼，没过门的媳妇儿，放走了八路，你担当得起吗？妹子，别开枪，是我，我是你哥。老婆，你不要怕，爷们儿在死，一会儿会救你的。 妹子，别开枪，哥过来了！快点，快点，快点！妹子，妹子，妹子，怎么了，妹子？老婆，怎么回事，老婆？怎么了？这怎么了？
1: 总导太君，总导太君，总导太君，总导太君。

0: 我们可别趁火打劫啊！哼，趁火打劫！阳光，杨大队长，
1: 你用枪指着谁呀？啊？
0: 这件衣服你熟悉吧？这是刚才那个土八路穿的衣服。行啊，你妹子勾结八路，杀死渡边太君的得意干将中岛少佐。
2: 杨大队长，你们家在秋水庙镇，
3: 我看是待到头了。
2: 刘队长，您可不能这么说呀！我队长明察呀！
4: 刘队长，明察！
2: 这不光我小妹的事儿啊！
1: 刘队长，刘队长，刘队长，老婆，别怕，有我呢，啊！哎呀，大舅哥呀，你整的是哪出啊？啊，自己家人，我能胳膊肘往外拐吗？是吧？走吧，枪放下，放下，自己家人舞刀弄枪干什么？由八路跟八路干去。都给我听着啊，今天这件事儿。
5: 是这样的，土八路挟持杨家大小姐杨玉英至此，
1: 欲行强奸杨家大小姐，幸好碰见中岛太君经过，救下杨家大小姐。可是自己孤身一人与八路交上手，几番混战以后，终因寡不敌众，身负重伤，我等随后赶到。
5: 成功的救下中岛太君和杨家大小姐，可惜中岛太君伤势过重，抢救无效，以身殉职了。都听清楚了没有？
6: 听明白了。
5: 再说一遍，听清楚了没有？
6: 听明白了。
5: 大舅子，老婆，您说我说的对不对啊？啊，
6: 对对对。
5: 太君！ 别开枪！我们是夜袭队，
7: 我是牛归顺。

0: 老程啊，我这一路上可都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一会儿见了队长，你可不能乱说啊！一会儿见了队长，我说啊。
1: 哎，你说啊？
0: 我跟你说，
1: 行了行了，知道了，
0: 这都是实话。
2: 哎，回来了，
3: 队长，队长，你咋不进去呢？哎，
2: 哎，队长，
3: 那个老程这一路啊太辛苦了，累了，
2: 我不累。
3: 队长，让老程赶紧歇歇去吧。
2: 那我先睡一会儿去啊。
3: 睡什么觉啊？这刚回来，这才几点？你去把大伙叫来，汇报一下工作情况。
2: 哎，
3: 啊。
2: 那个，哎呀，队长，我这都多少天没见了？队长，你知道？
3: 哎，老程，你这刚回来啊，去给大伙儿报个平安，大伙儿都挺惦记你。
2: 一会儿你干嘛？哎。

0: 你怎么这么快？
1: 富坚那小子，
2: 哎呀，我的个天！哎呦，不是不是，老程，你也太快了，你会飞还是咋的？
3: 这个晋东一带的各敌占区的游击队长，外加咱们武工队三个小队的队长，在3天后在唐县郊外的大帽山一带集结，参加由这个陈总队长亲自主持。

0: 这副队长不方便去，那我就跟着你一块去呗。这大帽山一带我熟啊。
1: 我看大家都别争了，俺跟队长一块去。这万一路上碰上个鬼子、伪军啥的，那俺一下能撂趴下七八个。哎，你们谁能？是吧，队长？
2: 队长，你心里得清楚，论腿脚，我比他俩快得多。哎，
3: 都不用，大帽山这个地方我也去过啊。
2: 比较熟悉，再说了，就去开个会也不是什么危险的任务，我一个人就行了啊，都留下来。只要小鬼子来的时候别掉链子就行啊。
4: 老王，你可千万不能大意啊！你一个人跑那么远去开会，这一路上怕不安全呢。
1: 又不是大姑娘小媳妇的，我也不是没一个人过啊。好歹我也全军比武大赛第二名了，没事都放心吧。嗯，
4: 知道你武功厉害，王队长。
1: 我们现在身处敌战区，随时都有可能遭遇伪军和鬼子，而且你是一队之长，个人的安全尤为重要，对吧？所以我觉得慎重起见，你还是带一个帮手，万一路上有什么事情，也好有个照应。
0: 俺说俺们这些大老爷们在这商量大事了，你一个女同志在这掺和啥玩意儿？
3: 王同志说的，我觉得有道理。
0: 他呀，他懂。
1: 那他
3: 带你去吧，要不？
0: 你带俺去，
1: 行吗？
0: 那确实有点道理。既然大家。

0: 这么信任俺，那俺就表个态。
1: 这一路上俺保证，保护好队长的安全。
2: 我带你去是给你见见世面，我用你保护，有了危险不知道谁保护谁了。
3: 这一个好汉还三个帮呢，多带一个人手也不是什么坏事，对吧？
1: 是是，啊，俺还成三个帮了。呀，
4: 队长，是不是有点不舒服？难受，
5: 胃不舒服，你胃咋了？不是你胃咋了？你这我走这两天你胃就不行了。哎，你跟你别去。
4: 没事没事，我就一会儿就好，都散会吧啊。
0: 那咱们让队长好好休息，散会了啊，散会了，走吧。
1: 王大回去准备去啊。
6: 队长早点休息啊。
3: 没事吧？
4: 没事。

0: 四军，
1: 来，队长，
2: 您，队长，往里走。
0: 你小子，我
3: 啊，啊，队长，对，有件事儿要跟你说，那是误会，
4: 天大的误会啊！
5: 误会啊！
6: 你打死中岛是误会
4: 啊？你就说这事儿啊，队长。
5: 这不是打死一个小鬼子算啥呀？你看，
4: 嗨，老陈，我都没放到心上，你还非得跟队长说呢？
6: 这杀小鬼子是没什么，但是你救杨家大小姐这事儿干的也不赖。
4: 啥大小姐？杨家的。
5: 老陈，哎，你到底都说啥了？
4: 你笑啥呀？你笑？
7: 队长。你昨天晚上不是胃疼吗？我给你现做了点干粮，我带人路上吃的，好嚼软。
6: 哎，好，谢谢啊。
4: 好，软，胃不疼。
6: 你跟杨家大小姐那事儿啊，等我回来以后，你再跟我汇报一遍啊。如果有对不上的地方，我处理。
4: 啊，走，
6: 大胡子。
4: 干啥？路上小心啊。
5: 你到底都说啥了？
8: 把警戒好的说了。
4: 你捡的啥好的说？你给我说呀你。
9: 那个，打死日军少佐，英雄救美的。
10: 哎，大伯，
6: 大伯，我们哥俩想去唐县，能不能搭您的车？
10: 行，哎，好，谢谢啊，
4: 县长，
10: 谢谢。

0: 你心里想的，我很清楚。但是作为一名武士，你要学会忍耐。
1: 夜深了，别着凉。你应该离开这里，也许那样你心里会好受一些。我心爱的女人在这儿，我哪儿也不会去。
0: 我要留在这儿，保护我心爱的女人。你心爱的女人已经死了，她不再需要你的保护。你走吧。跟我一起走吧。当年藤原先生是为了救我才断了一条腿，我在神前发过誓。 要留下来照顾他一辈子，我是永远都不会离开藤原先生的。
1: 好，秋山，既然你这么想，那我就留下来，跟你一起照顾主人一辈子。

0: 你醒了？
1: 醒了。
0: 怎么样，还疼吗？
1: 不疼了。
0: 你醒了怎么不叫醒我呀？
1: 我看你睡得正香，不忍心把你给叫醒了。
0: 哎，慢点。
2: 马云飞，哎，怎么样，好点了？
1: 好多了。
2: 粥已经给你买好了，去吃吧。
1: 哎，别说，我还真饿了。
3: 云飞啊，吃点吧。
1: 哎，
3: 还热着呢。哼，
0: 哼，来，快吃。
1: 哎，我这胳膊受伤了，你不会让我自己吃吧？
0: 你怎么不能吃啊？你那只胳膊不是好好的吗？
1: 不是，我这胳膊受伤以后啊，不知道怎么着，这胳膊也不太好使了。
2: 马云飞，你不会是想让我高寒妹妹喂你吃吧？
1: 那怎么了？哎，这喂病人吃饭，这是很正常的呀，对不对？
2: 真够不要脸的你！
3: 高寒，云飞怎么说呢，也是英勇负伤，将就他一回
1: 啊。就是。
0: 行，来，把椅子搬过来。
2: 来坐。
0: 这是病号，我们都得伺候着。
2: 高寒妹妹，要说马云飞这次也真够没出息的。居然中了一个东洋女人的招，
1: 没完了是不是？
0: 对了，一说东洋女人，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在海州会馆看到了酒井。
1: 什么？酒井也在海州会馆？
0: 没错，我比你们先到一步，我亲眼看见酒井进了海州会馆，而且秦南正也带来了，好像就关在会馆的后院。
1: 没想到啊，他这么快就到了。
0: 哎，你们怎么也来了？
3: 云飞哪能放心你一个人出来啊？就用这个。
1: 啊？用这个？
4: 请
3: 啊，请。
4: 看茶。
3: 久闻藤原先生对古玩玉器颇有研究，肖某早就想前来向先生讨教一二，可一直没有。

0: 有机会，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萧先生太客气了，我只不过是随便玩玩而已。至于那些虚名，我藤原半藏实在是担当不起。先生此次到访，不知有何见教？
0: 听说先生能辨天下之物，萧某手里正好有件宝贝，想请先生给长一眼。
1: 哦
2: 哦，

0: 混蛋，敢拿块破石头来戏弄我家主人。
1: 慢。看起来肖先生是想考考我的眼力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不过是一颗普通的鹅卵石而已，不是在金鱼池就是在花盆里随便捡来的。看起来肖先生也不是一般的人，敢拿一颗大街上俯拾皆是的普通石头来见我，怕是另有原因。
2: 藤原先生果然是名不虚传呢、啊。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投石问路，不知先生听说过没有？
1: 我还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没有金刚钻耳不揽瓷器活，不知道肖先生问的是哪条路。
2: 肖某不才，靠一双拙眼在古董界混迹多年，尽览天下无数真假。
1: 这倒巧了，老朽别无所爱，就是喜欢收集天下所有的宝贝。
2: 小某想见识见识。
1: 好。
3: 主人，上香的时间到了。
1: 好。肖先生，佛家讲究缘分，不妨随老朽到佛堂一拜。
2: 先生真是巧了，萧某也是三宝弟子，礼佛本是分内之事，既然先生诚意相邀，萧某自当客随主便。
1: 请。
2: 请
1: 啊。萧先生请。
2: 藤原先生修得如此佛堂，真是有心皈依啊。

0: 哎呀，藤原先生
1: 啊，
0: 你这个佛经不是一般物件吧？
1: 哦，萧先生觉得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吗？老夫愿闻其详。
0: 啊，你看这个紫檀盒子，精致古朴，气度不凡。
1: 啊，
0: 萧某觉得，从这上面的饭碗看，这应该是一卷《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错吧？
1: 哦，萧先生好眼力呀！您不知道，当初老夫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乱得很，堆满了各种杂物。我也是偶然从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这部佛经。我见它雅致脱俗，非同凡响，就珍藏起来，供奉于此。
0: 啊，
1: 萧先生，
0: 嗯，
1: 你有没有雅兴再去看看我其他的收藏？
0: 好，
1: 啊，请。

0: 萧先生一定懂行，这件龙井窑的青瓷器型非常独特，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收来的。嗯，藤原先生，这是收尽天下精品，啊，佩服，佩服啊！要是换了萧某，此生无憾了。啊，萧先生有所不知。
1: 老夫也有遗憾。
0: 什么遗憾？天下精品，不怕没有，就怕残缺呀。先生，请这边来。

0: 先生请看。
1: 虎符。
0: 肖先生果然眼力不凡呐。这只金铜虎符是秦王用过的兵符。两符合一才能号令天下。遗憾的是我只有这半只。那半只自从溥仪出宫之后就一直没有线索啊。如果老夫在有生之年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死也瞑目了。
1: 哼，藤原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这半只虎符在您这儿啊。
0: 怎么？难道肖先生真的知道另半只虎符的下落？
1: 肖某的确是略知一二。
0: 能否让老夫见识见识啊？
1: 那你得先见一个人呢。
0: 谁？
1: 肖某认识一个姓沙的少爷。
0: 哦，
1: 祖上是在宫里做事的，我在他那儿见过那半只虎符。
0: 肖先生能否给引荐一下？
1: 引荐当然可以啊，不过这位沙少爷的脾气实在是难缠得很啊。
0: 肖先生，只要能见到那半只虎符，出多大价钱老夫都心甘情愿。
1: 哎呀，这个
0: 秋山
2: 在，
0: 把前些天收的那把文征明的山水折扇拿来。
2: 是。
0: 快点儿。
2: 来了。
0: 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还望笑纳。
1: 主子，收下吧。
3: 是。

0: 藤原先生，沙少爷的事情，萧某一定尽力。今日就告辞了。啊，
1: 拜托了。嗯，不送。
2: 主人，您说这两个人什么来头？这两个绝非等闲之辈。那他们来我们这儿有什么目的啊？甭管什么目的，我们都要将计就计。虎符是我最想得到的，我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手。
0: 博士，这把扇子应该值不少钱吧？这老家伙真弄了咱们中国人不少东西。怎么了？刚才太不小心了，你没看见那女人，她故意把扇子脱手，那是在试探你呢。
2: 那现在该怎么办？
0: 回去再说吧。
3: 回来了，何谦怎么样？得手了吗？哎。

0: 别提了，上次打伤马云飞那个日本娘们儿，一直跟盯贼似的盯着我们，好不容易在佛堂那边有一个机会，我正要下手，还是被那个日本娘们儿给发现了，根本没办法得手。
1: 也不用灰心，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何坚，你也看见藤原那儿的半只虎符了吧？
0: 看见了。
1: 那半只虎符才是真正的稀罕玩意儿。
0: 博士，那虎符比佛经还值钱啊？
1: 当然值钱啊，那个虎符啊，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用的那个虎符。
2: 虎符？
1: 嗯。
2: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虎符？哎，那这跟佛经有什么关系啊？
0: 就是啊。
1: 藤原跟我说呀，他此生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找到另外那半只虎符，为了这个事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
0: 哎，博士，我刚才听见你说那半只虎符在沙少爷那儿。
1: 是啊。
0: 这不就简单了吗？我们直接去找沙少爷把那半只虎符弄来，然后再找藤原把佛经换回来，不就完了吗？
2: 志博，什么沙少爷？你什么时候认识一个沙少爷？
1: 我们现在不是一直跟沙少爷聊着天呢吗？
2: 什么意思啊？
1: 你就是沙少爷。
2: 我？
1: 云飞啊，
2: 我
1: 看这样，下回啊，你就扮成沙少爷，我们拿着那半只虎符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
2: 哎，可是我哪有虎符啊？要不是你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虎符是什么。那虎符现在在哪儿啊？
1: 那半只虎符在哪儿，我倒是知道，只是要得到这半只虎符，恐怕有些难度
2: 啊。啊？哎，
3: 博士，你别卖关子了，到底在哪儿啊？
0: 就是嘛，博士，只要你说出在哪儿，我何坚保证手到擒来。
1: 行，那我就跟你们说。那半只虎符啊，在李一鸣手里。
0: 什么？那还是让马云飞去吧。
3: 哎，何坚，你不是说你手到擒来吗？干嘛让马云飞去啊？
0: 那地方能去吗？那可是李一鸣。李一鸣是谁啊？重庆没人不知道啊。哎，李一鸣可是同盟会的元老，就连委员长都对他客气三分，现在让我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那我还不得掉脑袋。
2: 高寒，我看这件事情啊没那么简单，你也别为难何坚了。这样，我马上给老于打个电话，老于会把整个事情的经过汇报给戴笠的，
4: 然后让戴笠去求委员长摆平这件事情。
2: 委员长那么急于得到这批乌金，
4: 他肯定能够说服李一鸣用虎符来换藏乌金的地图。
1: 云飞这个办法是不错，但是李一鸣一向倚老卖老，即使委员长出面，他也未必会给面子。
5: 雨农啊，这件事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6: 你是不知道，李一鸣他一向疼爱夫人，他的那些古董是他夫人收藏的，他夫人呢，把这些古董视为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就是开了口，他也不敢答应的。
7: 是，学生明白。若不是此事太过棘手，我也不敢冒昧的向您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现在海州那边情况紧急，没有虎符，他们就难以拿到藏乌金的地图。
5: 是这样。
8: 报告，委员长，新上任的重工业部高部长因为枪炸堂的事情提出了辞职，这是他的辞职信。
5: 辞职，辞职，辞职！当初有油水的时候，一个个都抢着干。现在可好，一个个都躲了起来，全都避之唯恐不及。你去告诉他，

0: 不许辞职，让他好好干。再有枪炸堂的事件发生，我要送他上军事法庭。是。雨农啊，你看看，这是第三任众工业部长辞职了。辞职，都辞职。哼，碰到这样的事，就是学生。 也会辞职。哦，请恕学生坦言，这非高部长他们无能，这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呀。
1: 不是我不想答应你，李一鸣是孙先生的故交，我在他老人家面前从来也是要用晚辈自居的。另外，李一鸣。
0: 非常的惧内，让我取要他夫人的心爱之物，恐怕他难以答应啊。那学生也是黔驴技穷了。哎，玉农啊，你的手下有那么多的能人异士。 想要搞到点什么，真那么难吗？你们想想办法嘛。
1: 校长的意思是，据我所知，李夫人那里收藏的古董甚多，这只虎符。

0: 告而解，不告而解，不告而……那不还是偷吗？
1: 行，你小子越来越有长进了，连戴总长的意思你都能明白了。
0: 我还就真不明白了，这真是千古之奇事啊！戴总长给我们发了一封电报，让我们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哼哎，马云飞，
1: 嗯，
0: 他们家值钱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多？
1: 当然。
0: 那到时候我万一忍不住多拿了点，这算谁的呀？
1: 哎，我看还是算了吧。万一戴总长翻脸不认人的话，你小子还得进监狱。
0: 得。
2: 看来戴总长也有所耳闻啊，这个同盟会元老是有名的惧内，所以呢就想让我们自己偷到手，是不是？
0: 这又是一件千古奇事，同盟会李一鸣竟然也跟寻常百姓一样的惧内。
1: 这你就不明白了，李一鸣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男人，对吧？是男人就得怕老婆，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0: 我怎么就不知道？
1: 因为你没老婆。
2: 哎，何姐，这活可是非你莫属的，当初你可是说过手到擒来的。
0: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啊？博士，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了？
1: 哎，你小子什么意思啊？当初你可是拍着胸脯保证过，只要知道虎符在哪儿，你就一定能把它给偷出来。怎么着，想赖账是吗？
0: 嘿，刚才也是你说的，这事儿弄不好要进监狱，是不是你说的啊？
1: 哎，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2: 哎，何姐，这可是你扬名立万的机会啊！古有信陵君，窃符救赵；今有何义士，盗符逐寇，这可是千古佳话呀！
0: 什么呀？你说的这些我一句都听不懂。行行行，你也别说那么多废话。好，你们非让我去是不是？
1: 啊，
0: 我有个条件，我得拉一个垫背的。我选一个人跟我一块儿去，
1: 没问题，这事儿我们可以答应你。我们三个人，你随便挑一个。
0: 嗯，这个嘛，按照我的想法吧，我肯定是选高寒妹妹。不过这回我选你，我就选你小子。
1: 为什么？
0: 戴笠跟你的关系好啊，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儿，你小子能捞我。你以为我傻啊？
1: 看见了吗？越来越聪明了啊！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啊，他还是选择能救命的。
2: 不过这回啊，我觉得还是高寒雪合适。
0: 哎，博士，你怎么老跟我唱反调啊？
1: 为什么？
2: 你们看啊，我们是到李夫人家去盗虎符，不是去绑架李夫人。你看，云飞长得人高马大的，还不把夫人给吓着啊？
1: 智博说的有道理啊，咱们两个大男人要想接近李夫人还真有点难度啊。
3: 怎么样，重庆有消息了吗？
0: 哎，你看，
2: 高寒，这次还得你出马跟何健走一趟。
3: 不行，我去不了。
0: 啊，为什么呀？怎么就去不了了？瞧不起我？
3: 我在海州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们安排别人去吧。
0: 高寒妹妹是怎么了？
2: 对她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
1: 她呀，是想把齐南征给救出来。放心吧，我找她谈谈，应该没问题。
3: 嗯。

0: 进来。哎，一个人在屋里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偷虎符这件事儿，你还真得跟何坚一块儿去。

0: 哎，一个人在屋里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偷虎符这件事儿，你还真得跟何坚一块儿去。何坚你最了解，这个人毛手毛脚的，他要一个人去的话，肯定会把事情办砸了。
1: 这次我真的去不了。
0: 是因为秦南征吗？
1: 嗯，对。
0: 那我们想一想，想一想，是不是还有别的法子？
1: 办法倒是有一个，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
0: 你说吧。
1: 我去偷虎符，但是你必须答应我，把秦南征救出来。
0: 我答应。
1: 谢谢。
0: 但是我有一个条件。
1: 什么条件？
0: 等我把秦南征救出来以后，你把他给你写那些破诗破词全都还给他。
1: 你偷看我东西？
0: 我没偷看，那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就跑到我眼前了，我不看都不成。哎，写的真不怎么样，比我写的差远了。
1: 那你给我写一个。
0: 那咱们说定了，我把秦南征救出来，然后你把那些诗词还给他，我给你写一个更好的。
1: 行，我等着看。
2: 何坚，收拾好了？
3: 嗯，差不多了。
2: 我还是要跟你说几句话呀。你这次去不是干你以前那种偷鸡摸狗的营生，
4: 去的是李一鸣的家，保险柜很可能在他夫人的卧室里。
2: 再跟你说一遍，该动的动，不该动的千万别动，真是要掉脑袋的。
3: 还是不相信我。博士，你想想以前咱们干那些事儿，哪次是因为我耽误了啊？哪次咱们不是光荣完成任务？
2: 哼，你先别夸海口，
4: 李夫人的宝贝可是多了去了。
2: 你这么多年的职业习惯，能管住你这双手啊？
3: 我这双手确实是难管，可我总不能拿我脑袋开玩笑吧？
2: 嗯，行。还有一点，这次你是跟高寒一块出去，有什么事儿两个人商量着办，别自作主张啊。
3: 行，我全听你们的，行了吧？放心吧，博士。

0: 哎，高寒，你看，这是一只假虎符。真的那只，在李夫人的保险柜里。嗯，记住了啊，一定要在7天之内把真虎符换回去，因为到时候李夫人要在重庆举办一场中华文物慈善展览会，如果到时候社会各界都知道李夫人戴的是一只假虎符。
1: 那乱子可就大了。放心吧，我明白。嗯，李一鸣家的房间分布情况全在这些资料里了，你看看。哎，何坚准备的怎么样了？
2: 正在楼上打扮呢，应该马上就好了。
3: 呵，哎呀，
2: 高寒，你可真有两下子啊！你看看这么一打扮，这何副官还真能以假乱真。
3: 哎，何坚，你别说啊，你这么一打扮比原来还漂亮呢。
2: 可惜现在马云飞不在，要是让他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一定会爱上你的。
1: 对，
4: 再说我可真跟你们急了哈，老让。

0: 真打呀你！
1: 我真打你怎么了？
0: 我在外面天天赚钱，大把的赚钱，养你老娘们容易吗我？
1: 净说好听的你！你养我什么了你啊？你成天在外面不着家，我没看你多拿回来一分钱。
0: 我告诉你，你要再来就我跟你离婚。
1: 离了你还长本事？你跟我离，离试试？你离试试你？你试试？我滚回来你！你有本事永远别回来。
2: 这多少钱啊？
3: 五个大子儿一克。
2: 五个大子儿？哎呦，这么贵呀、啊！
3: 老太太。不是我说您呀、啊，您看现在是啥世道，这物价飞涨的，啊！
2: 五个大子儿，
3: 哎，五个大子儿，您要买啊，您就拿去。
2: 哎呦，你看看，俺这出趟门腿脚也不易，便宜点了啊！俺三个儿子今天都到家吃饭，俺也大方一回。三个子儿，拿
3: 五个大子儿，不跟您说好了吗？五个大子儿。哎，您要呢，您就拿走。您不要，你
2: 五个。
3: 哎，五个，我这不也是小本经营吗？
2: 好。
3: 这是，我这胡萝卜要卖六个大子儿呢。
2: 五个，这些俺都买了。
3: 你买过一颗白菜，我还搭这一堆萝卜，您还让我活不活了？
2: 五个不行啊。
3: 您要买您就买，您不买呢就算。
2: 不卖啊。
3: 哎呀，能卖不能卖？您快走吧，别耽误生意。您走吧。真没见过这样的人，卖菜来！哎哎，
4: 你刚才说什么呢？
3: 哎呦，对不起啊，三爷，我怎么得罪您老人家？
5: 你刚才说我娘买不起你菜是吧？
3: 我真不知道刚才那老太太是您的亲娘啊！哎呦，不小子该死，小子该死啊！老太太，奶奶，
2: 不要了，不要了，太贵了。
3: 你等等吧。这是小单，孝敬您，不要钱。
2: 啊！不要钱。
3: 以后啊，你要想吃菜啊，哎，就到哪边啊，哎，找我去啊。您慢走，慢走啊。
2: 哎是。哎呦！
3: 三爷，我把菜都给祖奶奶送过去了。
5: 以后每天有什么菜，新鲜的，按时送过去啊。
3: 谢三爷，谢谢三爷。
5: 哟，老娘，今儿怎么舍得花钱买这么多菜、
2: 啊？你回来了，俺还寻思着呢。你说那卖菜的跟俺砍了半天价，他这一会儿送回来了。
5: 你也不看看你是谁老娘，说不定以后见着邻居都得叫你奶奶呢。
2: 俺想当奶奶呀。你说你三个，
5: 你这扯哪去？回去做饭去啊。
6: 早点回来吧，
7: 不行，我娘让我们三个都回她那儿吃去。
6: 那什么时候让你娘知道咱们这事儿啊？
7: 能拖一天是一天吗？我先走了。
6: 二林，
8: 啊，
6: 我觉得还是早点跟你娘说好。

0: 太君，我看得一清二楚，这一大清早就因为这钱的事儿又吵又闹。那小子还嚷嚷要跟那娘们离婚。
1: 离婚？
0: 要说离婚，这是瞎扯。这两口子打仗比这难听的话他也说得出来。
2: 哼，没教养的见过了，见自律。
0: 反正他们确实是两口子，那错不了。太君，就这么一个小人物，像太君您这样高高在上的。 又何必在意呢？
3: 任何行迹可疑、身份不明的人都可能是危险的。

0: 大娘，大娘，
1: 嘿嘿，来的不巧啊，俺家老三出去忙去了。
0: 我不是来找老三的，我是来看您的，给您带点心了。
1: 俺家里有啊，
0: 放着慢慢吃吧。
1: 忙活什么呢？我来搬去。
2: 哎呦，你就散了吧。你看你这身料子，别弄脏了。你可不会，
0: 真是寒碜我呢。我也不是什么千金大小姐，这有什么不会的？我要是连这点活都不会干的话，早就饿死了。大娘，这个不要了。
2: 脏了，冻了。
0: 脏了冻了也没事儿，给它洗干净了，抹点盐，还可以做咸菜呢。这留着。
2: 你也过过苦日子。俺家三林不在家，他说了今天不回来了。你赶紧忙去吧哈。你看俺家这粗茶淡饭的，俺没法伺候你啊。娘娘散了。
0: 大娘，我知道你看不上我。因为我从八大胡同里出来，是不是？也不怕您笑话，我到现在为止都不知道我爹是谁。我十岁那年，我娘就扔下我和我弟走了。我领着我弟要过饭，捡过垃圾，三天五天吃不上一顿饱饭，那都是常有的事儿。实在要是饿得不行了，就跑去翻人家的泔水，不管馊没馊，臭没臭，只要能填饱肚子，就往嘴里塞。
2: 孩子，你这日子过得也不易啊，那你后来怎么过来的？
0: 其实后来，我干了挺多缺德的事儿的。我知道。干这事儿也挺丢人的，但是我也没有别的办法。后来我跟他们玩仙人跳，我要是不玩仙人跳的话，他们就会把我送到窑子里去，要不然就把我给打死。大娘，我不想死，我也不想被送到窑子里，所以说就跟他们一块骗人呗。后来想想也没什么丢人的。只要能混口饭吃，只要能把我弟弟拉扯大，怎么着都行。
2: 就是，孩子，你这日子可是过得可不易啊。
0: 大娘，我是真心喜欢你们家三林的。大娘。以后我可以经常来看您吗？行，我明白了。那我就先走了。

0: 喝一点，喝一点。
1: 我哪承得起夫人您亲自给我倒酒啊？

0: 小千千啊，我是真心的为你高兴呢。我听说，你的夫人昨天来过店里了，可惜啊，我偏偏没见到她。
1: 我那媳妇啊，刚进城，土鳖的很，哪能让您见到？
2: 哪里呀，
0: 小千千，你喜欢的女人嘛，一定是很漂亮的。
3: 别忘了，下次一定要带她来见见我。
1: 一定一定。哎，夫人，能不能给您请天假，今天让我早点下工？
0: 好呀，好呀，夫妻相聚嘛，当然有点自己的时间哈。
2: 这我懂的。这一年以来啊，
0: 小千千为我们福田料理店辛苦劳碌，偶尔休假一次两次也是应该的。哦，哦，对呀，我们今天晚上就歇一天了，怎么样？大家都休息吧，啊？
4: 夫人，
5: 夫人，您别喝了，前天大人他还在家里等着您呢。哦。
0: 对呀，我先生还在家里等我呢。我先生啊，一听见你有老婆，他立刻就放心了，连店里都不来了。
1: 浅田大人还是对您疼爱有加的。
0: 是呀，我也觉得我很幸福啊。
2: 好吧，我告辞了。
1: 您慢走啊。
2: 再见，
5: 夫人慢走。

0: 你找我？最近你有什么情况要向我汇报吗？没有。我听说你最近把自己一个人关在家里，很少出去和同学交往。你应该多出去，跟人接触，情报是在交流中获得的。我没有心情出去。为什么？因为我觉得。
1: 我已经不是人了，已经没有灵魂了，我没有脸出去。你知道吗？田三林恳求我放你爹回家疗养，我正在考虑这件事。如果你是这个态度， 恐怕他要继续待在医院里了。你能不能放我爹回家？你看你多美啊，就像一块漂亮的磁石，可以把地下党、锄奸团，还有那些心怀叵测的反律分子 全都吸引到你身边。去吧，我等你的信。等等，田大林，你认识？
0: 我只知道他是田三林的大哥。
1: 我已经锁定，他就是那名冷血杀手。

0: 你真决定了？
1: 嗯。哥哥来信说，娘这次病得很重，恐怕不久就……我想回去陪在我娘身边。夫人，对不起，不能再为您工作了，请您原谅。
0: 店里的事儿你就不用担心了，英子他们都在呢。祝你母亲早日康复。
1: 夫人，您这……
0: 拿着。看病吃药都得花钱呢，我知道你们
2: 中国人
0: 挣钱不容易，给你母亲买点好药。世道艰难啊，其实这事儿吧，不管是平民还是军人都一样的。我吧，四年以前跟我先生一块来到了
2: 中国，
0: 从那儿以后我再也没见到过我家乡的亲人了，后来只靠书信来跟他们联系。我不知道我家里的那棵樱花树是不是跟以前一样枝叶茂盛。我还听说我老家的老母亲在家里天天等着我回家呢。
1: 夫人，您别难过，我相信你们一定会回去的。

0: 要不是夫人说了一嘴，我还不知道你要走。你是不是真打算跟我不辞而别了？
1: 不是，我是不知道该怎么跟你提我离开的事儿。
0: 啊，我这儿就这些钱了，你都拿去吧。这些我不能收。
1: 我知道，你有很多事儿现在不方便告诉我。我也从来就没有怪过你。我相信你一定有自己的原因，但是你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平平安安的。

0: 那两个美女，
1: 跳个舞呗。
2: 走开。
0: 又跳一个怎么了？
2: 滚呢。
3: 梁家大小姐吗？怎么一个人在这儿喝闷酒啊？三林呢？没陪你来？肯定是你嫌他烦了，想自己出来玩玩，是吧？
2: 对不起，我现在不想说话，请你走开。
3: 还挺清高的嘛。我就是想好心的提醒你一下，像你这么年轻漂亮的女子坐在这里，很容易让人误以为是舞女的。
2: 舞女？
3: 对呀，没听说过舞女啊？就是陪人跳舞、卖笑、醉生梦死的舞女呀。怎么感兴趣啊？不过想在我们六国饭店里当舞女，那得经过专门的培训，要懂得怎么讨男人开心，这样才能从他们口袋里掏钱。我告诉你啊，像你这么冷脸坐在这儿，会影响我们做生意的。客人来一个，你让人家走一个，我劝你还是赶紧回去吧。

0: 慢走啊，娘家大小姐。
1: 今天二哥亲自下厨啊，
2: 等着还有呢。
3: 哎，今天那宋小姐又来了，
1: 她来干嘛？
3: 看你哟。
1: 我有什么好看的？哎，娘，你是不是一直对这个娟子不是太待见？但我跟你说啊，我跟她是小哥们儿，没啥啊。
3: 其实这孩子挺苦的，也不容易。哎，你说，俺那以前是不是对他太那个了？
1: 不是，他来都跟你说什么呀？
2: 来了，这菜齐了。
1: 行，哎，大哥，来，吃饭。
2: 大哥，
1: 吃饭了。来，
3: 多不容易啊。你说你三个一天到晚在这忙，好不容易凑的一家人吃饭。
1: 我说呀，以后咱就别在家里边忙活了，我直接领你们去最好的馆子，咱去全聚德吃去，啊。
4: 娘，我是厨子，我知道做饭多累，您以后就歇着，我来做。
3: 好，那你今天多吃点，你累了。
1: 哎，对了。酒都到那儿，再喝一个吧。啊，聚这么齐。
3: 好，
1: 我最小，但是我先提啊。好不容易凑齐了，挺好。我就想着，一开始带着娘从山东跑到北平来的时候，怎么着也想不到有今天。挺好，我天三林也混成北平有一号的人了。反正是以后，绝对没人敢欺负咱。
3: 俺跟你说，咱家北平人哈，你挣钱归挣钱，可不能干了不该干的事儿啊。
1: 放心，
3: 记着了，
1: 。

0: 大哥别闷着吃。
1: 老二，等会儿再吃，你跟我出去一下，有点事儿。
2: 我跟大哥说点事儿。
3: 哎，没事啊，在这吃着饭呢。
1: 老二，你给我说说，你跟那王慧云到底怎么回事？
2: 没事儿，
4: 我他妈早上看你从他房间里出来的，不是你怎么，你知道我要娶她照顾他们爷俩，你怎么还？
2: 真没事儿。哎哎，大哥大哥大哥，行，我跟你说实话啊，
4: 说，
2: 你别给我撂出去啊，我们俩啊，假扮夫妻。
1: 万夫妻，
2: 啊！
1: 你给我说明白了，
2: 这是本来不该跟你说的。你不是知道我身份吗？这是组织需要，这抗战需要，这是。
1: 那你们，
2: 我从来没碰过一个手指头。
1: 不是说这个，我是说你们这假夫妻要办到什么时候？
2: 这还真不好说，看组织安排吧。
1: 说，这王慧云现在也是地下党了。
4: 你这不他妈瞎掰吗？太危险了，万一王慧云有个三长两短，小豆怎么办？
2: 大哥，你知道王慧云怎么当的地下党吗？小豆子出事了。
1: 小豆怎么了？
3: 我是啊，吃着饭呢。
0: 他俩弄的什么事儿？
3: 你两个没事啊？
2: 没事，
1: 没事，说点事儿。吃吧，娘。

0: 你两个陌生人，没事，说点事儿，吃吧，娘，吃。
1: 是啊，
2: 来了。
3: 啊，我去。娘，
2: 大娘，
1: 怎么回事？你说，
2: 大娘，你先别生气。那个，我跟二林一起过日子。
1: 一起过日子，这么意思？你说，
2: 就是我嫁给他了。
1: 你娶了他了？
3: 娘，你别问了。
1: 俺不问，你是谁呀？俺是你娘，这么大个事儿。你大哥知道吧？
3: 知道。
1: 哦，昨晚上你两个吵吵就是为了这个事儿啊？
3: 哥，
1: 你是个熊玩意儿！大玉，
3: 大玉，娘，你起来！
1: 大玉呢？你这孩子你知不道，你命硬啊！你说你男人早就没了，你把俺家老大弄得魂都没了，你看俺家老二，你又祸害他。你说俺家老二这么年轻，你就让他给你家小豆子当后爹，是吧？
3: 娘，
1: 你为了个女人，你不要命了，娘！
3: 娘，听我说，在王桂云面前千万别提小豆子。
1: 为么？
3: 小豆子死了。
1: 么？娘你。

0: 给您拿了些天津点心，怎么样，好点没？
1: 死不了。
2: 三爷，坐。
0: 来，
3: 三爷。
0: 啊，过来就是跟您回一声。上次您给我那手术没用，但是梁家帮的事儿都搞定了。
1: 梁家帮，要改田家帮了吧？
4: 梁老板，无论是梁家帮还是田家帮，都是要为大东亚共荣服务的。田少是个识时务的人，如果不是他，梁家现在早就四分五裂了。梁老板，如果一开始你答应我的合作，也不会走到今天的地步的。
0: 我说高木，来这儿能少说两句吗？
1: 见悠悠一面，

0: 这牌位平时别拿出来，回头再让鬼子给看见。
1: 真不是东西，你哪干得了这个呀？不赖二林，是我自己愿意的。老钱跟小豆子都让鬼子给杀了，我参加地下党，就是要给他们报仇，多杀几个鬼子。
2: 爹，悠悠，干爹。
3: 我这可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说动高木给了这次让悠悠看你的机会，这连点水果都没有啊！那我去买点。
2: 干爹，别再动什么别的心思了。高木不是什么善茬，悠悠在我这最安全。
4: 爹，高木有没有把你怎么样？他有没有为难你啊？马上离开北平！你胡说八道什么呀？我怎么可能丢下你一个人走啊？哎呀，我的傻孩子，什么丢不丢的？爹有多大本事你还不知道？只要你安全的离开了，事后我自然会有办法。马上去香港，回头咱们在那儿会合。我呀，还准备看你结婚呢。
2: 你就知道哄我，你就知道骗我，我跟你说，我不可能走的，不可能。
4: 乖孩子，听爹的。啊，这个田三林呢，已经被高木控制了，爹也指望不上他了。爹在银行里存了一大笔钱，马上取出来，马上走。
2: 爹，我跟你说，我一定会想办法救你出来的。哎呀，
4: 我一定会想办法的，好不好？悠悠。
2: 你听爹的好不好？我不能听，我不能听。爹，我不能走，我真的不能走。你让我走，我怎么走得了？我真的好不容易，真的。

0: 大哥，你又一宿没睡啊？兄弟，我没照顾好慧云，现在小豆子又没了，我欠他们娘俩的。
1: 你别多想了，你放心吧，我能照顾好的。等抗战结束了，我再把它还给你。
0: 可能得离开北平一阵。离开？你要去哪儿啊？
1: 钢木已经盯上我了，我这身份迟早会被暴露。我本来想安顿好他们娘俩就离开。现在好了，有你照顾的，我还真就放心了。你放心吧，反正你离不离开的随你吧。有什么需要帮忙，你跟我说。
0: 我想办法帮你离开。哦，对了，前两天你们料理店的老板浅田次郎来找我。哎，我正想问你呢，找你干嘛呀？
1: 让我给加工一阵，这是一半成品。我不知道这干嘛用的，但是我估摸着不是什么好东西。
0: 哥，我们先得到情报，说这浅田次郎。 和日军内部一个什么特别绝密的计划有关系，这个计划如果实行了，就会危及到整个华北地区的战局。他们让我来探听，可是浅田那人啊，他不喜欢我，我没法接近他。正好，要不哥，你就帮他把这半成品啊，你给他做出来，看从你这儿能不能得到些什么情报。行。 我先把这个给你加工出来，然后我再离开。
1: 哎，太好了，哥，那我回店里吧。
0: 好嘞，
1: 哎。

0: 梁小姐，你一定很恨我吧？但是我还是要提醒你，千万不要离开北平城，否则我无法担保梁老板的安全。
1: 哎哎，秋月，你怎么也不等我？哎，我说高木兄，这哪儿都去不了你啊，怎么着有我在还是不放心啊？
0: 我是在帮你，天上，如果梁小姐离开北平，你也会很烦恼，对吧？
1: 这事儿咱说了多少遍了，有我在，你放心，她肯定不会离开。啊，这次多谢了。

0: 科长，那个杀手又出现了。立刻逮捕田大力。可是您不是一直说要给田三林面子吗？
1: 今天我已经给他一个面子了，让梁雅又见了梁文宪。现在我要他还我一个。
2: 您又是一天一宿没休息吧？
3: 你把这个拿着，让张翻译交给浅田次郎。

0: 很让人心烦的，我倒是可以帮帮你。
1: 我真的不知道你们为什么要把我抓到这儿，但你们一定是抓错人了，我什么都没干过。
0: 田讲讲，撒谎是没有用的，所有的谎言都会被这些刑具揭穿的。坦白地说，除你之外，我还捉了很多嫌疑人，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主动交代自己的罪行。我和田三林是朋友，所以才把对你的审问放到最后，就是希望在你之前可以有人坦白，否则迟早要轮到你的。知道那个人是谁？
1: 不知道。
0: 你有什么要说的？
2: 求求你，太君，饶了我吧！
3: 真的不是我干的呀，真的不是我。
0: 真的很讨厌干这些脏活，但是上级的命令是宁可错杀不可漏网，我只能执行。田厂长，我希望你清楚特高科是什么地方。如果你不留下些什么，永远别想离开。你记住。
4: 課長、浅田大佐がお会いに来ました。
0: 再欣赏一会儿音乐吧，音乐一听就到了。

0: 浅田大佐に。はい。
1: 高木課長、ご面倒をおかけしました。

0: 等等，去哪儿？
1: 我去哪儿用不着你管。
0: 哎，
1: 哎呦，我去哪儿用不着你管。
0: 你以为拿把枪就能把你爹救出来啊？要是那能行的话，我早救了。
1: 那你为什么不去啊？是因为你根本就不想救。
0: 我不想救，悠悠。那是谁呀？那是你爹。你爹不就是我爹吗？我不救他，救谁呀？可是咱现在活在哪儿呢？全活在日本人手底下。日本人什么样你不知道啊？不瞒你说，我之前想过领着帮里兄弟一块冲到医院把你爹抢回来，可是有用吗？可是真要是那样了，估计我们还没挨进医院呢，高木已经把你爹给整死了。能这么做吗？你把日本人激怒没有任何好处，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好好哄着日本人，早晚他有求我的时候，对不对？等求我的时候，那犯爹不是一句话的事吗？
1: 田三林，你这个孬种，你根本不配跟你大哥一样姓田。
0: 等等，你去哪儿？
1: 这个家我是待不下去了，你爱住就自己住吧，反正在我心里，这儿早就不姓梁了。

0: 现在的情况是所有人都相信我和嫂子王慧云同志我们是夫妻了，高木呢也不怀疑我们了，但只有一个问题，就是那浅田次郎啊实在是不好接近，这个人啊疑心很重，他一直找我大哥给他做什么零件，还和关东军有什么关系，我觉着应该和上次反战人士提供的情报有关联。
1: 既然他让你大哥给他加工零件，可以让你大哥帮忙打探一下消息啊。
0: 是，我已经让我大哥呀去帮他做零件了，但是太危险了，上次锄奸团的事儿啊，高木派了几个特务一直跟踪我大哥，他得赶快离开北平城。
1: 他被高木盯上了，这很容易连带暴露你的身份呢。二林呐，最近呢你不要经常回家了，做好你老娘的工作啊。既然这个田二林已经死了，那么家里面怎么的也得有个牌位，是不是？让老娘帮着掩饰一下。
0: 你放心吧，我娘那儿我自己想办法。那我先回去了，别让你起疑心。

0: 娘，你别整了，娘。你说吧，和那寡妇你两个怎么回事？
1: 俺觉得你看他和你大哥折腾了这长时候了，俺心思他两个好了就散了。哎，俺刚调过定亲，你两个好起来了，怎么回事啊？
0: 俺从老家过来了，你说你在家里住过吧？你说你在外头忙，你忙。 你不在家住，俺心思着你办事，俺放心。你这折腾了一套磨你这是啊！你还顾及天家吧？你说这么大的北平，多少好人家的闺女你看不上？你跟你大哥抢了个磨？那寡妇她好哪里了？俺就不信了你两个不要命了跟她好啊！俺今天给你撂下这句话，老二，你跟哪个好的一堆，俺都不说，就他不行。
2: 娘，你就成全我们吧。我跟王慧云啊，我们俩这亲的也都成了。您看，这小豆子死了。

0: 他也确实需要人照顾。我大哥呢，我不是跟他抢，我大哥那心里边啊，其实早有人了，他是只是觉得对王慧云愧得慌，才照顾人家的。娘，这事您甭管了，您就成全我们吧，好不好？
1: 俺不管，你站起来说，有屁站起来放。
0: 娘，还有一事儿啊，我得跟您说。这事儿呢，老大、老三都知道了，就您不知道。我呢，是怕连累咱田家。这个，娘，这是您儿子我的牌位。您以后啊，就把他跟咱家祖宗们供在一块儿就行了。别人如果问起来的话，您就说，您儿子小的时候啊，让野猪给拱死了。
2: 哇，
1: 娘哎，你让野猪给拱死了？
0: 啊！
1: 你这个熊玩意儿，你抢你大哥的媳妇儿，你还让野猪给拱死了？好啊，你这个不忠不孝，你都占全了，娘。
0: 娘，您就按我说的做就完了吧。
1: 那牌位也轮不上你娘论辈分啊！你这个熊玩意儿，你个龟孙，俺揍死你！
3: 娘，
1: 揍死你！
3: 哎呀，
4: 哎呀，怎么回事这是？
1: 你问他。
4: 呀哈，二哥，你连牌位都弄上了，你们这干地下党的还真行。
0: 哎。
1: 老三，你说什么啊？你刚。
0: 老三，可不敢开玩笑啊！
4: 哎，你成了，我跟大哥都知道了，就娘一个人蒙在鼓里边呢。他就干地下党的。
0: 老三，这话在娘面前可不能瞎说啊！
4: 你一个人去玩地下党啊？你自己痛快了，全家人跟你遭殃，你万一出点事儿呢？我前一阵还被高木提去审呢，你一个人痛快了？
1: 怎么回事啊？你说。
4: 你问他去。
1: 二丽，你说，怎么回事啊？
0: 娘，我就干地下党。
1: 妈，你地下党啊？你说，哎
0: 呦，娘，中国自古有句话，忠孝不能两全。干地下党这活太危险了，随手掉脑袋的可能。娘，儿子不孝。以后让老大跟老三伺候您吧。自打三妮子在我眼前死之后，儿子就发了个誓，再也不能眼见着日本人欺负咱中国人，就算死也跟他们干了。娘，我不想牵扯咱们老田家，以后我尽量小心，不让外人知道我跟咱家的关系。
1: 儿啊，俺的儿啊！
0: 娘，我跟您说实话吧，我跟王慧云是假扮夫妻。小豆子被日本人害死了，他也恨死日本人了。日本人怀疑我身份，他就帮我做掩护。所以娘，你也踏实了吧，以后别人问起来，您说我被野猪拱死就完了。娘，我有事先走了。
1: 起来，起来。
0: 娘。
1: 儿啊。
4: 老二。
5: 田老太太，咱俩一块儿买菜去。哟，你家这是怎么了？
6: 刚才那是谁呀？是不是你们家二小子呀？
4: 什么二小子？我们家哪有老二？没看见吗？老二子早
7: 壶不开提哪壶。
1: 你别吵吵，他想他哥难受，驸马俺也腿疼，不买菜去了。
6: 没什么，那您别伤心了啊，我自己去。
1: 三林，你二哥真是这个？怪好打小鬼子的，

0: 这熊玩意儿，难道不齁，又掉头的？不是，加上哥进进出出的，这院子里边不少人已经看见他，这要改天给捅小鬼子那儿就麻烦了。不行，咱得搬家。
1: 搬家啊！别愁了，别愁了，啊，这事儿都不用你管。行，别瞎待着烦了，要不然我带你出去溜达溜达去。いらっしゃいませ。
2: 你好，请问您找？
3: 哦，那个，我找张二狗。哦，你是说小全君？他现在正在楼上呢。嗯，那麻烦你帮我叫一下。好，请稍等。哎呀！
2: 混蛋！你杀了吗？谁进来？
3: 哎，干什么？
4: 这么漂亮的花姑娘。
3: 来，喝一杯。混蛋，看什么看？说是你的就是你，别动。你是什么混蛋呢？啊，太君大老远跑中国来容易吗？太君，把他心都刺嘛刺嘛。刺嘛刺嘛！哎，心都心动啊！英子，赶紧招呼他，招呼太君。
5: すみません、こちらどうぞ。
3: 来来来，赶紧的，干嘛呢你？啊，真是。哎，行行，你过来过来过来。哎，你说你这么急找我？
5: 有什么事儿啊？没事儿，
3: 没事儿，你找我干嘛呀？啊！来，
5: 你干啥呀？谁要钱呢？你不要嫌你找我干什么呀？哎，别瞎耽误工夫吧，我还得送饭呢。你给谁送饭？
3: 浅田，
5: 日本人。
3: 中国人也叫这名的吗？
5: 你等着，我去买包砒霜毒死你。
3: 干嘛？
5: 你要毒死他！你毒死一个浅田有用吗？就算你毒死十个二十个浅田有用吗？还能把全北平的鬼子全赶跑啊？
6: 那你整天在这伺候他们，给他们做饭，就能把他们赶跑了？
3: 我这是工作。
5: 工作个屁！你就是窝囊。
3: 走了，这我真没事啊。

0: 把腰都扭起来。男人是来跟姑娘们跳舞的，又不是来跟木头桩子跳舞的，很美。腰啊扭起来，屁股翘起来，笑容在哪里？对，八颗牙齿露出来，很美。转圈，好，屁股啊翘起来一点，对，眼神。
1: 宋小姐，有人找。
0: 哟，停停停停停，这不是梁家大小姐吗？哟，这是要干什么呀？找我有什么事儿啊？
2: 我一直觉得当舞女是一件很糟蹋自己的事情。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就想问你，当舞女是不是很下贱啊？
0: 真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姓梁的，我告诉。

0: 姑娘们，你们谁是心甘情愿来这儿当舞女的？你们谁是父母双全的？跟他说说，你为什么来这儿当舞女？
1: 我娘瘫在床上，给我买药回去喝。
0: 你呢？
2: 我12岁就被卖进窑子，除了伺候男人，我什么也不会做。
0: 还有你，给这小妹妹说说，你为什么来这儿当舞女？
3: 我得给孩子挣点吃的。
0: 听见了吧？当舞女不是为了醉生梦死，是因为他们不当舞女，就只有死路一条。
4: 那你呢？
0: 对不起，我不想告诉你。
5: 继续来，笑容开始。很美，转圈，好，反面。

0: 这个舞女我是当定了。哎，もうちょいいけるか。飲むぞ飲むぞ。まだいけるだろう。ああ。スーパーお前なんか重大犯捕まえたらしいな。
1: なんだよ重大犯って。なんでも隊長殿がタイを連れてシナの技師とやらのを連れてきたらしいんだが。
0: おお。
1: でもな、こいつの身分が秘密らしくって俺たちもわかんないんだよ。
2: 那我知道，别了别了，啥别人家来走啊！我看得了，那么着，哎，你帮我盯一下，我出去一下。老三，老三，出事了！
3: 出什么事儿啊？大哥，别给我们抓了啊！
4: 大哥被日本人抓了，
2: 对，怎么了这是？你别管怎么了，你看现在什么办法能把大哥救出来啊？或者贿赂贿赂他也行。
3: 贿赂？高木有米不进啊，那得想办法啊。もしもし、高木です。哎，我是田三林，高木。
4: 田三，又出什么事了？是不是梁家帮会有什么事？
3: 啊，不是梁家帮的事儿。我怎么听说我大哥被你抓了？我大哥就是那个修理厂厂长田大林啊。
4: 田三，你怎么知道田大林在特高科？
3: 我这不是听厂里边人说的吗？
4: 巴格尔，哎，
3: 高木，我跟你说，那可是我亲大哥。
4: 田大林，他已经走了。
3: 他走了，
4: 田三，你们田家人好本事，居然认识前田次郎，你可以不把我这个德高科科长放在眼里了？你是不是也准备和田大林一起投靠前田次郎？
3: 大哥走了。
2: 浅田次郎是谁啊？这浅田次郎背景很复杂，他就是福田料理浅田夫人那丈夫。他原来在满洲待过，后来奉命到达北平城，估计啊，又要弄起什么事儿了。
3: 哎，别管什么事儿，大哥没事就行。
2: 这浅田次郎啊，特别看重大哥手艺，有这浅田在，这高木啊，短期内不会对大哥下手。哎，老三，如果一有什么动静，赶快带着大哥离开。

0: 哎，简简，哎，小圈圈，有事吗？
1: 啊，夫人，我给浅田先生准备了份便当，您看看。
0: 啊，真真切啊！
1: 啊，我最近看浅田先生很忙，夫人跟浅田先生见面的时间也不多，所以一来给浅田先生补补身子，二来能够增进一下你们夫妻之间的感情。
0: 看你说的，都老夫老妻了。
1: 夫人，男人的心思啊，你不懂。这份便当啊，就是夫人您自己亲自给他做的，这样浅田先生会很高兴的，就会有更多时间来疼爱夫人的。

冬日的草原是一幅被冰雪晕染的水墨长卷。茫茫雪原铺展向天际，唯有寒风轻拂雪面的细碎声响，诉说着草原的静谧与辽阔。这里没有城市的喧嚣，只有纯净的天地与生生不息的生灵，在白雪的怀抱里相依共存。

2026丙午马年春节里，往日静谧的草原渐渐热闹起来。生活在这里的人们忙着备年户、收拾毡房，眉眼间满是对新年的期盼与欢喜。祭火是草原春节最隆重、最神圣的习俗。牧人们身着盛装，以最虔诚的姿态祭拜圣火，感念大自然的馈赠，感恩一年来的丰衣足食、五谷丰登，祈愿新的一年风调雨顺、人畜安康。

0: 雪原之上，最动人的风景莫过于追风的骏马。马是草原的魂，是牧人最亲密的伙伴。雪原、骏马、牧人，在这片土地上和谐共生，构成了天地间最温柔的万物图景。2026年，恰逢农历马年，马的灵动与矫健，为这个春节更添几分喜气。草原上，有着神奇的马语者，他们无需言语，仅凭心意与眼神，便能与骏马心意相通。
1: 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
0: 那是朝夕相伴沉淀出的默契，是人与马跨越物种的深情。
2: 慢慢发育出的身体，人才很，那很不值得。才跟我姐姐到阿姐还没拉起等我姐还能接着我的一生不得点头等得过好了因为有些事我的姐妹在很我也没拉起阿姐。

雪原欢腾，骏马长嘶，牧歌悠扬。这是草原独有的年味，是人与自然、人与生灵最美的相守。在茫茫雪原之上，谱写着一曲温暖而壮阔的生命赞歌。

0: 海底小纵队与海洋清理下。干得漂亮，巴德，你设计的章鱼驳船效率真是太高了。
1: 谢谢队长。还有一个问题，我们要怎么处理这些回收来的砖块？
0: 这个问题问得好，但我们必须之后再考虑了，因为天色已经暗下来了。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我们明天早上再继续清理吧。现在大家都回到章鱼堡上，然后为明天做打算吧。
2: 好的，队长。
3: 抱歉，霍斯特，抱歉，沃尔夫冈，我明天再回来找你们，我保证回来。
0: 今天大家都辛苦了，显然我们还需要几天的时间。谁有什么问题想问吗？
4: 只有一个，队长，我们今晚睡在哪儿啊？
5: 问得好，我们先在这里鱼满为患呢。
6: 抱歉把这弄得这么拥挤，因为生病的动物实在是太多了。
7: 更不用说还有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0: 没错，恐怕今天晚上我们得凑合一下了。现在我们要想清楚怎么处理那些垃圾做的砖块。
1: 我想我有办法同时解决这两个问题。我们用砖块建造一个新空间怎么样？
3: 是啊，我们可以把它建在水面之上，用来供外派员们使用。
8: 我想我们完全可以把它建在那些被垃圾破坏的珊瑚礁上。
9: 我们还可以建造一个人工礁石，恢复那里的生态环境。
10: 确实可以，人工礁石会吸引海洋生物来这里安家，假以时日，那里就会变成真正的礁石。
1: 也许新基地可以打造成这个样子。
7: 啊，看起来真的好美。
1: 这要感谢寄居蟹，它背着的螺壳实在太美了，简直就是大自然最优雅的结构之一。而且基地里还有很多房间，我们会为所有外派员们准备不同的房间。
0: 那么问题解决了，兔兔兔，你负责清理垃圾，继续寻找雪人蟹。巴德，你就来负责建造的任务。明天我们打造珊瑚礁基地。
1: 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太棒了。搭好平台之后，我们就可以建造塔楼了。来看一看我设计的平衡系统，这个旋转的陀螺仪能够帮我们稳定好整个建筑。陀螺仪旋转的速度非常快，所以我们得把它单独放在一个盒子里。这样的话，即便狂风大作，陀螺仪也能够让整个建筑稳如泰山。
3: 那太好了，现在又起风了，我最好赶快去把那边的垃圾清理干净，顺便寻找失踪的两只雪人蟹。
1: 那我就继续建造珊瑚礁基地了。
3: 可以啦，我们分头行动，清理垃圾并留意失踪的雪人蟹。
1: 哈哈，第一阶段平台修好啦，进入第二阶段，舰艇们该你们来干活了。
9: 队长，这边监测到太平洋上方有风暴，我正在追踪它的路线。
0: 知道了，达西西，密切关注它的动态，不能让珊瑚礁基地的建设受到极端天气的影响。巴克队长呼叫皮医生，病人怎么样了？
11: 报告队长，有植物鱼机器人和绷带机器人。
6: 所有送到这里的海洋生物都得到了救治。
0: 干得好，皮医生。
6: 感觉好点了吗，克劳斯？
12: 哦，好多了，只不过我还是很担心我的朋友。
6: 我相信兔兔兔会找到他们的，但愿他可以找到。
3: 哦，监测系统上显示附近没有水。

0: 你们会在哪里呢？
1: 巴克队长呼叫谢灵通，你们建造人工礁石的进展怎么样了呢？
2: 新的珊瑚礁看起来很棒，
3: 而且已经有一些鱼游过来凑热闹了。
0: 这是什么？
4: 不知道，但看上去很好玩。
3: 一定是我们施工的声音让他们对这里产生了兴趣。
2: 在空荡珊瑚礁附近播放健康珊瑚礁的声音，可以把海洋生物吸引过来。
3: 现在就来播放声音。
0: 听起来像是家
2: 啊。看来这片珊瑚礁很快就能繁荣起来了。
3: 我相信外派员们也一定会喜欢这个新基地的。
1: 看来我们的决定是正确的，干得好，继续加油。通话完毕，
0: 珊瑚礁基地即将完工。队长，
5: 干得漂亮，巴德。
6: 队长，我追踪的那场风暴现在发展成了强劲的飓风
0: 啊！赶紧提醒兔，
7: 兔兔兔，你得马上回来，飓风要来了。
0: 哦，等等，巴德，垃圾就快清理完了，而且我觉得我发现失踪的雪人蟹了，我去找他们。
8: 说话吧。
0: 你们怎么会在这里面呢？
4: 我们就是进来取暖而已，是吧？
8: 是啊，然后我们就爬不出去了。
0: 别担心，我这就带你们回章鱼堡。你们的好朋友克劳斯很担心你们，快走。
6: 队长，飓风好像改变了它的走向，朝新基地那边去了。
5: 时间紧迫，巴德，珊瑚礁基地能够抵挡住猛烈飓风的冲击吗？
7: 本来是可以的，但现在平衡系统还没装好，飓风有可能会将整个珊瑚礁基地掀翻，最后打入大海里面。
5: 绝不能发生那种事。平衡系统需要多长时间才能安装好呢？
7: 用不了多久，队长，但我们必须保持底座稳定，这样我才能固定它。
5: 巴克队长呼叫海底小纵队和外派员们，
1: 所有舰艇都要过来帮助保护珊瑚礁基地，抵御飓风的冲击。达西西和帕尼，你们和我一起升空，从空中保护塔楼。沼泽游侠、坦克、纳克教授和希瓦，你们用舰艇保护好基地。其余所有人在水下保持基地的稳定，等待巴德安装好平衡系统。大家一定要坚持住，
5: 可能会非常的颠簸，
7: 很难安装上去。
5: 坚持住，航空队，千万不可以让塔楼落入水中。
9: 好的，航海队，全力以赴，坚持住。
7: 平衡系统安装就位。哇
5: 哦，巴德，这平衡系统是怎么回事啊？
7: 平衡系统已经安装完毕，但似乎还需要启动陀螺仪才能发挥作用。
0: 你可以做到的，巴德。
7: 好吧，我可以进入平衡系统，手动启动陀螺仪。我来试一试，也许我需要再做一些计划来。不，那样不行。
0: 巴德，我们没有时间了。记住，有时要制定计划，有时要行动。
1: 就算你还没有想好计划，我们也会全力支持你的。
5: 航海队全力以赴。狼啊，平台上的舰艇集中在一侧，让珊瑚礁基地保持平衡。继续加油，航空队。
0: 加油啊，巴德，你能行的。
7: 我看到控制杆了，但在上面那里。下次我设计平衡系统的时候，一定要记住把控制杆安装在底部。好了，
0: 巴德，你做到了。队长，基地的平衡系统现在已经可以正常运转了。
6: 飓风已经离开了，队长。
5: 哦，任务完成了，伙伴们，珊瑚礁和珊瑚礁基地得救了。
10: 现在所有病人都已经康复了，那么他们应该可以回家去了。
11: 哦，真希望能和我的朋友们一起回家。
12: 你好啊，克劳斯。
11: 哦，霍斯特、沃尔夫冈，你们回来了。
12: 是啊，我们有很多故事要和你分享。
0: 你们回去后慢慢聊吧。
5: 非常感谢大家的努力，我们救治了非常多生病的生物，清理干净了一大片的垃圾袋，还建造了一个新的珊瑚礁栖息地，给了无数海洋生物一个新家。哦，对了，说到新家呢，所有外派员们，欢迎来到珊瑚礁基地。
7: 你们也看到了，这里有很多房间，空间非常的宽敞。
5: 巴德，我想特地向你表示感谢，不仅是因为你规划

0: 了这个美丽的新基地，也因为你勇敢地保护了它。
1: 谢谢队长，幸运的是我有这么多靠谱的队友。
0: 的确是，无论是海底小纵队还是外派员都很优秀。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海洋清理。

0: 还装了平衡系统度过危险。
1: 耶，看这里，
2: 海洋之谜，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金宝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泥石流。
5: 我的老天爷呀，队长，一场大火把这片森林完全都烧焦了。
4: 是呀，呱唧，所以我们才来到亚马逊给它清理干净。这里雨水很少，所以碰到雷电天气，干燥的植物就很容易着火。好消息是，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都安然无恙，但或许有些动物需要我们的帮助。
6: 是的，队长，很多动物在躲避大火的时候钻入了地下，有些则跑到了水里。
1: 就比如那边的树懒。你好，我们是海底小纵队，看起来你需要我们的帮助。
7: 没错，是这样。我之所以跳进河里，就是为了躲避大火。我们树懒个个都是游泳健将，但我现在不知怎么爬不出来了。
1: 坚持住，我想这个章鱼钳子应该能帮到你。
7: 我们树懒一族也很擅长爬杆子，谢谢你。我的肚子饿得叽里咕噜的，我平时吃的那些叶子全都被大火烧焦了。
1: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把你转移到河的另一边，大火还没烧到那里，而且那里有很多树叶可以吃。
8: 伙计，我们要把你转移到安全的地方。
9: 为什么？像我这样的巨嘴鸟待在这里绝对安全，只是这里没什么可吃的水果。转念一想，待在树枝上也不是很安全。
10: 下面这里也不是很安全，救命！
4: 那声音好像是从地下传来的。大家退后，我清理这片区域。
5: 我的老天爷呀，一只食蚁兽！
11: 我跑到这个洞穴里躲避大火，但后来就被困住了。
4: 最好把你送到安全的地方，
6: 河对岸就很安全。队长，
1: 我们刚才把一只树懒带到了河对岸，大火还没有烧到那里。
4: 好的，我们现在把这两只动物也送过去。
9: 哦，在河对岸有水果吃吗？
11: 有蚂蚁吗？
6: 有很多呢，跟我们来吧。
2: 谢谢。
5: 我们清理完山坡了，队长，所有动物都被救了出来。我们的任务是不是就要完成了？
4: 实际上，任务只完成了一半。
5: 才一半吗？那另一半是什么？
12: 你们好，海底小纵队。
4: 你能来真好，希瓦。
12: 对不起，我来晚了，队长。没想到在收集这些灌木上耗费了很长时间。
5: 收集灌木用来干嘛？
12: 我们需要尽快恢复这片森林的植被，为这里的动物提供更多的食物和家园。但是我没想到这座山竟然这么陡峭。恐怕大象艇没有办法爬到那么陡峭的山上去。
4: 甲壳虫艇倒是可以上去，可能需要往返几次，但我们一定会把你带来的灌木全部都种上的。
12: 谢谢你，队长。
4: 海底小纵队，开始种植吧。做好了，现在启动加钳。好了，我们去种下这些灌木。
12: 下雨了，不好，我就怕下雨。没错，小萝卜，一般来说火灾后下雨是好事，水会有助于植物生长，不幸的是它也可能导致
2: 泥石流。
4: 所有人赶快躲进甲壳虫艇，快抓紧了，可能会非常的颠簸。
5: 不好了，泥石流来了。小鲈鱼，快去启动大

0: 象艇里的教练，我们要把他们拉出来。我会把你们救出来的。小鲈鱼，拉动教练。
1: 啊，谢谢了，呱唧。这场泥石流搞得我们措手不及。
2: 有没有人受伤啊？
1: 幸好没有，皮医生。但很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把这些灌木及时的给种下去。
3: 而且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糕。
0: 我的老天爷呀！如果这里发生滑坡的话，翻起的泥浆很有可能危及河对岸。
2: 哦，我们刚把那些动物转移到河对岸，他们可能会受伤的。
3: 还可能会埋了他们的新家。
1: 我们绝不让这种事发生，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4: 海底小纵队，我现在在亚马逊丛林，一场森林大火把山坡上的灌木全都给烧毁了。
3: 一般情况下，植物的根部可以有效地固定土壤，但是由于大火烧毁了这些植物，雨水便会引发泥石流等自然灾害。
5: 请问泥巴有什么不好的吗？
6: 哦，适量的泥巴没什么坏处，但是如果泥沙越聚越多，汇成泥石流之后，就会危害生活在山脚下的动物。
5: 看来我们需要建造一个防护带阻止泥浆。
7: 正好我身旁就站着一位很出色的工匠，对吧，巴德？
8: 谢谢兔兔兔。依我看，队长，你们现在要做的是尽快收集木头和石头，把它们堆在一起，就像是建造一个简易水坝那样，像这样。
1: 明白了，这应该就可以保护那些动物不受泥石流的伤害。
3: 要想彻底解决问题，就必须加固整个山坡，防止再度发生泥石流。
5: 我们该怎么做？
3: 我们应该继续刚才的工作，将这些灌木全都种下，等它们长大，不仅仅会给动物们提供食物和住所，它们的根还会像网一样将土壤固定好，防止泥石流再次发生。
8: 首先，我们必须用人工做的网来固定好山坡，这样才能让植物长大。
4: 没错，但我们很难爬上山坡呀，现在的情况实在太危险了。
7: 别担心，队长，希瓦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你们专心建造防护带就好了。
4: 好极了，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0: 们在干什么？
1: 我光是看看就已经觉得很累了。哎，
2: 好在我们这里很安全，有很多水果吃。
3: 那么，我们要怎么将这些灌木种在高高的山坡上呢？
1: 如果地面足够软的话，我们或许可以从高空把灌木投出去，它们会落地扎根。但是我们怎么去往那么高的地方呢？
4: 我觉得我可以帮上忙，我们可以用飞鱼艇啊。接近目标区域，准备释放网子。
3: 谢了，大西西。那么现在固定网的边缘。
4: 很好，巴德，现在该种植灌木了。
5: 我的老天爷呀，下灌木雨了。
6: 没错，随着灌木逐渐在山上扎根，一定可以预防。
5: 泥石流来了，
7: 所有人赶快到防护带的另一边去，快点儿。
5: 不好了，
1: 我们的新家就要被摧毁了。
8: 还有我的无花果也没了，
5: 我的小乖乖呀！抓住你了，伙计！
7: 干得好，我的伙伴们！我们的防护带成功阻止了泥石流，同时也保护了生活在这里的动物们。
1: 现在我们要做的就是固定好网，种植灌木，然后固定土壤。
9: 感谢你们拯救了我们的新家园。

0: 们随时欢迎你们来这里做客。
1: 来，尝尝这些无花果。
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2: 达西西报告，泥石流。

0: 声。
1: 耶！
2: 看这里，
3: 泥石流。
4: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5: 海底小纵队与马达加斯加石林。
6: 你好，大树。
7: 你好啊，小灌木。
6: 我要在马达加斯加度过美好的一天。
7: 哦，你好啊，这些奇形怪状的水果看着可真诱人。我很想品尝一下你的味道如何，你不会介意吧？味道独特，不过挺好吃的。那么你又是什么水果呢？
8: 我不是水果，我是马岛味，千万别伤害我。
7: 伤害你不会，这怎么可能？
8: 防人之心不可无。我的名字是坦乔娜，
7: 很高兴认识你，坦乔娜。我是希瓦。我能问一下，你为什么要蜷缩得像个球一样呢？
8: 那是为了防身。我正在这儿忙着找食物，就在这个时候，一只灵猫想要吃了我。
7: 哦，我的天哪！灵猫在哪里？
8: 它在那里。看来它还没吃饱。
7: 也许你该趁现在跑掉。
8: 跑不了，我的腿受伤了，你看。
7: 我非常乐意带你走。
8: 恐怕不行，别过来，我的刺会伤到你的，这也是我保护自己的手段。
7: 你别慌，我的朋友，灵猫现在还没有发现我们。来，我们躲到这棵树后面，我有朋友能够帮得上忙。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5: 外派员希瓦，请汇报情况。
6: 队长，我目前正在马达加斯加研究植物，碰到了这只马岛卫，它叫做坦乔娜。很不幸的是，他觅食的时候被一只灵猫抓伤了腿。
5: 这种情况很常见，灵猫长着锋利的爪子和牙齿，它们是马达加斯加攀爬与狩猎方面的双料专家。
9: 看起来好吓人呐、啊！但是坦乔娜现在需要我们的帮助。
5: 达西西，我们改变路线，前往马达加斯加。
10: 没问题，队长。海底小纵队开始行动。
11: 看来希瓦和坦乔娜就在这片被森林覆盖的石林里。
12: 市里？是什么市里呢？
11: 哦，不是什么市里，呱唧，是石林。石林就是石灰岩尖峰，只有马达加斯加有。
5: 达西西，寻找安全的地点准备降落吧，之后我们可以乘坐多足艇前去支援。
10: 抱歉，队长，没有地方可以降落，这里的森林太茂密，而且岩石区域不够平坦。
9: 等等，前面那是一片空地吗？
10: 是的，但它的面积太小了，飞鱼艇无法着陆。
9: 如果改成跳伞会怎么样呢？
5: 这种复杂地形跳伞可是有风险的，皮医生。
9: 我知道，队长，但那只马岛卫现在需要医生的帮助，有危险我也要试试。那些石头看起来锋利极了，
12: 而且还很高，带上攀爬爪子你或许用得着。
10: 到达空地上空，皮医生。
12: 祝你好运，伙计。
9: 谢了。坦乔娜，我现在就来帮你了。耶、yeah! ！我要牢记于心，那只马岛卫需要我。救命、啊！应该是风吧，但愿是。啊！我的小乖乖啊！
13: 嘿嘿嘿，你别吓着他，往后退，留出些空间来。请原谅他们，我们这些狐猴从没见过像你这样的动物。我的名字叫安佳，欢迎你来我们家做客。
9: 我是皮医生，你能不能帮我解开这些绳索，放我到地面上呢？
13: 地面上？可是那里有危险的捕食者，比如说灵猫。
9: 有一只受伤的马岛卫需要我的救治，想要救它，我必须穿过前面的石林。
13: 我明白了，那里就

0: 就像座迷宫一样，但我乐意为你带路，解开它的绳索。
1: 真是太厉害了，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呢？
0: 我手臂下的褶皱就像降落伞一样，所以我可以跳出去很远的距离。这边走，嘿，快点，石林就在前面不远处了。想找到你朋友，就需要翻过前面的岩壁。
1: 好吧，在经历跳伞之后，一切都不是事儿了。
0: 我们到了。
1: 好吧，还是件难事儿。还好我带了攀爬爪子。
2: 你好啊，我是燕迪，灵猫燕迪。我想问一下，你在附近有没有见到过一只马岛威？
3: 它长什么样呢？
2: 嘴巴尖尖，很可爱的小动物。马岛威可以说是我最喜欢的食物了。刚刚那是什么声音啊？
3: 不知道，好像是从那边传来的。
2: 哦，不，它在那儿吃午餐喽。
4: 皮医生，你得加快速度，灵猫已经盯上我们了。
5: 我暂时引开了他，但他随时都有可能再回来的。
1: 坚持一下，我们已经在路上了。
0: 加油，皮医生，我们快到了。无论怎么样，千万别往下看。
1: 不好，我已经看了。但我不可以放弃，现在还有只动物在等我救它。
0: 精神可嘉，加油。现在到顶了，这下路就好走多了，我们只需要去到石林的另一边。
1: 这些石头好锋利啊，你怎么就没事呢？
0: 那是因为我们狐猴的爪子上长着软垫，有了它的帮助，我们就可以走过石林的尖锐岩壁。
1: 那我该怎么走过去呢？我的脚上可没长着什么软垫，但是我想我可以找点什么东西垫在脚上，就用绷带吧。这可还是第一次呢。看来这应该挺管用的，锋利的岩石不会扎到我的脚了。
0: 好的，那我们加快脚步吧。
3: 要不我们边等皮医生边吃点美味可口的叶子吧。
6: 不了，谢谢，我更喜欢吃一些小虫子。
3: 了解了。
6: 灵猫，它回来了。
1: 灵猫吗？在哪里？
3: 不是灵猫，是皮医生而已啦。那这又是谁呢？
1: 这是我的新朋友安佳，要不是他，我根本就到不了这里。
0: 我很乐意帮忙。
1: 你好，你一定是坦乔娜吧？我可以看看你受伤的腿吗？啊，没事，我能治好它，请不要乱动哦。好了，你走两步试试看。
6: 哦天哪，没事了，我感觉好多了，谢谢你皮医生。
2: 太难吃了，这果子可填不饱我的肚子，我不满意，我要吃肉啊。
1: 西巴，你送坦乔娜回家，安佳和我会想办法引开那只灵猫。
3: 祝你们好运，朋友们。
2: 哦，那不是一只狐猴吗？好吃。
1: 安佳，小心一点。
0: 你这样的对手我已经战胜过好几个了。
2: 来，这不公平，你不要跳来跳去的，我肚子很饿。
1: 可不可以请你离我的朋友稍微远一点？
2: 只要你愿意填饱我的肚子，我就放过你的朋友。
1: 哦天哪。
0: 灵猫跑得太快了，就算在树上我们也甩不掉它。
1: 要不我们去石林怎么样？
0: 是个好主意，我的爪子和你绑绷带的脚都能踩在岩壁上。
2: 把我领到这儿来，我知道这里的地形很复杂，但无论如何你们都跑不过我。我真的太讨厌石林这种地方了，还是找点别的东西吃好了。
1: 他不会有事吧？
0: 当然不会了，等到他离开石林的时候，坦乔娜也该安全到家了。
7: 坦乔娜，你回来了，我们好担心你啊，你去哪儿了？
6: 我遇到危险了。

0: 不过多亏了希瓦和他的朋友们，我才平安回来了。
1: 我觉得那只灵猫近期应该是不会再来打扰你们了。
2: 哼，我们在石林里让它吃了一些苦头。
1: 谢谢一路对我的帮助，安家，这一切多亏了有你在。
2: 你也勇气可嘉，皮医生，欢迎你随时回来玩。
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3: 达西西报告，马达加斯加石林。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草原晨曲，
1: 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欢迎收看在每个清晨与您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菲菲。
0: 我是子吉，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1: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
0: 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5月7日，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2026年度会议在呼和浩特举行。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包刚致辞。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南平主持并做总结讲话。5月6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自治区党委

0: 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据国网蒙东电力消息，截至5月6号零时，内蒙古特高压累计外送电量已达到9001.58亿千瓦时。依托已建成的5交3直8条特高压输电大通道，内蒙古将本地风光新能源不断送往华北、华东等12个省区市。特高压外送规模常年领跑全国，外送电量连续8年稳步增长。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9号货运飞船5月6号16时34分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5月7号7时49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9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时试验装置等物资。据海关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各类单独列明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从细分领域看，清洁机器人表现突出，一季度出口货值达77.5亿元，占机器人出口总值的68.5%。一季度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达31.6亿元，同比增长42%。我国机器人产业正加速实现从单一产品输出向技术加方案加服务的综合输出转型。
1: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2: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接下来走进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1: 欢迎来到奔腾早知道，先来关注一则有趣的招募信息。我们的太空公众号发消息称呢，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正在招募地星三号卧床实验志愿者。您需要卧床躺15到30天，那最长呢不超过60天，期间吃饭、洗漱、上厕所都在床上完成。锻炼组呢可以每天做指定的运动。那报名要求男性30到55岁，身高1米6到1米75，全程完成能拿2万到7万元的补助。那有意思的是呢，官方先说不能玩手机，但是后来又改口说可以用手机，那是不是感觉还挺心动呢？您符合条件吗？敢不敢挑战一下呢？接下来提醒考生朋友们啊，内蒙古自治区教育考试院的消息，2026年4月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成绩将于5月11号公布，届时呢登录内蒙古招生考试信息网的报名报考系统就能查询。那如果对成绩有疑问，5月11号到13号赶紧申请复核，14号出结果。另外呢，上半年毕业申请预计在5月25号到29号进行，成绩单是电子版的，没有纸质版，大家记得留意网站的公告。那今天呢是世界红十字日，内蒙古红十字会发起了一块走捐步活动，持续到5月15号。你每天走满5800步就能够捐出步数换助力金，最低呢5毛钱，全部呢用于给困难家庭买价值400元的温暖家庭箱，那箱内呢是生活必需品，可以组队，队名就以内蒙古开头就可以，步数越多咱们内蒙古排名呢越靠前，能够帮助的家庭就越多，走路呢也能够做公益，何乐而不为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冷空气呢已经撤了，今天全区大部晴朗，气温呢开始猛烈反弹。据自治区气象局的预报，明天后天啊，多地最高气温直奔30摄氏度以上，西部局地呢甚至冲击到了35摄氏度。不过呢，早晚温差大，大家出门呢记得备件薄外套。另外，中西部风力不小，局部有7到8级风，森林草原防火不能松懈。最后呢，是车主们最关心的，今晚24点国内油价呢要涨了，预计92号汽油每升涨0.29元，95号和0号柴油呢涨0.31元。按照50升油箱来算的话呢，加满一箱多花14.5块。下班路过加油站，记得顺路加满油。具体条幅啊，以官方发布为准。好，以上就是今天奔腾早知道的全部内容。欢迎来到奔腾新视野。首先呢，来看一场农业领域的绿色革命。您见过像靶向治疗一样精准的农药吗？我国首款 RNA 农药呢，刚刚结束公示，拟获批登记。
2: 这款农药无毒环保，只针对害虫，对人类和生态几乎没有影响。这就

0: 像是给庄稼打了一针精准疫苗。那么它在大田里到底表现如何呢？一起走进实验室里看一看。实验室负责人告诉记者，传统的农药是地毯式轰炸，在杀灭病虫草害的同时，也会对益虫和环境造成破坏。而新型的 RNA 农药却可以精准锁定并阻断病虫草害的关键基因，同时不会对环境造成影响。
1: 像合肥虱是我们国家最重要的主粮水稻里面一个重大的害虫。合肥虱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是它是雌吸式口系的害虫，它的这个口系可以插到这个水稻的茎秆当中去吸食的汁液，影响了水稻的整个的生长。而这个 RNA 呢，设计呢就针对了褐飞虱的这个生理特征，封闭住它的口系啊，不让它张嘴，它饿死了。
0: 实验室的植保间里摆满了各种各样的农作物，感染了不同的病虫草害。研究团队需要通过对照实验，筛选出最合适的基因靶点来精准打击。据联合国粮农组织统计，目前全球每年约有40%的农作物因植物病虫害而受损。根据测算 ，RNA 农药的平均防治效果要比传统农药高20%。目前实验室已经完成了 RNA 农药从0到1的研发阶段，接下来研究团队将搭建一条完全自主可控的 RNA 农药规模化生物制造生产线。
2: 从田野的科技突破转身呢，看向一座城市的浪漫。上海的一朵花最近实现了全城联动，花不再困在公园的围墙里，而是开到了街角弄堂梧桐树下。
0: 一条穿越百年海派风光的漫游线就这样被花串了起来。城市如何与自然温柔相拥？我们先从这朵花说起。2026上海国际花卉节首次实现了从专业公园走向整座城市的焕新升级，设立了两个主会场与10个分会场，更突破性地联动全市各大商圈，让花影流动于街巷。跟着花车，我们第一站来到黄埔新天地的花市，鲜花从街头铺展到巷尾，市民们穿行在花海与主题花园之间，拍完照常常顺手带一盆花回家，赏花的人气正在转化为消费活力。
3: 他们都说我是闻着花香来的，然后就走到了这里，每天都有几千盆这样的花就被大家带回去。
0: 换成一次花卉专线，我们来到静安苏河湾，这里最火的明星是一只绿植做成的西高地白梗犬，大家叫它潦草小狗。他的走红是因为设计师花了很长时间在街上观察，把大家眼里宠物的可爱模样种了出来。
4: 我们想玩点不一样的，
5: 玩点不一样的。
4: 对，所以说我们当时其实有预想过他可能火，但没想到能火成这个样子。
2: 看完了花，我们再去观鸟。这周呢，正好是内蒙古的爱鸟周，在鄂尔多斯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大批遗鸥如约归来。
0: 那今年呢，有点不一样啊，一套智慧监测系统全面上岗，给这些珍稀水鸟撑起了一把科技的保护伞。一起去看一看这把伞有多聪明。
6: 四月下旬正是遗鸥回迁上岛的关键时节，我们来到鄂尔多斯遗鸥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一见面，保护区站长魏军向我们介绍起今年启用的智慧监测系统。
7: 就是咱们那个智慧无人机讯号那个天气台，无人机回来以后，它打开以后，它去里面就自动充电，充完电以后它就自动起飞。以前是开车骑摩托车绕一次绕一圈的，最少最快的2个小时，要不就4个小时。你现在就可以40分钟甚至半个小时就把这个孩子就全部由它执行完毕。
6: 魏站长告诉我们，依托这套新系统，保护区的巡护管护方式迎来了大改变。桃李庙阿拉善湾海子水域范围广，湿地环境复杂，一直以来保护区依靠14名专职巡护员人工巡查，徒步骑车开车耗时耗力，很难实现24小时无死角监管，也容易惊扰到遗鸥。保护区从去年5月启动智慧监测平台建设，今年4月底投用无人机，每日常态化自动巡航超100次，不仅能实时汇总水质环境、鸟类种群数量、活动轨迹等各类监测数据，还可以自动拍摄现场画面并整理生成图文数据报表。 科技赋能让保护区从人力巡护转向智慧防控，为蚁鸥研究与保护提供精准数据支撑。2025年，蚁鸥繁殖潮达到1801潮，种群数量突破8000只，较

0: 前年增长超4倍，创下近20年监测新高。
1: 同样是守护，我们来关注儿童安全。
2: 在山东枣庄，一名女童的手臂不慎被卡进了酒店旋转门的缝隙，消防迅速赶到救援，所幸有惊无险。
3: 消防到达现场后，发现女童左手臂被卡在旋转玻璃门与固定框的狭窄缝隙内，整个手臂无法动弹。如果强行使用扩张设备，不仅操作空间有限，还会导致玻璃破碎，玻璃渣坠落，可能对女童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一边安抚女童情绪，一边利用撬棍一点点增大救援空间，再小心翼翼尝试移动孩子的手臂。
4: 一下子看能动吗？能动点吧。
3: 经过5分钟的救援，女童最终脱险。经初步检查，孩子的手臂只有些压痕，并无大碍。
1: 看完之后，真的是让所有的家长心头一紧啊！旋转门的缝隙常常被忽略，请大家一定要留心了。
2: 是的，旋转门的夹缝陷阱呢，门翼与固定框、门体与地面，那这些地方对孩子来说可能很危险。孩子好奇心强，避险能力弱，家长务必全程看护。
1: 如果说不幸发生意外，第一时间按下紧急制动按钮，手动门则不要盲目推拉，多一分常识，少一分伤害。
2: 在这里呢，我们也希望每一位小朋友啊，都能够在安全的环境里健康快乐地长大。
1: 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近日，内蒙古一小伙秀了一手让人直呼佩服的绝活，他挑战手握鸡蛋打色日，手里呢攥着一颗生鸡蛋，发力击碎骨头，鸡蛋却完好无损。网友纷纷调侃，这简直是内蒙古版的气功。

0: 打色日呢是蒙古族传统体育项目，非常考验手部的控制力和发力技巧，而手握鸡蛋完成挑战更是把功夫练到了极致。这一招一式呢全是真本事，展现了独有的力量与智慧。民俗绝活彰显力量，而生活当中的暖心瞬间呢也让人动容。44岁陕西男子去湖北咸丰卖苹果的路上突发急性脑梗塞，一边是急需救治的身体，一边是车上整整8000斤的苹果。关键时刻，医院和当地的市民纷纷伸出援手，仅仅19个小时，8000斤苹果全部售罄。
1: 目前患者的病情已经好转，但是行动不是很方便。
2: 了解这个事情之后，大家也都想帮一帮他，所以我们发了一个爱心倡议。最开始来的是医院的职工，后来又有很多人，有市民朋友，有一些爱心企业，还有外卖小哥，咸丰的一些网红达人。当天晚上我们卖到了凌晨2点多，还剩差不多一半的苹果。我们当时还在担心啊，然后没有想到早上6点多的时候就有人打电话，然后就开始陆续有很多人过来买苹果。早上9点半的时候苹果就已经卖完了。
3: 还有还有
4: 都特别有爱心，特别热情，感谢那个把所有帮忙的人，还有那个买苹果的人。
0: 这不是一场普通的售卖，而是一场全城同心的爱心接力。一颗颗苹果是沉甸甸的善意，更是人与人之间纯粹的温暖。继续来看，前不久新疆塔城几名小伙子上山游玩的时候偶遇走失的小马，看着瘦弱无助的小马，大家主动伸出援手帮助寻找主人。
5: 4月30号，我和朋友游玩时在山沟中发现了一匹跌落的小马，同行的伙伴立即下车查看，发现它已经饿得皮包骨头也站不稳。确认它腿部没有受伤之后，我朋友就背起它前往附近的马群，但是他们并没有相认。于是我们就把小马的视频发到乡镇群之后，失主很快联系了我们。这时我们得知这匹马已经丢失了8天，

主人曾以为它已经被狼吃掉，已经放弃了寻找，我们就将小马装车，当时也不会考虑会不会把车里弄脏，只是觉得我们如果不救它的话，它就没命了。于是我们开车十几公里将它送回家。

0: 我真的这么苦，对，解放军同志给我一路上扔下来的食物和补给，
1: 是，就是军警叔叔给我，解放军同志给我扔下来的补给，
0: 我都放不下了，
1: 这么多东西，太多了。值得装这么一大袋。
2: 上午骑了几个小时，太累了，然后就在路边把过期的泡面拿出来烤。这时候我就看到一长串的军车向我这边驶来，第一辆兵车就按着喇叭，后面的车陆陆续续的都是按着喇叭，像雪花一样扔下各种各样的食物和水。当时我特别特别的感动。
3: 荒无人烟的高原上，最暖的永远是人心。官兵们送出的补给不光解决了骑行者的燃眉之急，更让我们看到了人民子弟兵的善良与担当。当然了，善意不分大小，小朋友也能温暖他人。近日在四川广元一公园里，一小男孩拿着石头在滑梯边上猛敲，连他的父亲都以为是熊孩子在搞破坏。走近一看才发现，他正拿着鹅卵石一下一下把凸起来的钉子敲平。原来，是孩子发现了安全隐患，默默守护着大家的安全。
4: 当时他的裤子被那个钉子刮了，然后他就去找了个鹅卵石，然后他当时敲的时候，然后我听到声音，我以为他在搞破坏，结果后来大家发现他在敲钉子的时候，都觉得这个小朋友很懂事，然后我们作为家长嘛，也觉得很欣慰。
3: 才五岁的孩子，他可能不懂什么大道理，只知道这些凸起来的钉子会割破衣服，会伤到别的小朋友。小小的年纪就懂得为他人着想，用稚嫩的举动悄悄守护着所有人的安全。再来看轻松有趣的日常瞬间。近日呢，在重庆涪陵一景区上演了有趣一幕，扮演唐僧师徒的工作人员下班赶路，唐僧脚步飞快，一路小跑，模样可爱。网友调侃，这速度简直比骑白龙马还要快。卸下角色回归日常，这飞奔的脚步里藏着打工人下班最真实的快乐，这样的趣味瞬间治愈又解压。以上就是今天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关注天气情况。
5: 大家好，一起来看奔腾说天气。预计今天内蒙古大部地区天空晴朗，阳光充足，气温也迈开了回升的步伐，体感也比前两天舒适了不少。只有在锡林郭勒盟南部和赤峰市的西部地区，天空的云量会多一些，偶有分散性的小雨飘落，但是雨量不大。不过风力方面需要大家多加留意，西部大部和中部偏西地区会刮起4到5级，局地可以达到7到8级的偏西风，在户外可以明显感受到风的力道。好在气温表现不俗，中西部大部地区最高气温今天都会冲上20度，像呼和浩特、临河和包头最高气温可以达到28度，最低气温也在10度上下。中午前后暖意融融，但是早晚的温差依然不小，提醒您早晚出门一定要多备一件薄外套。不少朋友问，最近为什么大风一直在现？从气象上来说，在春季的环流形势当中，等高线密集，高空风速大，当天气晴朗，地表快速被加热后，地表附近的空气受热膨胀上升，在垂直方向形成湍流交换，把高空的大风传导到地面，导致出现地面强风。另外，持续的风干物燥使得火险等级居高不下，预计今天呼伦贝尔市大部、兴安盟大部、通辽市大部、赤峰市大部、锡林郭勒盟大部、乌兰察布市的南部、呼和浩特市大部、包头市南部以及鄂尔多斯市的东部、贺兰山和黑河流域林区森林草原火险等级较高。需要大家注意的是，呼伦贝尔市的东南部、兴安盟的中部和北部、通辽市的西北部、赤峰市的北部和西南部以及大青山的中段地区森林草原火险等级高，可燃物非常容易燃烧和蔓延，大家一定要重点关注。当前正值春季防火的关键时期，大风多发，农区、旅游景点和人员密集的场所都需要严防人为引发火灾，建议相关部门严格管控野外用火。呼和浩特晴，28到13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4到13度。

0: 海晴27到11度，临河晴28到12度，包头晴28到9度，康巴石晴25到10度，吉宁晴23到11度，二连浩特多云27到12度，锡林浩特多云20到8度，松山晴22到8度，科尔沁晴21到9度，乌兰浩特晴21到6度，海拉尔晴19到3度，满洲里晴21到2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取更多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沐歌悠扬暖玩家节目的最后，让我们走进奔腾晨曲，在一首故乡情中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吧。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见。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山海沙城，纯美乌海。
1: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2: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一滴水和一

0: 飞水能干什么呢？
1: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2026年度会议在呼举行，王伟忠讲话，包刚致辞，徐南平主持。
1: 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包刚主持。
0: 截至5月6号零时，内蒙古特高压累计外送电量突破9000亿千瓦时。
1: 高标准、高质量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栏目播出，从通道到三流高地。
0: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抢出一座桥。
1: 包头市昆都仑区昆河镇19个亲情小院，帮助外来务工者安家圆梦。以下来看详细报道。5月7日，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2026年度会议在呼和浩特举行。
2: 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王伟忠出席并讲话，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自治区党委科技委员会主任包刚致辞。自治区科技咨询委员会主任委员、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南平主持并作总结讲话。会议听取了关于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创新“十五五”规划咨询意见稿编制情况的说明，中国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重点领域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工作情况汇报。张立群、傅梦印、冯启、任发正、孙保国、杨志峰、陆军、陆战远、武立民等9位委员和特邀专家冯江华，围绕自治区“十五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规划编制、自由贸易试验区科创中心建设等提出咨询意见建议。大家表示，近年来内蒙古的科技创新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科技投入越来越大，创新氛围越来越浓。下一步要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人才培养、平台建设、企业创新主体作用发挥等方面持续发力攻坚，特别是要立足资源富集、绿电充沛、算电协同、地域辽阔等多重优势，深入挖掘应用场景，加速推动绿色能源、人工智能、资源经济、

0: 自动驾驶、低空经济等新业态成长壮大，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支撑引领高质量发展。王伟忠认真听取发言，不时与大家交流讨论。他说，各位专家的意见建议为内蒙古量身定制具有很强的指导性、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关方面要认真研究梳理，做好吸收转化，希望各位专家继续多提宝贵意见建议。王伟忠说，近年来自区党委和政府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论述和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各级聚焦落实自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瞄准特色优势产业和发展急需领域，大抓科技创新，各领域工作取得新进展、新成效。自区科技咨询委员会成立以来，各位专家充分发挥专业优势，围绕重大科创平台建设、重点领域科研攻关、创新成果转化应用等方面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为自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强大智力支撑和有力科技保障，对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感谢，致以崇高敬意。王伟忠说，抓好内蒙古的科技创新，既需要我们自身努力，也离不开各位专家的指导和帮助。希望大家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紧盯科技创新重大事项、重点工作，深入研究、建言献策，围绕新能源、现代煤化工、稀土、新材料、草业、乳业、生物育种等领域，与我们一道加强基础研究，开展联合攻关，让更多科研成果在我区转化落地，指导帮助我们扎实做好柔性引才、以才引才、为才搭台等工作，持续强化与国内外知名高校、科研院所的交流合作，提升人才引育留用质效。有关方面要全面强化科技服务保障，倾力为各位专家开展工作创造良好条件。徐南平表示，自区科技咨询委员会将紧扣习近平总书记和党中央赋予内蒙古的战略定位和使命任务，充分发挥专业优势，通过定期咨询、专题调研、项目对接、人才引荐等多种方式，不断深化与内蒙古科研机构、高校和企业的务实合作，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做出应有贡献。自区领导孙俊清出席，自区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6日，自治区人民政府召开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传达落实中央有关文件精神。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包刚主持。
0: 会议强调，要深入贯彻4月28日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第25次集体学习时的重要讲话精神，统筹好发展和安全，确保2季度经济平稳运行。要用好重大项目联审联批机制，保障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项目如期开工建设。要促进服务业扩能提质，落实房地产、批零助餐等行业促消费举措，打造文旅赛事新热点。要依托自贸试验区建设，推动跨境电商、物流、金融等业态升级。要抢抓人工智能发展机遇，算电协同率先发力，多领域拓展人工智能加应用。要坚决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粮食安全、产业安全，稳定煤炭、电力、粮食、矿产、化工产品、有色金属等大宗商品供给。要抓好安全生产，务实推进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问题整改，提前谋划防汛抗旱减灾工作，维护好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会议要求，要认真落实中办国办关于更高水平、更高质量做好节能降碳工作的意见，碳达峰碳中和综合评价考核办法，编制好自治区碳达峰行动方案，深入实施重点行业能效对标提升行动，以刚性考核倒逼节能降碳责任落实。会议审议通过了金融支持实体经济10条举措、哈苏海地区防洪系统治理规划。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内蒙古台报道。
2: 记者从国网蒙东电力了解到，截至5月6号零时，内蒙古特高压累计外送电量突破9000亿千瓦时。

0: 依托特高压骨干通道，内蒙古能源保供与绿色外送水平持续提升。
1: 5月6号，位于通辽市的正负800千伏扎鲁特换流站内，运煤人员正在对换流阀、换流电、直流厂、主通流回路等设备开展红外测温及带电检测。通辽风光资源开发潜力超6000万千瓦。从通辽市扎鲁特旗到山东省青州市，这条横跨内蒙古、河北、天津、山东四省区市的特高压通道，采用全球顶尖特高压直流输电技术，每年能向华北地区输送550亿千瓦时电量。
2: 主要输送的是风能以及这个光伏的这个清洁能源，目的是为了促进新能源的消纳，解决地区的窝电问题。
1: 自2016年锡林郭勒盟至山东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输变电工程投运，到2024年10月，内蒙古第八条特高压输电通道张北至胜利1000千伏特高压交流工程投运，内蒙古已建成连接山东、天津、山西、江苏、河北等地负荷中心的特高压骨干网络。国网蒙东电力全力保障特高压通道的高效运转，加速推动内蒙古能源绿色低碳转型。截至5月6号零时，内蒙古特高压累计外送电量达到9001.58亿千瓦时。依托已建成的5交3直8条特高压输电大通道，内蒙古将本地风光新能源不断送往华北、华东等12个省市。特高压外送规模常年领跑全国，外送电量连续8年稳步增长。今年1季度，内蒙古特高压完成外送电量460.3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6.67%，创下历年同期最高水平。
3: 特高压已累计外送电量9000亿千瓦时，节约标煤约2.85亿吨，减排二氧化碳近7.5亿吨。目前，内蒙古多条重点特高压工程正在加快建设，全力冲刺外送电量1万亿目标。
1: 内蒙古台报道。
0: 一颗糖果，一个急需的零件，最快2小时就能从海外某地送到您的手上。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二连浩特不再只是通道，而是变成能留住人、留住货、留住产业的新高地。今天我们就从一把电子锁说起。
4: 这里是环宇国际物流园区，我身边的这辆大卡车刚从天津港抵达这里。在这个车的尾部啊，我们能看到有这样一把电子锁，它的作用可大了。过去呢，货车从港口出发到达口岸之后，还要重新开箱查验，费时费力。现在呢，有这样一把电子锁，从它离开港口的那一刻起，它的位置、状态、轨迹，后台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到了口岸之后，直接放行。
5: 你走哪条路线，它都能看得到，那后台有电脑、有数据都能看到。安全了，不用查验，海关监管的，比那个走纪检要流程要快点。
6: 一把锁让通关效率提升40%，实现海关监管互认、信息互通。在二连浩特公路口岸，口岸卸货地联合监管模式，使口岸作业时间由5天压缩到2个小时左右。
7: 车上装了20多吨蔬菜运往蒙古国，有大葱、洋葱、大白菜之类的。前几年出关手续有点慢，现在真的是非常快了。
6: 由于蒙古国宽轨轨距和中国标准轨距相差85毫米，中蒙俄三国的货物需要在这里换装。目前二连浩特铁路口岸已拥有54条装卸作业线、7大换装厂区，年换装能力2200万吨。今年1季度，二连浩特口岸进出口货运量520.7万吨，同比增长15.5%。同期经口岸进出境中欧班列突破1100列，同比增长22.3%。通道畅通了，人流下来了，产业也生根了。10年前，阿拉坦奇齐格在口岸做招商，看着货车来了又走，留不下什么。现在他在这条街上已经有了3家羊绒店，200多名边民跟着他一起干。内蒙古自由贸易试验区获批后，二连浩特正加快建设进口资源储备基地，做大落地加工产业。他想进口纱线，在二连浩特口岸建工厂，自己搞加工。
8: 重点还是要发展国际贸易、国际物流、跨境旅游、国际医疗等特色产业，致力于打造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枢纽。
6: 内蒙古台报道。
9: 每天打卡25米高空，年年和黄河流灵汛期抢工期。在黄河上建桥，一年有效工期只有7个月。最近，国道110线

0: 邓口黄河大桥即将迎来首个合龙。记者走一线，看建设者们是怎么抢出这座桥的。
1: 此刻我脚下踩着的就是横跨黄河河道的施工钢栈桥。这座钢栈桥呢，是今年3月15号刚刚搭建成的。那在入冬黄河流凌来临前，11月份呢还要全部拆除。在3年的施工工期里，这样搭了拆，拆了搭，整整要循环3次。
2: 这座栈桥只是临时搭建，但来回搭建拆除就要耗掉2个月，再加上冬季凌冻期无法作业，一年能干活的时间只剩7个月。
1: 想要走进这座大桥的核心施工现场呢，只有我身后的这台全封闭的垂直梯笼。建设者呢，每天开工收工都要顺着这个梯子往返攀爬25米高空，一步一格，步步悬空。这25米相当于几层楼高啊？
3: 相当于8层楼的高度。
1: 平常每天要往返几次？
3: 每天是4、5次。
1: 桥上的风也特别大呀。
3: 对，在这个高度的话，咱们这个风力要比下面至少要高一级。
2: 这是35岁的庞立敏第一次扛起项目总工的重任。高空作业工期紧张，眼下22个梯构又将迎来首个合龙节点，他心头的弦绷得更紧了。每一道工序都要反复验收，班组自查，技术人员复核，质检人员3检，监理工程师中检，4道关，一道也不能省。
1: 你们验收之前，它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标准？
3: 所有的这种十字交叉点的数量要达到40%以上。
1: 在你看来，桥梁施工的这个质量，它就像什么一样？
3: 质量对于咱们这个桥梁是一个命脉吧，说实话。
2: 工期越紧，越要靠技术突围。大桥采用异位挂栏技术，工人们在错层空间里同时作业，效率大幅提升。桥梁选用耐厚特种钢材，不用喷漆防腐，靠材料自身形成防护层，后期零氧护，建桥和护河两头都能兼顾。
3: 我们局里面自己设计的这种专门针对这种玻璃钢板桥设计的这种挂栏，它的11个主钟，22个梯构，22套挂栏，
1: 可以同时作业。
3: 对，全部在同时作业。
2: 按照计划，今年11月，全长3098米的邓口黄河特大桥将正式通车。届时，鄂尔多斯市杭锦旗和巴彦淖尔市邓口县的通行距离将大大缩短。
3: 2年前来这里，这是一马平川，什么都没有。以前从来没想过能建，自己作为总工能建这么大的这种桥梁项目。
1: 现在看着它已经就快合拢了，什么心情？
3: 内心非常的自豪。我作为内蒙人，我想着为家乡能建更多的这种桥梁。
2: 脚下黄河奔流不息，头顶高空长风呼啸。建桥人的日常是枯燥重复的攀爬，日夜坚守的辛劳。但当一桥横跨两岸，天堑变通途，那份成就感什么都值了。
0: 在包头市昆都仑区昆河镇，有7万多外来务工者在这里打拼。这里有19个亲情小院，院门永远敞开，谁都能进去坐坐。记者蹲点采访，记录下一个个异乡人在这里安家圆梦的温暖故事。
4: 在西河楞社区的一座小院里，高秀兰忙前忙后，张罗着茶水板凳。今天的居民议事会要在他家开。20多年前，他从乌兰察布市只身来到包头，租住在一间30平米的小屋里，心里总揣着一份背井离乡的酸楚。后来他有了自己的院子，当社区说要建一家亲驿站，他主动把自家院子报了上去。
5: 接着我们又难出的，我也能报，家长报，让都不容易，出毛在的都不容易。
4: 议事会没有会议室，没有流程单，记者在一旁默默听着。
6: 比咱们社区治理方面的困难帮扶方面的，大家有什么好的意见建议，咱们都可以提的说一说。
7: 还有这个先天性残疾，搬了低保以后，给这上桥的连租房。
4: 大家聊的全是实在事儿，居住证怎么办？孩子要入学，想找份稳定的工作。
6: 下设了亲情小院之后，我们跟居民的距离更近了，居民呢也更了解了我们社区的工作，且我们对居民呢，各方面的需求也是会了解得更深一些。
4: 议事会后，张吉慧回到办公室，认真梳理大家反映的问题。记者注意到他的电脑里有个专门文档，记着谁家几口人，最近有啥变动。今年是他在这里的第3年，从叫不上名字到现在能喊出大部分居民。

0: 的就是他这个记事本。议事会上不少居民都说想多学一门手艺补贴家用，没过几天，厨艺培训课就在一家亲驿站开了起来。
1: 我是河北的，我来到这儿了之后，大家没有把我当成外地的，特别高兴，特别亲，就是不管谁吧，就是说的是普通话呀，或者是就是各个方言吧，咱们能融入在一起。
0: 如今昆河镇19处一家亲驿站亲情小院，让外来人员有了家的感觉，子女入学、纠纷调解、就业帮扶都有了着落。全镇4万多名外来人员实现稳定就业，60多名一线从业者受聘为基层治理协管员，亲身参与到社区治理中。
2: 昆河镇流动人口多，我们就是想让他们来到昆河镇，把他们当成一家人来看待，让他们在昆河镇呢能够站住脚、扎下根、融进来、干出彩。
0: 内蒙古台报道。
3: 眼下正是造林黄金期，由内蒙古自治区防沙治沙基金会、上海蚂蚁森林生态绿色发展基金会、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三方合作的三北工程生态修复项目进入施工阶段，为乌兰察布市防沙治沙与生态修复按下快进键。
4: 我现在是在乌兰察布市凉城县三北工程生态修复项目的造林现场，可以看到我身后的各类机械正来回穿梭，作业人员分工协作，紧张有序地开展挖坑、扶苗、培土等工作。
5: 咱们今年该5月底，咱们凉城县的9100亩就全部实施完毕。
4: 凉城县都种的是山杏。
5: 对对对，这个项目全是山杏。我们这儿凉城县毕竟适应种这个山杏，因为是山阴不合地方。因为咱们去年凉城县的降水量已经达到了780多毫米。
4: 它的这个生长周期大概是多少？
5: 3年就可以挂果。
6: 针对凉城县天城乡甘草湖洞村坡地裸露、治理难度大等情况，今年这里一次性规划种植1500亩、超16万株山杏苗木，3年挂果后还能带来稳定经济收益。此次三方合作的三北生态修复项目总种植面积4.9万亩，超3700万元资金由上海蚂蚁森林生态绿色发展基金会、内蒙古老牛慈善基金会捐赠，将在凉城县、卓资县、察右后旗等5个旗县同步开展。计划种植山杏、沙棘、文官果、榆树、宁条等树种536万株。
7: 通过科学选种、机械化造林，有效改善重点区域生态环境。总体从5月底到6月初完成全部种植任务。
6: 内蒙古台报道。
3: 随着气温回暖，连日来通辽市2000万亩玉米播种工作全面展开。
8: 在通辽市开鲁县小街基镇北关银号村的高标准农田里，两台搭载北斗导航系统的播种机在田间穿梭。配备智慧大脑的播种机不仅能精准定位，确保玉米种子均匀播撒，还能同步完成滴灌带铺设、培土、镇压等多项工序。
9: 我们运用的这些设备呢，是自带气息式，株距均匀，深浅度一致，这样呢可以让咱们那个作物同时出苗，苗齐苗全，不空穴，能达到一个高产的一个基础标准。
8: 今年当地还同步深化农业社会化服务模式，北关银号村牵头整合农户零散土地，联动本土农业企业对全村耕地统一规划，实现规模化种植。目前通辽市农业社会化服务已覆盖1400万亩地，
10: 解放了劳动力，又通过统一种植、统一管理，给老百姓带来双重的效益。
8: 今年通辽市玉米播种面积近2000万亩，计划建成400万亩蹲粮田，推广1200万亩单产提升技术，全力稳定200亿斤以上粮食产量。
11: 今年呢，我们继续坚持稳面积提单产。现在全市的水肥一体化面积呢，达到了1500万亩。
8: 内蒙古台报道。
12: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6: 自治区2026年科技专项资金9900万元近日下达。聚焦新能源、人工智能、生物技术3大前沿领域，支持布局实施重大科研项目。这次下达的专项资金针对战略前沿与产业急需，分领域精准配置，靶向发力。其中支持新能源领域实施科技创新重大示范专项科研项目3项，人工智能领域实施科技创新重大示范专项科研项目2项，生物技术领域项目6项。工信部近日公布2025年度5G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总结评估情况，

0: 鄂尔多斯市成功入选2025年 5G 应用扬帆行动重点城市，标志着鄂尔多斯市 5G 应用发展水平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鄂尔多斯市先后获评全国千兆城市、智能网联汽车、车路云一体化应用试点城市。截至目前，全市每万人 5G 基站拥有量达 46.37 个，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实现 5G 网络在全市工业园区全覆盖。5月6号，内蒙古大兴安岭超原国家湿地公园监测人员通过无人机首次清晰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乌雕的影像。乌雕是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被列入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易危物种。这种大型猛禽对生存环境、食物链完整性要求极高。超原国家湿地公园总面积5200多公顷，园内分布的野生动物有189种。星泰杯呼和浩特国际青年足球锦标赛将于5月10号到16号在北方足球训练基地举行。本次赛事由中国足球协会、自治区体育局、呼和浩特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内蒙古体育场馆服务中心、呼和浩特市体育局、内蒙古足球协会共同承办，集结中国、韩国、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四支亚洲实力强劲的 U16 男足队伍。国足 U16 青年队5月10号首战将迎战乌兹别克斯坦队。
1: 今天的内蒙古新闻联播就是这些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28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4度；乌海晴，27度；临河晴，28度；包头晴，28度；康巴什晴，25度；吉宁晴，23度；二连浩特晴转多云，27度；锡林浩特晴转多云，20度；松山晴，22度；科尔沁晴，21度；乌兰浩特晴，21度；海拉尔晴，19度；满洲里晴，21度；额济纳旗晴，31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2度；鄂图克前旗多云，26度；固阳县晴，25度；武川县晴，23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23度；乌拉盖管理区晴转多云，19度。

0: 哪个来的？
1: 五、四、三、二、一。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烟火，起飞。
0: 就这么简单、
3: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4: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4: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4: 戏曲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0: 化繁为简，
1: 一键直达。
0: 嗯。
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3: 我的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4: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3: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4: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
3: 哇哦！
4: 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5: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3: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一首走马云天的歌。一份魂牵草原的情，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